0: 帮到你，帮到大家的。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哎，红包拿着，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甜心超人从伽罗口中得知，暴兽出现在秋之大陆的动物园。
1: 动物园在哪儿？
2: 那边新开了家动物园，听说有只很奇怪的动物。
1: 动物园？

0: 将军，我们扮演动物赚钱，真的没问题吗？
1: 没问题。你看那么多观众呢。
2: 旁边的豹子也表演一个吧。
1: 旁边的豹子？
3: 那是真正的豹子啊。

0: 小长官快跑啊，
1: 皇帝将军，太精彩了。为什么要追我呀？
2: 快跑！
3: 前行保护罩，前行攻击波。
2: 你等着。
4: 放心吧，天心超人，我们会帮你抓住暴兽的。
1: 这个假豹子真的可以吸引到暴兽吗？
4: 可以，这玩意儿讲的就是神韵。
1: 有人来了，
4: 抓到了。
1: 抓到了。
4: 抓到开心超人了。
1: 开心超人。开心超人，你怎么在这里？
5: 我听说这里有奇怪的动物，没想到过来就中了你们的陷阱。
1: 开心超人还没恢复好哦，这里很危险，我得委婉点让他回去才行。
6: 喂，
1: 博士，你放心吧，开心超人在我这边。开心超人，博士说很担心你，所以你……
5: 担心是什么意思？
4: 开心超人受伤后，居然连担心是什么都不懂了，更别说要听懂甜心超人的言外之意了。
7: 就是，连我都懂甜心超人的意思，
1: 连你都懂？
7: 你嫌弃开心超人没能力碍事啊？
4: 就是想让他回家呗。
1: 别听他们乱说，多一个人帮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5: 太好了，那我给你打下手吧。
1: 开心超人，这些都是你做的？
5: 我还多做了一个陷阱，双重保障。对了，我还插了一朵小红花作为标志，你小心别踩到了。小薇！真吐不了了，
1: 我来试试甜心攻击波。不行，
5: 这是粗心超人教我做的装置，很难破开。
1: 我找一下破解方法。甜心记忆空间，找到了。粗心超人忘记破解方法了。
5: 有人吗？
1: 我给大大怪叔叔打电话吧，让他来救我们。
4: 喂，
8: 你好，请问你需要买保险吗？
4: 不需要。喂，
8: 不需要没关系，我们还有健身项目。
4: 不需要。都说不需要了。
1: 怎么还不接电话？
5: 对不起，甜心超人，我以为做个陷阱就能帮上忙。
1: 没关系的，是我不小心踩中陷阱，你不用自责。

0: 得，可是我总帮倒忙，我什么都不记得，也什么都不会。
1: 开心超人，你并不总是帮倒忙。哦，你记得吗？你以前做过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0: 我以前真的做过这些事。
1: 嗯，我们一起经历过许多事情，所以看。

0: 了。啊，
1: 将军，卡西超人和甜心超人还没回来。
0: 啊？
2: 大头怪叔叔怎么还不来啊？
3: 甜心超人，开心超人，你们撑住啊！
4: 大大怪叔叔，
1: 你们没事吧？
2: 开心超人，你没事吧？嗯嗯，
5: 报的善良，甜心攻击波，
2: 小小怪陷阱。小小怪，你怎么不把暴兽引进陷阱呢？
1: 我以为你提醒我前面有陷阱。
2: 你干嘛一直追着我？
1: 小小怪，
0: 不行，歇会儿，我跑不动了。
2: 可是你才跑了一小段呢。
1: 等等我，
2: 不快点的话就救不到甜心超人了。
1: 天心超人是为了救我才被暴兽抓住的，我们一定会救出他的。
0: 对，你不用担心，天心超人会没事的。
1: 原来这就是担心。
2: 开心超人，我被抓到了一个废弃村落，村落旁边有一棵修剪成豹子造型的树。
1: 我这就过来。你
2: 这姿势信号也不好。

0: 受伤了，不能再去抓他。他们应该会跟着我留下的线索找回来的。
1: 这肯定是暴兽的阴谋。
2: 你怎么知道？
1: 这么明显的地图，一看就有阴谋。这种事我以前做多了。
2: 你们以前都做过什么事啊？
1: 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我们继续走吧。
2: 大大怪叔叔，你们不觉得这里很像你们的帐篷吗？
1: 是有点，但又不像。
3: 对，我们的帐篷没有这么破。
2: 我爸爸留给我的头子，
3: 你们先去，我先把头子捡回来。
1: 真的是我们的帐篷啊！
2: 大大怪叔叔，快点，这次我来带路。修剪成豹子造型的树，这里就是甜心超人被绑的地方。
1: 真的找到了，甜心超人，你是怎么知道路的？
2: 我只是按照我们之前走的反方向走。
0: 他们怎么还没到？我还是去看看他们来。

0: 哎呦！
1: 小点声，别被暴兽发现了。刚刚门怎么开了？难道他们来了？
2: 我总感觉后面有人。
0: 谁踩我尾巴？
1: 怎么是你？
0: 怎么只有你们？
2: 你们怎么在一起？天星超人，你怎么逃出来了？
0: 那个矮矮胖胖的怎么没来？快放开我，要来不及了。
2: 什么来不及了？你为什么要一直追着小小怪？
1: 千万别让他逃走啊。
3: 地震了，
4: 地震了。
1: 糟糕，小小怪还在那里呢。
2: 我也出机车帮忙，开心超人变身，开心机车侠。为什么机车没有出现呢？难道是因为我的超能力没有恢复，所以召唤不出来吗？我的头子啊！
1: 小小怪，报上。
5: 在被骨盘收复前，我是一名生存在黑暗之中的猎手。但我知恩图报，谁对我有恩，我一定会报答。这次我从斧头中出来，就被人追击并受伤。在我快要渴死时，是他救了我。
2: 原来那个是你。
1: 我们将东之大陆的兵运到夏之大陆，肯定会卖脱销的。
2: 可是我们的兵好像融化了。
1: 糟糕，忘了冰会融化了。挖矿失败了，卖冰也失败了，看来我们要再找其他赚钱的办法了。
0: 水。
2: 你需要就给你吧。所以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小小怪。
0: 我向来都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他对我有恩，我一定得还。
2: 现在恩已经报完了。
0: 所以我现在要报仇了。你们戳我眼睛，扎我喉咙，还踩我尾巴，我饶不了你们。
2: 幸好我及时召唤了棋盘。开心超人做得不错哟。我来帮你们。

0: 口拔牙遇故人。
1: 大家，我和开心商人刚收服了暴兽，接下来出现的奇兽会更加危险，大家要小心。嗯。
2: 请问，附近有出现猛兽吗？
3: 啊，猛兽是怎样的？
2: 长相凶猛，吼声吓人，身体庞大。
3: 有，在那。
2: 哦。快把果子洗干净！
4: 我的妈妈太可怕了，快救救我！
2: 洗完果子就去给老虎找吃的，不然我们以后都别想上山采浆果了。是只会说话的老虎。
4: 你怎么知道？它占山为王，大家都很害怕，只得不断的给它送吃的，希望它吃饱就不吃我们。
2: 可能是虎兽。
5: 请问这附近有出现老虎吗？
4: 你也是来找老虎的，刚有个男孩也上山找了。
5: 原来在山上，多谢。
4: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来找老虎啊？
2: 还不快去给老虎找吃的。
5: 有个男孩也在找，难道是依依？不可能，他那么懒。
6: 肯定是红椒在说我，他最近开始找棋子了。为了不让他抢了我的功劳，我隐瞒了有几个超人抢夺棋子的情报。他遇到超人一定会吃尽苦头。好困，睡醒再去找虎兽吧。
5: 老虎好可怕。
7: 快跑啊。
2: 老虎在哪儿？住口！
8: 谁居然坏本王的事？
2: 来收服你的人。
8: 好大的口气，那就让你瞧瞧本王虎啸功的厉害。
2: 确实厉害，牙齿蛀得很厉害。
8: 本王被关起来这么久，出来后本想吃个尽兴，谁会想到吃太多会牙疼？要不是你坏事，那只精灵已经帮本王拔掉饭疼的虎牙了。
2: 刚才是在拔牙，快变回棋子，不然我强行收服你。
8: 本王现在疼得厉害，无法战斗，你居然想乘人之危？
2: 这样确实有点不公平。先帮你治牙，再决斗。
8: 这人看得挺正直，现在又没人帮我，只能相信他了。那还不快帮本王治？
2: 第一步，买保险。第二步，立遗嘱。最后一步，安心上路。算了，直接拔。
8: 你确定这样能把蛀牙拔下来？
2: 能。一、二、三，拔。
8: 好痛！这方法根本就不行，你快给本王想其他办法。
2: 下山去看牙医吧。
8: 你确定？
2: 人多得等。
8: 本王做什么都不用排队，
2: 不能插队。
8: 本王想排队也排不了，他们看见本王就跑了。看，救命啊！
2: 找下一个牙医吧。
9: 救命啊！快跑啊！
8: 放弃吧，他们都怕本王。没人敢给本王拔牙的。
2: 你可以友好一点。
10: 救命啊！老虎要吃人啦！
8: 我都说不行的。
2: 前面还有家诊所，去看看。

0: 大大怪叔叔，小小怪。
1: 我们听说这个村子的牙医都跑光了，所以我们决定来当牙医赚钱。
2: 你们不怕我？
3: 进门就是客，有什么好怕的？
0: 那为什么要换装？
1: 拔牙之前换上职业装很正常啊。
0: 可你们换的是？
1: 嘿，
3: 换这身衣服能壮胆。
0: 你们会拔牙？
1: 小意思，现在就给你们示范一下。小小怪他笑掉大牙了，
2: 看着挺轻松，本王就试试。
3: 掉了，客人，拔牙费总共是？
2: 掉是掉了，不过掉下来的是大牙，本王要拔的是这颗牙。
0: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有啊。
4: 精灵们怎么都往山上跑了？
5: 有只老虎跑进我们村子，到处找牙医，我们只能往山上跑了。
4: 老虎找牙医？
5: 是，它往怪怪牙医诊所去了。
2: 好痛，好痛啊！
1: 再坚持一下。
2: 不行，实在太痛了，坚持不了。
6: 快拔出来了！
1: 你可以的。出来了，出来了，针都拔出来了。
2: 拔一根扎断了的麻醉针针头而已，干嘛要拔这么久啊？
3: 我的错，我第一次打针，所以手抖。
0: 这次确定能把蛀牙拔下来？
1: 一定能，交给我们绝对没错。
2: 不拔了，你直接收服本王吧。
0: 我不能乘人之危，先拔牙。
1: 最后一次，这次一定能行。小小怪，把工具拿出来。
3: 别害怕，我只是想用通缉钻钻开被锁死了的牙医工具箱而已。
1: 别怕，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2: 哎呀，好痛啊！本王受不了了，我要哭。
0: 他失控了，快走！
1: 没想到做牙医会这么大风险，我还是找其他工作好了。
0: 冷静，我帮你止痛。糟了，拿不稳刀了。
4: 我路过看到兄弟你被老虎欺负，当然要过来帮忙了，不然多没义气。找奇兽的任务得保密，敢欺负我的朋友，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别硬来。
4: 谢了，兄弟，好身手。
2: 虎牙掉了，我终于不痛了。
0: 那就决一胜负吧。
2: 没问题。之前只有你跟我决斗，现在多了个人，你们二对一，你们人多欺负人少。你们不讲武德，你们胜之不武，本王才不跟你们打呢。
4: 我们追。

0: 我是在海边度假吗？不是的，我是在海边的一所大学，这里就是大连医科大学。今天呢，我就带你解锁这座校内有海的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9号，赶上开学季，送孩子来报到的家长，只要拿着录取通知书，就能跟我一起逛逛这座海上的大学。其他想去打卡的朋友，可以先关注大连医科大学的公众号，学校有开放日的时候就会发通知，到时候预约一下就能进校参观了。我们先来到位于学校最南边的平潮滩，
1: 就是大一最著名的平潮滩，据说名字源自一句古诗，叫做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想象一下，把整个大海给收到了学校里头，这也太厉害了吧。所以说学生下课没事过来溜达溜达，发个朋友圈，但是我得跟我妈好好解释解释，我真是在上学，不是在这儿度假呀。
0: 然后我们再到海边的图书馆看看大海。
1: 这个图书馆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窗外就是湛蓝的大海，所以说在这个图书馆一边看着书，一边看着外面的海景，特别的惬意。但是有个幸福的烦恼，我坐在这儿到底是看书呢，还是看外面的海景呢？烦死了。你以为大一就是这些了吗？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大一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地方啊，就是我身后的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据说这里是中国内陆的第一家导盲犬基地，里面培训出来的狗狗都非常的专业。等会儿呢，我将会模拟视障朋友跟导盲犬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好，小姨妈，我们走吧。
2: 好，走吧，走吧。
1: 好了，好，虽然看不见，但是走的还是很快的。
0: 和伊万配合跨越这么多障碍下来啊，我觉得导盲犬对于视障朋友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有想要来导盲犬基地的小伙伴，可以通过爱心导盲犬公众号里基地办公室的电话来预约。距离大连医科大学27公里，开车近40分钟路程的地方，还藏着一座宝藏海边大学。
1: 你以为我在航海吗？不是的，这里是大学实训船，我们来到了这条实训船的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我们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新红专轮的驾驶室里面，赶紧让陈船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历史，代表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史。新红专轮是全球首艘具有远程遥控和自主航行功能的智能研究及实训两用船，其智能化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1: 可以说一代一代的海大人在不断的完成梦想，逐梦展览。如果大家想跟我一样来到新红专轮体验的话，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每年的7月11号中国航海日，新红专轮都会来开放。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搜索一下海事大学的公众号就有机会了。
0: 我身后呢就是海大新图书馆，特别好找。进了海大正门之后呢，你就简直走，他俩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海大新图书馆的大厅。来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我的天，这里的挑高实在是太高了，我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要仰

规矩的一样。而且进来之后呢，颜色虽然并不是特别的丰富，主要是黄色和这种红砖的颜色搭配在一起，但是给人一种很古典的这样的味道。在海大图书馆，如果你看书看累了，学习学累了，找一个放松的环节什么呢，就可以来这儿弹钢琴。这架钢琴呢有一个专门的耳机，戴上耳机你就可以来营造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音乐小世界。不管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咖啡店，进来之后呢你会感受到浓浓的这个航海元素啊。所以在这儿溜达一圈之后，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在这儿不需要你千里迢迢往外跑，不需要你熬夜上网把攻略找，大连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浪漫。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你是？哦，
1: 我是刚分类的工农兵大学生。
0: 哦，那小王说的就是你啊。
1: 您是？
0: 我叫王东进。
1: 哦，王主任您好。
0: 哎，这个时候啊，文革了，不兴称主任啊，叫我老王或者王东进同志。
1: 哎，好，我叫陈志。
0: 陈志啊，哎，这个名字好，年轻人就应该立志。也是从冰河走出去的。
1: 对，原来是下乡知青。
0: 哦，哎，同志啊，对不起，我们再谈点事，待会儿再打扫啊。
1: 哦，
0: 哎呀，说心里话啊，从咱们冰河走出去不少工农兵大学生，可是真正愿意回来的没有几个。
2: 首长啊，我也是回来报道的工农兵大学生。
0: 啊
2: 啊，
0: 你怎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叫王东进，欢迎欢迎。
2: 对不起，我手脏。首长主任，
0: 现在文革了，剥削思想要打倒，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事情不要你来。
2: 不，哎，王主任，毛主席批评过平均主义，您是首长，您应该考虑更大的事情。
0: 毛主席著作学得不错，可是有些人他机械地理解人人平等。
1: 对对对，他学得好啊，他原来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我们班的支部书记。
0: 啊，我说嘛，好了，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咱们坐下来，哦，谈谈正事啊。
2: 来，王主任，
0: 哎，
2: 您坐。好好
0: 你也是自愿回来的？
2: 是的。我们是劳动人民保送上大学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劳动第一线，为劳动人民服务。
0: 好，说说看，你们对各自的工作都有什么样的想法？
2: 我是有5年党龄的党员，

0: 我愿意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需要我安在哪儿，我就钉在哪儿。
1: 好，会写文章吗？
0: 不太好，还行。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党支部书记，经常帮着老师写些材料。
1: 你呢？
2: 什么？
1: 文章、材料什么？
2: 哦，我不行，我不是班干部，也没帮老师写过材料。
1: 那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2: 我是从农村上来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回农村。
1: 回农村去？
2: 对。
1: 为什么？
2: 我在农村待了六年，有感情了。
1: 那你回到农村以后，具体想干什么？
2: 啊，王东进同志，我想回文上县康熙公社中学当教师。我们全家都是教师，我也喜欢当老师。
1: 好，有这种想法好。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英明。组织上会慎重考虑你的请求，你就先回去等通知，好吧？
2: 好。
1: 那你先别走。啊。
2: 那王东进同志，那我就
1: 好。你先走。哎。来，坐。我这里情况是这样。我是被刚解放出来，结合到领导班子的干部，我身边缺一个秘书，你愿意到我身边来吗？
0: 首长，我愿意。
3: 什么？
2: 抱歉，妈，我事先没告诉你。
3: 你怎么又回农村了呢？你不是好不容易才从那儿出来的吗？
2: 我不会再回少寨了，我就是想回一个公社中学去教书。
3: 我不明白，你因为什么一定要回农村去？
2: 妈，我喜欢清静，只要让我安安静静的教书，安安静静的写作就够了。
3: 还有别的原因吗？
2: 妈，翠花是属于农村的，你要想让我们过得好，我们就必须回农村去。一会儿翠花回来了，您帮我一块儿说服她吧。
3: 儿子，对不起了。
2: 妈，您这说哪儿去了？
3: 是我们，我跟你爸拖累了你。
2: 哎呀，您在说什么呀？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喜欢那儿。哎，妈，您知道吗？我第一篇小说发表了。
3: 真的？你写小说了？
2: 对，很短的东西。不过他让我认识到了我的兴趣、我的爱好和志向。我不喜欢热闹，不想当干部，我就想安静地教书写作，没事的时候看看星星。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了。或许我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不就是理想的人生吗？就是下面的条件艰苦，妈您老了，还得跟着儿子受罪。
3: 我没关系，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可是翠花可能想不通，你得好好跟她说。
2: 我知道。
4: 哎，你回来啦？
2: 我回来了。你这抱的什么呀？
4: 大米。妈说你爱吃大米。你不知道呀，换这大米有多难，市长看着要抓的。哎，我跟这卖大米的，我们偷偷的跑出那市场半里路，才把这桩买卖给做成了。哦，中午咱那蒸大米吧。
5: 行。
4: 妈，我不会蒸，你教我呗。
5: 教，这回你可能了，学什么一学就会。
4: 行，那我现在就做啊。
2: 哎，翠花，先不忙着做饭，你来，我有话跟你说。来，翠花，来，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翠花，我的工作安排下来了，我分到康熙公社了。
4: 啊？
2: 哎，翠花，你别着急，哎，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不是工农兵大学生吗？按上面的规定，就是社来社去。
4: 你咋又要回到农村了呢？那不行啊！我那些姐妹都知道，这我嫁到城里都成了城里人了。你说你这学了三年又回去，那我回去跟我那姐妹咋说呀？哦，说你那个没学好，犯了错误，打成右派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2: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和右派扯到一块儿？

0: 去了。
1: 这难道不是啊？哎，你们城里人要不是犯了错误，能下放到乡下去吗？地富反坏右，这前四个那都是收我们农村的，就最后这一个这一右不就是右派吗？那都是你们城里发配到我们乡下的呀。哎，你说你这又发配到乡下，要不是你出身不好，那就是右派啊。
2: 和右派没关系，这工农兵大学生社来社去，这个大家都知道。
1: 那大学生都得社来社去吗？
2: 这个倒不一定。
1: 那就是了，那就是他们欺负你。你啊，你就是太老实了。你跟我说是谁说的，我找他去。
2: 哎，翠花，这是我自己要求的。
3: 翠花，你看你就这个急脾气，听陈志说嘛。
1: 哎，你自己要求的、你安的啥心呢你？这好不容易进城来了，真要回乡下去。我不回去，我就在城里过，我不想在乡下过了。
2: 哎呀，翠花，咱不回少寨了，咱们就回康熙，在公社里，那儿离你们家近。再说你爸你妈都老了，家里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咱们离得近了也好孝顺他们呢。
1: 对呀、哎呀，用不着你孝顺，我家里有六个哥哥呢。哎呀，妈，这陈志要回乡下去，你说好不容易进城了，你也不管管。
3: 这事陈志跟我说过了，开始我也不同意，可他确实是为你和你家考虑的。
1: 我用不着，反正我不回去。
2: 哎，也好，你要实在不想回去啊，那你就跟妈在城里过，我一个人回去。就这样吧，只要组织上决定了，我就回去。该做饭了，做饭吧。
1: 哎，回，能不回吗？你回去我能不回吗？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受罪吗？真是，你说刚进城，这又回去了。啥时候走啊？不好收拾东西。
2: 不慌，在回去以前啊，还有件事得办一下。
1: 啥事儿啊？
2: 翠花，咱们的婚姻到现在还不合法呢。我毕业了，咱们该去登记了。
1: 真的？
2: 真的。
1: 陈志，喜欢死你了。
3: 这傻孩子，
1: 来，做饭，做饭。
4: 行。来，你们俩坐来。
1: 哎。
4: 来，坐好。来，头稍微靠近一点。来，这姑娘往那边靠，对。来，小伙子高兴点，来笑。好。来，再靠点，再靠点，往那边靠。哎，对，头靠点，好，好，笑一个，看这儿，看。
5: 给，恭喜你们了，祝你们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2: 放心了吧，
6: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快出来呀！四人帮被打倒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0: 膏粉碎了，现在革命形势大好啊，年轻人好好干。毛主席说得好，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陈志，
2: 啊，
1: 你这是何必？
2: 什么何必呢？
1: 想升迁，想曲线救国，你这赌注下得忒大了点吧？万一将来回不来呢？
2: 不如你一块抹布，一个拖把，就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哎，不过愿不愿意让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1: 说什么秘密？
2: 这大人物啊，从来都不会给人端茶倒水的。
1: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2: 嗯，
1: 这大人物啊，都是从小人物做起的。再见。
2: 再见。孙老师，孙老师，
3: 陈志啊，进来坐吧。
2: 我不进去了，孙老师，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3: 什么？你要去哪儿啊？
2: 不是我自己，是我们家，我要去门上工作了，所以我们家要搬家了。
3: 啊？你要去农村了？
2: 孙老师，这几年翠花给你们家添了不少麻烦，您原谅她吧，她也不是故意的。

0: 陈志，你是为了他才回农村去的吗？
1: 也不是，我喜欢那儿。
0: 你呀，真是用心良苦。我知道你是为了他，也是为了还给我们家一个安宁，所以才去农村的。我要谢谢你，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1: 您说。
0: 你们家就你一个儿子，从小你父亲就对你寄予了厚望，我也觉得在咱们宿舍大院这群孩子里你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可我没想到你会这样选择你的婚姻。你是知道的，一个人的婚姻可以成就一个人，也是可以毁了一个人的，你自己去动吧。
1: 谢谢你，孙老师，我自己会努力的。孙老师再见了。
2: 盼月亮的可把您给盼来了。
3: 爸，我毕业了回来了。
4: 好啊，大学生毕了业回来看看，没忘本啊。分哪儿工作了？
1: 我回公社了。
2: 回公社了？你给发配回来了？
1: 妈，不是发配，是我自己要求回来的。
2: 这你在学校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5: 妈，你别胡说了，陈志真的没犯错，他自己要求回来的。
2: 这孩子，你是疯了你还是傻了呀？好容易从这出去，你怎么还回这儿来了呢？你看，
6: 亲家母啊，陈志啊，他是想挨着你们近点也好孝敬你们。
7: 婶子，您这话说的，我妹夫他又不傻，家里边六个哥哥呢，用不上他干活啊。
8: 那早知你要回来，你当初出去上学干啥呀？
2: 是啊，你看看，
4: 陈志，这没外人，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人啊，说话不用避讳。你真是没犯错误，让人家发配回来了。
1: 爸，真不是，是我向地革委要求的。我觉得吧，我们家人单，咱们家人多，离得近点也好相互照应。
4: 那你到公社干什么工作呀？
1: 我原来想回公社中学教书，可公社非让我去党委办公室工作。
4: 你在学校入党了？
1: 没有，公社说马上发展我。
4: 哦，陈志，这一步走对了。自古成大事的，那都是一步步从最底层爬上去的。
2: 是是是。
4: 你们知道刘备吧？那卖过草鞋，是吧？那朱洪武、朱元璋，是吧？要过饭，当过和尚，后来怎么样了？那都皇上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吃的苦中苦，才得人上人。陈志啊，在村里的时候我看不出来，我跟你说，那时候你不能吃苦，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志向。
1: 爸，我没这个意思。
4: 哎，我知道这好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是不是？都自己家的人嘛。哎，那陈志啊，在公社里谁找你谈的话啊？
1: 老李头
4: 啊。嘿嘿嘿，爹就放心了，知道老李头和爹的关系吗？他是爹的老伙计，知道吗？他每次下乡到咱们这儿来都是在咱们家吃啊喝的。行了，回头我给老李头打个招呼，让他好好照顾你。
1: 爸，不用。
9: 哎，爸，你别跟那儿叨叨了，回家吧。
4: 说的人呢，杀猪宰羊。
1: 好好好，
4: 解封走。

0: 您喝水啊。对了，亲家母啊，我们家这翠花啊，不懂事儿，从小呢让她爹给惯坏了，有做到做不到的地方，你该说说，该骂骂。嗯，
1: 翠花这孩子可懂事了，又勤快。
2: 又能干，还会过日子，是吧？哎，拿着。咦，这是啥呀？这叫牙刷，刷牙的，知不知道？这城里人呐，都天天刷牙，那牙刷的可白了啊！咱农村人那不讲卫生，知不知道咋刷呀？
3: 不知道。
4: 哎，
2: 出来，赶紧给我出来。

0: 说起来，你到下面来这一步呢，算是走对了，是吧？不过到咱们康熙来呢，也有好处，也有坏处。有好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公社里的人都熟，是吧？也有一些很好的关系，啊，比如说老李头，哎，他就是一个，将来他们会提携你，帮助你。有点事儿了，他们会帮你。坏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也得罪过不少人，是吧？弄不好他们会给你小鞋穿的。不过你不要怕，啊，就凭爹这点在公社这点关系，我有办法整治他。
1: 哎，好，好，好，都拿好了，来来来，看你姑，姑教你们刷牙，来来来，看你，听你姑说，来这拿，来蘸点水，哎，来使劲儿啊。
2: 你怎么嘴上吐白沫了？
3: 没见识，这叫刷牙，你知不知道？
2: 哦，刷牙。
3: 快点给我使劲儿！
1: 哎，这刷牙呀，天天刷，以后这牙就可白了。你看姑这牙白不白啊？白不白？哎，以后你们天天刷牙，这牙也会白的，那嘴里也就没味儿了。一定要讲究卫生，知不知道？来来来来来，都使劲刷啊！
4: 真没想当干部，我就想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老老实实工作。我不适合当干部，我一听那些复杂的关系头就疼。
0: 哎，那你不当干部，那想当啥呀？
4: 我想去公社中学当老师。
0: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啊？你说一声，我这就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你现在是大学生，不要忘了啊！这样按过去说，这就是金榜题名了。金榜题名不当官，还当什么呀？
5: 哎呀，你看王这毛子，这多大味儿啊！咱还经常在这院子里头吃饭啥的啊？咱那把厕所搬到外头去，人家那城里那厕所都在院外头。
6: 挪外边，那不太方便吧？
5: 咋啦？
6: 晚上接个手还要开大门呢。
5: 哎呦，大哥，那才几步路啊！
7: 挪外边，那不成功用的了？南来北往都用咋办呀？哎呦，
5: 二哥，那咋的啦？你还怕咱家那份攒多了呀？哎呦，咱乡下人呢，就是见识短，还怕这肥水流到外头去啊？
0: 爹岁数慢慢的大了，这一年一年都不如一年了。是，现在爹还掌着这个权，可是你不知道，这里头有危机嘞，有人是蠢蠢欲动，想抢班夺权嘞。
4: 爸，要说起来，您老岁数也不小了，也该退休，在家享享清福了。
0: 你以为爹是为自己掌这个权呢？你以为爹愿意掌这个权呢？真是的，爹不掌着这个权，你能上大学吗？咱们这老张家这一大家族，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吗？
8: 他跟姑也过得好吗？
9: 好，挺好的。哎呀，小两口可好了。真是这次到下边来工作，原来是想把翠花留在城里的。哦，翠花一定要陪他来。你说，这孩子多懂得体贴人呐。
8: 应该的，这应该的。这女人呐，就得知道疼自己男人，是不是啊？去，你喝水啊。亲家母，他们也该要个孩子了吧？
9: 是该要了。
8: 我都急着抱孙子了。
5: 哎呦，别说你了，我也着急了。
1: 啊，这地下这鸡屎。哎呦，到处都是，这不一不小心他就踩着了，这多不卫生啊！啊，这在城里头，人早就跟你打架了。
5: 鸡都得圈起来养，啊。
1: 哎呦，真是的，这在城里待惯了，这啥都不习惯，真是不知道你们咋过的。
10: 翠花，翠花妹子，
1: 哎呦，来了，三喜嫂子，
11: 来来来，快快快，哎呦，都来了，
10: 嫂子，
11: 来
10: 了，
11: 来了，
10: 妈呀，哎呦。
12: 瞧瞧

0: 瞧瞧啊，这还是咱们翠花吗？在城里过了几年，打眼一看就是城里人。哎，
1: 是，
0: 瞅瞅瞅瞅这小脸儿啊，倒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啊，这跟抹了粉似的，我看我想亲一口。
2: 三喜嫂子，看你说的。哎，不过三喜嫂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年纪不大，你说你，这就在后边盘这么一嘴儿，好好捯饬捯饬，保准啊，让咱光前哥爱死你。翠花，你怎么瘦了呀？城里饭好吃吗？你看啥瘦了胖了的？咱以前长得那叫地瓜膘，这进城以后就不怎么吃地瓜了，地瓜膘不就没了吗？
3: 哎，看看看看看看你这衣服，又漂亮又好看，你穿着多合适呀！
2: 不是我说你嫂子，你瞧你这身衣裳啊，多土啊！改明啊，赶集的时候你叫上我，我到集上去帮你参谋参谋，弄一下。
0: 哎呀，光听你说话了，俺妹夫呢？
2: 在那屋里跟我爸说话，说正事呢。
4: 哎呀，爹啊，年纪都大了，这些日子我还一直在犯愁呢。是，咱们张姓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帮年轻人，你是知道的，那看得见的。是吧？现在好了，爹踏实了，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姓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怕了，知道吗？嘿嘿，陈志啊，要说起别的来，爹不如你的学问大，不如你的学问多，可要说起当干部来，论起当干部来，我跟你说，别看爹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你还真得向爹好好的学。
5: 那是那是。
4: 你看这当官啊，有按部就班的往上爬的，也有呢连跳三级的，是吧？咱就说公社书记啊，这官不算大，啊，顶多也就算一个科级了。可是你知道爬到这个公社书记这个位置上得需要多少年吗？
5: 多少年？
4: 三年一小步，一年不落，一步不落，得30年。
5: 啊！
4: 你看我给你算算啊，你现在是办事员是吧？办事员，三年呢，提成宣传专干，再三年提成民政专干，再三年提成组织专干，再三年进党委。提成宣传委员，再三年提成民政委员，再三年提成组织委员，再三年你提成分管农业的副社长，再三年专管民政的副社长，再三年提成专管组织的副社长，再三年提成副书记。
5: 您快别说了，我可不想把这一辈子都耗在这上面。
4: 那是啊，你耗在这上哪成啊？那耗到老了是不是啊？你必须连级跳。你看啊，爹给你絮叨这个公社的这些人，哪些人是必须依靠的，哪些人必须是团结的，哪些人必须要警惕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那些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你看啊，这个大老李，这是无产阶级。
6: 全家为陈志结婚，啊，我这心里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咱们老张家在公社里头有人了，有当官的了，都站起来，举起杯来，祝贺陈志高升啊！啊，来，
5: 爸，我不会喝酒。那
6: 当官不喝酒还行啊？来，
2: 就喝两口。
6: 往后这官越当越大，那更得喝。来来来，练。
2: 来来，
5: 谢谢妈。哎，
6: 喝了，喝了个。哎，大家都吃好喝好啊，接着喝。
4: 老周笨的。哎呀，翠花，你知道陈志这回是为啥回来的？
2: 爸，你不是说过了吗？这要想当大官啊，就得从最底下一步一步的往上干。你刚开始没说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一说呀，我才懂的。
4: 那爹说的那是一层，那还有另一层呢。
2: 还有啥呀？
4: 傻闺女，

0: 陈志也是为你回来的。
1: 为我？我根本就不想回来。
0: 你知道吧，他是怕你们两个在城里头过不好，回到咱们家里头来呢，守着你们好好的过。从这一点看呢，陈志这个孩子是有良心的，他想守住你好好的过日子，你可得好好的珍惜他。
1: 爸，我哪有不珍惜了。
0: 谁的闺女谁知道，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这个脾气，顺着你的什么都行，这呛着了，这马上就撂蹶子。
1: 啊，
0: 翠花啊，往后我是有家的人了，女人要以男人为大，更别说陈志是个干部了，是不是啊？往后啊，待人处事啊，里里外外都要听他的。
1: 凭啥呀？那不是说男女平等吗？
0: 就照爹说的办。陈志这孩子呢，前程远大着呢，你得保着他一步步往上升啊。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听他的，那外人还能尊重他吗？我得给你提个醒了啊，别以为你离着家近是吧，这有人给你撑腰，往后只要你们两个闹了别扭，肯定是你的错。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了，别怪我骂你啊。
1: 行，知道了知道了。
0: 爹啊，年纪都大了，这些日子我还一直在犯愁呢，咱们张相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帮年轻人你是知道的，你看得见的。现在好了，爹踏实了，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相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

0: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你说一声，我这就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
1: 哎，你说你不睡觉，你起来干啥呢？
2: 我睡不着，出来看会儿星星。
1: 哎呀，你成天看星星，就知道看星星，睡觉睡觉。
2: 哎，翠花，你来，你陪我坐会儿，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2: 哎，你坐下。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

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0: 上上赤穴在哪儿呀？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

0: 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
1: 嗯，

0: 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儿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哼。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

0: 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嗯，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乐。

0: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你说一声，我这就是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
1: 哎，你说你不睡觉，你起来干啥呢？

0: 我睡不着，出来看会儿星星。哎呀，你成天看星星，就知道干星星睡觉睡觉。哎，
1: 翠花，翠花，你来来来，你陪我坐会儿，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0: 啥事儿啊？
1: 哎，你坐下。哎呀，哎，啥事儿？你咋不说了呢？ 翠花，我去公社中学当个老师好不好？啊？你看啊，我在公社里啊，就是个小办事员，成天被人家呼来唤去的，没意思。我当个老师多好啊！我们家几代都是教师，我也喜欢这行。
0: 你说你咋了你？啊，这好好的官不当，咋想起来当老师了呢？老师有啥可当的呀？当一辈子那也就是一个孩子头。
1: 可我不是官，我就是个办事员。
0: 你现在不是，那以后你肯定是啊！哎，听我跟你说啊，这全公社呀，就回来了你一个大学生，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提拔你。你放心，他们要是不提拔你啊，我去找他们。
1: 可是我不想干那个，我也不适合干那个，我就喜欢清静。翠花，我不是干大事的人，咱们只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吗？
0: 陈志，你这是咋了你？ 哪个男人不想有出息啊？一家人都指着你呢，那全家人供你在城里上学，你一回来高阶远迎的，那为了啥呀？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找了一当官的，真是推着我走，牵着倒退，那不让人笑话？
1: 我又不是为你们村里人活着的，
0: 那你为谁活呀？那人活着，那不能只想着自己啊。
2: 行了，你别在这坐着瞎想了啊！赶紧回屋睡觉吧。别瞎想了，睡觉啊！我的父亲就此走上了他的仕途，尽管他不喜欢、不习惯、不适应，可是，一切都很顺利。用我姥爷的话说。
3: 前世修行的好，就是做火箭了。陈志同志，祝贺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陈志同志啊，到咱们公社以后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经过县委、县歌舞会研究决定，陈志同志正式成为咱们康熙公社党委委员、歌舞会委员，分管农业。

0: 陈志，上面啊崔若要咱们这个季度的棉花播种亩数，你统计出来了吗？
1: 没有，有几个大队啊偷偷拔了棉花，改种了玉米。我昨天刚去处理了这事儿，让他们又把棉花栽上了。哎，
0: 这也难怪呀、啊。种一年的棉花，十元子粉二斤，哪有积极性啊？哎，这你可不敢写到材料上了，上面知道可了不得，要严查的。你把材料整理好，下班以前交给我啊！你忙吧。

0: 这是要生了吧？
1: 哎呀，快快快，进屋躺着去，我叫人把你送医院。走。
2: 哎呀妈，不用啊，那个水已经开了，刀我已经煮好了，一会儿你把那脐带给割了就行。
1: 胡闹啊，这怎么行？快快，我去叫人去，快躺。
2: 妈，不用花那冤枉钱。我妈生我们哥七个都这么生的，
1: 现在不是过去了，你快快听话，躺着啊！
2: 好好好，
1: 快点！哎呀，
2: 晨晨，晨晨，
1: 快快，你快来看，
3: 杏花，
1: 快看看是个小子，抱抱。
3: 我能抱吗？
1: 来来来，
2: 抱抱抱抱。又不会抱的，彭浩，对，你当爸爸了，看看。
3: 这就是我，我的出生在我父母之间多了条使他们关系稳固的纽带。
1: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4: 真好，真好，
5: 真好，真好，真好，真
6: 好，
5: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
6: 好，真好，真好，真
1: 像翠花
6: 是吧？
1: 像翠花，
7: 像他们俩，
6: 又哭了是吧？闹了是吧？
1: 这回我放心了。
8: 放啥心了？
6: 你啊，有这孩子了，有咱这大外孙子了。
8: 晨晨啊，
9: 哎，
8: 给这孩子起名了吗？
9: 起了，叫大志。
6: 哎，不是这。儿子怎么能跟爹叫一个名呢？
9: 妈，我们家没那么多讲究，我就希望这孩子将来啊有更高远的志向。
8: 好，这名字起得好。你看你叫陈志，就这么有出息。
10: 他叫陈大志，那将来更有出息啊，有大出息啊，是不是？我这外孙子将来能当大官儿。
11: 欢迎一下王主任，
12: 辛苦啊！
11: 欢迎，哎，欢迎。
12: 陈志啊，
9: 王主任，
12: 我听你们县委书记说了，你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干得很不错，不容易。
9: 是，那是领导表扬我，我还差得远呢。
12: 小志是挺不错的，能吃苦耐劳，能扑下身子来和社员打成一片。嗯，
11: 好。
12: 哎，王主任，咱们到会议室吧。
8: 陈志，
11: 到那审理
8: 不简单呐，
9: 什么不简单？
8: 都党委委员了，果然是捷径啊。
9: 随你怎么理解吧，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总之，今年的农业形势可以谨慎乐观。再有就是，关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啊，这是我自从分管公社农业以来一直在探索和努力的。我也希望领导和同志们多给我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我的汇报完了。
12: 陈志同志到这儿才一年的时间，情况掌握得这么细致，说明了什么？说明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容易。我们刚从刺绣公社过来，那里的情况吧，我们拿那里的情况和现在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0: 小马，
1: 哎，
0: 别忘了把我的伙食费给补上。
1: 交过了。王主任，你准备下午还去哪儿看看呀？
0: 原定的计划是去南望公社，是吧？
1: 哦，好。
0: 哎，陈志，
2: 王主任，
0: 走到你们家去看看。
2: 上我们家干什么呀？
0: 我听小马说，你的妻子是你在农村当知青时候找的。我看看你欺负人家没有。
2: 王主任，我爱人一个乡下妇女，没见过世面，就别去了。
0: 哎，你这想法不对，你嫌弃人家。我更得去看看。
1: 我带你们去。王主任，你别听小陈的，人家两口子可恩爱了，全公社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羡慕的。这不又添了个大胖小子，
0: 走吧。

0: 翠花，
1: 哎，领导来看你来了，王主任。
2: 这就是你说的翠花同志啊，
1: 我爱人。
3: 哦，我就是陈志屋里的。
2: 好啊，多么朴实健康的劳动妇女啊！在这个院子里是吧，种种菜，养养鸡啊，保持着跟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
1: 好，妈。
4: 哎，
2: 那是你母亲？
1: 对，我母亲。
3: 哦，妈。哎。
1: 妈，这位是地革委的王主任。
3: 啊，王主任好。
2: 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好好。
2: 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3: 谢谢。
2: 哎，你们家儿子呢？
3: 在屋睡觉呢，我抱给你看看。
2: 啊，不不不不不不，让孩子睡吧，不打扰。
3: 那行，
2: 咱们在院
3: 里坐吧。
2: 院里啊，院里坐。来来来来
3: 来。
2: 老人家，在这儿的生活怎么样啊？
3: 很好，我喜欢这里，比城里清静。哦，
2: 和这个农村的媳妇儿相处的怎么样？
3: 好，好，比亲闺女还亲呢。
2: 你呢？跟这个城里的婆婆相处起来有什么矛盾吗？
5: 肯定有啊，这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呀？
2: 那如果有了矛盾，你们怎么办？
5: 吵呗。
2: 吵
5: 啊！
2: 这还真吵，
5: 真吵。他们根本就吵不过我，特别是我妈。每次啊，我跟陈志吵架，我妈都向着我。
2: 好啊，我很感动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典范。啊，
6: 老人家呀，好，真的是养
1: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7: 是不错。
1: 知道叶秀娥的消息吗？
6: 而且对待爱情，
1: 我经常和他通信。他现在处境不太好。
6: 有多少反正的资金？
1: 他怎么了？他不是分到省革委了吗？
7: 就是分哪儿分坏了。
1: 那里头有他爸过去的老对头，他一去就给他弄到农村蹲点去了，而且还是一个人。
6: 真是
1: 他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啊？这哪行啊？
6: 哎，大姐，不打扰。
1: 我跟你说一个事儿，什么事儿？请两天假，跟我去看看他。
6: 来来来，走，咱们
1: 为什么叫我跟你去？
6: 看看，
1: 老同学嘛，
7: 同学多了。
1: 不是你和他关系好吗？
7: 明明是你一直在追他，干嘛叫我一块儿去？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一直想去看他，可是他不同意。如果你跟我去，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
7: 我不去。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1: 也不关心他，
7: 不关心。
1: 陈志，你可是一再让我刮目相看，真不关心。
8: 我父亲听了马庆生的话，心里乱极了。父亲不相信叶秀罗会与马庆生通信，可叶秀罗的处境让我父亲很担心。他想跟叶秀罗说点什么，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可父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妈和我奶奶。那一夜，父亲看了一晚上的星星，最后也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

0: 陈哲同志啊，是我们这儿非常优秀的同志，他主管农业。他先
1: 老李，你找我，好，这排老正忙着呢。
0: 这就是陈哲同志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滨河报社的记者小王小弟。
2: 好，陈同志你好
1: 啊，你好，哎，你们好，有事儿啊？哈哈，
0: 他们是专门来找你的。
1: 我怎么了？
2: 陈哲同志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听说您的爱人是农村人，您现在当了干部，仍然不嫌弃您的爱人，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体现了您个人的高尚品德，我们今天来想跟您做个采访。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儿，对不起啊。
0: 来，你先坐下，这也是党的工作了。哎
1: 呀，老李啊，这不是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个人的家事儿，和别人没关系。
0: 小陈，你看你说的，在社会上谁家的家事和社会没有关系呀？啊，前几天我去地区开会，碰到了王东进主任，王主任就讲了，从咱这儿回去了以后啊，一直想把你树为典型啊。在以前呢，也有好多知青找了农村的媳妇，可一进城就当了陈世美。唯独你依然两口子是恩恩爱爱呀，是道德的模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哦，这就是王主任介绍过来的。
2: 就是您大学毕了业又自愿回到农村，还和农村的妻子非常恩爱，不抛弃她，大家都觉得您这可太不容易了，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小王同志啊，这不存在抛弃不抛弃的问题，我们两个人有感情。哎，同志你不要记好不好，我这不是在接受采访，我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事实上不是我抛弃不抛弃我爱人的问题，而是我爱人抛弃不抛弃我的问题。哎呀，这么说也不对，那两个人有感情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的呀？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爱人他牺牲了自己照顾我全家，要不然怎么会有我的今天呢？哎，同志你不要记了好不好，我没答应接受采访。
3: 你再跟老郭说一下，这事情得抓紧，不要找什么客观原因。
4: 好吧，把这给带去。
5: 哎，好吧，那我走了。
4: 好。嗯，
6: 王主任，今天的报纸。
4: 哦，好，小马。
3: 哎，小马
6: 啊，
3: 你这位同学可真不简单呀！啊，看看，
6: 哈哈，陈志啊，确实，我也得向他好好学习。
3: 我上次看你们见面的时候啊，有说不完的话，关系很好吧？
6: 我们是好朋友。
3: 在学校的时候呢是好同学，那工作起来就要互相帮助。
6: 是。
3: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叶秀罗的？
6: 有啊，是我们班的。
3: 啊？有这么巧的事？
6: 王主任，您认识他？
3: 何止认识，他的父亲就是我在部队时候的老首长，是叶司令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我这个名字呀，都是他父亲给我起的。我当时在农村时候起的名字叫发财，后来叶司令说，我们干革命工作，不想升官发财。恰巧我们的部队要东进，所以他就说，你就叫东进吧。而且叶司令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所以说没有叶司令，就没有我王东进的今天。
6: 可是我听说，他父亲后来当了副省长，再后来就畏罪自杀了。
3: 冤案，纯粹是冤案，这点我还不清楚吗？你放心，叶司令这个案子一定会平反昭雪。叶司令去世的时候，我正好被关在牛棚里，我听到这消息，我就马上想到了秀罗，可是我干着急出不来。我被放出来之后啊，我一直在找这个秀罗，后来听说呢，被我们几个老战友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考进了大学，我的心里呢还踏实一些。哎，他在学校

0: 学习还好吧？
1: 好，她是我们班女生中的尖子。事实上我和秀罗在谈恋爱。
0: 怎么有这种事情？哎，你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
1: 方主任，您也没说过您认识叶秀罗啊。其实叶秀罗在上大学的时候是挺孤独的，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郁郁寡欢。是我经常接近他，关心他。后来我们俩就好了。
2: 小马，我听到你刚才说的这些，我很感动。你能在这个时候爱上秀罗，正说明你的人品。那他现在在哪儿？
1: 王主任，您别提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找学校。终于把他留在了省城，进了革委会。可能你也知道，在省革委会里有一些他父亲的老对头，他一进去就把他发配到农村去蹲点儿，现在还生活在农村呢。哎，
2: 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农村，她被人欺负怎么办？不行，叶司令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得把她搬到身边来。哎，
1: 谢谢王主任。
3: 继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陈志，不是，你看陈志，你看是陈志上报纸。哎，陈志，
4: 小陈吗？
3: 陈志，
4: 别走，
3: 你可别走，
4: 你上报纸了，
3: 你快过来看看，
4: 你上报纸了，
3: 你上报纸了，
4: 是
3: 的，你是盗墓谋反呢还是？
4: 夫妻也说你
5: 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哎呀，真是，我们这校长学习好，
6: 妈妈，快看，你这看那校门写啥了？
7: 哟，这不是陈志吗？他怎么就上报纸了？
6: 妈，人家说呀，陈志成典型了，你快看看他成啥典型了。
7: 是，这些记者净胡写。哎呦，
6: 妈，你急死我了，你快看看写啥了。
7: 写你跟陈志。啊，
6: 说我俩啥呀？哦，是不是我配不上陈志啊？
7: 没有，说你们俩感情好。
6: 真的？那妈，您快给我念念呗。
7: 说呀，你们俩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
6: 哦，哦，陈志就因为这个就成典型了。
7: 是，这算啥典型？
8: 你们怎么也看上这报纸了？完全是胡说八道，快别看了。
6: 哎，你成典型了，是不是就提拔得更快了？
8: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
9: 当初派我来蹲点的时候，说好是半年的时间。现在一晃都一年多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回去啊？你们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10: 叶同志，我们也向上面反映过了，上面的意思呢，暂时还是让你在这儿。
9: 行，那能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去吗？调到一个有蹲点干部的村子，我不想在张营待了。
10: 为什么？
9: 我不会做饭，到了晚上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10: 啊，这个好办，我们跟村里打个招呼，给你派个女孩给你做伴，做饭嘛可以学。
9: 你还是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吧，哪怕只有我一个人都行。
10: 那为什么？
9: 那革委会的主任那个三槐，我有点怕他。
10: 这个三槐当了造反派了，还改不了这老毛病。叶同志，不是我们不想给你调，实在是上边安排的，我们做不了主。你放心，三奎儿，只要他敢把真事给办了，我们找公安局办他。
9: 他要是真做了，你们办他还有什么用啊？我就不该来。

0: 秀花，秀花，哎，你说姐啥事儿啊？
1: 你来，你来，记者要采访你呢。
0: 为啥采访我呀？
1: 上回那篇报道啊，引起了轰动啊。地区团委和妇联要树小镇当典型。哦。可是记者们总觉得单单采访小镇还不够，所以说专门来采访你来了。你得给说点什么呀？

0: 我说啥呀？
1: 他问你啥你说啥呗。
0: 哦，
1: 但是要实事求是啊。
0: 哦，行行行，那我换身干净衣裳。
1: 别啊，就这挺好啊。
0: 哦，
1: 咱们走吧。
0: 那行，走吧。我们家陈志怎么能嫌弃我呢？我告诉你们啊，就在家里头啊，我吃剩了的，那我们家陈志还吃呢。哎，他在外头啊为人民服务，那在家里头呢，他为我服务啊。这家里头不管啥活，他都抢着干。哎呀，这起五更睡半夜的，特别辛苦。
2: 翠花同志，嫁给陈志，你觉得幸福吗？
0: 幸福，当然幸福了。我经常半夜里我都笑醒。
3: 翠花，你干啥呢？赶紧回家。
0: 哎呦，你来的正好。刚才记者同志啊，他们问我说幸不幸福，我跟他们说当然幸福了。哎，你赶紧跟他们说说，你娶了我以后你幸不幸福？快跟人说。
3: 哎呀，孩子在家里闹得厉害，好像发烧了。
0: 真的？哎，那记者同志就到这儿吧啊。
2: 哎，翠花同志。
3: 哎，翠花，翠花，你别跑了，我骗你的，别跑了。
0: 啊？孩子没病啊？
3: 没病。
0: 哎呀，那你干啥骗我？你看你，这我好不容易接受记者采访，我现在回去再跟他们说去。
3: 哎，翠花，你别去了行吗？你为了我。
0: 我就是为了你我才说的呀。
3: 我不要，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贬低你，抬高我。
0: 哎，我不怕，我喜欢。
3: 可是我不喜欢。翠花，咱俩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咱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不要拿出来张扬，我觉得很丢人。
0: 哎呀，跟别人求还求不来呢，你还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行吧，那既然你不喜欢，那我就不再说了。那我回了啊，你早点回来吧啊。

0: 叶秀罗，
1: 马青生，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在信上说了不让你来吗？
0: 我是来接你的。
1: 接我去哪儿啊？
0: 去滨河。
1: 我不去，这儿挺好的。
0: 叶修罗，你别再坚持了，不是我要接你，我是奉命而来的。
1: 奉谁的命啊？
0: 王东进，你王叔叔，他现在是滨河地革委副主任、地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呢。
1: 你也认识王叔叔啊？
0: 啊，我是他的秘书。王叔叔听了你的事情以后啊，特别着急，本想亲自来接你，可是工作繁忙，实在脱不开身，他就派我来了。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0: 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

0: 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这个银宣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方法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

0: 静静，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0: 品质有保障。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

0: 退款，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免费试试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5: 啊。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7: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8: 但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1000伏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4: 买贵了，
1: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7: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的。

0: 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儿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12: 等等。

0: 九罗，王叔叔，这一晃多少年了，受苦了。现在好了，从今以后，没人敢再欺负你，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啊。
1: 哎，秀罗，快快快来！哎，老婆子，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哎，来了来了，
2: 秀罗，哎呀，秀罗，
1: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阿姨想死你了，我看看，长成大姑娘样了。
2: 阿姨，这么多年您还好吗？好，好着呢。我跟您王叔叔能活到现在，他能不好吗？您王叔叔一出牛棚，就四处打听你，问了那么多的战友，后来听说你上了大学，这才不找了。这些年，受了不少苦吧？阿姨心疼死了。哎。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刚给他哄好，你又勾着他哭，这跑了一天了，都没吃饭呢。来，小马，来，咱们吃饭啊！
3: 好，快
2: 进来吧。来，
0: 这杯酒是为了咱们的节后重逢啊！说好了，谁都不许掉眼泪，高兴啊！
3: 高兴。
0: 小马呀，
3: 哎，
0: 我得单敬你一杯。
4: 是你帮助我们找到了秀罗，啊，头功一个。应该的，应该的。你吃吧，你吃吧。
5: 阿姨，红旗哥还有国庆哥呢。
4: 一个当兵，一个上学，这两个崽走了以后啊，我这家里头真是空的慌。这下好了，你一来啊，我们家又有孩子了。以后啊。 就住在阿姨这儿，
0: 不和阿姨，我不能在这儿住，不好。哎，干嘛还跟阿姨客气啊？你忘了吧？他小的时候啊，只要一来阿姨家，根本就不愿意走了。他爸爸跟王叔叔开玩笑，还说把他给我做儿媳妇儿的。哎呀，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小马在这儿。
4: 小马在这儿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吧？这小马跟秀罗在谈恋爱。王主任，那八字还没一撇呢，您看您就跟阿姨乱说。哎呦，你这个小马，你怎么不早说呀？该打。秀罗，你的眼光挺不错的。小马这人聪明老实，又有眼力劲儿。
0: 又很会照顾人，我说呢，给小马介绍几个，他都不答应呢。他是看上咱们家秀罗了。何阿姨，我和马庆生只是一般的同学，真的。啊，对，普通的同学关系。秀罗呀，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父亲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平反。
4: 真的，那当然。
0: 当初我父亲不是被开除党籍了吗？那是私人帮一伙搞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老干部都平反昭雪了。我跟那些老战友啊，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具体的事情嘛，小马已经开始跑了。啊，我说小马这段时间工作这么积极啊。
6: 是为了自己的老泰山，王主任，
7: 您看，您说的，如果您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那就是秀罗的父亲呢。哦，
6: 来来来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尝尝这个。
8: 妈，我走了啊。
7: 哎，
6: 大志，
7: 大志，
6: 来跟爸爸再见。
7: 你爸爸，照照，
6: 再见，照照手。哎，好，再见，我走了啊。
9: 哎，
7: 那钱志，
6: 来带把伞吧。
9: 哎呀，带伞干什么呀？这么好的天。
7: 这没准变天了呢，带着吧。
9: 不用不用，带着它累赘。
7: 哦，哎，你说这一年都没回滨河了，还真想回去看看。
10: 翠花，
7: 哎，
1: 就让陈志带你去玩玩。
2: 哎，那哪行啊，这不得看大志呢吗？
1: 大志我给你看着。哎呀，
2: 不用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开销。哎，快走吧，快走吧。
3: 行。
2: 你路上骑车小心点啊。
3: 放心吧。
4: 来，秀露。哎，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啊。看一眼。其实你每天的工作呀，也很简单，就是管理咱们的内部资料。原来这有一个姚阿姨，刚退休，所以你来的正好。这个地方比较安静，你可以静下心来学点东西。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再告诉我，我给你调。
5: 不用了，这儿挺好的，我会在这儿好好工作的。
4: 另外，叶司令这事情呢，我们正在抓紧联系。我想多联系一些老战友，直接给北京写信，直接反映到中央。这恐怕得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不要太着急啊。
5: 我能做什么呀？
4: 你什么都不要做，有些事情我让小马去跑。
5: 不用了，我自己能行。哎，
4: 这些事情有时候亲属出面反而都不好办。小马挺聪明的，而且也很肯干，他做挺好。
5: 王叔叔，我想跟您说，我跟马庆生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俩只是一般的同学。
4: 我不是说过吗？你们的事情我不管啊。
6: 王主任，哎，那个开会了，人都到齐了。
4: 哦，哎，小马，你来的正好，帮助秀罗熟悉一下这儿。哎，
5: 不用了，王叔叔，我自己行。哦，
4: 那我去开会啊。嗯，小马，秀罗说跟你是一般的同学。啊，我去了啊。嗯，
6: 请。

0: 同志，请问一下，三级干部大会是在哪边开啊？
1: 一直走，走到头
0: 那边是吧？
1: 对。
0: 哦，谢谢啊。叶秀罗。 真的是你啊，
2: 陈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啊，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给你写信，可写了好几回都没写成。你在这儿干嘛呢？来出差吗？你现在生活的好吗？还在农村吗？
0: 他已经不在农村了。哎呀，
2: 陈志，来开三级干部大会啊？啊，忘了告诉你了。 我帮秀罗啊调回滨河了，
0: 是吗？
2: 啊，哎，秀罗，你还不知道吧？陈志现在可是全地区的道德模范，哎，而且也是康熙公社最年轻的党委常委，哎呀，比我进步快多了。
0: 行，
3: 你们聊吧，我那办公室的门还没关呢，我先上去了啊。
2: 行，你先去吧。哎，我一会儿找你去啊。
0: 调回来了，啊！我费了好大劲才给他调回来的，要不以后总分着居，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笑>你们已经啊，这呀，还得感谢人王主任，他是秀罗父亲的老部下，是他和何阿姨给我们保的大媒。啊，祝贺你们！<笑>那什么，我还得报到信呢，我先走了。
2: 行，赶紧去吧。
4: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啊，那位谁也弄不清楚为。

0: 为什么被打倒了邓小平，成了咱们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所以千千万万的人们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的人们盼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所以邓小平成了咱们中国那个时候的一个神秘的人物。1935年啊，咱们在江西的中央苏区，那时候中央的左派有一部分人呢，
1: 进来。陈志，你们是在开会吗？怎么了？有事儿啊？
2: 叶修罗，有一句话我必须要问你，你真的要和马庆生吗？
1: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2: 和我没关系，但作为好朋友，我就不能关心你吗？你真要和他？
1: 可能吧。你上午不是跟我说想给我写信吗？我真没想到还想过要给我写信。想写什么呀？
2: 现在说没意义了。
1: 陈志，你的变化真大。
2: 你也一样。
1: 你和他，你妻子，你们过得还好吗？
2: 好，我们都有孩子了，一个小子。

0: 你们俩还在讲话呢，我是偷着跑上来的。我得回去开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1: 谢谢你，
0: 我走了。
1: 真真，你等等。 这个是你吗？你别看那个，那个说明不了什么。党委常委，道德模范，他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爱看星星、爱写小说的青年吗？不是了，
0: 人生有好多无奈。 你保重。

0: 叶雪罗，叶雪罗，整理资料呢。嗨，其实你不用那么累，这些资料啊，可以整理，也可以不整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可有可无喽？
0: 你还跟上大学一样，嘴皮子那么厉害。哦，对了，那个王主任啊，又提供了几个你父亲老战友的地址，我来核实一下。过几天我得去找他们一趟。
1: 谢谢你，马琴生，我已经跟王叔叔说过了，有些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你看你，修罗，你刚来。

0: 擅自离开岗位啊，确实不太方便。你不用不好意思，这王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来，你还是核实一下地址啊。
1: 对。
0: 行，那我过几天就去了。陈志开完会就走了哈。
1: 我怎么知道啊？
0: 你说这个陈志，开完会走也不跟咱打个招呼，净想着回家过他那小日子呢。哎，当初啊，他跟他那个农村媳妇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不理解，我们几个劝他半天呢，让他别跟他结。现在看来啊，哼，还是陈志有城府。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想啊，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呢？他要不跟农村老婆结婚，他怎么可能是道德模范呢？他不是道德模范，他不可能提得这么快。现在看来啊，还是陈志有心眼儿，有手腕。哟，陈志，你没走啊？我们还以为啊，你没告别就跑了呢。这不，我跟秀罗正骂你呢。哎，你先别走了。晚上啊，我请客，咱们吃个饭。一个呢是老同学聚会，再一个啊，为秀罗接风啊。
1: 他是在骂你，不过不是在说那个。哎，你有事儿吗？
2: 哦，我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必须得跟你说。
0: 嚯，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还非得回来一趟？说吧。
2: 叶秀罗，我能私下跟你说吗？
0: 还有秘密，行，我躲。哎，秀罗，我过几天就办这事儿去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叶秀罗，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
1: 什么话？
2: 就是我们在学校分别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
3: 叶秀罗，不要答应你不爱的人，永远都不要，不管是因为什么。
1: 你都走了又突然跑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2: 对，我没办法为你做其他事儿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吗？作为朋友，我必须要对你说，叶秀罗，四人帮已经打倒了，我有个感觉，文革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父亲的问题也很快就会平反的，你的苦日子快到头了，你一定要咬牙坚持住，千万别在最后关头犯错误。这世上有一种错误是不能犯的。
1: 是什么呀？
2: 婚姻，一旦犯了就没机会更正了，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
1: 陈志，谢谢你啊，你还是原来的你。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人生有很多的无奈，你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你快走吧，免得别人看见了说闲话，传到你妻子的耳朵里。
4: 陈志，陈志，
2: 妈，
4: 陈志，
2: 妈，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怎么了？
5: 孩子他大舅来了，好像是他姥爷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5: 陈志啊，不管他什么事儿托你，你都别拒绝，人家大老远的跑来的，都指望你了。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6: 钱家人想找我们张家人的事儿，这不是一天两天了，背地里还不知道搞多少鬼，这些可好。直接往上面告黑状，
7: 说咱爹是四人帮在咱们少寨的代理人。
2: 四人帮的代理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就算咱爸想代理，他够得着吗？
6: 还谁说不是呢？亏他们想得出来。哎，这就应了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
4: 哎呀，欲加他罪，哪里没词？
6: 哎，对对，就这个。

0: 意思，还是俺妹子聪明，跟你有文化的人待在一起啊，这话都学会了。
1: 哎呀，对，还有一词儿，叫莫须有。
0: 对，莫须有，莫须有的罪。
2: 现在呢？
0: 这会儿啊，这公社老李，不像话。论说吧，他和咱爹那是多少年的交情，老伙计了，可他偏偏这次朝着钱家人说话。昨天这不是到庄上来，吱啦哇啦的。说大声宣布要解除咱爹的大队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妹夫啊，他我是担心这实权较前姓的人掌握了，我们张家人以后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2: 啊，大哥，那你看我能干点啥呀？
1: 你当然能干了。哎，你不是公社班子里的人吗？你就找那老李让他改过来呗。
2: 大哥，您也知道我刚来没多久。要不我去问问老李吧。
1: 对对对，你快去快去快去。
2: 那你们坐啊。
3: 好，
4: 跟人好好说啊。哎，
5: 这孩子包也没拿
1: 啊。要不妈妈我去。
4: 哦，
1: 大哥
6: 甚至
1: 别着急啊。
2: 好，
6: 到那好好跟人说啊。
2: 妈，您竟让我为难，这什么事儿啊？宣布了的事儿，难道我打个招呼就能改过来？
6: 我知道，可从昨天到今天，孩子他大舅都来三回了，你一句没办法就把人打发了，办成办不成是一回事儿，去不去问又是一回事儿，你去问个清楚，也要给翠花家一个交代嘛。
2: 我尽量吧。那我走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0: 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

0: 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 DNA 以及
2: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

0: 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吧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3: 对，
2: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0: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陈志，你回来了，兰兰楼正找你呢。
1: 哦，老李，我是来跟您汇报三级干部大会情况的。
0: 啊，你先坐下，坐下。你先不谈这个，先说说这老丈人的事儿。翠花跟你说了吧？这你得体谅一下老叔，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农村的宗族斗争啊，真让人头疼。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开始闹。在反击右倾犯风的时候啊，说你老丈人是邓小平的代理人，没闹成。四人帮下台了，又说你老丈人是四人帮的代理人。
1: 他要真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甭管代理谁，他早就不用在少寨混了。
0: 谁说不是啊？可他们上下串联成一帮的人，天天往县里边闹，没一点办法呀。头一回闹，让我们压下去了。他们一看，知道我不倒，你老丈人就倒不了，就把矛头对向了我，说我是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哎呀，县里面吴书记保了我，可你老丈人就没人保了呀。你老丈人那是工作积极呀，那个是越积极，现在罪就越大。我不是不想保你老丈人呢，可是我早一保他，我
1: 明白，我明白。您放心，我老丈人他也会理解的。回头我去做他的工作。那我先走了。
0: 哎，陈志，还有件事。地区妇联来个电话，说是
1: 老李啊，我拒绝啊！以后谁要是再拿我跟我爱人的事做文章，那我就跟我爱人离婚。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老李，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麻烦您一律替我挡了。我不想出这个名儿，我嫌丢人。
0: 怪了。
2: 爹
3: 啊
4: 咋着啊？
3: 怎么着？陈志开会回来了？
2: 回来了，他和翠花在后边呢，我先回来两步。爹，老李我找了，事没办成，也不知道他到底处理没处理。
3: 我早就说过呢，这事儿一旦公布了，任谁也办不成的。走，咱们迎接陈志去。
4: 迎什么迎啊？嗯，这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你说咱这一大家子待他跟贵客似的，到头来人家什么都办不成，还赢什么赢啊？又不是新女婿，不赢。
3: 你懂啥呀？让他们姓钱的看看咱们朝里有人。走，全去，把他们几个都叫上。
4: 去吧。
2: 老二，叫老三，都过去。
5: 老支书
3: 啊，
5: 这一大家子人干嘛去啊？
3: 不叫老支书了，支书姓钱了，接姑爷去。姑爷在地区开了三天会，一到公社就回来了。
5: 哦，陈志回来了。
3: 哎，这地区啊，哎，地区高干会。
6: 你们大家多高兴呀！啊，你也高兴啊？去接去了。看着人家朝里有人呐。这钱家在江山呀，坐不了几天喽。
7: 大伯说话，别敢欺负了。
2: 爹来了。
7: 陈志，家里出什么事了？
8: 爸妈咋都来了？出啥事了？
3: 陈志回来了，骑了几十里路，不急着回来。
1: 爸，对不起，我去找过老李了。啊，
3: 回家说，回家说。
9: 啊，走了。
8: 大哥，
7: 没有。
1: 老李说他也没办法。这回他们把他也给烧上了，说他是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他要是再不表这个态啊，恐怕他也得下台。
3: 我知道，我知道。嗯，那天他宣布完了以后啊，把我留下来，把这层意思给我说了。他也有他的难处。
4: 直说吧，陈志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也管不上用。
1: 妈，对不起，我没本事。哎
4: 呦。俺这整天八荤八素的伺候着，你说俺这忙活啥呢？老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喂个猪都该出栏了。你说平时有事儿我们都不用。

0: 你这家里现在碰上事儿了，你又管不上用，那俺这瞎忙活啥呢？
1: 你在胡说什么呢？这是
2: 妈，你把陈志比成啥了？你这陈志他容易吗？啊，他一从地区回来。

0: 对呀、啊，你不是欺负他老实啊？
1: 好好说话，
2: 少
0: 说两
3: 句吧。妈是老辈儿，说什么都是应该的。再说我确实是没本事嘛。
0: 那也不能想说啥就说啥呀。哎，他是姑爷，这儿大还三分客呢，何况他是姑爷呢。再说了，他怎么着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这么比他，让外人听见了，他以后说话还有人听啊。
4: 白养了我这闺女，
0: 妈，
3: 你悄悄的吧。
2: 妈，你消消气。
4: 这事本来就是你说的不对，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告诉陈正，是吧？你告诉他了，这事他办不了，那会影响他的前程的嘞。真是的，行了。就到这儿了吧，啊，都做饭去，八荤八素做好了，我招待我这姑爷，啊，我和陈氏喝两盅，去，都忙活起来，我娘，走，
2: 哎，陈娘，

0: 对不起。
1: 陈志啊，你别听那么老娘们的，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是吧？你爹老了，这个干部早该退下来了。你仔细想一想吧，这风水轮流转嘛，是吧？也该轮着人家钱的掌权了，是不是？谁让咱们老张家没培养起一个成器的人？
0: 爸，其实农村想要大发展呀，这宗族势力是危害很大的。不管钱姓还是张姓，以后大家得团结起来。
1: 陈志，这可就看出你年轻来了。你想跟人家团结，人家就跟你团结了吗？啊？不过没关系，先让他们姓钱的掌着权，咱们朝里有官呢。你呀、啊？
0: 我可不行。
1: 你怎么不行呢？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这官当得还低啊？啊？我跟你说，你别看老李把我抛出来了啊，没关系，我看着呀，将来老李也难过这一关。弄不好将来这个公社书记的位置那就是你的了。
0: 我可没想过啊，我也不想干。
1: 陈志啊，你还有放着官不想当的呀？啊，你把心放肚子里头啊，往后你当你的官，我们这全家保着你步步往上升。
2: 他们家难为你了吗？
0: 没有，翠花一直帮我说话呢。
2: 翠花可真是个好孩子，她一直护着你，你得谢谢她。
0: 嗯，我知道。
3: 妈睡了。
4: 我妈这人呢、啊，就是多嘴，你够烦人的。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哎呀，她一个农村老妈子，不讲理着呢。
0: 哎，翠花，嗯，谢谢你。
3: 你看你咋跟我见外了呢？
0: 怎么了？
3: 一家人说啥谢谢呢？
0: 一家人也得说谢。
4: 那我不愿意。你一说谢谢，我就觉得我不是你媳妇似的。
0: 你像，你不是像，你就是，你永远都是我媳妇儿。
5: 我走了以后啊，你给小少村打个电话，就说我从南旺回来的时候直接去他们那儿，我去传达一下三级干部大会的精神。
6: 小陈，你过来一下。
5: 老李，我这着急去趟南旺，约了10点村干部开会，
6: 不差这会儿，我和你话说啊。
5: 那行，那先这么着。
6: 好。
5: 老李，
0: 你怎么了？
6: 哎呀，小陈啊，你老叔怕过不了这一关了。
0: 怎么了，老李？
6: 昨天县里把我叫去，吴书记找我谈的话。说上面调查我勾结私人帮的事儿，
0: 怎么查到你头上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咱这不是产棉大区吗？
0: 啊，
6: 可是每种一年的棉花，施展只分2斤，所以每年都有人偷偷拔到棉花苗改种庄稼。我总觉得这个政策应该调整一下，我就给上面反映了几次，

0: 可不管用啊。我一气之下就给中央写了封信，那个时候不是私人帮掌权吗？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就写上他们的名字，这样倒好，这就成了我勾结私人帮的铁证了呀。
1: 哦，就因为这个呀？我想应该没事吧，您也是为公家呀。
0: 可全给私人帮写过信的，我是独独的一份啊。这回你老叔吧风头可是出大了，我也琢磨着我这个书记该下台了，所以我就推荐了你。
1: 哎，
0: 你就等着接班吧。
1: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哪有这个资格呀？
0: 怎么不够啊？你是党员又是大学生，还是道德模范？
1: 哎呀，您别提那茬了，行不行啊？再说咱们公社有那么多优秀同志，您随便推荐一个都行。
0: 推荐别人我不放心呐。哎，咱们公社的人我都看遍了，我就觉得你合适啊，你就等着接班吧。直到那时候啊，别把老叔我打成四人帮的代理人呢。我岁数也不小了，就让我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吧。
1: 老李，这不是让您过不过安生日子的问题，我很负责任地告诉您，我干不了。退一万步说，我就算能干，我也不想干。我的志向您知道，我就想当个老师，我不是当官的料。
0: 哎，小陈啊，老叔眼里没看错过人呐。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偷偷的写小说，还经常给报纸杂志的投稿，你也喜欢看着月亮数着星星。我年轻的时候也希望玩个蛐蛐的蜗牛，见到女人也开个小玩笑。可我现在呢，除你老沈的以外，我看过别的女人吗？人呢，都是社会塑造的，咱们都是党员，还要听组织的安排。假如组织上不答应，全拿我没说。可是组织上答应了小陈，你就得干呀，你不能不干。你要是不干，那别人就得干，别人一干，老叔我就得倒霉呀。小陈，全当老叔求你了，好吗？
2: 回来了，饭做好了，我给你拿。
1: 翠花呢？
2: 她抱着大志回娘家了。这时候啊，也真是应该多陪陪他爹。怎么了？啊，县里叫你去干什么？
1: 妈，我成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了，下午就开会宣布。
2: 那老李呢？
1: 退休。
2: 这也太快了吧！
1: 这不是太快或者太慢的事儿，妈。我根本就不想干那个，您也知道我的性格，我就想清静，让我干那个我就觉得累，觉得苦。我不想吃饭了，我想去睡一会儿。妈，您两点钟叫我一声。
2: 陈志，妈想告诉你，人这辈子谁都不是真正自由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父母，有兄弟，有社会关系，谁都不可能真正为自己活着。有时候人是带着枷锁活着的，谁都一样。
1: 我知道了，妈。
3: 我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父亲就这样成了文上县历史上最年轻的公社书记，那一年他才28岁。
1: 我很惭愧，也很惶惑。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是我人生的老师。离开你们的帮助，我陈志啥也不是。现在组织上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还能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帮助和支持我。
4: 陈志，
1: 让我们。
4: 陈志，陈志、
1: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4: 陈志。
1: 翠花，你喊什么呀？我这儿开会呢。
5: 哦，哎，我在家里听说你当公社书记了，是吗？
1: 是，这不是刚宣布吗？
5: 哎呀，太好了，这下咱们家翻身了。哎，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把那个秦信家的人都拿下来，让我爹重新掌权。
1: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难道我这个公社书记是给自己家人当的？
5: 不是，你提提，你提提，你现在是公社书记一把手，他们不敢不听。

0: 这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行了，你先回家吧，有事回家再说啊。
1: 哎呀，你在会上提提嘛。啊，你提了，他们要是不愿意，那我没意见。可是你要是提都不提，那我不干。哎，提提啊，提提啊。
2: 行了，翠花，三口人吃饱了。
1: 哎呀妈，灰姑也不在今天。晨晨升官了，得庆祝庆祝，吃不了没关系，我吃剩的。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哎，会开完了
3: 啊？
1: 定了吗？
3: 什么定了吗？
1: 就是公示书记这事儿啊。
3: 那宣布了，不就是定了吗？
1: 哎，那我交代你的事儿呢。
3: 翠花，任免干部有组织原则。
1: 你看你咋刚当上官你就跟我打官腔了？我不管啥原则不原则，你就提了没有啊？
3: 提了。
1: 那咋说呀？
3: 人家不同意嘛。
1: 真的？
3: 真的。
4: 哎，翠花。
5: 哟，刘主任。
4: 摘菜呢？
5: 啊，
4: 这是我家亲戚啊给捎来的土特产。
5: 哎呦。
4: 你嫂子让我给你送过来。
5: 哎呦，谢谢了啊，替我谢谢嫂子。
4: 哎，不谢不谢，我走了、
5: 啊。哎，谢谢啊。
4: 哎，不谢。
5: 哎，对，刘主任，
4: 哎，
5: 你有事儿想问问你。
4: 您说吧。
5: 我知道你跟我们家陈志是一条心的。
4: 对。
5: 我想问问，那天在会上，是谁不同意我爹官复原职的？
4: 什么？
5: 就是我爹不是让那个钱家人给诬告了才下台的吗？陈志在会上提出让我爹官复原职，是谁不同意的？
4: 那天的会上就一个内容啊，就是宣布让陈志当公社书记。你爹的事儿压根没提呀、啊。
2: 怎么了，翠花？
1: 妈，自打我进了这家门，我从来没跟陈志吵过架。一会儿他要是回来，我跟他吵起来，您别在意。我不是冲你，
2: 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还吵架？
1: 哎呀，不行，我非跟他吵不可。我要不吵，我都憋死了。我
2: 到底为什么？
1: 我爹的事儿，你说他帮不上我，不怪他。可是他不应该骗我呀，他拿我当啥了？他，
2: 翠花，陈志他不是有意的。
1: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他在骗我呀？妈，我一直拿你比我亲娘还亲，你咋就不知道向着我呢？你还跟他一块儿骗我？
2: 翠花，妈不是这个意思，我已经骂过陈志了，你别生气啊。他不是有意骗你的，
1: 他明明没提骗说提了，还说人家不愿意，这不是骗我是啥呀？
2: 翠花，陈志这事儿做的是不对，回来我再说他，你千万就别气了啊！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气死了，我非跟他吵不可。
2: 翠花，
3: 我回来了。
2: 哎，翠花，翠花，
1: 你还有脸回来呢？你
2: 陈志，
3: 这是干什么呀？
2: 快快快，你先出去一会儿，等会儿再回家。
1: 别走，
3: 你家我还不能回来了吗？
1: 走，
3: 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3: 我做什么了？我？
1: 你真在会上提我爹的事儿了吗？
3: 没有。
1: 那你骗我提了？
3: 你的要求太无理，我不想和你纠缠。
2: 陈志，这件事你做的不对，你向翠花道歉。
3: 我怎么做的不对了？我道什么歉呀、啊？我。
1: 妈，他还说他没错，他还说他没错。
2: 翠花，
1: 你骗我，你没错啊！
3: 我不想骗你，可我要不那么说，你就会和我没完没了的。
1: 你说我不讲理是吧？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让妈评评理，我是那不讲理的人吗？我怎么不讲理了？你说，你就说上回回我家的时候，我妈骂你，我咋袒护你的啊？你回来以后，你又咋夸我的？哦，这一会儿的功夫，我又变成不讲理了。
2: 是是，
3: 上次的事儿我谢谢你，可是这回我在开会，你从会上把我叫出来，让我在会上提你爸官复原职的事儿，这就是不讲理。我这个官不是给你们家当的。
1: 陈志，扯远远了，你别走。你既然扯远了，咱就往远了扯。
2: 哎呀，
1: 照你说，我们家占你便宜了啊？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啊，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你拍拍你的胸脯，自从我嫁给你，啊不，从咱俩还没成亲开始，我们家占你啥便宜了？啊，你为我们家做啥了？我们家又为你做啥了？你凭良心，你说呀！
2: 陈志，你想气死妈呀？你对翠花家什么都没做过，可人家对咱的恩情，咱还没报完。

0: 对不起，翠花，我不该骗你，我没本事帮不了大志老爷这个忙。谁叫你嫁了这么个没用的人呢？你爱怎样就怎样吧。
1: 我累。哎，你别装怂，
2: 翠花，你给我回来！
0: 翠花，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3: 妈，你没事吧？妈，
1: 你别这样，翠花，陈志啊。 你们走到今天不容易，别一吵架就说狠话，起码别当着我面说，妈听了心里难受，受不了。行吧，妈，我错了，我不说了。
3: 妈，是我不对，我不该骗翠花，我跟她道歉，我给她讲道理。这样吧，我去跟大志老爷解释。妈，
4: 那进屋谈会儿。
3: 您赶紧谈会儿，来。
5: 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6: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过了，回去啊！
8: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9: 时间到了，
5: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12: 别忘了吃药哟！
1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4: 来抽大了！
1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哪个。
9: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两。
16: 200个名额送完即止。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6: 爸爸不去吗？
5: 爸爸工作忙，乖。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是在海边度假吗？不是的，我是在海边的一所大学，这里就是大连医科大学。今天呢，我就带你解锁这座校内有海的大学。
1: 大连医科大学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南路西段九号，赶上开学季，送孩子来报到的家长，只要拿着录取通知书，就能跟我一起逛逛这座海上的大学。其他想去打卡的朋友，可以先关注大连医科大学的公众号，学校有开放日的时候就会发通知，到时候预约一下就能进校参观了。我们先来到位于学校最南边的平潮滩，
0: 就是大一最著名的平潮滩，据说名字源自一句古诗，叫做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想象一下，把整个大海给收到了学校里头，这也太厉害了吧。所以说学生下课没事过来溜达溜达，发个朋友圈，但是我得跟我妈好好解释解释，我真是在上学，不是在这儿度假呀。
1: 然后我们再到海边的图书馆看看大海。
0: 这个图书馆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窗外就是湛蓝的大海，所以说在这个图书馆一边看着书，一边看着外面的海景，特别的惬意。但是有个幸福的烦恼，我坐在这儿到底是看书呢，还是看外面的海景呢？

0: 你以为大一就是这些了吗？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大一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地方啊，就是我身后的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据说这里是中国内陆的第一家导盲犬基地，里面培训出来的狗狗都非常的专业。等会儿呢，我将会模拟视障朋友跟导盲犬来一次亲密的接触。
1: 好，小姨妈，我们走吧。
2: 好，走吧，走吧。
1: 好了，好，虽然看不见，但是走的还是很快的。
3: 和伊万配合跨越这么多障碍下来啊，我觉得导盲犬对于视障朋友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有想要来导盲犬基地的小伙伴，可以通过爱心导盲犬公众号里基地办公室的电话来预约。距离大连医科大学27公里，开车近40分钟路程的地方，还藏着一座宝藏海边大学。
0: 你以为我在航海吗？不是的，这里是大学实训船，我们来到了这条实训船的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我们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新红专轮的驾驶室里面，赶紧让陈船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个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历史，代表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史。新红专轮是全球首艘具有远程遥控和自主航行功能的智能研究及实训两用船，其智能化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0: 可以说一代一代的海大人在不断的完成梦想，逐梦神了。如果大家想跟我一样来到新红专轮体验的话，告诉大家个好消息，每年的7月11号中国航海日，新红专轮都会来开放。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搜索一下海事大学的公众号就有机会了。
3: 我身后呢就是海大新图书馆，特别好找。进了海大正门之后呢，你就简直走，他俩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海大新图书馆的大厅。来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我的天，这里的挑高实在是太高了，我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要仰过去了一样。而且进来之后呢，颜色虽然并不是特别的丰富，主要是黄色和这种红砖的颜色搭配在一起，但是给人一种很古典的这样的味道。在海大图书馆，如果你看书看累了，学习学累了，找一个放松的环节什么呢，就可以来这儿弹钢琴。这架钢琴呢有一个专门的耳机，戴上耳机你就可以来营造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音乐小世界。图书馆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咖啡店，进来之后呢你会感受到浓浓的这个航海元素啊，所以说在这儿溜达一圈之后，觉得都晕船的感觉。 在这儿不需要你千里迢迢往外跑，不需要你熬夜上网把攻略找，大连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浪漫。

0: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8到1.3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9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8度。函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7度。
1: 接下来是瞭望向前。
2: 近日，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夏家河污水处理厂2期工程顺利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全面竣工，各项建设指标均达标，顺利满足竣工验收条件。该项目的落地投用将大幅提升区域污水处理承载力，优化近海流域水环境，为大连城市水生态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3: 夏家河污水处理厂2期工程于2025年开工，当年完成通水运营。

棚建成后，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0000吨每天，出水标准达到1GA，整体提升葛振铺、夏家河片区污水接纳能力，大幅提升片区污水处理能力，减少污水直排溢流。后续我们将全力配合运营，让夏家河的海更蓝、水更清，为辽宁经济及地方绿色发展做出央企贡献。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秋老虎停止发力，因为新的冷空气来了，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本溪丹东地区会有阵雨出现。
0: 这午后呢，降温开始了，最高气温照比昨天会回落1到5度，西南大风撤退，北风会和冷空气一同到来，各地最大风力是3到5级。
1: 预报来看呢，下周一也就是明天的早晨，气温探底儿，抚顺地区又将率先跌回个位数。不过到了周二的白天，气温又止跌回暖。那到了下周四，省内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可以来到3字开头。
0: 这总之呢，新的一周是艳阳高照，天朗气清，舒爽的秋季已经到来。大家伙呢，可以多出去走一走，一起探寻秋的脚步吧。
1: 省内下节目开始，先来关注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在北京启幕。
0: 我省组织41家特色企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创新成果，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探索服务出海新路径。
2: 本届展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开设多个出海服务专区。沈阳译为翻译已经连续4年参展，从最初简单的文字翻译，到如今深耕游戏出海的全套文化本地化方案，亲眼见证了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游戏出海的过程中，文化折扣是面临的一项重大的挑战。比如说侠之大义的侠，我们有可能用国外的一个骑士精神这样的英文去进行一个对等，但随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侠按照一个汉拼音斜体直接去展现出去。
2: 我省拥有国家级语言服务出口基地，语言服务行业正在从传统翻译向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沈阳创思家业目前服务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 AI 浪潮，企业正积极探索人机协同的全新模式。
4: 产品本地化呢，它不仅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涉及到法律合规、风俗习惯、文化适配等这些更细节的领域，都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级的语言服务公司做全面的质量把控，助力中国企业无忧放心的出海。
2: 如今，不少辽宁中小制造企业正在布局大模型数字化系统，但高昂成本成为最大门槛。扎根沈阳的本土科技企业东四联今年首次参展，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带来了轻量化、高性价比的分布式算力方案。
5: 机器一旦租赁，它就相当于是它本身它就可以产生一些 token， 它可以产生一些算力，然后这些东西您都是随便用的。
6: 对企业来说，它的使用成本降了很多。
5: 对，差不多1/3的成本了。
2: 本次展会上，辽宁企业也在各自赛道探索服贸领域上的应用。辽宁顺脑智能脱胎于高校科研平台，将实验室里的脑机接口技术落地产业化。不同于以往单纯外销康复设备，这家大连科创企业尝试把硬件产品和分级诊疗整套服务打包输出，探索医疗服务出海的新模式。
7: 脑机接口医疗康复设备在国内和海外都有非常强烈的市场需求，我们也在本次服贸会上收到了很多来自海内外的合作意向。
8: 一场服贸盛会折射产业转型大势，对标国家15规划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辽宁外贸正逐步跳出实物商品输出的单一模式，依托先进装备制造、特色文化等产业优势，辽宁也将持续培育服务出口能力，让更多辽宁服务走向全球。本台记者北京报道。
1: 说天下，咱们来说东北超。昨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热血沸腾，东北超半决赛迎来了一场万众瞩目的对决。大连队对阵延边队的次回合比赛，让现场62877名球迷感受到了独属于东北的热血与温情。
0: 这场比赛也是东北超开赛以

0: 来战况最紧绷、氛围最热烈的一场对决。嗯，此前首回合较量当中，大连队1-2落后延边队，此番坐镇主场，大连队全力发力，以1-0的比分拿下了本场胜利。
1: 两队总积分持平，比赛最终进入紧张刺激的点球大战。凭借稳定的发挥，大连队5罚全中，成功晋级10月5号的总决赛。嗯，而遗憾惜败的延边队后续将和沈阳、长春两队的负者角逐季军的席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再来回顾一下昨晚精彩的点球大战。

0: 虽然赛场有胜负，但这场比赛让所有人明白东北超从来没有真正的输家。中场哨响之后，双方球员友好握手致意，南北看台球迷隔空欢歌，辽及黑蒙四地的球迷齐聚一堂，氛围温暖又治愈。
1: 一颗小小的足球跨越了山海，将渤海湾与长白山紧密的相连，各地的乡音回荡在绿茵赛场，一场赛事串联起东北的风土人情与地域文化，完美诠释了整装东北的蓬勃姿态。
0: 不止赛场对决，这赛前赛后的配套活动更是尽显东北诚意，精彩的文艺演出是轮番上演，萨克斯歌舞秀、合唱歌曲、涵盖乐队的经典曲目接连登场，悠扬马头琴震撼呼麦，让草原风情邂逅滨海风光。
1: 各地特色节目轮番亮相，延边歌舞团的朝鲜族舞蹈唯美灵动，非遗安代舞热力豪迈，还有活力满满的拉拉操，清亮动听的少年合唱，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0: 即便球队止步赛场，球迷的热爱与奔赴从未缺席，上百名通辽球迷专程来到大连观赛，在他们的眼中，看球从来不是唯一的目的，和东北各地球迷相聚团圆才是这场赛事最珍贵的意义。
1: 赛场之上热血沸腾，看台之中氛围感拉满，辽宁师范大学学子组成的海胆妹妹助威团，延边特色明太鱼拉拉队隔空呼应，青春活力搭配民族风情，成为了赛场最亮眼的风景。
0: 这赛场外同样是热闹非凡呐、足球嘉年华市集烟火升腾，大连海鲜特产、延边打糕、辣白菜、通辽牛肉干悉数亮相，各地非遗展品、特色好物齐聚一堂，以美食和文化为纽带，拉近了东北各城的距离。
2: 球场内呐喊声不断，球场外烟火气不停。咱们的东北超大连对阵延边的这一场东北超市集可真是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那不仅有开海后大连的一些特色海鲜，还有从咱们延边来的朝鲜族特色风味，更有从内蒙来的奶制品牛肉干，可真是太好逛了，
3: 鲜味人间美味，
4: 挺丰富的，有好多好吃的，就之前没有来过，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各个摊位吃的都还挺多的，
5: 大连人都很热情，而且我们卖的也是非常的好，我们还为外地朋友特别的打包出，就是单独的包装，然后也可以带到回家，非常的方便携带。
6: 那这次的主题呢是开海，所以我们带来了特色的韩式的钓鱼烧。东北超不仅仅是我们有队来比赛的这种城市的节日，也是整个东北的节日。
1: 为了回馈远道而来的球迷，东北多座城市联动送出了文旅福利。大连联合周边六城数十家的景区推出了门票减免政策，本地还开启票根打卡活动，发放餐饮百货的消费券，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0: 赛事尾声的抽奖环节更是惊喜不断，东北多地联合送出特色好礼，海景房名额、音乐节门票、各地特产好物纷纷送出，让每一位到场球迷都满载而归
1: 这场足球对决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打破了东北各城市的地域壁垒，以体育为桥梁，串联起了文化、文旅与产业发展，让东北城市抱团聚力，携手同行。
0: 这份绿茵场上的热爱与温情终将化作动力，让整装东北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1: 东北超大市集呢，可以说是东北超主场赛事的标配了。球场内外可以说都是人气滚烫。
0: 这个周末呢，咱们辽宁是沈阳、大连双主场，大连主场大集，刚才咱们说了，有大连的海鲜，有延边的美食，还有内蒙的特色。沈阳主场也是不成多让啊，围绕沈阳长春双城对战主题，大市集全面升级，亮点

0: 分成啊。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大市集又又又开集了。淘汰赛的战鼓正响，大市集的烟火正浓，我们也在市集当中看到了来自省内各地的美食，阜新的碱锅鲜奶，鞍山的牛庄馅饼等等，好吃好玩又好逛。
2: 这个市集很热闹，然后好吃的特别多啊，然后还有一些活动，文景活动。
3: 因为我东北超全勤，我就是来溜达溜达啊。
1: 每场都来，
3: 每场都来，也算是一个我们文旅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头。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1: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虽然说鸡西呢没有能够进入淘汰赛，但是通过东北超，鸡西的两碗面也火了，刀削面，还有我们的冷面。那么这次鸡西也是带着我们的特产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超大市集。
4: 是借助这次东北超吧，让全国我相信都认识了我们鸡西，这对我们来说东北超就意义非常大，东北一家亲嘛，东北超级酷。
5: 也感谢沈阳给我们这次机会，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鸡西火了，虽然没赢球，但我们赢得了人心。
6: 虽然我们通辽没能参加四强，但是啊，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到我们沈阳，我们也感受到了沈阳人民的热情。希望我们通辽队继续加油，明年争取夺冠。
1: 场上分胜负，场外一家亲。东北超大市集已经成为赛场外最热闹的烟火聚集地，既有舞台演绎、商业推介，还有十五冬主题互动、幸运抽奖，年轻化、潮流化的消费场景，让球迷在呐喊助威之余，领略各城市特色风貌，享受舌尖上的满足。
7: 第一次进到场子里，我们家就在这旁边，我们每次都摇不中票，在外头看。
8: 那脸
7: 啊，
8: 那这次很幸运，是吧？
7: 非常幸运，
8: 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
7: 对对对，非常符合我们老百姓内心对足球的期待和热爱。谁赢都是东北赢，还是希望沈阳赢。
9: 这真的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挺好。
8: 输赢都不重要了，
9: 不重要。一家人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哥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
8: 就是有免费
9: 对对对，棒棒的。也欢迎沈阳的老铁去我们长春做客，
8: 9月19我们就去
9: 啊。对，
1: 本台报道。
10: 体育赛事让人热血沸腾，文化盛宴令人沉醉。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出品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即将亮相第7届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0: 眼下呢，剧目已经进入了汇演前的终极打磨阶段。
11: 辽宁歌舞团的排练厅里，演员们反复打磨每一帧舞步，每一次调度，全力备战本届文艺汇演。
12: 整部《古色国宝辽宁》都是与玉珠龙和逛展人墨轩的互动来贯穿古今，串联全场。现在我身后进行细致打磨的，也就是创新最多、改动最大的这部分。那最明显的改动就是玉珠龙的幻觉。年轻的演员赵新月首挑大梁，将会用全新的演绎和全新的状态，让国宝的故事有着更青春、更鲜活的表达。
13: 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他需要和整个群舞演员串联起来，所以说我将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在国家级的舞台上展现出我最好的状态。
14: 玉珠龙在每一个间场每一次都出现，这样呢就是希望观众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下一章的审美意趣。
11: 团里汇聚了来自不同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同台演绎，同心创作，以4大篇章和10个独立舞蹈让文物活起来，生动诠释中华文脉一脉相承、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质。
15: 能够站上国家级的舞台，我们心里特别紧张也特别激动。这不只是我们演员个人舞台，更是讲好辽宁故事和辽宁文脉的舞台。
3: 更加的专注于舞台的表现，把真挚的情感、辽宁国宝背后的故事去呈现给每一位观众。
11: 本台报道。
1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7: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8: 时间到了，
17: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

0: 举，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

0: 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对，抽奖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说天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夺冠。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赛场传来喜讯，中国网球新生代小将再添佳绩。16岁的小将孙欣然成功夺冠，捧起了自己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冠军奖杯。
7: 这场决赛可谓是跌宕起伏，看点十足啊！孙欣然作为头号种子，迎战5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两人苦战三盘，最终孙欣然顶住压力，立刻对手。成功拿下这场关键胜利，圆梦美网。
6: 熟悉网球的观众应该对孙欣然不陌生了。2010年出生的他，凭借扎实的球技和亮眼的赛场表现，被大家誉为小郑钦文。目前他稳居青少年组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7: 最让人佩服的是啊，孙欣然今年的大满贯征程格外励志，堪称是厚积薄发，连续闯入法网、温网、美网三大顶级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决赛。
6: 今年6月的法网，首次站上大满贯决赛舞台的孙欣然不敌对手，收获了亚军。7月的温网决赛，他再次遭遇强敌，偏偏呢又是今天的对手普什卡列娃，鏖战之后被逆转，再度遗憾摘银。连续两场大满贯决赛都与冠军擦肩而过，
7: 这换做任何人都会心态受挫，但是孙欣然格外的坚韧，正是这份松弛又坚定的心态，让他迎来了蜕变。咱们来听一听他的赛后采访。
8: 其实我觉得依旧很艰难，只不过我觉得跟温网相比，我是比上次更有韧性，然后呢战术调整的也更快，然后其实我也有就是第三盘开始第一局，其实我自己都快坚持不住了，但是我还是依旧给自己打气，我相信我可以坚持，可以坚持，最后我真的就是取得领先，然后最后获胜，我还是很高兴的。
6: 这份胜利来之不易，是对坚持的最好回报。中国网球协会也特意发来了贺信，寄予这位小将“少年自有凌云志，挥拍烛光赴新城”。
7: 难得的是啊，年纪轻轻的孙欣然格外的清醒通透，面对夺冠，他并没有骄傲自满。
8: 怎么讲呢？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就是不管打什么比赛，我觉得就是。尽全力去做就行了。然后呢，包括这虽然现在是冠军，但是这只是青少年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的重心还是要多放在成人的比赛上。
6: 接下来，孙欣然将调整训练和比赛的重心，全力冲刺成人组的赛事，向着更高的职业赛场发起冲击。
7: 说到这儿呢，其实是有个小彩蛋啊。纵观中国女网新生代，孙欣然是现阶段技术模板、比赛气质、成才轨迹最接近青年郑钦文的球员。恰巧的是呢，孙欣然的偶像正是郑钦文。
8: 现在的这个女子的叫什么偶像是钦文姐姐，然后包括男子的我还是一直喜欢她的，对，坚定。 其实就是比如说很以前的话，可能对手有领先或者

0: 说这一局他有三个盘点差40比0，我可能直接放弃掉这一局。但是现在我就是看到郑钦文他这样不放弃，后面他可以得到的回报，我觉得我也要这样去做。不管怎么样，我这一分都认真去打，所以包括这样我也拿下了很多关键的局。对，
1: 不同于多数同龄选手偏稳健偏防守的打法，孙欣然是延续了郑钦文标志性的力量型进攻网球，以强势发球、厚重底线、主动进攻为核心框架，观赏性与实战性的都兼备。
2: 从两度失冠的遗憾到三度冲冠的圆梦绽放，孙欣然用坚持和成长证明了自己。我们也期待这位16岁的网球新星带着这份底气和实力乘风破浪，再创佳绩。
1: 说一下，说完了少年力量，咱们再来说年少赤诚。说广东东莞的一群小学生亲手做了薄荷糕，写了信寄给了新疆小白杨哨所的戍边官兵。这开学没几天，官兵们的回信到了，还捎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这首歌大家伙都熟悉吧，
1: 耳熟能详。
2: 这军旅歌曲《小白杨》唱的是远在新疆军区某团塔斯提边防连的小白杨哨所。
1: 今年的暑假，东莞清溪连升小学的孩子们在学校的百草园里采摘艾草和薄荷，亲手做成了清凉的艾草薄荷糕，想要送给小白杨哨所里的战士们。
2: 哎呀，孩子们的想法呢特别的简单，说西北边关太阳大风沙大，希望这份来自岭南的清凉能让官兵们呢舒服一点。
1: 他们一笔一画写下了书信，字里行间满是敬意。六年级的廖雅怡写道：在我们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时，你们却在遥远的边疆坚守，正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才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学校的梁水仙老师专程把这批心意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礼物之后，哨所全体官兵郑重回信，信里他们讲述了塔斯提战斗的峥嵘岁月，还讲了那颗小白杨的来历。锡伯族战士程富盛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10棵小白杨树苗种在了哨所旁，在缺水少土的艰苦环境下只活了1棵，就是如今屹立哨所旁的那棵。
1: 和回信一起来的还有哨所官兵的回礼小白杨树枝。孩子们围在一起看，发现树枝的断面竟然像一颗天然的五角星。这个小小的细节让几千公里外的边关一下子就变得具体了起来。
2: 同学们感触很深，说以前觉得小白杨只是一首歌，现在才明白真的有一群人像白杨树一样站在那里。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边防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默默坚守。
1: 孩子们送出去的是薄荷糕，收回来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这份国防教育课没在教室里面上，却比任何的课本都生动。
2: 这场隔空联动把小白杨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少年们的心底，深深扎根，蓬勃向上。
1: 说那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挺身而出。最近青岛发生了一场突发的汽车自燃事故，
2: 这马路中间呢，明火迅速窜起，危急时刻途经的多名公交车司机果断停车施救。

0: 八位公交司机默契配合，全程呢仅用时5分钟就成功扑灭了全部的明火。高效控制住了火情，直到消防员到场核验，彻底的排除险情之后，大家才默默的返回岗位，继续正常的营运。
1: 这参与救火的司机刘峰特别朴实，他说：“当时啊来不及多想，只顾着上前救火，只想尽力把车主的损失降到最低。
2: 嗯，
1: 德不孤必有邻。八位普通的公交司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用专业和善意化解险情，值得我们所有人点赞。
2: 那咱借着这件事呢，也要给大家小科普一下车辆自燃的常见诱因。
1: 首先呢，就是电路老化，容易引发短路，油路的泄漏，极易诱发自燃。其次呢，是车辆的长时间高速长途行驶，轮胎过热，高温状态下很容易引发起火自燃。
2: 还有私自改装车辆呢，也是。

0: 重大的隐患。私自改装原车的电路油路会破坏车辆原有的安全结构，大幅提升自燃的风险。
1: 最容易忽视的内容呢，就是车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什么打火机啊、香水啊、矿泉水瓶等，在车内暴晒之后极易受热爆炸引燃车辆。
0: 如果说行车途中遭遇车辆冒烟起火，如果说火势较小且可控，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对准火源的根部灭火。但如果说火势扩大，就要立刻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安全行车，牢记心间，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良好的用车习惯，定期检查车辆，规避安全风险。
0: 说贵州一位父亲手工打造一群木头小狗的视频走红网络，被网友调侃这才是实打实的柴犬呀。质朴的手工却是满满的父爱，牵绳拉动小狗摇头晃脑，孩子爱不释手。网友们羡慕啊，给小朋友留言，到哪儿能领养这样可爱的木头小狗呢？说内蒙古大兴安岭一只受伤的白皮鹿在被救助时不停张嘴，试图啄咬救助人员。民警见状轻轻按住它的喙，上演手动闭麦，小嘴巴闭起来。民警也怕白鹿受伤啊，你看小心翼翼的兰花指都翘起来了。说内蒙古希拉木人草原上演暖心一幕，主人要和马儿分开，暖心叮嘱道别。
2: 三步就你妈声音又点点头，不，我要回北京了，今年草特别好，好好的把你的孩子带好，走了，有时间我再给你带胡萝卜来。
0: 简单的互动满是温柔，这小马认真地对视自家主人，像是认真记下了主人的叮嘱。说开学季，一年级小朋友迎来充满仪式感的入学签名环节，面对大大的签名墙，小家伙们认真提笔签下属于自己的名字，没有章法，全是童真，这笔画指定是放飞了。虽然每一笔都在意料之外，但这人生第一次还是留下了完整的签名。说一下，咱们来说保护野生动物。最近江苏扬州的一处千亩蟹塘迎来了一群特殊的食客，数十只国宝扎堆到访，天天定点干饭。
1: 这群来客是大名鼎鼎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据扬州本地的螃蟹养殖户胡定松介绍啊，从今年四月份开始，他的千亩蟹塘就陆续有东方白鹳前来栖息觅食啊。
3: 从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到我蟹塘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五六只，后面我后面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次86只，正常的现在60只左右肯定是有的。东方白鹳本来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是极其高的，我这个地方呢环境和水质都很好，夏天的时候是早上5点到晚上8点，现在这个时候是早上7点到晚上大概6点钟，螃蟹是一口一只，它可能一天要达到快30只。

0: 火。
1: 东方白怪，人称鸟界的大熊猫，全球的数量呢仅有9000只左右，十分的珍惜。它们对栖息水质、生态环境、食物的资源呢都非常的挑剔。
0: 所以呢，在养殖户胡定松眼里啊，这群国宝的长期驻足，其实是对当地生态的认可。但这份珍贵的认可也给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一只成年的东方白怪，刚才说了，一天就能吃掉将近30只螃蟹，哪怕螃蟹呢只是被灼伤灼坏，没有被吃掉，哎，也会品相受损，彻底失去售卖价值。
1: 一边是需要全力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那另一边呢是农户赖以生存的养殖收成。两难的局面也得到了当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专家团队多次上门走访，实地调研情况，现场指导科学防鸟、减损护产的办法，助力农户降低损失。
0: 那么为什么原本是冬季南迁的东方白怪，如今会留在江苏长期觅食繁殖呢？当然又是生态向好的结果。
1: 没错，专家说了，目前这里的生态环境啊，已经完全可以支撑东方白怪完成筑巢、繁殖、越冬的完整生命周期。原本的冬候鸟也慢慢变成了常驻的留鸟。
0: 这蟹塘水域浅，视野开阔，鱼虾蟹饵料密集，在东方白怪的眼中，这就是天然的自助食堂啊，自然会长期扎堆栖息了。
1: 那珍稀的鸟类回归繁衍，是。

0: 生态向好的最好证明。但是随之而来的人鸟共生矛盾也是城市和乡村发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1: 相信未来通过科学防控、生态补偿、产业赋能，能让我们找到一个护鸟与富民的平衡点，真正实现生态向好、百姓增收的双向供应。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
4: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天下来说急救，昨天是世界急救日，但是一个帖子呢引发了热议。他说很多咱们从小听到大的急救方法其实是危险误区，可能会加重伤害。
1: 这关键时刻别说急救了啊，耽误救命啊。咱们现在说一说最常见的这流鼻血仰头。
0: 哎，这事儿啊我就干过，但是呢这可是错误的。医生说了，仰头会让血液倒流呛进气管，或者说流到胃里刺激黏膜引发呕吐。
1: 正确的做法是低头，身体微前倾，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连续按压5到10分钟，中间呢别老松开，看止没止住。如果说出血量很大的话，或者伴随头晕乏力、皮肤瘀斑，咱们得赶紧去医院。
0: 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误服毒物赶紧催吐，这可是中毒急救里最致命的错误之一了。
1: 你像这个强酸呐、强碱呐、汽油啊、煤油啊，这些东西一催吐，等于让食道被二次灼伤，汽油还有可能会吸进肺里，引发吸入性肺炎，致死率极高啊。
0: 那正确的做法呢是找到毒物的包装，看清成分，打120，听医生的指挥，千万不要自己给患者喂任何的东西。
1: 第三个误区就是癫痫发作往嘴里塞东西，很多人以为呢这样能够防咬舌头，实际上强行塞
0: 杂物，别使劲摁住它，等急救车来就行，这硬摁还可能会造成骨折呢。
1: 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被食物噎住使劲拍背，光拍背啊可能会让食物嵌得更深。这样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正确的做法。
0: 好，
6: 医务卡或根部仪器急救法指南改了，当我发现有儿童或者成人在吃食物时突然出现面色青紫、无法发声、无法呼吸，通常会有一个 V 字手，这个时候呢让两腿打开，与肩同宽，身体前倾，我们用掌根去大力的拍击肩胛骨连线中点处5次，1、2、3、4、5，然后呢看一看有没有异物的排出，如果没有呢我们采取腹部冲击法，记住剪刀石头布，剪刀呢找肚脐，肚脐上两指的位置石头放在这里，布包住石头，快速的大力的去向后上方去冲击腹部5次，如果仍没有异物的排出，重复以上的动作直至异物的排出。针对于婴儿异物卡或更多人的急救法，用两手夹住孩子的两侧颧骨，让孩子啊趴在我们一侧的手臂上，担在我们的腿上，斜颈冲下，用另一手的掌根去

0: 大力拍击孩子2500重点处5次，1、2、3、4、5，然后呢夹住孩子翻到我们另一个手臂靠到我们的腿上，如果异物仍没有排出，我们采用掌根部去冲击胸部5次，1、2、3、4、5，重复以上的动作直至异物的排出。
1: 这第五个误区啊，就是昏迷掐人中，好多电视剧都这么演的，但其实呢掐人中根本就没法让昏迷的人醒过来，用力过猛还有可能会造成面部损伤。
2: 那正确的做法呢是先判断呼吸和心跳，心跳停了立刻做心肺复苏，那有呼吸的让他侧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住气道，同时呢赶紧打急救电话。
1: 最后一个误区，突发心梗用力咳嗽自救，这个可千万别信的，心梗那是血管堵了，咳嗽根本就通不了血管，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耗氧，加速心肌死亡。
2: 那正确做法呢是立即停止活动，坐下或者说躺下打120。如果手边有硝酸甘油或者说是阿司匹林，确认不过敏就可以服用。但如果说患者突然倒地没有呼吸和意识，那要立刻做心肺复苏，抓住黄金4分钟。
3: 发现有人倒地不起，你可以做以下操作：双手拍打他的肩部，同志，你怎么了？仍然没有反应。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心肺复苏。首先解开他的衣扣，两手掌交替，手指向上，放于他的前胸，放于位置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处，做30次心外按压，1、2、3、4、5、6、7、8、9、10。我们做心外按压的时候，下陷胸骨下陷的深度在5到6厘米，它的按压频率在100到120次每分钟之间。我们每次按压的时候要保证胸骨的充分回弹，再进行下一次的按压。下面我为大家讲解一下人工呼吸。30次的心外按压以后，要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我们要打开气道，

0: 我们在吹气的时候，要手掌放于前额，捏住它的鼻孔，然后这只手的两手指提起下颌，保证气道充分的打开，然后进行吹气。吹气大概是400到600毫升，每次吹气的时候不能少于1秒。然后吹气的同时，用自己的嘴包住被救者的嘴，进行吹气，每次吹气不少于1秒钟，吹气量在400到600毫升左右。我们做5个循环的30次心外按压，2次的人工呼吸后，再次评估被救者，看看有没有意识。同志，同志，同志，同志，醒醒，醒醒！如果他有意识，睁眼可以配合，那么我们再观察他的口唇是否由紫色紫干变成红润，看看他的手指甲床也变红润变温暖，那么说明我们的救助是有效的。如果我们评估被救者仍然没有反应，那么我们继续循环进行30次的心外按压和2次的人工呼吸，直到专业的医护人员到达现场。
1: 这意外突如其来，急救是至关重要。关键时刻，你的正确举动就是生命的希望。
2: 嗯，说了一下，下面再来说说干饭神器与反诈。
1: 这组合一听就有故事啊，
2: 很神奇的组合啊。咱们来说呢，最近安徽合肥肥东县公安局接到了反诈预警，辖区居民刘女士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骗子呢是玩起了藏货转运，隐蔽性特别的强。
1: 这当时刘女士呢本人不在本地，为了配合所谓的投资解冻，她专门打包了包裹，找网约车司机啊帮忙送货。这眼看贵重物品就要被骗子转移了，情况十分危急啊。
2: 民警接到预警之后呢，一秒都没耽误，立刻沿路追踪，火速拦下了这辆网约车。可是面对民警的拦截检查，网约车司机是一头的雾水，特别不理解，还一个劲儿护着包裹，坚称这就是普通的货物，没问题。
3: 这人家东西不能动啊！
4: 你是可能县公安局的，
3: 你是你这是公安局的不行，这是人家东西，
4: 知道吧？我很明确跟你讲，你就被骗了，知道吧？你怎么行动啊？你不要跟人联系了，那还是骗子，知道吧？你这个钱送过来，钱就没了，这
5: 没有钱。钱、
3: 调料
5: 什么之类的东西，
3: 这里。你万一不是你吧？
4: 不可能。
6: 看到没？没骗你吧？
5: 调料什么之类的东西，这里。没有钱。
4: 相信我的专业，好吧？谢谢哥，谢谢哥。我跟你讲啊，骗子套路特别多。
1: 是辣椒酱里藏黄金，哎呀，现场的网约车司机看到这一幕也是非常震惊啊，彻底看清了整个事件的蹊跷之处。
2: 在铁证面前，加上民警的耐心普法劝说，刘女士终于彻底清醒了，这才承认自己是掉进了刷单返利的骗局里。一开始呢，骗子用做任务赚小额佣金当诱饵，让刘女士刷单拿返利，慢慢的放下了戒备，建立了信任。在刘女士彻底相信之后，就诱导她不断的加大投入，
1: 等投入金额多了，骗子就露出了真面目了，编造账户冻结、需要充值解冻各种借口，不再接受线上转账，反而套路刘女士啊购买黄金，再通过网约车线下寄送转移，以此规避警方的反诈监测。
2: 套路呢还是大家熟悉的那个老套路，但是转移资金的方式是花样翻新。骗子不敢用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线上转账，就开始疯狂的转战线下，用现金、黄金、名贵的烟酒、名牌包这些实物资产来转移赃款。
1: 这现在呢，反诈打击力度是越来越大了，骗子的套路呢也越来越隐蔽和狡猾，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遇到可疑情况，不管什么原因让你大额往外掏钱的，千万多想想，多问问，及时报警求助，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2: 说天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市井烟火。
1: 在四川成都当地菜市场探索出了新玩法，咱们去看看。
7: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3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3位不同的摊主。我们今天也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8: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9: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10: 感觉大概700左右。
9: 您的68，
7: 猜一下是吧？
11: 对，
7: 这个是按月的，
12: 剪刀石头布。
13: 哇，
7: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3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11: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帮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12: 味道地道的川味，它比食堂还好。这个模式等于是完全是自由选择的模式。
8: 午后的骄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块钱。
13: 把菜买了还有时间，哎，过来喝点茶，然后到才回去煮饭。这茶确实很巴适，喝得又香。
7: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14: 你路过每一个摊位，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还会问你，比如说我想盖章领那个礼品嘛，他还说你会什么才艺，表演才艺才可以给我们盖章，就会觉得好像是更加有乐趣。
15: 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他为了体验这个新型的菜市场，他们也会专门过来打卡，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个客流量。
2: 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这个全新的平台主要就是要打通数据双向流通通道，助力各类数据要素完成精准供需匹配，形成规模化流通效应，大幅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产品的模型研发和训练效率。说12号，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说12号，2026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中国男篮105-59大胜巴林，取得小组赛2连胜。

0: 提前锁定亚运会八强席位。说加拿大著名女歌手席琳迪翁因患罕见神经系统疾病阔别舞台多年，当地时间11号，在她正式复出的前一日，数百名歌迷齐聚巴黎的一处广场，唱响席琳迪翁的经典曲目，以此迎接偶像重返舞台。说近期位于日本北海道的石胜月火山大规模火山性地震活动持续增加。12号上午，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火山口区域警报，将喷发警戒级别提升至限制入山的3级，并提醒民众注意火山口周围约3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的大型落石。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近日，在新疆吉木萨尔县，清晨的薄雾漫过连绵的山野，大自然把秋天描绘得相当的美。
8: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卷。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定一下，咱们明天见了。
0: 明天见。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

0: 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2: 嗯，
1: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2: 嗯，
1: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2: 哎，
1: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2: 嗯，
1: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
2: 嗯，
1: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
1: 不
2: 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掐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1: 嗯，
2: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1: 哦，
2: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2: 嗯，
1: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2: 嗯，
1: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2: 嗯，
1: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2: 嗯，
1: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
2: 哎，
1: 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
1: 嗯，
2: 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

0: 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 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0: 啊，
1: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

0: 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加

0: 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1: 对，
0: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这要辜负了全公社十几万人，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1: 陈志，你别和翠花一般见识，你做的对呢。你要是一上了台就为你这个老丈人争官去，你这个官也当不了几天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自从我退下来了，我就没再想当这个官去。这你别听他的，他的不对，他不懂事，我去说他啊。
0: 爸，我谢谢您吧。
1: 不过陈志啊，爹老了，有些事管不了了，咱们这一大家子往后可全靠你了。
0: 我尽力。
1: 好好，翠花啊，翠花啊，
2: 哎，
1: 你来。我跟你说呀，这件事儿不赖陈志，赖你，是你做错了。
2: 哎呀，爸，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1: 那我为了我，你也得分什么事儿啊？啊，你不是让陈志为难吗？往后不许给他提这些无理的要求，听见了吗？
2: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一进门你就开始说我，说到现在还没说完呢。都说这老丈人疼女婿，也没你这么疼的呀。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我告诉你啊。陈志往后他不是一般人了。
2: 那他啥人啊？
1: 什么人呢？公社一把手，十几万人，这全公社他是那头，他是一般人吗？我跟你说呀，往后不许再给他使小性子，耍小脾气，要尊着他，要敬着他。你尊着他，敬着他了，他在外面说话才好听啊，才有人听他的呀，是不是啊？啊，你听见了没有啊？
2: 有，听见了。
3: 爸也不至于。
1: 对对对，你别管陈志，我在教育我闺女呢啊，我教育她。
2: 哎呦，行了行了，爸，知道了。哎呦，回来啦！哎，回来了吗？
4: 孩子刚睡。
2: 哦
4: 啊，
2: 妈，
4: 哎，孩子他姥姥姥爷都好吧？
2: 啊，都好着呢。
4: 啊，
2: 我妈还说呢，让你有空的时候上我们家住几天。
3: 没事儿，妈好着呢。
4: 哎，陈志，妈屋里那小收音机坏了，给我修修去。
2: 好，行行，你帮妈修吧。
4: 不早了，你哄孩子睡去吧。没事儿吧？
3: 没事儿，他姥爷毕竟是当过干部的人，懂得这个道理，他倒把翠花训了一顿。
4: 陈志，这件事啊，他姥爷不说你，妈倒要说你了。
3: 怎么？
4: 翠花的要求是无理，可你不应该这样骗她，你应该跟她说实话，跟她讲道理。
3: 妈，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
4: 你试过了吗？陈志啊，以后你当了干部，你和翠花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的，你要不帮助她进步，以后你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3: 翠花啊，
4: 哎，
3: 今天的事儿啊，我再次给你道歉，我不该骗你。
2: 哎呀，我就烦你这个，老是谢谢道歉的，搞得跟外人似的。哎呀，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啊，在你刚上台的时候就提这个。
3: 不是刚上台就提，是压根就不该提。我虽然被提拔到这个岗位上来，可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2: 是啊，我们家也是人民啊，我们家八辈子农民，那不是人民是啥呀？
3: 我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
2: 哎呀，你连自己家的人民都服务不好，还咋服务别人？
3: 爸当了大半辈子干部了，你看他为咱家谋过私利吗？
2: 没有啊。
3: 就是。
2: 哎，可是我爸那他也是把张先生的利益放在前头呀，要么这钱姓人要把他拉下台呢。
3: 哎呀，翠花，公社里没有钱姓人，可以有对我不服气的，你想让他们把我也搞下来啊？
2: 那行，我明白了。哎呀，你放心吧啊，这爸不是已经说过我了吗？我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啊，爸说了，这家里头一切都听你的，你是老大啊，你呀就好好的当你的官，一步一步往上升，越升越高啊。我呢就把这个家操持好了就行了。哎呀，行了，你待着吧，我倒去浇水去。

0: 要求给你父亲平反。
1: 真的？
0: 啊？
1: 交到中央了吗？
0: 那还没有。王主任说呀，最近要求平反的老干部太多了，如果就这么寄出呀，怕这封信啊石沉大海。他呢又写了封信给在北京的一个叫邱大林的首长，让他直接交给中央。
1: 邱大林
0: 啊，
1: 他好像以前和我父亲的关系一般，不会不帮忙吧？
0: 王主任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说他也蹲过几年牛棚，同命相连，应该不会像以前那种态度了。没关系，我去北京直接找他，我在他们家等着，如果他不同意呀，我就不走，一直到说服为止。
1: 谢谢你，马金生。
0: 不客气，都是老同学。哎，秀罗，我到北京去找邱大林，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没事儿，我都没见过他呢。
0: 啊，行。
1: 那你路上保重。
0: 秀罗，有你这句话，我就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那你在家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再见。

0: 叶修罗，你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要接受人家这么多的帮助？你怎么报答人家？
1: 来啦！
2: 何阿姨，
3: 你小坏蛋，不叫就不来家吃饭是吧？
2: 我还怕给您添麻烦吗？
3: 哎呦，添什么麻烦呀？阿姨一个人在家可闷了，快洗手吃饭啊！
2: 做这么多好吃的呢？
3: 我跟你王叔叔说过好几次了，叫你回来吃饭呀，就是想给你补补身子。小的时候啊，你的身体可健壮了，那个小脸啊红扑扑的，你看你现在身子弱的。
2: 哎，王叔叔没在家啊？
3: 没在。不管他，成天开会没完没了的。
2: 来，你们来
3: 坐坐。哎，修罗，看见没有，粉蒸肉现在还爱吃吗？
2: 何阿姨，说句您不爱听的话，以前我做梦都梦见您做的粉蒸肉，可现在回来条件好了，反而不爱吃了。
3: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吗？那几年猪肉不好买，我一有肉票啊，就得托熟人走关系才能买到肥的，回家还舍不得吃，炸了炼油，只舍得吃油渣。你猜怎么着？文革前我觉着粉蒸肉好吃，文革后我就喜欢吃油渣。
2: 阿姨，我跟您一样，那个时候我觉得油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在农村的时候啊，自己炼了一罐子猪油，没有菜，我就天天白水泡窝头的时候放上一筷子猪油，再来点盐。哎呀，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了。怎么了，何阿姨？
3: 可怜的修罗，哎，你爸爸就你一个女儿，那个时候成天跟我们说你是他的小公主，没想到你受过那么多的苦。
2: 都过去了，别说这些了，吃饭吧。来
3: 吃。好，你吃。小马没回来吧？
4: 我不知道。
3: 提起小马，我想问问你们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4: 我跟他有什么事情啊？
3: 修罗，今天阿姨叫你来，一来是要给你改善生活，二来呢就是想跟你说说小马。小马这个人不错，我跟你王叔叔还以为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已经定了呢，后来我听小马说你一直没有答应他。修罗，小马很不错的，你还在等什么呀？
2: 那个何阿姨，咱们不谈这件事情好吗？
3: 不行，你父亲不在了，阿姨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终身大事阿姨可不能不管。不错。

0: 这个小马出身是很一般，可是小马这个人好，又老实又机灵，还特别有眼力劲。我跟你王叔叔都很喜欢他，最重要的是他对你好，把你当个宝。像你现在的条件，找一个对你好的男人不比什么都重要啊。
1: 这人就活一辈子，总得找一个真心爱的人吧。
0: 怎么，小马他不是真心爱你吗？
1: 或许爱情这种东西得两厢情愿，就算别人爱你，你也得爱别人才行啊。
0: 难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第二个比小马对你还好的男人呢？你不知道，为你父亲犯案的事，小马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出了多少力。你父亲犯案的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忘了他是自杀。尽管他以前对党对国家有过贡献，可是单凭自杀这一条就很难翻过来。现在有很多战友也刚刚从牛棚出来，他们心有余悸，生怕为你爸爸说话连累了自己。连你王叔叔当时都差点没有自信了，可是人家小马不辞劳苦，提着礼品一遍遍去敲别人家的门，不知道受了人家多少白眼，受了人家多少冷遇呢。可是这些人全都让他给说服了，你以为那封联名写的信来得那么容易吗？阿姨呀，也是从年轻过来的，你说的阿姨懂。阿姨年轻时候也嫌弃过你王叔叔，显得大老粗没文化，可是经过了文革，阿姨的看法就完全变了。阿姨的出身是资本家，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让王叔叔跟我离婚，如果不离婚就是不跟资本家划清界限。可是你王叔叔宁肯当走资派也不肯跟我离婚。人呐，你情我爱是很重要，可是能在一起共患难更重要啊。人家小马在这个时候爱上你，这不恰恰就说明了他的品格吗？你这几年孤苦伶仃，应该尝够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我想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了。这你不知道，小马为这事儿啊找了我多少回，就想让我保这个大媒。你要是跟小马成了，你们的婚礼我跟你王叔叔一手操办。阿姨这辈子就是缺个闺女，我就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1: 吃点菜。
0: 嗯，好，你吃。
1: 嗯，
0: 吃吧。

0: 也许这个可以帮上你，当你烦恼的时候可以用它看星空，当你看到浩瀚星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痛苦是多么不值一提，你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有些东西别人是可以夺走的，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别人是永远夺不走的。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好吗？
1: 哎，修罗。
2: 哟，王叔叔。
1: 这个小马呀，出了点事儿。啊，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从北京回来了，没有赶上回省城的车，搭了一辆运煤车，这车半道翻了。
2: 啊，人没事吧？
1: 人没大事儿，腿受伤了，现在啊在县医院里躺着呢，我让司机拉。

0: 小罗，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你别动，快躺下，别动。对不起，马琴生，让你受苦了。
0: 我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我不哭。你能来看我，我就受再多的苦，我也值得。哦，修罗，我告诉你好消息，那个邱大林，他已经答应把那封信转到中央了，而且他也在那封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了。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有了文革被打倒的经历，他对你爸爸的事情啊也是感同身受。他还说了，他说你父亲是党的好干部，他一定要帮助你啊，把你父亲的案给翻过来。不过见他一面挺不容易的，那哨兵就不让我进，我在他们单位门口等了三天，最后终于把他车给等到了。怎么了，
1: 马琴生？你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要对我这么好？你明明知道我是不爱你的。
0: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秋洛，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让我爱你。我爱你，为了我自己的爱，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1: 我去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0: 收拾好了哈。
1: 好了，
0: 好，走。喂，哪位？
2: 您好，请问陈志在吗？哦，
1: 陈书记，我在外面等你啊。
0: 哎，秀楼，有事吗？
2: 陈志，咱们上学的时候，你嘱咐过我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0: 什么话？
2: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句。我到滨河以后，你还跑到我跟前，又跟我说了一句。
0: 秀楼，你这是在哪儿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我就是想再听一次。
0: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嫁给你不爱。秀楼，你怎么了？啊？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能帮你吗？
2: 帮不了，谁也帮不了我。
4: 真的是，真的，你不用帮我，我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啊，你放心。
2: 陈志，我还记得当初还有一句话，比这句更重要。
4: 你还记得吗？
0: 哪一句？
2: 现实的活着。

0: 觉得这儿的条件一般，过两天我们还是回市里吧。
1: 嗯，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那哪行啊，这是条件太差了。
0: 我是来照顾你的，又是来享受的。
1: 看来啊，我这条腿啊伤的是值了。
0: 马其生，我做你的女朋友吧。
1: 真的？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真愿意做我女朋友啊？
0: 现在我也没有，不过我会试着去努力的。
1: 谢谢，谢谢你啊！看来我为你做的这一切值了，真的，谢谢。
2: 王主任，
3: 哎。陈志，怎么来开会啊？
2: 哦，不是，我到地区上办点事儿，化肥的事儿。
3: 哦，你这个公社书记，凡事都事必躬亲啊，能这么踏实心来做事，不错啊。来，坐。
2: 我不坐了。
3: 怎么，有事儿啊？
2: 王主任，那个叶秀罗怎么不在资料室啊？哦，我上次托他帮我查了点农机方面的资料，我急着要呢。
3: 嗨，修罗上医院去看马庆生了。
2: 马庆生怎么了？
3: 哦，你还不知道，这段时间马庆生一直在帮助修罗的父亲跑这个平反昭雪的事情，去趟北京，回来的时候啊出了车祸，这不在县医院里躺着呢。这个小马啊也真是因祸得福，一直在追求修罗，修罗没答应，我估计这回啊，哎，差不多了。坐呀，啊！
2: 我不坐了，不坐了，您忙着，我先走了。
3: 哎。

0: 回大室里方便多了。那个，没弄疼腿吧？哎，
1: 没事儿，有你在，弄疼了也没关系。没事，我就放心了。那你自己歇着，我得回单位上班了啊。哎，小罗，你别走，你不在，我会寂寞的。那我也得上班啊。
0: 小罗，求求你了，你就再多待一会儿，就10分钟啊。
2: 去这屋吧。哎，在这儿呢。哟，
0: 王叔叔。
3: 哎，小罗。
1: 阿姨，你们来了。
3: 王主任、何阿姨。哎呀，怎么搞的？这腿现在怎么样？王主任、何阿姨，还累你们到这跑一趟。
2: 医生怎么说？
3: 我没事的。
1: 这个腿会不会落下残疾？
3: 哦，回来以后拍了片子，医生说愈合得很好，不会瘸的。
1: 放心吧，您二位。王叔叔、何阿姨，你们坐吧。既然您二位都来了，也可以替我陪陪马庆生了。我还得回单位上班呢。
3: 秀罗，你把那个事儿跟王主任跟何阿姨说。

0: 以后再说吧，
1: 小罗，你现在就说啊，他们听了一定会高兴的啊，说吧。什么事儿啊？还瞒着我们？
2: 怎么回事儿？这是。
1: 何阿姨、王叔叔，我跟马庆生的事儿定了。啊！哎呀，太好了！哎，秀罗。 你这个小马，总算把我们家秀罗给追到手了。阿姨，
2: 王主任，亏得有你们。那当然了，虽然是你们俩自己谈的，可这个媒人得算我的哈。哎，
1: 秀罗，哎呀，我跟王叔叔这一桩心思总算放下了，也算跟叶司令有个交代了。
2: 好事，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1: 叔叔，我们还年轻呢。年轻什么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和阿姨都生了两个孩子。哎呦，你真是怕丢人呐！秀罗，该办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王叔叔放不下心。要是早办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还有这个没出息的小马，早就等不及了吧？这样吧，等小马的腿好了，我们俩就给他们操办。
2: 好，还有件事情，小马，为了你们的结婚，我得送你们一份礼物。王主任，您还送什么礼物啊？你总不能干一辈子秘书吧？经我的提议，市里已经同意了，同意小马当我的秘书，同时兼任市委秘书科的副科长。
3: 真的？

0: 何阿姨就跟嫁闺女似的，比咱俩还忙活呢。她说了，把咱们的婚礼啊定在招待所的大厅，而且让食堂啊给咱们摆几桌。哎呀，
1: 我看就别办了，咱们哪有这么多钱啊？请王师傅、何阿姨吃顿饭就算是办了，我不想太张扬。
2: 你不想我可想，我好不容易娶到这公主。
0: 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真的，
1: 让别人看见了不太好吧？
0: 修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
0: 咱们去趟陈志那儿吧。去他那儿干什么呀？送请柬啊。我想把咱们滨河的老同学都请过来，其他人我都打招呼了，就陈志还没告诉他，太远了。
1: 请他干嘛呀？
0: 再说，人家还要特意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专程跑一趟，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嗨，那来不来是他的事儿，可请不请是咱们的事儿。我呢，跟单位要辆车，到时候咱们俩一块儿去。
1: 我不去了，要去你自己去吧。
0: 那怎么行呢？陈志平时对你挺好的，去，咱们一块儿去，啊。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

0: 清液晶处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

0: 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

0: 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式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0

0: 5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4: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你还没睡呢，啊！你每天上班跟扛大包似的。
1: 饭好了吗？我饿了。
0: 饭好了，那你进屋跟妈先吃吧，我把这点弄完。
1: 先吃饭吧。
0: 哎呀，我不饿，你们去吃吧。妈，晨晨回来了。

0: 丁佩，你好，不认识我了？
1: 啊，
0: 上次我跟王主任。
1: 啊啊，你是陈志的同学对吧？跟王主任一块来过我们家。
0: 对对对。哎，
1: 你等着啊。哎，陈志，陈志来客人了。
2: 哎，
0: 陈志。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啊！啊，顺便有事儿找你。
2: 哎，对了，这就是陈志的爱人。
1: 啊，嫂子。嗯，这是。啊，我叫叶秀罗，也是陈志的大学同学。哦，你也是我们家陈志的同学呀？你也在滨河呀？我咋从来没听你说过呢？哦，我刚到滨河不久。
0: 丁佩啊。以后你就会经常看见他了。
1: 好。
0: 哎，陈志，不请我们进屋坐啊？
1: 哎，快快快快，请进。来，
2: 屋里请。
3: 妈，妈，我同学来了，
4: 你见过
0: 妈？
3: 哎，这是叶秀罗。啊，
4: 哎，一块坐吃饭吧。
1: 吃饭吃饭。
0: 坐的妈，我们吃过来的。
4: 妈，吃过了。
0: 你们先吃吧。啊，
1: 那行，那我收了。
4: 坐坐坐，
1: 快坐快坐。
4: 陈志，正好人坐。
3: 哎，好嘞。坐吧，坐吧，别管了。哎呀，
1: 别管了，别管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3: 坐吧，哎，
4: 来，
3: 坐。
4: 来来来，谢谢谢谢。
0: 您别忙了，大妈，没事儿。
4: 你们先坐着，我给你们沏壶茶。
0: 谢谢大妈。
3: 啊，对了，先生，你刚才说找我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0: 我和秀罗马上结婚了。
3: 你们要结婚了
0: 啊？这个月的16号我们就结婚，正好我查了一下，农历也是初六，好日子。我们准备在那个县委招待所举办婚礼，到时候请你还有弟妹，你们一块来。
1: 啊，一定一定一定去！我还从来没喝过陈志同学的喜酒呢。啊，那个对，那你叫啥来着？
0: 啊，弟妹，我姓马，叫马庆生。
1: 哦，
0: 我比陈志大1岁。
1: 那我叫你马大哥吧。
0: 行，
1: 那这位我就叫马大嫂。
5: 我比陈志小，应该我叫你大嫂才对啊。
1: 哦，行行行，咋叫都行。哎，对，那马大哥，你也是滨河人啊？
0: 嗨，弟妹，要说起来啊，咱们可是亲老乡。我父亲啊，原来就是文上县的农村人，后来当了兵，然后转业当的工人。
1: 哎呀，太好了！你说这怪不得呢哈，这上次我一见你，我就觉得你这人挺顺眼的。
0: 是啊。
1: 哎呀，你看你多好啊，这分在市里工作哈，又在王书记身边，太有出息了你。
0: 弟妹，要说啊，你这观点陈志肯定不同意。
1: 为啥呀？
0: 在我们班同学眼里，那陈志可是有出息的人。你想啊，我们还都是办事员呢。结果人陈志都已经是公社书记了，是不是？他升的呀，比坐火箭还快。
1: 谁说不是的？你说谁有他这么幸运的？你说是不是？哎呀，可是你说这人奇了怪了，就这他还不愿意干呢。哎，一心一意的非要去中学当啥老师，你说哪有他这样的人？
0: 这我就说你了，你太不理解陈志了。你看人陈志，他是胸有大志的人，要不……哎。你没见过他老看星星？
1: 哎呀，要么说他怪呢，你说那星星有啥可看的？你说那当吃还是当喝啊？可是你说他就是怪了，他就是爱看那点星星。哎呀，要依我说呀，你说是看星星，那不定看谁呢。
0: 弟妹，你真幽默。行了，走了。哎，留步吧，别送了，都别出来了。哎，到时候一块儿去啊，大妈一块儿去啊。
1: 哎，马大哥，马大嫂，等一下啊，等一下，陈志，来来来，
3: 干嘛？
1: 哎呀妈！
5: 哎，这孩子，
3: 翠花，你干嘛呀？这多不好！
1: 啥呀呀？人结婚，咱是不是得随份子呀？
3: 都是老同学，算了，没那些礼数。
1: 你看你这人，你不送，人得说我不懂事儿了，得随。哎，那随多少啊？
3: 要不这样吧，买对暖瓶送给他们，反正就表示一个祝福的意思呗。
1: 哎，那太轻了。哎，你这同学我可看准了啊，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没准以后人还得帮着你呢。啊，那要不随20块钱？
3: 为什么呀？都快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
1: 哎呀，这反正我刚卖了几只鸡，正好攒了20。就送他们吧，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3: 你从他那儿套什么狼啊？
1: 哎，就这么着吧。
0: 好。哎呦，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6: 哎呀，马大哥，你收下，哎，你一定要收下。你要不收下，你就看不起你这兄弟了。
0: 不不不，弟妹弟妹不行。哎呀呀呀，你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随礼，所以这钱不能要，真的是太重了。
6: 哎呀，马大哥，你，哎呀，你一定收。
0: 不，
6: 哎呀呀，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可生气了啊！快收下吧。谢谢您，嫂子。
0: 恭敬不如从命了，那个什么，哦，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你们一块来
6: 啊，一定
0: 来，大妈你也来啊，那我们走了，
6: 哎，
0: 好吧，啊，一定来啊，
6: 哎，一定一定。哎呦，你看人家啊，都坐上小汽车了。你看你进出还是那辆破自行车，你哪怕一拖拉机呢。哎，这么个好人可惜了，找了这么一媳妇不怎么样。
3: 你说叶绣罗不怎么样？
6: 当然他不怎么样啊，他根本就配不上人马大哥。
3: 怎么就配不上马先生了？
6: 你看他那样一脸的苦相，哎，没胸没屁股，站在我们乡下都找不着婆家，哎，干活挣不出工分，孩子都难受。
3: 这哪儿跟哪儿啊。
6: 哎，对，明天去给你做身新衣裳吧。
3: 干啥呀，不年不节的，
6: 这不要去喝喜酒吗？哦，他们在城里，咱们在乡下，不能让他们看不起。
3: 哎呀，算了，别去了，那么大老远的去一趟不值当的。
6: 那可不行，20块钱呢。哎妈，到时候啊咱们一家四口一块儿去啊。
7: 别让人笑话，你们去吧，我不去。
6: 哦，那行，那你在这看门，我们带着大志，我们三口一块儿去啊。20块钱呢。
3: 行了，
6: 那咱吃饭吧。吃饭妈。
3: 我不吃了，我该上班了。
7: 陈志，包还没拿呢。
3: 哦。
6: 哎，他咋跟丢了魂似的呀？

0: 妈，
1: 喂，
0: 翠花呢？
1: 翠花把家里地里的菜收了，拿到集市上卖去了。哎，你怎么这时候回来啊？哦，
0: 我回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上面突然通知我，让我马上去滨河开会。那我走了啊，妈。
1: 陈志，妈有话跟你说。
0: 我这着急去开会呢。
1: 不在这一会儿，坐下。跟妈说实话，你去滨河干什么？
0: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去开会啊。
1: 你瞒得了翠花，瞒不了妈。你是不是去看今天来的那女同学？
0: 妈，您在说什么呀？
1: 孩子啊，妈这辈子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呢。妈什么都看得出来，自打她来了以后，你那魂就掉了。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一般的同学。
1: 真是一般的同学。
0: 妈，过去我们或许曾经有过好感，但是我们只是保持了一般同学的关系。您不是也看到了吗？我老老实实娶了翠花，她也要结婚了。
1: 那你慌慌张张的要干什么去？
0: 什么也瞒不过您。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和她呀，过去都不喜欢那个马庆生，我也不同意她嫁给那个马庆生，我想去给她提个醒。
1: 孩子，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个家。人家都快结婚了，你想去拆散人家家？
0: 可她根本就不爱马庆生，为什么要突然嫁给他呢？我怕她一时冲动犯了错误。
1: 你怎么知道她不爱？
0: 我知道她不爱。
1: 也许她爱呢？
0: 我了解她。妈，您就让我去吧，我没有别的想法。但是我们说过，我们要做最好的朋友。作为朋友，我不能眼看着他犯错误，我就去给他提个醒。如果他坚持，那我什么都不说，马上就回来，这还不行吗？妈，
1: 那你就去吧。既然说是开会，别忘了跟办公室的人打个招呼，不然人家不知道在翠花面前说漏了嘴。哎，
0: 我知道了。妈，我走了。

0: 有事儿吗？叶秀罗，我或许你看着我可笑，或许我不该来，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嫁给马庆生？你爱上他了吗？
1: 我知道的。
0: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因为他为你父亲的事儿跑腿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1: 你呢？你爱你的妻子吗？别和我比，
0: 我跟你不一样。你没有亲人，你嫁给谁，谁就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依靠。可马庆生这个人，你这不是害自己吗？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要嫁给他？
1: 还用问吗？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0: 只有他肯接近我，陈芝，我累了。虽然我不爱他，可是他对我好，我只想安静的过日子。安静的过日子？和一个不爱的人怎么可能安静的过日子？这根本不现实。没有爱的婚姻会很痛苦。
1: 你既然活得这么明白。 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段婚姻？别再劝我，人生是很长，可是我一眼望到了头。文革以前，我是父亲手里的宝，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经历。 我是谁啊？我不过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资料员，有我不多，没我也不少。就这样吧，别人能过我也能过。你太悲观了，幸福是要靠自己去寻找的。
0: 已经登记了，明白了，也就是说你只能接受他了。可要从内心真正接受他，这会很难。但是没办法，你只能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会幸福。那就试着和马庆生好好过吧。 试着爱上他，我希望你能幸福，因为你的幸福对我很重要。

0: 啊，这么晚了，您站院里干什么呀？
1: 我等你呢。
0: 等我干什么？
1: 来，到马屋里来，我跟你说话。

0: 去见他了。
1: 嗯，妈，什么事都没有，您早点睡吧。
0: 等等，把门关上。

住了吧。年轻的时候好过一场，现在他要嫁人了，去告个别也是应该的。现在他是罗夫有夫，你是史君有妇，都是有家的人，以后

0: 这一辈儿一辈儿都是这么过来的，想得多，苦恼就多，何必呢？
1: 那您为什么要在我小时候拿一台望远镜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我？您为什么要告诉我，人的眼光要比他眼下的生活看得更远？您把您儿子教育成现在的样子，回过头来您又告诉我，要让我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妈，人走过来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放心，我和翠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哎呀哎呀，穿什么新衣裳啊？又不是我结婚。
2: 行了，你别动，你真是的，你说你的同学啊，就你在公社工作，你要是不弄好了，你到上去让人笑话呀，是吧？您就这么捯饬，是不是挺精神的？啊，
0: 翠花，别这么打扮他。到了婚礼上，他抢了新郎的风头怎么办？
2: 那怎么了？
1: 翠花，要不你自己去吧，我还忙着呢。
2: 那哪行啊？哎，你要不去，那些同学得怎么说呀？哦，你得说那个陈志分到农村工作，怕人瞧不起就不来了。再说了，人都亲自登门请你了，你要不去，那不是驳人面子呀？哎，妈，你说是不是啊？
0: 啊，陈芝，那就去，喝了酒就回来。
2: 哎，来来来，快来，都把衣服穿好。
3: 谢谢，
4: 谢谢，谢
3: 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志跟弟妹肯定来。
2: 嫂子，谢谢你能来。
1: 我们祝福你们。
2: 马大嫂，你看你这么一打扮呢，真够俊的哈，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哎，这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那画上走下来的七仙女呢。
1: 胡说什么呀，咱们赶快进去吧。
4: 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梅姐，这以后来分到哪去了？哪儿哪儿那边。行行行，好啊，那你们赶紧坐啊，
5: 慢过去。
1: 哎呦，真累，出汗了。
2: 哎呀，哎，人这婚礼办的真够热闹。从咱那会儿看看人家，
1: 看人家你这样干什么呀？时代不一样了，咱们那个时候不是不让大嫂打扮吗？
2: 你说奇怪哈，这姓马的跟你工作时间差不多，他咋那么有钱啊？
1: 管的可真多，你怎么还不开始？
6: 哎，青城啊，
1: 啊，
6: 时候不早了，该开始了。
1: 那不行，王主任答应来当证婚人的，他还没到呢。
6: 哎，等等，可是要是再等就到中午了，结婚这事儿啊，过了中午就不吉利了，也不好。
2: 庆生，也许王主任有什么事情啊？
1: 还是再等等
6: 啊。要不这样，我去跟大伙儿解释解释。
1: 嗯，秀龙，啊，一会儿。
7: 啊，请大家安静一下。对不起啊，让大家久等了。是这样，王东进主任啊，是我们两个人的证婚人，他现在还没到。请大家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到了啊！稍等一会儿。
8: 来了来了，王主任来了，王主任来来。
9: 修罗，告诉你个好消息，叶司令的事情有结果了。
2: 什么？
10: 同志们，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刚才一直在等省里我的老战友的电话。省里现在已经下了正式的文件，给叶司令

0: 就那样拎着两个箱子流浪，好几年也没有个家，这上了大学呀、才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
1: 那会儿他在你们班的时候，没其他男的喜欢他呀？
0: 不是马庆生喜欢他吗？
1: 可是他不喜欢那姓马的。
0: 你怎么知道？
1: 那还用问呢？那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跟那姓马的呀，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翠花，你可真厉害。那姓马的是什么人呢？
1: 那姓马的呀，可不简单了啊！你以后啊，你可别得罪他。你要得罪他了，他得治死你。
2: 可回来了
3: 呀，
4: 二哥，
1: 你咋来了？哎呀，
3: 妹子，快回家吧，家里出事儿了。
1: 出啥事儿了？
3: 姓张的和姓钱的打起来了。
1: 那咱家吃亏了吗？
3: 大哥把人砍伤了，让公安给抓走了。啊？
0: 那砍得重不重啊？
3: 重啊。
1: 陈志，那咱们赶紧回吧。
0: 翠花，你先别着急啊，我的身份啊，现在这个时候这样回去不合适。你们先走，我晚上就到。
1: 行，二哥，咱走吧。妈，我们走了。哎，
5: 你看。
0: 妈，你照看着大志，我先去问问情况。
5: 听他二哥这意思，翠花大哥把人打得不轻，该怎么处理你自己想好了。他家一出事儿就来找你，可能是想让你帮他。
0: 我知道，放心吧，妈，我先去问问情况。
5: 快去吧。
0: 老牛，来，进来，坐。来，坐坐坐。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6: 这回啊，你老是让你家这事情闹大了，差点出人命。你那大舅子那一千差点把人膀子劈下来，县医院抢救了半天，人算是活过来了，但你的胳膊也是废了。
0: 哎，那他呢？啊，我小孩他大舅呢？
6: 没办法，抓起来了，现在在所里呢。
0: 对方呢？对方的人打没打伤我老丈人家的人啊？
6: 没有，起码没重伤。
0: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给你添麻烦了。
6: 不是给我添麻烦，是给你添麻烦。这人咋办呀？
7: 是他们先动的手，咱们家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们上来就打他。
8: 妹子，这事儿妹夫可得管了。妹夫还在公社当书记呢，就这么欺负咱们。妹夫要是不当这书记，不得骑咱脖子上拉屎啊。
9: 妹子，什么情况你都知道了，脸边都打了人，他凭啥只抓咱的人？
10: 妹子，妹子，你大哥要是被他们弄进去了，我和你侄子侄女可就不活了。
11: 嫂子，我求你了。
1: 大嫂，你别这样。大嫂，大嫂你放心吧，咱们家呀从来没求过陈志办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不管的啊，你放心。
0: 翠花，
1: 陈志。
12: 哎，妹夫，你知道吗？咱们家人让他们给欺负的，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3: 你可得给大哥做主啊。
10: 陈志，我跟你说，他们冲的可不是你大哥，他们冲的可是你。这老话说了，他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不是啊？他们说打的就是陈书记的大舅子，你说你这个怎么办呢？你说说。
1: 陈志，我们家可从来没沾过你的光，你说咋办吧？
0: 翠花，你先让我了解清楚了再说吧。咱爸呢？
1: 被他们打的在床上呢。
0: 啊！
10: 陈志啊，你总算回来了。你再晚回来一步，你老丈人可就没了。
0: 妈，你别着急，我先进去看看。
13: 走。
0: 爸。爸，您也伤着了，伤哪儿了？
14: 哎呦，你快看！陈志啊，哎，爹真没有想到能再看你一眼。
0: 爸，您别这么说，您到底伤哪儿了？
14: 哎呦，陈志，你说你当了这个官，你这一家子人就没跟你沾着官，是处处的挨人欺。

0: 衣服，你看这一砖头，这一砖头摆在脑门上了。我找他们去了，我跟他们说，你干脆一砖头摆在白子得了，省得这么不死不活的躺在这炕上，我们这一家子还得伺候着他。你这，
1: 妈，妈您先别着急啊，爸，您觉得怎么样？
2: 头疼，拨了梗子发硬啊。
1: 那赶快去医院呐！
2: 我不着急啊，着急的是你大哥呀，他被警察铐走了。
1: 爸，您放心，警察不会把我大哥怎么样。您的身体要紧，咱得赶快去医院，去县医院挂急诊。
2: 你说你大哥怎么办吧？
1: 爸，我大哥的事儿咱回来再说，行吗？
2: 我这真的是不着急啊！我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得把你大哥救出来呀、啊！你来了就好了，先说说你大哥这事怎么办嘛？
3: 哎呀，陈志，你让他们赶紧把大哥给放出来吧！
1: 翠花，你先别说话。爸，您怎么不明白呢？送您去医院就是为了救我大哥。
2: 什么意思啊？
1: 大哥被警察抓了，是因为他把对方的人打伤了。
2: 嗯，
1: 现在您也被他们打伤了，只要您伤得够重，这就扯平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人被抓，那大哥自然也会要求被放出来，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0: 哎，您慢着吧。
4: 还是趁着有办法。老二，套车去医院。
5: 哎，别套车了，叫救护车。
6: 法院方正。他这是怎么了？
1: 哎，我爸受了很严重的伤，得赶快抢救。
6: 受伤了？
1: 啊，
6: 哪里受伤了？
1: 内伤。你赶快去叫大夫吧，啊。
6: 好，你等等，马上叫医生。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8: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

0: 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

0: 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 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

0: 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 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4: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张清库的家属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1: 哎，来了来了，
2: 快去叫妹夫，
3: 给关二婶的病人用上。
0: 好，
4: 大夫。
3: 哎，进来。
4: 大夫，
3: 我要找你呢。
5: 不是这样的病人，你们怎么也挂了急诊啊？
6: 还叫了救护车送来，至于吗？
1: 大夫，他的伤怎么样啊？
5: 请问，他哪里受伤了？
1: 内伤，专拍头上了。
5: 头上连个包都没有，能有什么内伤啊？啊，最多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那能怎样啊？啊，回家吧，没事。
1: 大夫，收他住院行吗？他肯定伤得很重，头晕的都起不了床了。
5: 不是，你们怎么还盼望自己家老爷子病重啊？啊？
1: 不管伤得怎么样，毕竟那么大岁数了，留他住院观察几天吧。
5: 不用住院，我说不用就不用啊！医院里的病房也很紧张，别说轻微脑震荡，就是严重脑震荡也没事儿，回去待两天就没事了啊！这样吧，病房你先用着，天亮以后回家吧。
1: 爸。
7: 大夫怎么说呀？
1: 好消息，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明天天一亮就可以出院了。
7: 他我不是头疼的厉害吗？怎么出院啊？
1: 可人家大夫是这么说的。
7: 那我要是这么出去了，你大哥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呀？
1: 可人家大夫说不用住院。
7: 这，你咋这么死心呢？你当着个公社书记，在县里不认识几个人呢？你去找个人托托大夫不就行了吗？
1: 可我就是个公社的干部，那县里的人咱也够不着啊。
7: 不是，那别说你一个公社书记了，就是当年我当着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我在县里都认识几个人的。那个，对，卫生局的副局长，他叫金钱，是不是啊？当年在我们那儿蹲点儿，是吧？在咱们家吃着住着，走的时候一分钱没要他的。这么着，你就把他找来去。
1: 爸，金局长我倒是也认识啊，可这么晚了，
7: 我自己去吧。
1: 哎，爸，您躺着，您躺着，我去，您躺着，我去。
2: 这他妈的，这我真是。

0: 哎，金局长，
1: 啊，沈书记，老支书怎么样？没事吧？
0: 正在观察室呢。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惊动您。这少寨的事您还不知道吗？两姓人成天打，这不又打起来了？我大舅哥呀，把钱。

0: 那你的意思？
1: 您别误会啊，我是个党员干部，这纪律和法律我还是知道的。是我爸呀，非要叫您过来。我的意思呢，您到了里边啊，去问问大夫，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能照顾就照顾，实在照顾不了，您也好想个托词，怎么跟我爸解释？就这事儿啊。
0: 好，那我就明白了。
2: 老支书，老支书在哪儿呢？啊？哟，老支书啊！哎呀，别动，别动，快躺好，躺好。
3: 小金啊，哎，你叔求到你门上来了。快快快，让你金哥坐一下。
0: 哎，您坐，
3: 坐坐坐
0: 坐吧，坐。老支书啊，我一接到陈书记电话，就赶紧跑来了。你看把我这急的。老支书，你没事吧？
3: 这要是没事儿，你说你这个局长来了，我不都迎到门外头去啊？啊？哎，陈志呢？刚才在这儿，老二，快去把你妹夫来找来。
1: 哎哎，爸，哟，金局长你来了，
0: 陈书记。
1: 哎呀，你看看这么晚了还惊动您，
0: 陈书记啊。我来这儿呢也不是看你，也别对我客气。我来这儿主要是看大叔来了啊。别看老支书是你老丈人，要论感情啊，你呢还不剩我爷俩呢。
1: 是是是。
0: 怎么样，看医生了吗？这太不像话了，病人都躺在床上了啊，怎么一个大夫都没有？我去找大夫去啊。
3: 是小娟啊。
0: 哎，
3: 坐下。
0: 大叔啊，
3: 那个事情啊，那陈志跟你说了吗？
0: 哦，没有，他电话里啊就有说啊，你被前两人打了，受了伤。我一听啊，我就急了，撂下电话就往这儿跑。这还没来得及问呢。大叔啊，你躺着，我去给你找大夫去。
3: 不用找了，大夫看过了。哦，小金啊，你老叔啊没有别的要求，你啊，就让那个大夫给我开个证明，就说伤得很重。那这反正是这脑子里的伤，说轻了说重了别人也看不出来。
0: 哦，是是是，就这事儿呀。没问题。好吧，大叔啊，你躺着别动，我去找大夫商量商量啊。
1: 爸，要不我也过去听听。
3: 你别去了，让他们商量去就行了嘛。
0: 哎，刘大夫，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啊，但是我说什么呢，你就别往心里去。
2: 刘大夫，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啊，你不进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啊，老支书都这么大年龄了，挨了一砖头，那伤能轻吗？我就让你开个证明，又怎么了啊？要不啊，老支书在这儿呢，让老支书当着咱俩的面给你做个保障，你就把证明开了。老支书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和你没关系。
4: 金局长啊，那各项指标化验单都搁那摆着呢，你难道要我弄虚作假呀？啊，这个证明啊要开您开，我不能开。
0: 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们院长呢？去把你们院长叫来。
4: 好，我可以把院长找来，不过金局长，我把话说头了，就是院长来了，开了证明了，我是今天晚上主任医师，对不起，我不签这个字，要不 你把我开了。
0: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啊，老支书啊，你看他这个人啊就是不通人情。
4: 还要不要取消院长？
3: 算了吧，大夫啊，谢谢你了，请回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出院。
4: 那金局长，你看，
0: 去去去，去吧。

0: 说着说啊，我呢问过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老人家都这么大年龄了，这没大事儿啊，就是好事儿。也别怪咱们的大夫不肯开证明，退一万步来讲啊，他就是开了也不管用。这真到法庭上啊，咱们医院开的证明不起作用，人家还得请法医来做鉴定呢。
1: 小金啊，累你跑一趟，你请回吧。
0: 大叔啊，我想今晚啊在这儿陪你老姨，咱爷俩啊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聊聊天。
1: 聊不了了，那我这头晕的厉害。事儿没办成，大叔不怪你啊。回吧，谢谢你了。
0: 那你也早点休息。
2: 麻烦你了，那您回吧，这儿有我们。
0: 好，那你要照顾好爷子啊。
2: 好，我送你们来。
0: 啊，留步，留步，留步，
2: 现在
0: 照顾好爷子。
2: 哎，好，您慢走啊。
0: 哎，
3: 爸，看来人家是尽了力了。
1: 我知道啊。好赖都没关系的。你大哥这事儿咋办呢？
3: 人是公安抓的，就我说了也不算呢。
4: 那派出所不是也归你们公社管吗？
5: 你是公社的一把手，公安也得听你的呀。
1: 陈志啊，拿着。怎么着？看来你是要大义灭亲了是吧？
3: 不是不是不是，爸，我从滨河回来就急着回家了。那大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我这样，我先回去问问再说，行吗？
1: 行，是当干部的嘛，是吧？不能动不动就老想着自己家里的人呢，是吧？哎，你先把情况呢问清楚去吧，去吧。
3: 不。我还是先把爸送回家再说吧。
1: 不了，这儿有老二老三呢。陈志啊，这是当干部的多年了，大道理我懂，平日里呢我让家里的人给你添麻烦，可这回上大事了，该怎么办心里应该有数。
3: 哎，有数。爸，您先歇着，我走了。

0: 哎，护士同志，怎么？我想问一下，白天是不是送来一个姓钱的病人？哦，
1: 有，差点没救过来，输了2000cc血。现在呢，不要紧吧？嗯，死是死不了了，但残疾肯定是留下了。哦，
0: 谢谢。
2: 好。
0: 人一定得拘吗？
2: 按理说，得拘也得判，再者说。 把人伤成那样不拘，这钱家人也安抚不下呀。这事儿啊，真够让你为难的。这样吧，我听你的，你要说不拘呢，咱们就想办法把大师化小，小师化了。
0: 怎么个化法？有化法吗？
2: 陈书记，这世上的法不全是人想出来的吗？你想叫他有法，他就有法。
0: 啊，你说说。
2: 现在不是钱姓人掌着权的吗？支书他们当着，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支书没责任啊。你把他们前支书找来，连虎在下，就说要追究他的责任，扯他的职，看他怎么说。他要想继续当这个支书呢，你就给他提条件就是了。再说服你老丈人家，多赔点钱，把这个刑事责任转成民事责任。

0: 不就完了吗？陈书记，你也别多想啊。这农村打架斗殴啊是经常的。再说我们调查，也确实是他钱姓人家先动的手。
1: 老牛啊，咱们成天叫农民守法，我一个公社书记要是不守法，这以后怎么教育别人呢？哎，该拘就拘了吧。
0: 可你老丈人家怎么办？
1: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总会过去。可拘了就得判，看把人伤成那样，判他可轻不了。那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轻我大舅子的责任呢？
0: 积极赔偿，争取取得对方的谅解。
1: 这两姓人跟仇敌似的，要取得谅解太难了。

0: 我们俩这一关，我还是早点过去吧。真没办法了。除非您让我干违法的事儿。那是不行。可你去碎花家跟人家怎么说啊？
1: 说我没本事，然后就听他们说呗。我走了。
0: 陈志，到那儿跟人好好说啊。
2: 陈志，哎，
3: 二哥，
2: 陈志回来了。啊，
3: 陈志，
2: 大哥啥时候能回来啊？
3: 爸呢？咱爸回来没有？不不不，
2: 你等等，你这爹看不看得不要紧，你先说你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3: 哎妈，您就让我先去看看我爸再说吧。
2: 这屋里坐。
3: 爸，嗯。
2: 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啊，行，那你们都出去吧。
4: 啊，行，都出去，都来，都出去，都去，出去，让他们俩谈。
2: 出去，出去，走走走走走，
4: 爸，你们谈吧哈。走嘛，哎呀，你们，你，哎呀，哎，
2: 爸，
4: 啊，
2: 您这个女婿没本事。
4: 这么说，你大哥还是得抓呀。
2: 不光得抓，恐怕还得判。我去问了，大哥出手太重，把人打成重伤，按法律怎么着都得判。
4: 你帮不上，
2: 爸，只要能不让我大哥坐牢，我这个官不当都行。可就怕我不当这个官，我大哥该判也得判。那法律在哪儿呢？
4: 陈志啊，你爹我呀，是一个讲理的人
2: 啊，
4: 是你大哥打伤了他们人家是吧？这个。 该抓该判，啊，法律吧。可是他们也把我给打伤了呀，那要抓都得抓呀，这才公平啊！
3: 是，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您送到医院去的原因。
4: 啊，
3: 可医院说了，您伤的不重，伤的重法律才管，这伤的不重。
4: 那这么说，他是他们先动的手打的人，到最后坐牢的是你大哥呀？
3: 哎，爸，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4: 啊，
3: 我去钱家看看。不行，我来的时候啊，问过派出所老牛了。目前这种情况，咱们只有积极赔偿。
4: 你不能去，
3: 取得钱家人的谅解，我大哥才能减轻责任。
4: 我们老张家不能服软，
3: 哎呦，
4: 不能服这个软。
3: 现在不是要面子的时候，您不用出面，我去。
4: 你也不能去，你是我们老张家的姑爷呀。
3: 我是老张家的姑爷，可我还是全公社的书记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该出面呀。 我去了以后啊，我还得批评他们呢，因为这个事儿是他们先挑起来的。您放心，我不会去他们家，我去村办公室。严琪现在不是在那儿办公吗？他现在是村支书，出了事儿我不该找他呀。就这么定了啊！
5: 朗哥在医院里只要抢救一天，这就是好几百，是吧？朗哥要是躲得慢点，这会儿连脑袋都得敲没了。这是什么？
3: 这是杀人，杀人就得偿命。
6: 对，
3: 他们姓张的人欺负咱们姓钱的，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回非杀的威武可。
5: 对，
3: 说，这明明冲起来的，看样子你当的官他们不服气啊，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7: 别说，大家跪下来了。
3: 哟，太阳都老高了，怎么还不下地啊？聚在这儿干什么呀？严琪书记，你们这是开会呢？
5: 陈书记。 您来了，正好。您看这事儿啊，怎么出？

1: 李大舅的差点把四林给砍死，
2: 严秘书，你咋这么傻？秦慕琴一家人，人家是一家人啊！哎呀，
3: 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他是不是一家人，他出来好了行，我们姓钱的也不是好惹的，谁家都有几根铁线呢。
4: 对，
5: 不行，
3: 不行，
5: 大老爷，
3: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还没有王法了？严琪啊，你是村干部啊，你可不能纠集大家闹事儿。
5: 嗯，
3: 谁想闹事儿啊？啊？
5: 这人躺在医院里头，这钱和血啊，像流水似的往外淌，这不闹事儿，那行吗？你看这样啊，先让大家下地，咱们俩商量商量再说，行吗？
4: 商量商量，
3: 有什么事儿背着我呢？
6: 就是的，
7: 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3: 乡亲们，我在咱村待了6年了，我这个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严琪是村支书，我有事儿要跟他商量，你们也是干部吗？
5: 是干部的，赶紧去下地，好不好？行了，啊，先下地干活，啊，走走走，下地。我跟陈书记商量商量再说。走走走走。
8: 对。
3: 哎，严琪书记，这事儿您是怎么想的？哼，我还想什么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杀人偿命，借债还钱。
5: 这天经地义啊！
3: 你说这么吓人干什么呀？什么杀人？这那他这不是杀人呐，他是冲着四林脑袋砍去的。要不是四林啊，那脑袋偏了偏。
5: 算了算了算了，人这不是还活着呢吗？严琪啊，咱这村里张姓和钱姓打了几百年了，到了咱们这一代，还想让他们再接着打下去？
3: 他们想打，那也没办法。
5: 别人可以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呀！你是村支书啊，你不是为钱姓人当这个支书的，你是为全少寨当这个支书的。你要是不想办法缓和矛盾，那两姓人还不得接着打？这要是一直打下去，你估计你这个支书还能当多久？
3: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5: 严琪书记，咱农村人都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 这两姓人闹了多年的矛盾，这回打起来正是解决矛盾的好时候啊！我大哥打伤了人，有法律管着，该怎么判怎么判。可这解决矛盾的事儿，还得你这个当支书的主动。
3: 你是说，你要判他们家老大？
5: 是啊，他不是把人打伤了吗？不过，严琪叔，咱们俩合计一下啊。
3: 这要是判得太重了，你觉得这两姓人的关系还能缓和吗？依我看呀，我去说服张姓积极赔偿，您呢，去说服你们钱姓得个饶人处且饶人，向法院做个姿态要求轻判，你看这样行不行？您这对我们要求太高了啊！我们吃了这么大亏啊，还得要求法院轻判他，哎。
5: 我们这是见骨头啊！
3: 这怎么是见骨头呢？
5: 这是咱们高姿态嘛！你看啊，咱们的人伤着了，咱们还要求轻判，这两姓人的矛盾不就缓和了吗？矛盾缓和了，您这个支书也就好当了吧？这要是判得太重了，张姓人不服气，那以后不得处处找你的事儿跟您闹别扭啊！您这个支书还能干吗？再说了，我大舅子那个脾气你也知道。 他要是觉得判得重了，将来他出来了，不得处处找您的麻烦。您这个支书当不成，还落个仇人，这是何必呢？我实话跟您说吧，我到您这儿来啊，我老丈人家不知道，这要知道了还不定怎么说我呢。我能做的就这些了。您要是不听，我马上就走。啊，你们两姓人爱怎么打怎么打，打不出人命来没人管，打出人命来由法院管，我再也不管了。
3: 陈书记，那行，他们得把治病的钱呢全赔给我们。
5: 这工作我去做，
3: 还得向我们赔礼道歉。
5: 哎，这条你别提。
0: 了。

0: 对咱农村人来说，面子比啥都重要。赔了钱不就等于赔了礼了吗？行，我不看僧面看佛面。今天呢，我给你这个面子。你当这个书记啊，能够处理自己的家人，也就不容易了。秦家的工作呢，我去做。
1: 只要他们积极赔偿，我就请求法院轻判他。什么？还让咱们赔偿？爸，您别着急，这不都是为了我大哥吗？
2: 不是，
1: 我来的时候问清楚了，我大哥将来怎么判？一是看我大哥把人伤到啥程度，这二呢是看受害者的态度。要是将来法医鉴定成重伤，法院按故意杀人罪判，那我大哥就麻烦了。
2: 咱们积极赔偿啊，不是为了他们家，是为了帮我大哥减轻罪责。陈芝啊，我们全家供着你上大学，翠花呢，替你伺候着老的，养着小的。那就是为了遇到事儿了，你回来让我们积极赔偿吗？行了，你走吧。啊，要杀要剐，随他去啊。
1: 爸。 您也是当过干部的人，您知道有些事儿咱做得了吗？有些事儿咱做不了。您要对我不满意，怎么骂我都行。可我说的这件事儿，您真得好好考虑考虑。现在只有咱们积极赔偿这一条路才能帮上我大哥。难道您忍心看着我大哥被判个10年8年，甚至更多，丢下我嫂子和您2个孙子在家里啊？
2: 陈志，咱要是赔偿了，你大哥就能回来了吗？
1: 那得看法院的了，不过肯定对我大哥有好处。
2: 我知道了，你走吧，
1: 爸。
2: 陈志，该做的你都做了。

0: 跟爸唠半天都唠些啥呀？啊，这回我们全家人可都指着你了，你得想办法把我大哥也救出来啊。
1: 翠花，这回你得帮我。
0: 帮你啥呀？
1: 大哥的事儿不是我不帮忙，可他确实把人伤得太重了，恐怕不判不行。
2: 哎，
0: 你说啥？
2: 有你，我大哥还得坐牢？那我们家要你这女婿干啥呀？
1: 要是因为这个不要了，那我也没办法。
2: 到了事儿上，你咋这么说话呢？我们家以前咋对你的？
1: 翠花，这话你爸都跟我说过了。是你们家供我上的学，是你在我家里伺候老的养活小的，我欠着你和你们家的。可我做不到的事你们就是逼死我，我还是做不到。现在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有最后一条路了。
2: 啥路啊？
1: 咱家积极赔偿，帮大哥减轻罪责，争取轻判。
2: 赔偿？
1: 翠花，你是你们家闺女，可你也是我老婆呀，你得替我想想。我虽然是公社书记，可我上面有国法，大哥他犯的是国法，我要是不顾国法，那我这个公社书记也别当了。现在全家人都觉得我不出力，要是连你都不站在我这一边帮我说服他们，那我干脆辞了公社书记好了。翠花，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有些事儿我能做，有些事儿我做不了，你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2: 那你说我大哥咋办呀？
1: 咱们帮着家里一块赔，咱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实在不行啊，把我这自行车也卖了。
2: 那行吧，那我劝劝他们呗。
1: 走吧。
3: 妈，我走了。
4: 啊，
3: 哎，翠花，
4: 嗨，
3: 翠花，
4: 咋了妈？
3: 等等。
5: 给，
0: 这是啥呀？
5: 这是你爸补发工资的钱，你也全拿回去吧。
0: 哟妈，这钱我可不能要。
5: 翠花，咱们两家还分什么彼此啊？再说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也没少帮忙，全拿回去吧。只是你在家多帮陈志说说话。
0: 妈，你放心吧，我不会让陈志受我们家的气的。
5: 嗯，
0: 那妈，那我走了，
5: 快去吧。哎。

0: 跟人说话，有妈，那陈志开想的办法都想了，那没有能咋办呀？就我妈，啊，把我公公补的那点工资都拿来了，让咱赔偿去。
1: 弟，俺可不敢要。
2: 回去替我谢谢你婆婆。
0: 爸，陈志说了，说只要咱赔了钱，我哥就能回来。
2: 陈志是这么说的。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啊，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

0: 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

0: 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说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 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 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 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块2，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抢购了，抢购了！ 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 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 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管，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 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啊。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 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

0: 生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老替别人说话，老替别人说话。
2: 哎呦妈，那陈志开想的办法都想了，那没有能咋办呀？就我妈啊，把我公公补的那点工资都拿来了，让咱赔偿去。
1: 弟，俺可不敢要。
2: 妈，
3: 回去替我谢谢你婆婆。
2: 爸，陈志说了，说只要咱赔了钱，我哥就能回来。
3: 陈志是这么说的。
2: 啊，当然了，那他们收了钱，那还不放人啊？
3: 翠花，昨天我让你二哥三哥去赶集去了，把咱们家所有的存粮都卖了，把你娘纺的那些布也都卖了。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听陈志的，但是有一条，咱们听了他的，你大哥就得回来。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可别怪你爹对你男人不客气。
2: 哎，爸，你放心吧，只要咱赔了钱，我大哥一定能回来。
3: 闺女啊，你也不容易。行了，话说到了，钱也烧到了，大志小，不留你吃饭了，赶紧回去吧。啊。

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挺诚挚的，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

0: 颜琪叔，哎，翠花啊，哎，哎呀，这么多年呢，从你嘴里头，我可没听过一声叔的这叫法啊，这日头是从哪儿出来的？嘿嘿，叔，我这做小辈儿的，不懂事儿。 这以前有啥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那个，叔，那个我今天来啊，我有事儿求你，就是四邻家这事儿，我们家为了赔偿这事儿，把我们家这么多年的那粮食，还有我妈这么些年织的这些布，都拿到集市上去卖了。哦，还有我婆婆。
1: 把我公公这么多年赔的工资都拿出来，都拿来赔偿了。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你们能不能去法院要求，把我哥给放出来呀？哎呦，这可不敢说哟啊！你哥砍的又不是我，要看人四邻家是怎么说的啊？叔。
0: 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但不放人的话，那我们家里人那就得埋怨陈志了。那陈志得多为难呀！叔，你都不知道，陈志为了这事儿吃不下睡不着的。叔，叔求你了，那四邻家的就听你的，求你了，叔，行吗，叔？
1: 你这闺女啊，脾气就随你爹，一辈子不服。

0: 那叔，谢谢你了，叔，谢谢了，那我走了。
1: 少长和柳吉这两个村的问题最严重，你们得下去一趟，一定要盯在那儿，可千万不能马虎啊！
2: 你回来了，等我会儿啊。
1: 老百姓要是把棉花拔了，上面追究下来，那可就麻烦了。你们赶快去吧。
2: 好的。
1: 哎，干什么呀？大白天的，一会儿来人了。
3: 我不管，我才不管呢，我就管你。
1: 啊，好，那个家里把钱收了。
3: 陈志，我从来没求过人，我为了你，我去求那严琦了。
1: 你求他什么呀？
3: 我怕他们收了钱不去要求放人啊，那咱不是人财两空了？那家里人还不得把气儿都撒到你身上啊？那我才不干呢，我可不能让他们把你数落的少皮没毛的。
1: 翠花，谢谢你。
3: 就说谢谢，不许说了啊！
1: 那也得说。行了，你先回家吧，我待会儿还得下趟乡呢啊。
3: 哎，对，那个他们收了钱要求放人的话，那我大哥就能回来了吧？
1: 谁说的？
3: 哎，那咱赔了钱还不能放人吗？
1: 赔了钱只能减轻责任，放不放人咱们说了不算。
3: 严琦说他们去要求放啊。
1: 哎呀，钱家人说了也不算。
3: 这就怪了。我们上的是钱家人，钱家人不追究，那咋还不能放人啊？
1: 你是这么跟家里说的？
3: 啊！
1: 哎呀，翠花，大哥触犯的是国法，到了这一步了，那张家人、钱家人谁说了都不算，得听法律的。
3: 那我可不管，家里人是听了你的话，才卖了粮食，卖了不去赔他们钱的。要是大哥回不来，反正我找你算账。
4: 被告人目无法纪，故意伤害他人致重伤，本应严惩，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故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
5: 啊，凭什么呀？我们不是还了钱了吗？
6: 不行，太不公平了！我们赔钱了吗？
5: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1: 回去，
5: 枪毙了再说。
1: 这是我们办的好事。
7: 主意，这

0: 给陈志，我大哥问他了五年，我们全家都听他的，可我大哥还是进去了，我没法跟他过了。哎，翠花，不能这样子，翠花，你回来，翠花，翠花，你回来。
1: 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快上门去赔罪，接翠花回来。
2: 我赔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呀？
1: 是，你是没罪。可人家过去帮过咱们那么多，现在人家有事儿要咱帮，咱不是没帮上吗？那就得过去跟人说句道歉的话。
2: 妈，我不是不想帮，我能帮吗？
1: 你不帮是对的，人家怨你也有他的道理，反正人情咱是欠下了，是不是？欠了情说句软话，这不丢人。快去吧，去得越晚这怨气越大。

0: 妈，给我把门开开。翠花，翠花，给我开开门。
1: 谁呀？俺们家没有闲粮食打发要饭的。
0: 妈，咱别叫外人笑话。您给我把门开开，您让我进去，您再骂我行吗？
1: 这人咋这么没皮没脸的呢？走走走走走走。

0: 见翠花了吗？她爹娘怎么说啊？陈志，你到底怎么了？他们家说你了？
1: 妈，您别问了，我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您让我先睡会儿。
0: 吃过饭再去翠花家一趟。
1: 不去。
0: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你是男人，不量得大，你不去，翠花不回，一个不去一个不回，拿到这个家就这么完了。
1: 完了就完了。
0: 不许你这么说话，赶紧吃，吃完就去。
1: 您再说我也不去。您不知道我昨天在那儿。不说了，妈，我就是去了，他大哥该蹲牢还是蹲牢，他们家这口恶气能出来吗？我想过了，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这个官我不当了。
0: 什么？
1: 我想了一夜，打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想起，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从政，我只想当个老师，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写点文章。官这个东西啊，在别人眼里是个肥缺，可在我眼里就是个负担。我成天觉得累，开会累，做报告累，接待领导累，接待下面的人还是累，更别说翠花家对我有那么高的期望，我什么都做不到。他大哥的事儿只是个开头，这以后还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等着我呢。人生就那么几十年，我干嘛要活那么累？我马上写辞职报告，要求去公社中学当老师去。我辞职，他们家就说不出我什么来了吧？
0: 你真的要辞啊？
1: 辞。妈，我不吃了，我上办公室写辞职报告去。
0: 陈志啊，你再想想，你走到今天不容易，那么多人培养你呢。
1: 您儿子没出息，让大家伙失望了。

0: 陈书记，您找我。
1: 老许，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老许啊，我上任这半年多以来啊，多亏了你帮助我、辅佐我。
0: 陈书记，好好的，您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
1: 老许，这个书记我不想干了，我一会儿就去

0: 县里向吴书记辞职，这个位子呀，我想推荐你。
1: 陈书记，您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您大舅子的事儿吧？您老丈人家怪您了。陈书记，咱们在农村当干部的，谁没碰过这种事儿？他们不懂道理，您爱理理他们，不爱理甭搭理他们，还能因为这不干了？
0: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我一直就不想干，当初是县里赶鸭子上架把我赶上来的。你准备准备吧，只要吴书记同意了，回来咱俩就办交接。
1: 陈书记，您这是何必呢？
0: 行了，就这事儿，你先忙吧，我要去趟县里。
1: 陈书记，这可是个大事儿，你再想想，再想想。
0: 我想好了，我从上任就开始想了。老徐，你别劝我啊，我走了。
2: 不，
3: 姑，姑姑，那个老不死的来了。
4: 哪个老不死的？
3: 你婆婆。
4: 谁让你这么骂的？
3: 我奶奶说她是老不死的。
4: 不许你这么骂，听见没有？她在哪儿呢？
3: 村口。
5: 你给我站住！
4: 啊，你干啥去？我婆婆来了，我去迎迎她。你给我站住！哎呀，你婆婆来了你就去迎去啊？那当初你受了委屈为啥往家跑啊？
5: 是，
4: 老二家的，带着妹妹去你家躲躲去。
5: 哎
4: 呀妈，我是生陈志的气，又不是生我妈的气。就我婆婆这么老远亲自上门，我能躲着不见啊？
5: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就全让陈志给你拿住了。
4: 哎呀，这个陈志真是怪有心眼的，知道你孝顺你婆婆，把你婆婆支来了，咋样？心软了吧？听娘的话，去跟你二嫂去躲躲去，我先跟你婆婆唠唠，我们俩有啥事儿我去找你去还不行吗？
6: 娘，就别为难俺妹子了，人家嫁到陈家就是陈家人了，人家现在陈家是应该的嘛。
4: 大嫂，
7: 妹子就听娘的吧，让两个老亲家聊聊，咱们现在来，来走吧。
8: 小花听话啊，老大家家你也跟着去。
7: 走吧。
4: 啊，你对我妈好点啊。
8: 也好啊，杀杀他家的气势。哎，说他几句，不过对亲家别太厉害了，别太重了啊，就是让他知道陈志对不起咱们家就行了。
4: 是，我知道了。行了，
8: 我也出去躲躲去。
4: 行，你去吧。嗯，
8: 哎，别太重了，说话。
4: 真啰嗦，我知道了。

0: 开门呐！谁呀？
1: 亲家，我陈志妈。亲家，
0: 陈志，哟，陈志是谁呀？我不认识。
1: 亲家，我替陈志赔罪来了，十几里路呢，来一趟不容易，您开门呐。
2: 亲家，陈志他千错万错，都是咱自家的事儿。你让我先进去，再慢慢数落他。我累得快站不住了。

0: 亲家。
1: 哟，您还认我这亲家呀？啊，这您是谁？俺是谁呀？现在臣子是大官，您是官的娘。这您要咳嗽一声，全公社那都知道了，我们不敢高攀。
0: 亲家，
1: 您干啥呀？
0: 亲家，我是来接翠花回家的，家里没有翠花真不像个家呀。
1: 接翠花回去啊？我们翠花

0: 不回去了。
1: 那怎么行呢？
2: 哎呀，亲家母啊，你拍着胸脯你好好的想想啊，我们翠花自从嫁到你们家享过一天的福没有啊？成天的当牛做马，这还没结婚呢就跑到您那儿去伺候老公公去了。一个大姑娘啊，一个黄花大姑娘，就给老头子端屎端尿。您满世界您看看去啊，您看看，有一个人能这样吗？嗯，
1: 是的，
2: 是我没想着指望我闺女跟你儿子享荣华富贵，也不指望着跟你们家升官发财。您说，自从陈志到这康熙当这官儿，我们家就跟着享了一丁点的福没有？
1: 没有，确实没有。
2: 是啊，当然你知道就好，是吧？就你说这回碰上事儿了，我们不指望着姑爷包庇俺们，但是你不能胳膊肘子向外拐呀！您闹得我们家人财两空，这翠花跟着回去干啥？
1: 亲家，陈志他是想帮忙，可实在帮不上。
2: 不，谁说陈志没帮忙？帮了！你说要没帮忙，那我们能赔人家那么多钱呢？啊？
1: 亲家母，别这么说，咱们积极的赔偿，不是为了给他大舅减轻罪责吗？要是不积极赔偿，那还
2: 啥意思？不是亲家母，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大儿子判这5年判轻了？那依您的意思判多少年您满意啊？枪毙
1: 亲家母。
2: 行了，您别说了，我拉风箱八荤八素的伺候您，虽然呢您看不起咱啊。
1: 亲家母，您这么说，这顿饭我是怎么着也没脸吃了，麻烦你转告一下翠花，就说我来过了，请他回家。
2: 行啊，您忙呢，我就不留了。

0: 你这来了没吃饭就走啊？
1: 亲家你可回来了，我是来接翠花的。
0: 那你白来了这一趟，这会儿翠花回不去。
1: 亲家，陈志他有多大的错，咱当老家的不都是希望他小两口把日子过好吗？你就让翠花回去吧，有什么矛盾让他们俩自己解决。
0: 陈志要是还想过下去呢，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接翠花呀？咱别的什么都不说了，要接翠花回去陈志自己来，你来了是我们家的客人，我们好好招待你。走，咱们回屋吃饭去，吃完饭我掏辆马车把你送回去。
1: 不了，亲家，家里也没人做饭，我先回去了。

0: 这是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公社书记半年多了，可是我老觉得自己的能力、政策、水平啊、思想觉悟啊，都远远达不到组织上对我的要求和期望。我怕耽误工作，我怕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觉得应该让更有能力的同志到这个位置上来。我们公社的副书记老许同志就很合适。
1: 他有经验，有能力，有水平。我听说了，你大舅子的事儿，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啊？哼，传这么远啊，不全是为这件事儿，我是真的想辞职。组织上不接受，吴书记打到了四人帮，一切百废待兴。 我们党需要把一大批有思想水平、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虽然呢，你工作时间不长，但你一直积极努力的工作，对自己要求又非常的严，就拿。

0: 你对你大舅子这件事儿来说吧，表现的就很突出啊。组织上对你一直很满意。另外，自从你上任以来，康熙公社的工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无论是干部群众，对你的反应都很不错呀。
1: 吴书记，
0: 怎么能提出来辞职呢？
1: 我实在是……
0: 陈志同志，你不要再说了。自从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我们自己的一切就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了，它是属于国家、属于党、属于人民。你不但不能辞职，而且要有个思想准备，接受组织上交给你的更重要的任务。你回去吧，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你干呢。

0: 朋友，小朋友，你认识翠花吗？
1: 我妈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有病，这么大热的天儿，跑十来里路到这儿来，连口水都没喝，让人走了。你也忍心？
2: 你就疼你婆婆，你不疼你大哥？你大哥现在哪儿呢？你大哥现在还在局。

0: 妈，你这是干啥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生陈志的气，跟您没关系。你说这么热的天，你跑这么老远的？
1: 翠花，该说的话你爸妈都说妈脸上了。陈志没本事啊，这个官儿他也不当了。
0: 为啥呀？
1: 他没本事，当着这个官儿又帮不上忙，白一身埋怨，他还当他干嘛呀？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写辞职报告了。
0: 妈，不能让他辞职啊！妈，咱赶紧回去拦着他。我回去报大志，您等着我啊，千万别走啊！
1: 啊！
2: 妈，
3: 哎，回来了，
2: 妈，
3: 回来了！
0: 哎，爸呢？爸，爸，咱赶紧回吧。
4: 一个女人，那得拿得住男人才行。回来呢，摆足了架子不回去，让他们请三回呢再说，是不是？
0: 爸，陈志已经回去写辞职报告了，他不当官了。咱要是再不回去，那辞职报告就交上去了。
4: 我套车去，你赶紧收拾收拾，咱们一块走。
0: 我帮大志去。
5: 哎，那个，不是老头子，你这，哎。
6: 自从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你不但不能辞职，而且要有个思想准备，接受组织上交给你的更重要的任务。
1: 不知道他决定的事儿，就从牛多拉不回来，他一直就不想当这个官儿。
0: 爸，
4: 亲家，我们对不起你，那这我们不能毁了陈志的前程。这么着，我陪翠花找他去。
0: 妈，来给你大志。爸，咱走吧。哎，
5: 翠花，亲家，
0: 陈志，爸，他不在办公室，咋办呀？
4: 回我们开会去了。
0: 找老许问问。老许，那个我们家陈志呢？
7: 他去县里找吴书记了。
0: 真去了？爸，咋办呀？
7: 庆库啊，你也是当了多年领导的人，别人糊涂你怎么能也糊涂呢？你说你儿子的事儿是陈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吗？你们全家这么逼他，现在好了，他不干这个官了，这回你满意了吧？
0: 爸，都怪你和我妈，这咋办呀？
8: 孩子脾气咋这急呢？老许啊，他走了多久了？还能不能追回来？
7: 估计这会儿啊已经跟吴书记谈完了，要是吴书记同意，那么好现在都公布了。
0: 咋办呀爸？
7: 走。
0: 爸，还能赶上吗？
9: 是我的
1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 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他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0: 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

0: 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排气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
4: 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

0: 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

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在东北呢，有很多的拟声词，你可能不知道咋写，也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它的神奇之处就是在于你第一次听啊，就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东北拟声形容词。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东北拟声形容词，
0: 形容动作快，唰唰的；形容做事儿利落，咔咔的；形容不服气，更更的；形容顺从，不敢反抗，咪儿咪儿的；形容口齿伶俐，小嘴巴巴的；形容说话又快又乱，听不清，叽里呱啦的；形容心里不满，小声自言自语发牢骚，嘟嘟囔囔的；形容说话重复，翻来覆去的讲一件事儿，啰啰嗦嗦；形容小声碎碎念，叨叨咕咕的。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
9: 哎，兄弟，到了，醒醒！
10: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9: 你睡着了？哎，
10: 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9: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0: 你停表干什么？
9: 我不停表，嘣儿叭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10: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
9: 啊。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0: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9: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就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0: 你看我像骗子啊？
9: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0: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9: 合着我是骗子？
10: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9: 对的。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0: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9: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0: 你用手机支付吗？
9: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200全出去了。
10: 你手机里就200啊？
9: 啊
10: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啊。
9: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你把钱你扫给我，
10: 扫不了。
9: 怎么呢？
10: 我老婆比你老婆
9: 啊
10: 累多了。
9: 那你说怎么办呢？
10: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9: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0: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9: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0: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9: 哎、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0: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9: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0: 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9: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0: 这是什么？嗯，
9: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0: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9: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0: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9: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10: 淡定是谁呀、
9: 啊、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11: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9: 你是干嘛的呀？
11: 你说我干嘛的？
9: 我们平账呢。
11: 平什么账啊？
10: 为了30块钱啊、嗯、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还
9: 不
10: 等我。
9: 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0: 不是这个样子的。
11: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9: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11: 错你改呀、啊！
9: 改。
11: 东西是谁的还谁。
9: 对，
11: 人与人之间
9: 啊，
11: 要相互信任、
9: 啊对，
11: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9: 对，
11: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0: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11: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9: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11: 拿来。账平了没有？
9: 平了，
11: 赶紧。

0: 走吧。
1: 好的，嗯，别这样，不他走了我怎么办、啊？
0: 哎，你跟我走，啊，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1: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0: 我打车的。哎，
1: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0: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1: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0: 我替他给你啊。哎呦，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1: 这上哪儿就走啊？
0: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儿？
1: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0: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1: 那你怎么付账啊？
0: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1: 手机不是丢了吗？
0: 谁打车去找啊？
1: 要找不着呢？
0: 那就不赖我了呀。
1: 赖我呀？
0: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赖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1: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0: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1: 别出这声儿，我是属鸡的。
0: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1: 我是不是靠飘逸游？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0: 什么音乐？
1: 停了！
0: 手机响了。
1: 你的手机啊？
0: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1: 坏了，牛头梗的。
0: 哎，你快接呀、啊！
1: 哎，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0: 必须等。
1: 对。
2: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0: 我跟你说，你
2: 哎，你弟弟呢？哎，啊，
1: 我弟弟
2: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1: 那就是我。
2: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1: 请赶紧走，儿子。
2: 哎哎，你叫我什么？
1: 你老婆生了儿子。
2: 你怎么知道
0: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2: 医院说的
0: 啊。
2: 儿子。
1: 哎，这到医院叫去。
2: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1: 别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2: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1: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咱们走。
2: 走。
0: 师傅，师傅，
1: 奥运表情包。
2: 好。
1: 你是来拼车的吧？
0: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1: 欢了，
0: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1: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0: 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
1: 我们信任你。
0: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冬中的

0: 喝了29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1: 新郎就是我穿的棉袄，抱的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
0: 朋友们，让我们为雷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1: 叫过好，
0: 我们出发。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8: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9: 时间到了，
8: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9: 时间到了，
1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

0: 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抽奖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干啥呢？一天不顺你就不行是不是？从你一天到晚喝的，一走道栽扔的，大胯一扭，小胳膊一摆活，离远看还以为你是没起飞的老扔呢。你说你这到家，那脸儿造的魂化的，屋里造的皮儿片的，那衣服从门口一直能拖到床上，像蛇蜕皮似的，拖出一条线来，咋的？你让我按导航找你啊？我真想给你个大 GPS。
8: 老公，我每天都这么骂你啊。
7: 嗯。媳妇儿，你坐，我其他的啊，我都能想通。我就一点就是，媳妇儿，你作为一个苏州人，你是怎么掌握东北关外这门语言的啊？
8: 我爸东北的。
7: 哎呀，把我大哥祖籍整忘了，你这
8: 什么叫大哥呀？
7: 我上次喝酒挑气氛，我给你爸拜把子了吗？
8: 你是嫌酒不够辣，还是北粉不够大呀？叫哥的时候你不尴尬，那是我爸。
7: 各听各教，你爸说的。
8: 我爸说你就听啊。
7: 那得听大哥的呀。
8: 别废话了，赶紧给我回家。
7: 别别，媳妇儿，不能回家，真的。你那先回去，我再翻个台。
8: 啥意思啊？
7: 还有一桌客户要陪。
8: 你这刚喝完一桌又喝呀？
7: 这时候客户非常重要。
8: 客户重要，身体重要。
7: 客户的身体最重要。
8: 那行，那我就在这陪着你。
7: 爷爷，这商务局。
8: 我看你这是商卫局。
7: 人都约好了，说拒绝黄，拒绝赌，拒绝带家属。
8: 家庭，你体检报告出来了。
7: 你这态度给我们整有点害怕。大夫咋说呀？
8: 大夫说，让我有空去取一下。
7: 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吓的，妆都给我吓花了。你听点话，你回去，咱俩咋约的？你不能跟着我，你就负责貌美如花，我就负责赚钱养家。听话，走走走，回家。
8: 那行，你少喝点啊，我先走了。啊，
7: 说到说到，快回来，走，慢走啊。
8: 少喝酒啊。
7: 到家拎拎啊。
8: 嗯。
7: 哎呦我的妈，也快来了。
9: 啊，贾总。
7: 哎呀。张总，你这大驾光临的，就这棚棚就是整的一棚都是灰呀。那咱俩那个合同，
9: 贾总，你听说你很能喝到？
7: 什么叫很能喝呀？王牌吹瓶员申请出战，我先自罚一杯。哎，一杯小酒整阵高，祝愿张总长发及腰。
9: 这也是我的梦想。
10: 哎呦，贾总好酒量。
7: 带慢了，快入席。张总啊，看啥是谁呀？
9: 这三个对你非常重要，你跟我签完大合同，剩下小合同全跟他们签。
7: 哎，别说了，大哥，上菜。今天我们这里
8: 菜齐了。
7: 你哪来了呢？
9: 不是，你们认识啊？
7: 我们认识有段时间了。对，我他是服务员。
8: 谁这儿服务员啊？看来我此时此刻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其实是这儿的经理。
7: 咱俩，你这刚来上班，你快下班吧。
8: 贾总是我们这儿的贵客，我得一直陪着。各位尽兴啊，我看他。
9: 你说什么？
8: 我说我溜达。
9: 不要动歪心思，人家一看就是有家了。
11: 结婚了哇？
8: 啊，好多年了。
1: 你咋这么漂亮？你老公能放心吗？
8: 放心吧，我老公

0: 栓了，
1: 老公咋栓了？
0: 脑血栓了。
1: 老公咋得的？
0: 喝酒喝的。
1: 老公太可怜了，来，敬大伙一杯。
2: 小董要给这桌消毒啊！
1: 我不栓了吗？
3: 哎呀，人家是栓老公，又没栓你。
1: 啊，对，这张总解围解得特别好。
3: 贾总是我的老同学。哎
4: 呀，那你就太不尊重张总了。
1: 我啷个不尊重张总了嘛？
4: 你也没向他看齐啊。
1: 我咋看齐？这个头不够啊！
5: 张总都光荣谢顶了，你怎么还这么茂盛呢？
1: 脱毛膏明天就到家。
2: 张总1.68米，你咋1.78米呢？
1: 身高垫我给他买了仨。
4: 张总姓张，你为什么姓贾？
1: 金城是我兄弟，我来世就是我爹妈。
4: 嘉宾，
1: 我去加个菜啊。你现在我是太压力太大了。
4: 你说啥呢？为了张合同，你至于吗？
1: 他问我河豚是鱼吗？河豚是不是鱼？你问我呢？抓紧给我上菜，我这哥儿姐还搁这饿着呢，快点的，来，喝酒。
3: 来，
4: 这个酒我是喝不下去了。
1: 又咋的？
4: 张总，你不是说贾总认得到我的吗？我都坐这儿这么久了，他也没把我认出来噻。
1: 不是，我确实不认识你啊。你
4: 贾总，我们是同学也是同桌，谁借你的橡皮，谁把长发盘起，谁把我的日记扔在了风里。
1: 老狼是不是成都麻辣老狼？
3: 哎呀，那是我们班年纪最小的一个姑娘嘛。
1: 哎呀我这回想起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慢点，哎呦，真的是。
0: 是谁呀？
1: 我在想，哎呀，谁呢？小冬梅不是，啊，嫁四川去了。
3: 哎呀，你在班里是最照顾的就是她了。哟，
0: 贾总怎么照顾的？说出来我们学习学习。
4: 那你简直不晓得了，那个时候咖啡刚刚流行，天天都给我买。
0: 哎呀，还买咖啡呀？买的什么好喝的咖啡呀？
1: 板蓝根。
0: 啥？
1: 板蓝根，我吸了。我这酒喝太累了，快点的吧，快点。
2: 张总，
3: 哎呀，你也在这吃啊？哎呀，
6: 听说您在这吃饭，过来敬杯酒啊？
3: 哎呦，大哥，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不要看他年轻啊，我们俩曾经联手干黄了很多的大项目。哎
1: 呦，漂亮！那你们到今天为止还保持这么好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彼此还没反应过来呢？
6: 我们有个口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挣钱，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破产。那你我们还有个组合呢？
1: 啥组合呀？
7: 散财童子。
1: 哎呀，这也太符合了。我想问一下，先生叫啥呀？
6: 卷里。
1: 经理啊，真的啊，这是那个卷里先生啊，卷里先生今天这桌单我买，
3: 贾总买，有事求我，
1: 必我买，
6: 你们
1: 算账，经理。
0: 几号桌？
6: 三楼。
0: 三楼几号桌？
6: 三楼一层楼。
0: 啥意思？
6: 今天我结婚。太有实力了，合作愉快。
0: 嘴量太大了，
1: 钱不得花在刀刃上吗？
3: 贾总啊，哎，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们那个合同啊，往前推进推进啊，
1: 看看，缘分来吧，刀刃啊！谢谢那个张总啊，真的，我敬大伙一杯。
4: 那我们一人敬你一杯，赶紧给我回家。
5: 怎么了，经理？这要下班啊？
0: 他今天喝多了，家里有人惦记他。
3: 哦，贾总怕老婆是吧？那这生意怎么谈啊？我们家那位，我说向西，绝不敢向东。
8: 张向东
3: 到。
1: 哎呀，我没猜错的话呀，你应该是张总的千金吧？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你可以叫我贾叔。
8: 贾叔好。哎，我是张总的妻子。
1: 嫂子好。
8: 贾叔让一让。
1: 嫂子请慢走。
8: 你不说你去医院看你爸吗？要不是护士打电话跟我说你爸走了，我都不知道在这喝酒呢。
3: 我爸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啊？
8: 下午2:30。
3: 爸爸！
1: 哎呀，张总啊，吉言顺变呢。
8: 3:30就回来了。
3: 哦，去溜达了去吧。
8: 你是不是要造反呢你啊？给我织的毛衣，我什么时候能穿上？
3: 还剩一只袖子，我现在回去给你织。
1: 不是，这张总，哎呦，我这不我们那个合同。
3: 哎呀，织毛衣重要，
8: 快点走。哎，
1: 行了，那个真的，张总，咱们别冷场，接着喝啊。
4: 哎呀，张总走了，我们喝酒。

0: 不得意思。这样子，我们来玩游戏，哪个输了哪个罚酒，怎么样？
1: 佳总，老板说给您桌加个菜，您过来商量一下呗。啊，
2: 你到哪都是面子，这必须得给我加菜，不是？又咋的？
1: 你真的可以回家了。
0: 哎呀，经理经理，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玩。
3: 来来来，
2: 是吗？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一起玩啊！
0: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谁有过？
2: 好，来坐坐。好，啥意思？
4: 就是说，每人说一件事，谁有做过，谁就喝酒。
3: 你看，经理全知道。
5: 这样这样这样，我先来啊。
2: 啊，
5: 谁有过？谁有过被客户耍的团团转？
2: 我刚才就耍团团转的，我有啊，别都有啊。走。
3: 谁有过被骂了以后还笑得很灿烂？
2: 我有过，啊。谁有过身无分文的时候睡过火车站？我看。啊。
6: 谁有过白天上班搞业务，晚上下班跑出租，周六周日送快递，过年过节偷着哭，金子姐，
3: 哎，贾总，贾总，好了好了，少喝点，少喝点，少喝点。
1: 老公，还有啥苦你说出来，我替你喝。
5: 你们俩是？
2: 哎呀，干啥呀？你这露馅了吧？不是，扫兴，不好意思啊。俺家我媳妇儿担心我，这跑来监督我来了，咱家顶梁柱。
1: 他是我家承重墙。
2: 来。
5: 他说什么？
1: 他说不想让我打扰大家，让我先走。我老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谢谢各位照顾他。
2: 回来，
1: 我先走了。
5: 贾总，你媳妇在这，你咋不跟我们早说呢？哎呀，
3: 就是啊，
0: 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我们先走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回来。啊，回来，
6: 走走走走，
2: 我走。
6: 老妹儿啊，越来越漂亮，生意越做越大啊，健康慢走，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哎，
6: 小兄弟，注意安全。
3: 啊，放心吧，放心吧。
6: 啊，哎，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慢走，来年过好年啊，注意安全啊，兄弟，合同的事照顾照顾啊，注意安全，慢走，慢走，兄弟，
2: 跟谁签不是签，你跟我签呗。慢走，慢走。
7: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着寒冷，害怕现实嘲讽，觉得差。
1: 又来接贾冰哥了。他是天天喝多，你是天天来接他呀？
2: 我是他媳妇儿，我不接谁接啊？来，老公，回家。哎，
1: 嫂子，多成啊，我来帮你。
2: 不用了，毕竟他身上这个担子，我这点儿不算什么。来，
1: 嗯，
2: 回家啊。
3: 有太多男人的痛，男人的痛，难说的话放在心中。
4: 今天呢，我想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见证一下这个足浴盆有神奇的功效啊！咱们一步步来，别着急。使用这盆儿啊之前呢，我得喝个小口服液。人家大夫就这么告诉的。然后啊，再倒点小温水。啊，水都倒完了。我说这暖壶咋漏的呢？水倒完了，泡泡脚。哎，神奇的小功效。呀呵，一打，有点麻。二打，怎么有点折腾慌呢？直接放到四打，看看。

0: 四档，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1: 老宋了，
0: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1: 老宋了，哎呀妈呀，老宋，
0: 哎妈，别碰我，先别，别碰我，先别碰我，哎呀妈呀，
1: 老头子，你咋的了？
0: 盆呢？
1: 你瞧你泡个脚跟泡澡似的，你这你，
0: 哎呀妈呀，
1: 一天呐，
0: 哎呀妈呀，盆呢？
1: 脱了，哎，
0: 阿杜根。
1: 头子，你往死往死推我呀！
0: 不是老伴儿啊，我才反应过来，这盆漏电呐，刚才给我打懵了。
1: 哎呦我的妈！漏电？
0: 是啊。
1: 你搁哪整的盆呢？
0: 我捡的，不是。啊？我借的，不是。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1: 你动我钱了？
0: 我没动你钱，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怎么漏电？哎呀妈，这给我打的。
1: 我钱呢？
0: 你放哪儿了？
1: 就搁抽屉里了。
0: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1: 是跟我俩扯呢？嗯，我那里搁的可是10000块钱呢。
0: 你搁多少钱？你不没给我吗？
1: 这
0: 大哈呀！
1: 过来，你俺老两口子连孩子都没有，我那放10000块钱，我没花，你没动，耗掉去了。
0: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猫呢。那天我看个号，滋溜一下过去了。
1: 你少扯。嗯，老宋，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实话实说，那钱你干啥了？
0: 我的钱呢？我没动。
1: 回来。
0: 我肯定你就你老伴儿。
1: 停！你别装疯卖傻的。我告诉你，老宋，最近阶段我就看着你不咋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我这钱肯定没花女人身上就完了呗。
1: 等会儿啊。一早上5点多钟，那小手机哒啷一下子，微信就响了。
0: 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
1: 6点多钟出去了。
0: 6点多钟出去，我不买菜行？
1: 买一天呢？
0: 这买菜市场，我看有卖鱼竿的。我寻思丰富下我自己的业余生活，买把竿，我钓鱼去了。
1: 钓一天。嗯。鱼呢？
0: 鱼把竿叼走了。
1: 咋没把你叼走呢？
0: 我送走了。哎呦我的！干啥？
1: 你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0: 我7点回来，我不坐公汽自个儿回来的吗？我又没跟别老太太回来，就得呗。
1: 你别往别地方折，你把那10000块钱给我说出来，你干啥花了？花哪儿了？
0: 哎呀，那你的思想素质怎么能不能有？你还有待于提升，长点心吧。
1: 我告诉你，那楼下老太太早就跟我说的非常清楚，跟楼下那于百灵走的可近了。你实话实说啊、哦，能过就过，不能过我就给你腾地方，我走，你让他来，我来了。呀！
2: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6: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3: 哎呀妈呀！
14: 我来了，
13: 你干啥来了？
14: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13: 白玲子，能长点心不？呀，这事儿就因你而起，你咋这时候来了呢？
14: 不是，嫂子也在家呢。哈，
15: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14: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15: 用完了。
14: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撒开！
15: 你干啥呢？都不背人了。
13: 不是。
14: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时候不这样。
13: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15: 你别说话。
13: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
14: 啊，做游戏。

0: 呀、啊，这是啊！
1: 闭嘴啊！大玲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
0: 那你唠吧。
1: 你说嫂子对你咋样？
0: 嫂子，你说这话不见外了吗？你对我那就好，你家我大哥对我呀，那更是好。咱两家不就差没搬到一起住来了吗？
1: 实不相瞒啊，你大哥这阵呢学坏了。
0: 咋的了？
1: 捧着那小手机就盯住了看，一早上5点多钟那手机微信当啷一下子，
0: 我发的。
1: 6点多钟走了。
0: 我俩一块走的吗？
1: 一走走一天。
0: 是我俩一待在公园待一天呢。
1: 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
0: 我俩一起回来的，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呀，要不他这小体格我还不放心呢。
1: 这还不算啊，花了我10000块钱。
0: 嫂子，这事儿你可误会我哥了啊，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我俩一起花的。我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我说我不花他非得给我花，硬给我花的。
2: 要说两句儿吧。
0: 就在公园啊，我跟你说啊，在公园。嫂子，我跟你说，哎，大哥不让说，你等啊，
3: 百灵，
0: 等一个月之后，你要有反应了，我跟你说，那就大惊喜，老厉害了，
1: 太恶心了，
0: 咋的？现在就有反应了？
2: 哎呀，行了，百灵子呀，
0: 干啥呀？
2: 你少叭叭两句吧，你那话太密了，知道不？
0: 我没说啥呀，
2: 还没说啥，那嘴多快呀，叭叭的，明儿别叫百灵了，叫八哥吧你呀，
0: 八哥你。啥呢？这给我吃的，
1: 我明白了。刚才使劲推我那下是跟他学的，你是打算把我推死，让他进来吧？
2: 老伴儿，
1: 那算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你是自从有了百灵，就不要海燕了，换鸟了。
2: 百灵啊，百灵，海燕呢？海燕，你咋不？百灵，不是海燕了，别回来。
0: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2: 特别不是时候。坐下。
4: 老伴儿啊，我觉得呢，我被骗了。事情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5: 大家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含笑半步癫健康养生堂。
6: 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三生三世十里山楂。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爸妈。
4: 错，我压根就没有体验过这份孝心。
6: 为什么？
4: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6: 错。你怎么能说你无儿无女呢？那我们是谁？这就是你的大儿子。我是你的老儿子。爸爸
7: 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10分。爸爸
4: 、你说我这辈子活得无儿无女的，突然间管我叫爹叫爸的，我还挺幸福的呢。行了，俩儿子别哭了，爸在这儿呢。这孩子哭的眼泪一对一双的，这大门。
6: 好啊，哥啊，到哪个环节了？
5: 到尽孝的环节了。
6: 怎么尽孝？
5: 赠药。
6: 好。
5: 等等，我想问一下，有�谁在这儿连听了3天的课？
6: 我。
5: 那么好，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6: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3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一

0: 只到两只，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1: 半步癫，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0: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0: 哎呦，行，
1: 你走。刘妈妈，四盒。四盒。于阿姨他家老爸爸严重。六盒。哥，不能再挣了。
0: 怎么的？
1: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0: 干嘛呢？干嘛呢，弟呀？
2: 行啊，大伙都听我说啊，你们老年人呢，攒钱也不容易，别听他俩的话。他俩就是个大骗子啊！
1: 你是个大骗子吧，
2: 大叔？你打我我也得说，俺家我爹在床上瘫痪了20年，我买他俩5000块钱的药，说吃2天就能站起来，今天已经第3天了，
1: 站起来了，
2: 彻底起不来了。哎呦，走，骗子，上公安局。公安局，
0: 大哥，
3: 老公，
0: 干什么玩意儿？
3: 老公，出事了，出大事了，
2: 咋的了？
3: 咱爸站起来了
2: 啊！人呢？
3: 跑丢了。
2: 我爹丢了，丢就丢吧。大恩人呐，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媳妇儿，哎，带钱呗。
3: 带了。
2: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1: 你大哥不要脸，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过来，过来。
2: 大叔，
1: 那么不要脸呢？让他都包了，你爹都跑丢了，
3: 就是嘛，
1: 你还都包了？
2: 大叔，我爹那病我不得巩固巩固吗？
1: 我哪拱？你还要怎么拱？再拱就把你爹拱飞了，你信不？
2: 两盒，两盒，
1: 你得懂得分享。
4: 我
1: 外面两盒，
4: 你拿走。
1: 有点素质，这几个老太太有点素质。
0: 没了。
1: 你干啥去？
3: 瞅你那个损色，我不没带钱吗？
1: 他那个损粗，我不带钱了吗？
3: 那你给我垫上，
1: 我先给你垫上。不是，他家老头那脑血栓得多少钱能治好？
5: 最低得5000是不？
6: 哥，3000能不能治好？
5: 卖，
1: 太好了！
3: 妈，成本钱呢？
1: 我告诉你，我正好带10000块钱，你知道吧？我给他拿出去3000啊，这3000块钱药你拿着回来给老头治病。
5: 给阿姨拿药，走，拿走。
1: 好，
3: 谢谢啊，
1: 儿子，你来，他们的问题都解决完了，能帮爸解决点实际问题不？
5: 爸，你有什么问题？
1: 那个，我还想再要一胎。
5: 你说，
1: 再想要一胎？
5: 那可太难了。
6: 哥，你不孝顺呐！刘大爷今年60了，生个大白胖小子，你怎么治？
5: 他不买了咱们不孕不育盆吗？
6: 多少钱？
5: 17000。
6: 7000能不能卖给爸？
5: 卖卖，成天卖
6: 卖。
7: 哦，就那盆是这么来的。
3: 妈，这盆。
6: 爸，哎，这盆妥了。
3: 便宜10000块钱呢，那你再给我整一个呗。
6: 你还得没有，就这一个盆了。你再要我的骨盆，你要不？啥都要呢，我走回去回家。
3: 我不也想用吗？
6: 完了，这两天我先用着啊。
5: 好，
6: 吃药再配合这个主意泡呗。
5: 再过来。
6: 好 ，OK。
3: 那盆回家你
5: 等你们老爸爸。
1: 媳妇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这俩傻子，那不就是让人给骗了吗？赶紧打电话报警吧，让人骗10000块钱。
1: 谁呀？进 ，come in。
8: 啊，你好。哎。
9: 你好，宋大爷。啊，我们是公安局的，公园那几个骗子已经让我们抓住了，你能跟我们回去一趟做个调查？
1: 那我把盆拿着，
3: 你去吧。
8: 你还拿它干啥？
1: 那俩小子不逮着了吗？我给他俩泡个脚去。走，给他泡脚去，走。
1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

0: 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

0: 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呦，立冬啊，我还以为今天你正常来不了了呢，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呦，我以为今天的节目咱们得暂停一期呢。
0: 这不是阮老师吗？劝我来，我昨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嗓子就特别痒，还有点干咳。我就怕这个节目当中啊，你说我忍不住我咳嗽的话，对吧，你不好，所以我就跟阮老师我说，我要不请个假行不行？阮老师也说了，说你正常来吧，我有办法。
1: 哎，阮老师，
2: 哎，
1: 看这意思你有让立冬不咳嗽的宝贝啊。是什么呀？是美食？拿出来让我看看。
2: 嗨，你怎么比立冬还着急呢？不过刚才你也猜对了
1: 啊。我猜对了。
2: 对，立冬，我确实给你做了点吃的。秋，哎
0: 啊，
2: 把那个东西端上来。
0: 这个
2: 啊，立冬去拿去。
0: 啊啊啊，
2: 接过来，接过来。
0: 谢谢。哦，
1: 这什么呀？
0: 呵
2: 啊，
0: 真好啊。
2: 啊，
0: 梨，雪梨。
2: 对，
0: 这能打开？
2: 能打开，你打开看看。
0: 啊，我打开看看啊。
2: 哇
0: 哇
2: 啊，
0: 雪梨盅。
2: 嗯，
0: 这么精致啊。
2: 是
0: 张老师
2: 啊，
0: 这个是您专门给我做的
2: 啊？对呀。
0: 哎呦
1: 哟，阮老师啊，
2: 啊啊，
1: 只有他的
2: 啊，
1: 没有我的
2: 啊，
1: 您这也太偏心了吧？
2: 那你也没咳嗽啊，对不对？哎呦，别装，别装，
0: 太假了。
2: 不过放心
1: 啊，
2: 厨房里还有好几个呢，
1: 还有呢。
2: 待会儿下了节目，你随便吃。
1: 好，
2: 哎，立冬，尝尝尝尝，赶紧的，
0: 我就直接吃了啊。
2: 对对对，尝尝看什么味儿？
0: 我来一口。
2: 嗯，
1: 哎呦，好羡慕啊！怎么样啊？
0: 太好喝了。
2: 嗯，
0: 刚子，
1: 太好喝了。
0: 哎，刚子确实太好喝了。
1: 我都流口水了，别说了。
0: 那个入口啊特别的清甜，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微苦。不过咽下去之后，虽然说就这一小勺，舌头根这儿都发甜。哎呀，我喝下去这感觉嗓子立刻就润了。我再喝几勺，
2: 反正都是你的啊。啊，
0: 哎呦，
2: 多喝点，多喝点啊！
1: 我怎么觉得他喝出来林黛玉的感觉？
0: 真好，真好！
2: 立冬啊，像你这种轻度的干咳
0: 啊，
2: 喝这个就能解决。首先呢，这个雪梨呀，它有很好的清热去火、润肺止咳的作用。这个梨呀，它本身的性质呢，它是比较寒凉的。然后呢，我把它上锅这么蒸了一下，就能使它的寒凉性啊就减弱了，刺激性呢也减轻了，这样呢就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肺热咳嗽。
0: 我再来一口。
2: 你再来一口。你在里边看见什么了？
0: 里头哈
2: 啊
0: 除了梨肉
2: 啊，
0: 还加了这个是银耳
2: 啊，
0: 这个是百合。
2: 对对对，
0: 你看我都认识。
2: 对对对，
1: 都是好吃的呀。
2: 这个银耳跟百合呢，它都有滋阴润肺的作用。不过这里头我还加了一样更加关键的东西呢。
0: 还加了？
2: 你找找，看见了
0: 关键的东西
2: 没看见？
0: 没有啊。
2: 没看见啊？
0: 没有啊。
2: 啊，那你刚才不是说你喝着有股那种微苦的味儿吗？你喝完了
0: 有点微苦的味儿，
2: 还有舌根又回甘，那你猜这是什么呀？
1: 阮老师，我猜猜
2: 啊，
1: 你说的是西洋参吧？
0: 对对对对，微苦啊，回甘
2: 啊，
0: 这不就是西洋参的味儿吗？
2: 啊，对呀。
0: 不过说实话，
2: 没找着是不是在
0: 里边？你确实是没有西洋参片啊。你就算是西洋参粉，它也得有一些个不能溶解的碎末吧。真没有。
2: 真没有啊？
0: 真没有。
2: 你别找了，我告诉你们俩 啊我搁的不是西洋参的那个碎末，我放的也不是西洋参片
1: 啊
2: 我是放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早就彻底的融化在这里头了。
1: 西洋参的浓缩颗粒
2: 啊？
1: 哎，我之前看你给我们做菜用的都是那个西洋参片
2: 啊，
1: 或者是那个粉呢
2: 啊。
1: 哎，这次为什么要用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啊？
2: 因为它作用来得快呀，我至少得保证立冬在我这期节目当中它不坑坑咔咔的咳嗽。你现在是不是感觉
0: 太好了？
2: 好点了是吧？
0: 太好了。就是从刚才喝完一直到现在，你看我好像一次都没有咳嗽。而且嗓子它没痒，就感觉特别清凉，而且我嘴里头
2: 嗯，
0: 我这个口

0: 口水，分泌的都要多很多，感觉比这个平时哈，这嗓子眼还清亮，张老师啊，哎，您说这西洋参叫浓缩颗粒，
1: 对，
0: 这我可真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
1: 第一次听说，
0: 这个效果也太快了，太立竿见影了吧？
1: 我告诉你们俩啊。现在市面上能看到西洋参有多种剂型，你去看吧，各种各样的剂型都有。有西洋参段儿，一段一段的。西洋参片儿。西洋参破壁产品，还有西洋参粉等等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洋参的浓缩颗粒，这种呢在市面上呢它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它每一粒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那小小的几厘米见方的那么一小包，你把它用水一冲开了，它里边包含的营养成分就相当于你用了20片西洋参来泡水。
2: 20片的西洋参片啊，那可真不少啊。
1: 是
2: 我一次也就泡个7-8片吧，那味道就挺浓的啊。
1: 对呀，不过呢就是要达到这么高的浓度，那么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制作技术。据我了解呀，目前有一种叫古法酒浸工艺，就是用酒精浸泡西洋参，然后呢萃取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然后再进行提纯，再配合先进的造粒技术制成的这种颗粒，这样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才能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小包等于20片西洋参泡水的标准。
0: 就您说的这工艺啊，你让我想我都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是啥啊。古法酒浸工艺啊，你光这名咱听起来就不一般呢。我知道用酒哈来浸泡一些食材，能让这个食材本身的营养成分呢更快速的释放出来。
1: 你说的没错，就用这种技术它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啊，一个呢是高度浓缩，本身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很高，再一个呢就是把它泡水以后营养成分溶出率特别高，这个就达到普通西洋参泡水的大概在40倍左右。
2: 多少倍？
1: 40倍。
2: 40倍啊，高出这么多啊。
1: 对呀，刚子李栋你俩想想啊，我们用水泡那个西洋参片，这个你也干过这事，
2: 我干过，
1: 对不对？它不可能把它里边所有的营养成分你全都泡出来，你反复怎么个泡，肯定还是有残留。还有就那个西洋参破壁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用过或者听说过啊。西洋参破壁的这种产品，有的产品呢它不够上乘，那个技术还稍稍的不到位的话，那个你把它放到水里它不怎么溶解，是不是？那么我再跟大家说，那还有些朋友呢他会买那个西洋参粉，这样呢他就认为那粉溶到水里我就都喝肚子里了，对不对？但是它泡水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结块，但是我今天讲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不一样，你把它放到水里几秒钟它彻底的溶解，一点的那个残渣都不会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属于完全溶出，那它里边有多少营养咱们就能喝到多少营养，而且全部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这样吸收的也就特别快。你刚才就是全都喝肚子里去了，
0: 你到现在都没喝啊。
1: 对，所以呀，打个比方说李东啊，刚子，你们要是嫌泡水麻烦，那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办法。
2: 更方便，
1: 你直接把这个西洋参那个颗粒倒进嘴里，
0: 倒到嘴里头啊，
1: 你倒到嘴里你自己感觉什么？它在你的嘴里就开始融化，那种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哎呦，
0: 这个好啊。您说这西洋参啊它不用泡水也不用煮，就像吃那个小零食一样，直接就吃，这个也太省事儿了。
2: 对呀，这也太方便了。
0: 对，哎，
2: 出门的时候带上几包，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1: 以前呢有一位女粉丝，她就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 说我为了健康，我买了点西洋参片，然后呢我平时呢就泡水喝，但是我就发现呢这个西洋参片泡了很多次了以后，

0: 我再泡，它总是有那种淡淡的香参的味道。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里边的营养它还是有余留。
1: 嗯，
0: 那它舍不得把这些有味道的香参片扔掉呢？最后呢，哎，拿个筷子，拿个勺，扒拉扒拉，从杯子里扒到嘴里，嚼一嚼，吃掉。
1: 我也是。
0: 哎，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泡过水的西洋参片口感不好。
1: 嗯，
0: 我什么味儿啊？他说就像嚼蜡一样，还有点涩。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一听啊，我就建议，哎呀，你就直接换成西洋参浓缩颗粒不就行了吗？最好呢还是5年的西洋参的主根做的，这个就更棒了。
1: 那他换了没有啊？
0: 那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给我留言了。
1: 嗯，
0: 说他花了一个大价钱，好不容易买到了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他说确实相当方便，而且吃了之后浑身上下都很滋润。
1: 嗯，
0: 他的鼻子和嗓子他说感觉最明显。
1: 嗯，
0: 一点都不干，春天刮风的时候，冬天供暖的时候，
1: 嗯，
0: 别人都说哎呀这嗓子干得不行了，很多咳就开始来了，他一点都没事儿。总之呢就是一个劲儿的感谢我。
1: 嗯，
2: 那肯定得感谢你呀。
0: 嗯，
2: 就像我现在一样
0: 啊，
2: 我也特别感谢你。
0: 哎呀，不甭谢，
2: 要不是您今天给我做了这个、
0: 啊、
2: 这个加了香参颗粒的雪梨盅、
0: 嗯、
2: 而且是浓缩的那颗粒哈、
0: 啊、啊，
2: 我能这么顺顺利利的跟两位一起聊天吗？
1: 嗯
0: 啊，对，
2: 对不对？
0: 嗯，
2: 不过咱话说回来了，
0: 又怎么了
2: 张老师
0: 啊？
2: 您说这西洋参颗粒哈，它为什么对干咳这么管用呢？
1: 哎，真的啊。
0: 哎呦，我现在发现你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前几天我讲过，这个西洋参最大的特点就是补气但不上火。
2: 对，
0: 它还能降火，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水分。中医讲就叫做什么清热生津。那我们的五脏六腑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它那个火大了，那我们的人身上都要出毛病。
1: 嗯，
0: 这肺呢它也一样，当一个人的肺部出现了燥热的情况，就会出现干咳，表现呢就是嗓子干了，嗓子痒了，或者是没痰，或者是少痰，还有的人呢坑咔一咳，好，痰中带点血丝。
1: 哎呦，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一点西洋参，
1: 嗯，
0: 它能滋润我们的肺部。这就像我们给一棵干渴到快要枯萎的这个小树给它浇了一壶水一样。
1: 嗯，
0: 这小树啊它喝饱了水了，它就会重新焕发生机。
1: 嗯，
0: 我们的肺部呢就得到了滋润，那么干渴之类的症状这个情况自然而然不知道跑哪去了，消失了。那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肺主气，是不是咱们的老朋友郭主任就说了吗？
2: 是
0: 肺主气，它是主管身体里的气的。我们一直说西洋参它能补气，这就说明它对我们的肺特别有好处。这一方面呢，如果大家爱看书的朋友，你去看看古医书上也有很多的记载。你像那个《本草从心》，这里边就说了西洋参能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还有那个《本草在心》里还说了那个叫西洋参能治肺火旺、咳嗽、积多、气虚和喘。西洋参呢对肺的好处是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验证了。
1: 哦，明白了。看来啊，肺不太好的人真的应该吃点西洋参。
0: 对头。
1: 嗯，
0: 不过呢，这个从营养学上来看，西洋参它之所以能够润肺止咳，是因为里边它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和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自由基，能够增强肺部的抵抗力，能够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李东啊，这个人参皂苷呢还可以增强气管黏膜的免疫功能，就起到了一个清肺的作用。如果咱们电视机前哪些朋友啊，这我最近口干舌燥的，总觉得这个嗓子又干又痒的，忍不住我憋不住我就想咳呀，或者是那个声音它哑，动不动呢它喘上不来气，或者呢经常在下午的时候觉得浑身燥热，

0: 脚心，那发热，有这类情况的朋友，你都可以经常吃一吃西洋参。可以是吃西洋参参片，也可以吃西洋参粉。当然，如果能用我刚才讲到的西洋参浓缩颗粒的话，那你就更好了，因为它的营养成分高，吸收呢又特别快。
1: 要是用这个西洋参浓缩颗粒做几个雪梨盅，那就更好了。
0: 又
2: 又来了，
0: 是。
3: 那阮老师啊，
1: 这个雪梨盅的具体怎么做？他吃了，我没吃着。那至少得教教我们怎么做吧。
0: 这个没问题。
1: 我估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学一学。
0: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啊。我现在呢就把这个西洋参雪梨盅呢操作一下，想学的观众朋友你要看仔细咯。做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啊，我们要用到的食材是雪梨一个，泡发好的银耳，还有百合少许，西洋参颗粒少许，以及冰糖适量。首先呢，把雪梨洗干净，把梨顶部的那一端，大概是梨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把它切掉，用来做盖子。然后呢，挖掉雪梨当中的梨核，把中间的梨肉也挖出来一点备用。接着把银耳切碎，放到挖好的小坑里，在里边再放点百合，放点梨肉丁、冰糖以及西洋参颗粒，再加一点点的清水，然后呢把这个梨盖子盖上，把这个梨端上蒸锅，隔水大火蒸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锅了。那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嘿嘿，
0: 笑什么？
2: 西洋参雪梨盅
0: 啊，
2: 我学会了，
0: 学会了。
2: 但是我觉得吧，掏这雪梨
0: 啊，
2: 它其实还挺需要这个技巧的。要是稍微不注意，容易把这梨就弄坏。
0: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熟能生巧，你多买几个梨试试不就行了吗？
2: 练习练习。
0: 也对呀。
2: 对。
0: 关键是这道美食对你的身体真的特别好。
2: 是是是。
0: 不光是能降火、润肺、止咳，还能帮你补补气，还能给你提高免疫力，还有保护你那个肝儿、健脾、和胃。关键还能美容养颜呢，
2: 那就更好了。
0: 所以呀，我就真的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今天的这一道西洋参雪梨盅啊，你没事在家做点吃吃。
1: 哎呀呀，看把丽都给美的笑得都合不拢嘴了。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没有记住啊这道美食的做法，或者饮食和健康方面有问题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雨过天晴，他说今天看您讲那个西洋参雪梨盅，我拿这个小本本都记下来。
0: 好家伙，
2: 我就是经常呢嗓子发痒干咳，然后一咳嗽呢就停不下来，最后呢非得是咳的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了，嗓子里边这样，才算完。然后医院的大夫呢说我这属于是哮喘。本来吧我也没着急，吃药慢慢调呗。但是今年吧，我们家有一大喜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添了一大胖孙子。
0: 哎呦
2: 这孩子可招人稀罕了。我儿子说呢，说他们两口子哈，都得工作，比较忙啊，要把这孩子呢交给我带。我倒是愿意带呀。但是儿媳妇说了，说你万一要是对着孩子干咳，那细菌病毒什么的 不就传给孩子了吗？
3: 哎呦，
2: 那因为这事儿我是真上火呀，我急得我嘴里边我都起了泡。
0: 哎呦喂，
2: 我就想快点呢就把这个咳嗽呢调好。
0: 嗯
2: 啊，我呢想用您说的那西洋参，
0: 嗯
2: 啊，尤其是那浓缩的叫什么颗粒哈，
0: 那是浓缩颗粒。

0: 但是我没买到，
1: 我没买着，
0: 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我这急呀、啊。
1: 他这是急活。
0: 对，
1: 看出来了啊，这要带孙子，但是你咳嗽，儿媳妇就有点不太乐意。你如果说想要快点把这个问题调好，你还真得用点好的香参。好的香参当中，人参总皂苷的含量它是相当的高，而人参皂苷正好能帮您滋润肺部，缓解燥热，同时还能帮你补补气，抱孙子也要力气的。
2: 对，
1: 还有就像您这个干咳啊、气喘这些个问题，你用点你试试都会有所改善的。您还提到要什么浓缩颗粒，我告诉你这个浓缩颗粒这个剂型我在市面上我都去看过，比较少见，但是它的作用确实来得更快一些，因为它是浓缩的精华，入口即化，吸收的速度那叫一个相当快。我呢正在帮大家找颗粒型的这个香参，我还想找到5年的参，不过要找到同时满足就这些标准的，我说句实在话还真的不太容易。您呢又那么急需，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给我点时间，有消息我就在这儿跟大家说啊。
3: 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位友的问题。立冬。
0: 好，这位位友单名一个盼字，他说阮老师，我前天啊无意当中就看到您这节目了啊，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哎呦，我突然明白过来，是我把我妈给害了。
1: 这话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我现在这心里头啊特别难受，您快帮帮我吧。
3: 怎么还把妈妈害了呢？咋回事啊？
0: 他这么说呢是有原因的。他说很小的时候呢父亲就去世了，然后母亲呢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就把他拉扯大，一辈子呢也没再婚，也怕他受委屈嘛。那么长大了之后呢，他呢就告诉自己啊，说一定要对妈妈好，什么好就给妈妈买什么。说妈妈过了这个60以后吧，经常睡不好，一动呢就出很多的汗，总说这个身子呢乏，问了朋友说这应该是气虚了，得给他补一补啊，人参这个补气是最好的，自己也知道，就买了一种那个很贵的那个人参啊，说给母亲呢就泡水喝，结果老妈喝了一周之后吧，呵，有点口干哦，但当时呢也没多想啊，后来吧就越来越不对劲儿了，眼睛也发干了，脸色也变差了，甚至说呢那个排便严重的便秘，说我之前我也不懂啊，现在才知道，说这老母亲这就是因为吃了人参上火了，这听您一说才知道，你说这叫一个后悔呀、
1: 是、那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了啊，现在这个事儿你也明白了，你妈妈呢应该是属于那种虚不受补，就是身体呢确实很虚，但是他一补呢他又上火了。
0: 对，
1: 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这种情况，你现在呢马上让你妈妈呢停用人参，然后用点儿滋阴降火的一些食材，慢慢的呢就能调养过来啊。
3: 那这位朋友其实是不是可以把人参换成咱们这两天介绍的西洋参呢，补气又能降火。
0: 刚子你说对了啊，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说看了节目才知道哈，人参呢我买错了，应该呢买那西洋参，所以说看到妈妈遭罪哈，真的是特别的自责，所以呢就想买阮老师您说的那个5年的哈，那个好的西洋参，您得一定得帮忙
1: 啊。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从这个生长周期来看，5年的西洋参确实好，因为长到5年的时候，西洋参里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是达到一个顶峰。如果说这个西洋参既是5年的西洋参，我们又只取它的主根那段来做成产品，那这个就更好了，因为主根是西洋参营养精华最集中的地方。如果说你母亲能够用上这样的西洋参，那它补气的作用就比较强了，比方说容易疲乏呀，移动出虚汗呢，这些都能得到调理。还有

0: 一个方面，就是它也能比较快速的滋阴降火，非常适合你母亲现在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要说一说了，市面上卖的西洋参一般呢是不会在包装上标明是几年的参，是不是主根，那你说你能知道吗？所以我们老百姓呢很难判断，这个呢只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找，亲自去看，这才行。那这个事儿呢，我愿意替大家呢去做，去跑腿儿。我告诉大家，我这两天已经在联系了，你现在呢也可以让你妈妈适当的吃点银耳啊、黄瓜呀、鸭肉啊、鹅肉啊、雪梨呀、等等这些滋阴清热降火有这些作用的食材。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来听两条语音吧。微友自由自在啊，他发的这个两条语音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看那节目啊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还是趁我老伴儿我女儿都不在的时候给您发的。我不想让他们听见啊，告诉您个秘密，我这个心脏不好，动不动就突突，心慌，然后呢浑身不得劲儿，手脚经常发软，这个情况有5-6年了。前段时间呢有点严重了啊，我就自己上医院查去了，大夫说我是心肌缺血，还有这个心脏骤停，说这种情况怎么一个人就出来走了呢，是吧？这最好是卧床静养啊，就算出来啊也要有家主陪着。
1: 哎呦，看来挺严重啊。这怎么还瞒着家人呢？这可得说呀。
2: 那就听他下一条呗。
3: 阮老师，我这个人呢最不爱在家待着，就喜欢每天出去跟一帮老年人聊聊天啊，下下棋啊，做做运动啊，哪怕是看看蓝天绿草也好啊，是吧？这要是让我成天躺在床上，那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我就怕家里人知道了，就是我这个病情，不让我出去了啊。上次大夫给我开了点西洋参，是颗粒的，说比片的好啊。我吃了一盒啊，确实感觉挺好的，但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今天看您讲到了这个西洋参颗粒啊，您也讲到了，我就想问问您能不能搞一次团购啊？最好是5年的西洋参颗粒最好了，阮老师，您得帮我这个忙啊！我现在就指望您了。
0: 他是没了吧？
2: 没了
0: 啊。那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就上了点岁数的人呢，我们也都忙得大半辈子了，现在呢就想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活。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原因，这么点愿望都实现不了的话，那是不是太遗憾了呀？但是您呢，我得劝您一句，医生的话你得往耳朵里听，往心里记，该吃药得吃药，该静养要静养，不能太逞强。
2: 对对对。
0: 同时一个呢，就是要放宽心，要有好心情。只要你遵医嘱，然后你再搭配上适合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慢慢的好起来。那么西洋参对您来说，确实您吃过了很有帮助，因为西洋参里边含有的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简单的就被称为叫 F11， 它对我们心肌缺血有非常好的改善作用。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5年的西洋参它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我们买的是只取主根的，并且做成了高浓缩颗粒的话，那这个西洋参就完美了，因为它全是精华呀。所以呢我们吃这种的话就特别好吸收。您刚才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我正在积极的联系当中，您呢再稍微等我几天，这个忙我一定会帮到你，帮到大家的。
1: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你说我这人

0: 那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妈呀！
0: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1: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0: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呀！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哎呀，
0: 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啊？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啊。
0: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0: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3: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扶一把？哎呀！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哦，这就对了吗？

0: 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2: 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
0: 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3: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
4: 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4: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0: 好见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0: 哎呀，
1: 这样就是证据啊。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哎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3: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啊！刚才呀，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3: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

0: 这车窗都调成这样，你飙车了？你看你把人给撞了，他们
1: 不是我撞的呀。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2: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
0: 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
0: 干嘛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玩儿呢。哎呀，
0: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1: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
0: 都摔坏了，
1: 都不疼啊。
0: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1: 走应该是能走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3: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1: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10来米呀。你哪飞10米了？那我飞几米？
0: 都这会儿了，还跟我犟那3米2米的真儿，有意义吗？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1: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0: 完了。
1: 他俩还认识。来来来来，
0: 手放凉。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1: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飘的就行了。
0: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嗯。
1: 不是撞我撞的吗？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4: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
1: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0: 声。
1: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哎，
0: 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哟，
1: 还有小计划了？
0: 对，
1: 太好了。
0: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1: 说一说。
0: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
1: 哎，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0: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1: 已经是天花板了。
0: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1: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啊。
0: 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1: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0: 你看完了吧？谈谈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是吗？
0: 十个人坐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1: 我们都是嗷呜嗷呜嗷呜吃，到你这儿哇哇吃。对对对，
0: 你别说那么恶心。
1: 你先说的。
0: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1: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0: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哎呦，怎么点菜？哎呀呵，怎么敬酒？哎呦呦，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 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0: 那咱们逐一介绍。
1: 啊，对啊，
0: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1: 怎么约饭？
0: 得提前约。哎
1: 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0: 不是让你取钱去，
1: 那是，
0: 这是谐音梗，
1: 是
0: 提前就是提早。
1: 提早。

0: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1: 我明白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1到2周。
1: 那么长时间？
0: 为什么要提前1到2周？
1: 为什么呢？
0: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1: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0: 这哪儿奇怪了？
1: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
0: 嗯，
1: 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

0: 王再活500年。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我问什么问题？
1: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0: 我没有
1: 问点菜。说一说这个
0: 点
1: 菜
0: 啊，你说点菜。
1: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0: 点菜什么讲究？
1: 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0: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1: 咱们在一起吃饭，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0: 对的，
1: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0: 废话，谁吃井盖啊？
1: 不吃井盖是吧？
0: 不吃井盖。
1: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0: 不吃。
1: 回锅千斤顶。
0: 建川。
1: 爆炒防盗门。
0: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消化得了吗？
1: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0: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1: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0: 哟，那怎么办？
1: 千万不要慌张，
0: 不能失态。
1: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0: 正吃饭，
1: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0: 我跑过来，
1: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0: 来，一突发情况，
1: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0: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开始表演，
0: 我试试啊，
1: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加菜。
0: 建川、不好了。
1: 怎么了？
0: 火牛阵攻上来了。
1: 乱七八糟，
0: 快跑啊。
1: 我不跑。
0: 你干嘛不跑啊？
1: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逛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0: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1: 不行不行，饭馆
0: 火牛阵这不行。
1: 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0: 哦，行，饭馆的
1: 啊，再来啊，
0: 饭馆的情况。
1: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加菜啊。
0: 建川、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1: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0: 你这时候要镇静，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1: 哎，服务员。
0: 好小子。
1: 服务员。
0: 服务员，
1: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0: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1: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0: 我这不行吗？
1: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0: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
1: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0: 我不能喝酒啊。
1: 也不喝酒。
0: 对呀、
1: 这点我了解啊。
0: 就是、
1: 跟大伙介绍一下、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0: 我真不能喝酒，
1: 喝两口吐成狗。
0: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1: 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0: 是应该喝酒，
1: 在这酒桌上。他就有一些讲究啊。
0: 酒桌有什么讲究？
1: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0: 祝酒词这我不行啊。
1: 这你不擅长。
0: 我不擅长。
1: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0: 你说说。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0: 哎呦，
1: 烫就嗨，一饮而尽。
0: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1: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0: 哎呦，真
1: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0: 我明白了，
1: 这个格式。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你也试试。
0: 我试试啊。
1: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前两句。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对，
0: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川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1: 不，
0: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1: 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0: 谢谢你，谢谢。
1: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0: 首先我要感谢建川，
1: 哎，
0: 然后是希望加祝愿，
1: 对，
0: 希望建川早日祝愿，干杯！
1: 别看了。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冷空气如约而至，打破了前期的晴暖格局，各地偏北大风上线，气温回落，午后大部地区呢都在25度左右，体感较昨天明显偏凉，同时东南部地区还有雨水的现身。那预计今天傍晚，本溪东部和丹东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夜间大部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6度，海区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请注意防范。明早最低气温，抚顺、本溪、阜新、铁岭和朝阳地区呢，只有8到10度，外出要注意及时添衣了。明天白天北风继续相伴，气温仍在25度左右徘徊。那此轮冷空气影响时间不长，后天白天偏南风回归，气温将再次踏上回升之旅，阜新和朝阳将重回30度。那周三开始气温稳定攀升，全省将再度进。

0: 进入晴暖模式，当前我省大田作物逐渐进入成熟阶段，生育进程基本正常。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平均气温东南部地区接近常年，其他地区呢较常年偏高1到3度，昼夜温差较大，利于玉米、水稻等作物干物质积累，可进一步提升籽粒饱满度和品质，无霜冻风险。那预计9月下旬，旱田作物将大面积收获。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久治如金，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晴11到24度，大连晴18到25度，鞍山晴12到23度，抚顺晴8到23度，本溪晴9到22度。 丹东晴12到25度，锦州晴14到27度，营口晴12到24度，阜新晴8到25度，辽阳晴11到23度，铁岭晴10到24度，朝阳晴9到26度，盘锦晴14到25度，葫芦岛晴11到26度。
0: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1: 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王新伟致辞。
0: 在现场，记者与您一同回顾水稻育种人与中国超级道的30年。
1: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成功晋级，62877名球迷在梭鱼湾足球场共赴热爱。
0: 瑞平整装东北，一起出发。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中国超级道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嘉宾代表。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种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资助力度最大的农业科技项目之一。1996年在沈阳农业大学启动以来，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稳粮增粮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粮食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各位院士专家、科研机构、高校、龙头企业齐聚辽宁，纪念中国超级稻育种30周年，凝练推广超级稻育种理论与技术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既是推动我国种业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也为辽宁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了难得机遇。许昆林指出，辽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要使命，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亩均产量居粮食主产省第二位。我们将把科技兴农摆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加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更好的辽宁粮。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将辽宁作为农业技术研发的重要试验示范基地，在科创平台布局、关键技术协同攻关、成果落地转化、构建育繁推一体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为大家在辽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共促科技进步、农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嘉阳，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汤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万建民，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陈发地，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唐文邦，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旭先后发言。大家共同回顾中国超级稻育种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高度评价辽宁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表示，作为中国超级稻的发祥地和策源地，辽宁拥有一批重要的科创平台、雄厚的人才队伍和优质稻区资源。杂交精稻育种世界领先，成功培育一批超级稻品种，打造出优质精稻品牌，持续引领北方超级稻创新发展。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不断取得突破和成功，得益于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大联合、大攻关。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与辽宁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深入对接，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汇聚跨学科多领域创新合力，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选育、技术集成等开展联合攻关，加快优质高产多抗超级稻品种落地推广，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助力种业产业链补链强链，共同为国家种业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白英，包括19位两院院士在内的全国农业

0: 科技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种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嘉宾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9月13号，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聚制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为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致辞。
2: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深耕超级稻种业发展的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农业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源安全和种业振兴，叮嘱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首要担当，立足黄金纬度带黑土地资源，落实落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力开展超级稻攻关，多措并举稳产增产，为筑牢大国粮仓做出辽宁贡献。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教优势、种源优势，着力打造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深化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战略合作，高标准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构建种质创新、品种选育、实验评价、良种繁育、推广应用、质量监管全链条育种体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黑土地保护，促进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期待各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深入交流，碰撞思想，为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黄三文说，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和各省农业农村部门共同努力，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种业振兴初见成效。辽宁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和重要优质稻米产区之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水稻种业发展，突出优质水稻品种选育和展示示范，加快优质稻新品种推广应用，取得明显成效，为全国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希望辽宁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在水稻及粮食作物育种攻关方面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在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上趟出新路。开幕式上，科学技术部新技术中心副主任汤娇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先后致辞。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卡洛斯·阿尔德科视频致辞。现场举行了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仪式、省际实验室、校际、校企、企业等合作签约仪式。副省长王立波主持大会，25位两院院士、副省长白英、农业农村部有关司负责同志、全国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种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中国超级稻30年成果展。本台报道。
3: 今年是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实施30周年。从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正式立项，30年间，一批农业科学家和水稻育种人接续奋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碗中装满中国粮。
4: 1996年的春天，中国超级稻之父、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杨守仁先生忧心地写道。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300万，而粮食单产提升的幅度却相对滞后。就在同一时期，外国学者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提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这不只是一个问题，更吹响了中国超高产水稻育种攻关的号角。
5: 当时粮食是很紧张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在国际上面影响很大。沈阳农大的沈杨先生，他们向部里面提出来说，这个希望能够开展一个比较专门的一个育种的一个大项目，啊，把这个水稻产量能够提上去。
6: 1996年6月，农业部在沈阳农业大学召开论证会，程旭先生作为原农。

0: 业部科技司司长主持会议。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立项。在杨守仁先生的倡导下，全国六大稻作区的科学家携手合作，袁隆平院士、黄耀祥院士、周开达院士，一批水稻科学家携手踏上了超高产育种攻关的漫漫征途。
1: 一开始，这个普遍认为，水稻它是质化授粉作物，它不会产生杂种优势的。但是我导师通过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学的方法来克服这些个困难的途径。后来他发现，生物学的方法最有效，那么就把这个先耕稻杂交这个理论与技术建立起来了。
0: 计划立项的第二年，我国第一个直立大穗型超级精稻沈农265在沈阳育成。30年间，全国共育成超级稻品种264个，累计推广面积超25亿亩，推动平均单产增产率达22.5%。特别是东北稻区，超级稻彻底打破国外水稻品种垄断，实现了稻种自主可控。
2: 超级稻的关键核心啊，就是还是有组织科研，全国最有这个科研实力的科学家都加入这个大的计划，所以我经常讲，两弹一星和我们水稻育种是大国重器的重器，还是有组织科研的典范。
0: 中国超级稻的30年，是一代人用韶华写就的奋斗史，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传承路。在今天的大会上，辽宁种业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也必将有带着中国基因的好种子从这里出发，种育两安，香飘世界。
3: 我们始终把种业创新摆在全省科技创新的重要位置，实施种质创新重大专项，高标准布局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并主动融入国家创新布局，与崖州湾实验室开展战略合作，共建沈阳粮油作物示范基地。
0: 30而立，薪火相传，站在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辽宁正以中国超级稻30年为序章，带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积淀，依托现代化的种业创新平台，继续在黑土地上耕耘希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本台报道。
4: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生死战在梭鱼湾足球场开战，首回合客场失利的大连队在90分钟内1-0战胜延边队，随后在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中，大连队再次胜出，成功晋级总决赛。
5: 全场沸腾，掌声与呐喊声响彻梭鱼湾足球场，在万众瞩目之下，大连队坐镇主场强势发力，经过点球大战成功挺进首届东北超的总决赛。那胜负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输赢并不是这场比赛的全部。此时此刻，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正在向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致敬，全场沸腾的掌声和沙拉拉的呐喊正是对大连队最好的嘉奖，球队与球迷之间的双向奔赴成为今晚梭鱼湾最温情的画面。
6: 沙拉拉拉拉吼，沙拉拉拉拉拉吼，
7: 之前天我还没缓过来时嗓子都喊哑了，咱们大连必须冠军，大连必胜。
8: 好像助跑打门
9: 球进了，
4: 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大连队最后一粒点球射进后，大连队的队员与教练相拥而泣。主教练王雪龙来到看台边，把自己的3个孩子接到场内，兑现自己的承诺。
10: 每个队员在球场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那么最终的结果还是我所预料到的，虽然这个过程有点惊险刺激，但至少结果是奔着冠军的这个道路上又前进了坚持一步。而且我也跟我的孩子说了，我说沙拉拉你一定要下来，爸爸带你们去感受沙拉拉。所以承诺诺言实现了，胜利拿到了，
11: 我一定要拎这个球，对，为了大连，为了冠军，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想表现自己吧，然后我就想为再继续为团队建功。
12: 他之前在常规赛他进了我一个点球，我这说什么也要还回来，我觉得对自己非常满意，我也没有让现场62000多人失望。

0: 对一个城市来讲，对一个地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需要这样一个精气神的一个点燃。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球队的小伙子们，他会终生难忘。我觉得这是东北超一个伟大的意义。
1: 中场哨声响起，延边队员的脸上写满了拼到最后一秒的倔强和遗憾。5月23号，延边队踏上东北超的舞台，九轮鏖战，这群来自长白山脚下的小伙子一路闯关，一路成长。虽然未能冲进决赛，但拼过就不遗憾，延边值得掌声。
2: 队员的这个小朋友都不敢抬头看这个我们这些加油这些观众们，不要气馁，大家都是最棒的，延边队是最棒的，东北兄弟一家亲，黑吉辽猛一家亲。
1: 本台报道。
3: 昨晚62877名球迷齐聚大连蓑衣湾足球场现场，来自各地的球迷用别出心裁的应援方式诠释着自己对家乡、对足球的热爱。
4: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文艺演出刚刚结束，双方球员即将入场。此时蓑衣湾整个南看台的球迷集体起立，他们即将合力完成一次大胆的创新。
5: 朋友们全体起立，一起亮出手中的拼图，
4: 近万双手一同举起，呈现出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字样的拼图 TIFO。
6: 能作为1/6，我感到很开心。这个拼图是我们共同球迷来完成的，我觉得这也能展现出一个大连足球的一个凝聚力吧。
7: 不知道拼图内容是什么，但我想一定非常震撼，就是我们蓑衣湾的凝聚力。我说这种凝聚力会长长久久持续传承下去。
4: 在蓑衣湾的东看台，伴随着生命之杯交响乐，朝气蓬勃的海胆妹妹用舞蹈展现着浪漫之都的独特魅力。
8: 我们手里都拿着象征着大连美食的海胆，这个呢不仅代表着大连的一个味觉的名片，那么同时也象征着我们学生的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9: 我用我们交响乐的形式来赞美我们大连，希望我们的大连城市越来越好，东北越来越好。
4: 140余款样式各异的朝鲜族传统民俗服饰成为看台上的一道风景线。来自延边州8大县市的200余名球迷为延边队创意应援，全网出圈的明太鱼舞与螃蟹舞把延边特色与民族风情带到了蓑衣湾的赛场。
1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延边州比较传统的一个服饰吧，就大家都叫这个朝鲜族公主嘛，也希望大家能来体验这个民族服饰。东北超不只是赛场上竞技赛场上的一场比赛，更多的还是我们文化一场文化交流，来到赛场上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4: 东北超再一次跨越地域，让各地球迷双向奔赴，惺惺相惜。
11: 东北超，我再给大连再看一场，
12: 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每一个球队踢的也都很卖力，很有冲劲，我们太喜欢了。感觉这个赛季东北超要结束了，还有点舍不得。每周看东北超是个盼头。
13: 每一个城市之间拉近了很近的距离，我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城市融入到这里来。
4: 本台报道。
1: 赛场上点球大战扣人心弦，赛场外的第二现场也同样热血沸腾，大连球迷呐喊欢笑，一同见证大连队挺进东北超总决赛。在蓑衣湾滨海公园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球迷们吹着凉爽的海风，听着场内的阵阵鼓点，为大连队延边队的这场关键对决加油打气。
14: 抢不着球票啊，来这儿看球大家有氛围，
15: 然后在这儿也能听到蓑衣湾里面呐喊的声音，就感觉非常开心，为大连感到自豪。
16: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欢呼，一起为大连加油，就好像我们的心也跟场内所有人在一起了一样，就特别高兴。
1: 大商集团青泥洼商业街的第二现场为市民带来兼具足球热血与市井气息的独特体验。
16: 大
17: 大连本土的特色，比如烤鱼片呀，还有这个一些糕点呀，一些熟食类的，整体的销售都是接近于翻倍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一些远征来的球迷也都是很热情的去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18: 正好在这个位置也能看第二现场，还是很激动的。我们刚刚在赛前也逛了一下我们这个小吃街什么的，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19: 希望说能够通过东北超这个比赛去把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精神以及这个景点旅游文化都宣传给外地游客。
1: 盘锦新广厦艺术街的大屏也直播了这场比赛，火热的人气直接带动商圈消费升温。东北超赛事期间，街区的营业额比平日提升30%左右。本台报道。
20: 东北超半决赛，沈阳对阵长春。沈阳铁西体育场被一面巨型 TIFO 彻底点燃，宝马、红旗、奥迪、吉利四台新能源汽车整齐列阵，东北出发四个大字扑面而来。四车同框是产业符号的炫酷展示，更是东北钻指成拳的生动写照。一场赛事彰显了黑土地蓄势腾飞的硬核实力。绿茵场上拼的是攻防博弈，东北振兴靠的是协同突围。东北超早已超越足球本身，从开幕式上的整装东北到半决赛的东北出发，一面面 TIFO 在告诉所有人，老工业基地底蕴犹在，斗志拉满，正换挡提速，共赴振兴。整装是蓄力，出发是行动。东北振兴从不是悬浮的口号，它流淌在车间轰鸣的生产线，回响在体育场山呼海啸的呐喊中。从整装东北到整装出发，黑土地积攒已久的动能已被唤醒，踩下油门奔赴新赛道，东北振兴全速启程。
3: 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出品的经典话剧《红岩》近日在沈阳上演，生动再现革命先辈不屈的斗争故事，让观众在舞台光影中感悟信仰力量。
4: 话剧改编自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依托原著深挖史料，结合当代审美重新复排，剧中江姐、许云峰等经典革命人物立体鲜活。
21: 红岩是我们的必读书目，看了这个话剧之后，就给我的认知又赋予了一种新的感觉，真的就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红色革命。
22: 这个剧太震撼了，我觉得不能用语言表达，因为很激动，所以当下的这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4: 为了适应当下人们的审美，让观众坐得住、看得完，本次创排的话剧《红岩》在诸多方面做了新的尝试。
23: 首先就是我们放大了《红岩》小说当中的谍战的元素，把它做了类型化的处理，希望在这部剧当中，观众能够觉得它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的戏。
4: 新版话剧《红岩》还着力刻画无名英雄群像。剧中饰演学生的一名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在读学生，这次参演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他对不同时代学生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4: 再重新回到红岩的那样一个年代，然后思考当时在那个情境下孩子们的追求，或者说孩子作为一个学生他的人生的意义，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不同。
4: 演出结束后，红岩主创团队还与现场观众就红岩精神内涵进行互动交流，红色舞台成为了沉浸式思政育人课堂。
25: 我们创新采用了慰问加商演加课堂模式，和我们的青年来共同打造专属的大思政课，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感悟信仰的力量，根续红色血脉。
4: 本台报道。
1: 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扎根城市商圈，持续推出新书分享会、红色主题阅读等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激活全民阅读活力。
4: 走进新华购书中心，一场新书分享会正在进行，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参与。
26: 我觉得就是能够和作家更贴近一些，然后说话的话可以更放开一点，和作家更深入的讨论一下。
27: 有一些是之前没有就是打算去看的书，可能在那儿都会就是像偶遇一样，然后去看到，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4: 作为城市热门阅读打卡地，新华购书中心常态化传播红色文化，也领读者静下心来沉浸式品读红色经典。
0: 近时我们红色驿站的一个区域叫马列主义信仰室，我们摆放了一些马克思传呐、矛盾论、实践论这种书籍，
2: 让我们好像就是回到了当时入党那个时刻，心情的确有点激动。
5: 我们也常态化的去开展作家分享、名师演读、参观红色驿站。

0: 等文化体验活动，将阅读体验与文旅打卡有机融合，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阵地作用。
1: 从好书共读的阅读盛会，到浸润人心的红色课堂，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以书香为载体，让阅读新风与红色精神在城市之中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2: 今天，山河铸魂，和平华章，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鲁迅美术学院举行。本次展览汇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作品336件，其中全国征集借展134件，鲁迅美术学院参展202件。展览聚焦14年抗战起点的东北大地，系统呈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现场、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以及英雄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3: 作为一个沈阳人，这个历史是我们必须要铭记的。我觉得在我日后的创作之中，让大家也能通过我自己的作品来看到这段历史。
2: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本台报道。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辽宁省活动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省范围开展。开幕式活动将于9月14号在鞍山举办。届时将面向市民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展览、网信人才招聘会、网信产业技术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宣传周期间，我省还将通过开设网络安全系列讲堂、发布展演优秀案例和宣传作品、开展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5: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0: 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

0: 会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 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

0: 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

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

0: 为五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

0: 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这什么呀？这是
6: 磁力腰贴。
5: 磁力腰贴？哦，还带着磁力。哎呀，你看看现在，那科技就是发达啊，腰带都磁力的了。
6: 嗯，这科技再发达也不如人呐。这科技是死的，这人是活的，这人手按在你腰上多舒服是吧？那多有人情味啊！
5: 你这话里有话呀，啊？
6: 什么叫我话里有话呀？那都是我亲耳听见，也亲眼看见过。本来人家还担心你这腰不好呢，现在啊，发现我白操心，早都有人伺候上你了。
7: 哎，王丹，去叫一下陈师傅。
8: 哎，好好好。
5: 你亲眼看见那个也跟你想的不一样啊，你亲自听见这个，那都是瞎惹惹的，别跟这些较劲啊。
6: 什么叫我较劲啊？那后厨都议论开了，都说你和那洗碗工。姐夫，你到底跟他怎么回事啊？
5: 我跟他没事儿，压根儿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6: 你没事儿，你能让他们这么议论你啊？你这后厨老大也不好好管管，他们这闲言闲语的，这对酒店影响多不好啊。
5: 嘴长在人家身上了，愿意说什么让他说去呗。啊，再说了，我这老大我就得管这个事儿啊。啊，说什么也对酒店的影响还不好，你这太夸张了吧你。
6: 我就不信你要跟他没事儿，人能这么说吗？
5: 爱说什么说什么去，我又没掉一根头发，对不对？别理他们。
9: 爸爸爸爸爸爸爸，
10: 怎么了嘟嘟？
9: 爸爸回来了。
10: 你妈怎么来了啊？
11: 在路上了，一会儿我就邀请她来家里了。
10: 这样不太好吧？没跟权威阿姨说过，你妈在家里。这样吧，杜杜啊，你到宾馆去陪着你妈。
11: 不行，妈妈这么远一个人过来，你还让她出去住酒店，不可以，就住家里。
10: 好吧，好吧，你陪着你妈吃晚饭，然后晚一点跟你们会合啊。
11: 好，你早点回来，么么哒。

0: 老婆，这是准备回家呀？
1: 回我爸家。
0: 有一个事情向你汇报一下啊，杜云突然来了，然后杜杜呢要跟他妈一块聚一下，在家里住一下。

0: 一个晚上，看我回去也不方便，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回咱爸那儿。我还是不是这个家里女主人？
1: 是啊。
0: 那为什么不经我允许，他就住在我家？说的也是，你说杜杜这孩子没有经过我允许，他就同意了。哎，你别搞，要不然就让他们母女聚一个晚啊！明天一大早我就给杜云去安排酒店。
2: 你安排不安排酒店是你的事情，他是你的前妻，不管不着。
0: 花送给他吧。哎，老婆。Mommy,
3: come on!
4: 来了。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3: How's it? Let's begin. Okay. 噔噔噔。Good? Not good?
4: Sorry, it's so terrible. I can't take it.
3: I'm so sorry, baby. 我买不到你最喜欢吃的日本神户牛肉，这红酒牌子 yeah, 也不尽人意。 Come here. 我这么有气氛，这嘟嘟了。哎，你是不是回国久了？ 已经不喜欢吃西餐了。Maybe, maybe.
5: Yeah, you know, mommy. 权威阿姨的爸爸，权威外公，是中国最牛最牛的厨师。他做的菜是 super super 棒。明天我可以带你去吃。Really?
3: Yeah.
5: 好啊。宝贝儿，你知道吗？嗯哼，妈妈。
3: 只要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是香的。
5: Everything. I love you,
3: mommy. I love you back.
5: 这杜云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都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回国了呢？他不会在这儿常待吧？老二，你给人家脸色看，这时间可不短了。
6: 人家车也给你送了，是吧？道歉也道了，我觉得你就破一下驴，跟他和好吧。我觉得
7: 二姐夫这个人啊，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你何苦折磨人家又折磨自己呢？
5: 从了吧，啊！
7: 杜杜他妈从法国回来，还住到你家里去了，别到时候鸠占鹊巢，弄假成真了。
5: 你还在这儿冷战呢，人家都复婚了，不可能。
7: 我连这点自信都没有，我还是权威吗？你觉得杜思远干不出来，可那女的能干出来啊。一个女人她在国外如果生活的好好的，那干嘛非要把杜杜送到她爸爸身边呢？这在法国的时候，杜云也没说要回国来啊，怎么着我一回来，他后脚就跟上了呢？Oh
5: my god！
3: 是杜大力士回来了，这么多年没见，又年轻又帅气，看来是挺滋润的嘛。Come
5: on, mommy， 我还未成年。哎，在我心里你早就成年了。你从法国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打声招呼？所以才是
3: surprise。Come on， 跟我们快吃饭吧。行了，你们吃吧，我还要看文件。啊，Come on， 不要扫兴嘛。哎。
8: 是不是权威要跟你分居，所以你心情不好啊？哎，这是权威心情不好，那就更加应该喝了。
3: 不是不是，你别胡说，我只是因为我最近的案子比较多，事情比较忙，所以呢，权威才在他父亲那边多住几天。等我忙完了，他就回来了。杜思源，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吗？嗯，我知道，权威还在为你法国蜜月的事情而生气呢。 其实女人嘛，她的脾气就像天上的云朵，说不定一阵风一吹就散了。So don't worry, okay?
5: Don't worry, Daddy.
3: Sit down. 你看我做这么大一桌菜，酒都给你倒好了。虽然很难吃。
5: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6: 他在法国故意不亮明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刺探你啊，看看你跟杜思远的关系好不好，有没有闹矛盾，看他回来的胜算是多少。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得回家看看，表面上客气一下，尽一下。

0: 地主之谊，实际上呢，就是宣示一下主权，
1: 嗯，
0: 让他知道你才是杜思远现任的妻子，
1: 嗯，
0: 啊，你才是哪个家的女主人。
2: 对，母狮子都知道在自己的领地留下气味，不让其他的母狮子靠近，你怎么能让其他的女人住进家里呢？
3: 我觉得妹夫是个挺聪明的人啊，怎么这个事办得这么糊涂啊？再怎么说也不能让自己的前妻住到自己家里来啊。
4: 对呀。
3: 怎么样也得让他住酒店去啊！
4: 杜思远说是杜杜非让他妈在家里待着的，说就一晚，明天就找酒店住了。哎呀，你们都想多了，杜思远他借他个胆色不敢。
5: Come on, mommy, you are drunk. Stop it.你在飞机上已经很累了，你该休息了。
6: Baby, I love you too. 明天妈妈带你去 shopping.
5: Really?
6: Yes. 我要把我女儿打扮成一个万人迷。好，乖，滚蛋。
5: 奶奶，
6: 奶奶。
7: 我记得你原来挺难喝的呀，这回怎么了？
6: 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想我的女儿了，回来看看她，放松放松。思远，这次我回国来谈几个大项目，所以杜杜还要麻烦你再照顾两天，可能比两天还要多几天，你不会介意吧？那我先谢谢你了。Cheers。
7: 没关系，没关系，你喝多了，进房间休息吧，好吗？
6: 去你卧室吗？
7: 嗯。
6: Just joking， 我去客厅好了。
7: 行了，别折腾了，你睡房间，我去睡宾馆。

0: 事明天再说吧。
1: 干嘛呢？
2: 爸。
1: 哎。
2: 我试试明天去台里的衣服。
1: 哦。哎，今儿不就穿的这身吗？这不挺好看的？
2: 哦，我也是这么觉得。啊、哦。
1: 闺女啊，爸还是想多句嘴，我觉得吧，你还是应该回家去看看去。你不管怎么说，你说人家在法国是接待过你，对不对？礼尚往来，你也应该回去嘛。再说了，那是你的家呀，女主人不回去，让人觉得说你跟杜思远之间有什么矛盾似的。男人这个时候好面子，你得给他面子，知道吗？那行。如果你不愿意在那儿，你晚上可以再回来住。怎么样，
2: 爸，你就别操心了，
3: 真是。那我回去拿几件衣服
1: 啊。啊，对，你该拿衣服了。拿衣服，拿衣服。
2: 你早点睡，爸。
1: 我知道了。

0: 什么情况？
1: Sorry.
2: Sorry.

0: 这次我来的比较突然，实在冒昧。没关系，我明天就是 check in hotel。啊，
1: 你说的哪里的话啊？房子这么大，够你住的。这样你跟杜杜在一起相处也容易很多。跟思远这两天太忙了，所以他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他怕打扰我休息，就把我送到我爸爸那儿去住了。今天他告诉我让我回来吃饭，可是我今天录节目太晚了，所以回来就晚了。
0: 这样，
1: 你在法国的时候那么照顾我，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0: 应该的。
1: 所以你就在这儿好好住，没关系。我跟思远可以回我爸那儿住。
2: 是啊。
0: OK。那我就打扰一晚，明天早上我就 check in hotel。
1: 哎呀，不用那么着急，早点休息，我们先回去了。
0: 啊，行，
2: 走了。
0: 晚安，
1: 晚安。
2: 小芳，你真好，
1: 自己找地方住吧。
2: 哎，老婆。

0: 爸，需要帮忙吗？
1: 需要啊。你站那儿帮忙。来，包蒜的任务交给你。
0: 哦。
1: 闺女啊，就你这事儿吧，我是这么想的啊。既然人家来了，咱就应该客气点，礼貌不能丢，姿势不能丢，是不是？你说杜杜能跟妈妈在一起多待几天，她也挺高兴的，是不是？杜杜这孩子挺可怜的，不是跟妈不在一块儿啊，就是跟爸不在一块儿啊，这好不容易人家一家三口，是吧？聚齐了。
0: 听您这话这意思，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我是第三者呀。
1: 不不不，我可不是那意思，我不，嗨，人家曾经是一家人，对不对？哎，杜杜和他们俩是有血缘关系的，对吧？所以呢，你多担待点啊。你现在和杜思远是夫妻关系，那过去那个人杜杜他妈不也是，对吧？当然现在你们两个结婚了，这只能说明杜思远更爱的是你，你应该踏实。
0: 那也难保以后不爱上别人呀。
1: 以后的事儿咱保不齐，是吧？但起码咱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你觉得呢？一个男人，你要给他时间，给他空间，让他去把这些事儿都处理了，明白吗？我还告诉你呢，一个男人，他要是心里有你的话，你甭管别人怎么想啊，你怎么什么捯饬，怎么什么挑拨呀，没有用，因为他这心里只有你，装不了别人。你就把这次当成一个考验这杜思远的机会。怎么样？
0: 还别说，什么话金金嘴里一说吧，就挺舒服的，好像就没那么生气了。还是您看问题看得透彻。
1: 你爸我什么人啊？啊，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是不是？
0: 光看别人问题看得透彻，您自己个儿的呢，都不知道处理处理。
1: 我自己个儿？我自己个儿哪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啊？没有。
0: 这小的时候吧，是我们不懂事，我们还琢磨呢，小姨为什么都一直不嫁人呢？这长大了才明白，原来她是对您有意思。

0: 当然我也知道，我也看出来了，您对他是真心没意思。
1: 那跟着瞎掺和是吧？
0: 我没瞎掺和，我从头到尾都没瞎掺和，我一直是保持中立的，您是看得出来的吧？
1: 嗯，真是，就这一点，你比那几个更了解你吧。
0: 可是爸，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得跟小鱼说清楚，都这么多年了，再这么拖下去，能拖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你说的轻巧，怎么说清楚啊？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可是你小姨她就是一门心思就这么想，加上那几个跟着搅和。再说了，我不能直接跟她拒绝了吧？你小姨这么多年对咱这个家，给你们又当小姨又当妈的，是不是？我要真那么说，还真不好。
0: 您这就是不主动，不拒绝。
1: 我是拒绝的，真的。哎，对了，闺女，
0: 嗯，
1: 爸拜托你个事儿，
0: 嗯，
1: 你去跟你小姨把这事儿说清楚。
0: 我才不做这个坏人呢，当我傻呀？
1: 嘿，你说你这孩子，让你干点真格的了，你缩肩膀。
2: 哎，走
3: 走
2: 走，
3: 钱
4: 叔子，
1: 走。
4: 哎，叔子，
1: 哎，走走走，都准备好了啊。
4: 叔子，
1: 哎，
3: 外公，
1: 哦哦，哟，你怎么来了呀？
3: 外公，我给你带生意来了。
1: 哎呦，你还给我带生意来了？哎呀，那我倒要问问你，给我带什么生意来了？
3: 上次我们同学吃了这儿的饭菜，觉得特别好吃，
1: 嗯，
3: 让我买回去给他们当午餐，
1: 嗯，
3: 按一盒15元的标准，我要10盒。
1: 哦，你这是来订盒饭来了？
5: 啊，可是，我们是一个大饭店，我们不卖盒饭。
3: 啊，那怎么办呀？他们都把钱给我了。
1: 哎呦，钱都收了。
3: 啊。
1: 那我可得想想怎么办啊。嗯，有了。我们这儿不卖盒饭，但是我们做好的饭是可以装到盒里的呀。哈哈，明白吧？
3: 外公，你太帅了。
1: 哎，我保证啊，让你们用这150块钱10个人吃到满意的饭菜，好不好？
3: 好。
1: 哎，可是有一条你给我记住了啊，以后来这儿不允许到我们后厨来，厨房是不许外人进来的，明白了吗？你要想见外公，跟外公有事儿说，你就让他们打内线电话把我叫出去，听见了吗？
3: 是，厨师长。
1: 先等着吧。
3: 哎，外公，钱。
1: 这是钱，一会儿再交。这小子还给我带来生意了呢。
6: 哟，全叔，千肉呢？
7: 千肉。
6: 这围裙没带，我把围裙给您系上吧。
7: 好嘞。哟，小心手啊。
6: 哎。
8: 这可真应了那句话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3: 姨婆。
9: 小军，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订的餐，外公这给我做呢，他不让我进厨房，让我在这儿等着。
9: 你面子可真够大的。等着啊，姨婆这就给你看看去，你等着啊。
3: 嗯，谢谢姨婆。

0: 哎呦，哎呦，怎么了？哎呀，怎么了？哎呀，手给切了，破了。那您给我把那酒，赶紧，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酒，把 师傅，啊，这干了30多年的厨了，怎么把手给切了？
1: 这又什么了？这是，
0: 是不是分心了？
1: 分什么心呢？你这
0: 急什么？我这什么还没说呢，你就急了，扎你心了是吧？

0: 牡丹阿姨说的对不对啊？牡丹
1: 没什么事了，你走吧。拿来，我来吧，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呦，话真多。
0: 这用完我了就轰我走了是吧？
1: 我用完你什么了呀？我，
0: 你这手都这样了，还能给小军做饭吗？我来吧。
1: 别，我这厨子多着呢啊，我让他们做。
0: 有的是人还把手切了呢，要没人呢。
1: 你看你这是。

0: 快快快，菜都做好了啊！这可是你姨婆亲自给你下厨做的，有糖醋排骨、宫爆鸡丁、荷塘小炒。你可以回去交差去了。哎，
1: 小军，你要拿不了，姨婆给你送学校去。
2: 我爱你，我爱你。
0: 行行，那行，你们俩走吧，我忙去了啊。
1: 你忙你的，收拾好了，快点。

0: 杜云回来的事情，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连酒店都已经订好了，我回去只想打声招呼，没想到杜云喝多了，他把红酒洒在了我的身上，所以我就想，我洗个澡，换件衣服，然后再到酒店去，没想到这个时候，老婆你偏偏回来了，老婆我说的是真的，我绝对没有撒谎。
1: 山中无老虎，猴子当代王，反正我不在家，你说了算。
0: 老婆你别生气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呀？气大伤身。
0: 再说了，
1: 你做错什么了？那杜云已经搬到酒店去了，要不然咱就回家住。我昨天晚上跟老三、老四聊天，没聊尽兴，今天晚上可能会接着聊。
0: 老婆，咱不闹了，行吗？杜云对我来说，他就是杜杜的妈，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别的关系。
1: 杜思远，你说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杜云的出现确实挺出人意料的，不过他什么时候想回国那是他的事儿，人家没有义务跟咱们打声招呼，对不对？
0: 是是。
1: 你和他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再说了，我也不是那种天天闲着没事儿的人，所以你别跑来跑去瞎折腾，该干嘛干嘛去，操好杜云的心就行了，不用担心我。
0: 老婆，你不生气？
1: 哎呀，吓死我了！哎呀，还是我的老婆善解人意。<笑>你还有事吗？
0: 没事了。
1: 我还有个饮料。
0: 老婆，录影愉快。
2: 喂，杜云啊，宾馆待的怎么样？杜杜没有给你捣乱吧？啊，那就好。你说什么？我公司现在有个450万的空缺，我已经收到法国人的律师函了。我必须在一周之内把汇票打过去，要不然法院就会判我破产。
0: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我目前暂时还不能答应你，我必须要跟权威商量一下。哎，你放心吧，毕竟你是杜杜的妈，我一定会帮你的。嗯，好，先这样。

0: 哎，警长，王总全案，有人报案说那个三区小广场那里有一条流浪狗四处伤人，你们去看一看。好，
1: 警长知道了。
0: 带家伙，好。
2: 豆豆他现在已经搬出去住了。杜思远这两天呀，又是送花又是道歉的，我现在啊，好像已经没气了，所以我打算搬回家住。

0: 省得半糊涂又不放心的。
1: 行了，姐夫知道错就行了，我想他这次也长记性了，你那小性子啊也就适可而止。对啊，哎呀，我还不了解你吗？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实际上早就翻江倒海了。愉快生活，愉快工作，对吧？大事明白，小事得糊涂啊，他才能够永葆青春，对吧？
0: 行了，你搞得你跟过来人似的，不跟你说了，拜拜。
2: 来来来来，尝一口。
3: 好吃。
2: 好吃吧？
3: 外公，是不是因为是我点的，他们就炒的特别好吃啊？
2: 我想想啊，应该是，谁让你是我的大外孙呢？美的你，我们这是做生意的，童叟无欺，无尽无疏，一视同仁，知道吗？哎呦，
0: 钱轩，哎
2: 哎，给你介绍一下，来看看，这是我的外孙黄小军。哎
4: 呀，阿姨好，你好，长得真好看，你来这吃饭呢？
3: 不是，我带走。
2: 哎，对了。你后边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了，我那个修的晚会都填满了。
2: 那你帮我一忙，这孩子这东西太多了，我有点不放心。
4: 没问题，来给我。
2: 来，
4: 那个
2: 让阿姨去送你啊。
4: 就是说我这个，
2: 这不交给我。
4: 行，那走了啊。哎，客气。

0: 杜律师，我今天回家，一起吃饭。
1: 小伟啊，取消我今天晚上所有的约会啊，我家里有事儿，我要回家，就这样。
2: 你好，
3: 来来来，让开一下，让开一下，都让一下，都让一下啊！
4: 警察来了，
2: 这么小的狗，那有什么杀伤力啊？谁报的警？
5: 我报的警。这流浪狗在公园里面随地大小便，不找你们警察找谁呀？
3: 这个你这么小的狗，你也至于报警啊？
5: 刚才差点咬着小孩了，
6: 又不得夹出来了。
3: 那我来吧。
2: 老公，你也得小心啊！我来。
3: 不是，哎呀，我来吧，这么小的狗怕什么呀？
6: 一看就不咬人。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哎呀，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我来吧，我来吧，啊，我这正好买的吃的，火腿肠。
8: 来来来，乖啊，乖乖乖。
4: 真不错。
8: 来，
3: 哎，你小心点啊。
8: 是。
4: 是个善良。
8: 来，乖。
4: 是。
8: 来，吃。
6: 乖了一点。
2: 哎哎哎，这不关你的事儿。那。
4: 咬！
6: 真咬了！
3: 让我看看，
4: 真咬了吧？
9: 这没事吧？
3: 坏了坏了，流血了！
9: 这得
3: 快点，咱们去医院。
9: 是啊，这个。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0: 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对，收工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

0: 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0: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还害你受了伤。
6: 这件事儿啊，我会向所里汇报的。
7: 哎呦，谢谢你，然后还带我来医院，多不好意思。
5: 没事儿。
7: 哎，姐，你说事儿
5: 啊？啊，说事儿就在这儿说吧。
7: 那天不好意思啊，我没去吃饭是。
5: 啊，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你不就是被人扣住了吗？是吧，老警官？
8: 我只是秉公执法，我
7: 昨天没赶上吧，我挺不好意思见你的，没跟你解释。要不今天请你吃顿饭，补上昨天那顿。
5: 吃饭啊？好啊，去哪儿吃？
7: 你定吧。
5: 行，王警官，那我们就去吃饭了啊，走。

0: 老公，吃饭啦！
1: 来了来了！哎呀，在房间里就闻到香味了。哎呀，老婆，你这手艺见长啊，色香俱全。
0: 什么叫色香俱全呀？是色香味俱全好吗？
1: 好。
0: 那，这是我送给杜云姐的，麻烦你帮我送给她。
1: 明白，谢谢老婆。
0: 快尝尝好不好吃啊？
1: 啊，
0: 哎，这个是我第一次做，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做，味道怎么样？
1: 有进步，好喝。
0: 来来来，庆祝我的手艺有长进。快吃啊！
1: 哎，
0: 老公，杜杜跟杜云姐去哪里玩了？
1: 不知道。
0: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啊？
1: 我要上班啊，哪有功夫陪的？
0: 是这样不好吧？
1: 嗯，
0: 你说人家好不容易回趟国，人生地不熟的，无亲无故。你作为前夫把他们两个抛弃不合适吧？
1: 哎呀，没什么不合适的，有杜杜在呢，让他俩折腾吧。再说了，我每回见杜云啊，一见面就吵架，何必呢？
0: 是吗？
1: 嗯。
0: 哎呀，我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她一个女的出去，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
1: 能出什么事儿啊？老婆，其实你这句话说的很关键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是帮还是不帮呢？
0: 能出什么事儿啊？
1: 你想想，她一个单身女人，一会儿国内一会儿国外，
0: 有些事情吧，你帮那是你仁义，你要是不帮呢，你也不用愧疚。

0: 毕竟你现在对他不用负责任，你现在最大的责任呐，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吃掉，然后，喵。
1: 我很快，我很快啊。
2: 你那儿同学们都挺喜欢吃这儿的饭菜啊，嗯，
3: 他们都特爱吃。啊，
2: 其实啊，我觉得你下一次不用跑这么老远，拎那么多，你可以在网上订，让我们这店里给你送过去。无非就是同学们多凑一个送饭的费用，啊，这样你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啊，是不是？嗯，
3: 他们说我买的菜更香，分量更大。
2: 所以坚持要我来。那以后你就多叫一个人来啊，你一个人拿不了那么多。
4: 小新来了，阿姨好，
5: 又订这么多饭，
4: 来来来，我还帮你送。谢谢阿姨，
5: 不客气。
2: 哎，小黄，
5: 啊，
2: 那个小军最近这订饭呢，我觉得有点奇怪，你到那儿帮我长个心眼儿啊，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是。
4: 行，您放心，全收，我走了。
2: 哎哎哎，
5: 阿姨。
3: 阿姨，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我呀，我平时喜欢看武侠小说。<笑>
5: 那你喜欢看动画片吗？
3: 喜欢。
5: 那你在哪看？电视里看呀。那你没去过电影院吗？没有。阿姨，那你也太老土了吧。 那个电影院都现在不好多好看的动画片呢，我超级喜欢看。真的啊？嗯。哎，那你去看了吗？
3: 妈妈说，考试前杜绝看电影。
5: 哦。哎，蛋蛋。哎，
3: 谢谢阿姨。
5: 不客气。
3: 阿姨再见。

0: 喂，陈老师啊，你好，哎，你好，你好，怎么了？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啊。好的，谢谢陈老师，再见。
1: 昨天十盒30块钱，今天12盒36块钱，跟同学一起吃饭，外公给你买的单，你跟同学说是 AA 制，啊？你跟谁学的呀？跟谁学的？跟谁学的？钱呢？钱哪儿去了？
2: 反正没干坏事。
1: 没说你干，你给我听见没？哪儿去呢？我还教不了你了。这才多少钱啊？啊，肯定不止这些。钱哪儿去了？那些钱呢？你不说哈，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叫不务正业，投机取巧。其他的钱呢？其他的钱呢？哎，

0: 个儿太大，
1: 那是我弄的。
2: 爸，
0: 哎，哎，
3: 邓叔，
1: 哎，你好，
0: 你怎么来了
3: 啊？小军来了吗？
0: 来了，这不是中午来买饭，然后就回去了。
3: 不是中午，是刚才，那之后。

0: 你赶紧回家，先回家了，回家没人，到时候回去看看。
1: 那我先回家吧。
2: 我也给你找找，
0: 你快去，
2: 这儿交给你，你放心。
3: 哎，全叔，出什么事儿了？
4: 小军不见了，我得找他去。啊。
1: 来了，有点事儿想要跟你说。喂，姐，小军儿，没有啊？哦哦，我知道了，我们这就去找啊。哎，别急，别急。
4: 怎么了？
1: 小军儿不见了。啊？不。
5: 先上班级去啊！哎，哎呀，你们班那个黄小军你看过了，他又回来了吗？
6: 没有。
5: 啊，没有没有，走走走。啊，不，这他不是他们班的，肯定不知道。看到黄小军了吗？
6: 没有，
5: 就是。哎呀，同学，你们班黄小军看到没？
6: 没有。
5: 啊，行行，谢谢啊。哎，黄小军，
6: 没看到。
5: 黄小军。
7: 林涵，你都没看见？没看见，行了，谢谢了。哎呀，哎，小军儿，你好。
8: 教练，看到我们家黄小娟了吗？
7: 她今天没有来。
8: 没来啊？
7: 好了，可以走了，走了。
9: 哎，小波，我们分头找，分头找啊！

0: 没看到这边，还有啊，这边，黄友军，啊，你去哪儿了？
1: 什么怎么样？嗯，抖音给你发的。

0: 怎么样啊？
1: 微信能接，就不能打电话。
2: 真是，
3: 你给他打过去是？蓝牙。
4: 喂，爸爸。
1: 喂，哎，杜杜啊，小军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我这边信号不好呀，想联系我也联系不上呀。
1: 他平时都能去哪儿啊？
3: 平时，你去冰场或者麦当劳看看。
1: 他跟他妈妈吵架了，小军不见了，
5: 现在全家都在找他。哎，你记得啊，如果他跟你联系，你马上告诉我，听到吗？
3: 好，那个你等一下，妈妈要跟你说话。
1: 哎呀，没什么事。
0: 哎，你干嘛呀？
3: 突然之间把蓝牙关了。
1: 没事没事。
0: 哦，权威也在啊。那这样吧，没事了，我们改天再聊。
1: 好，就这样。没事没事。
3: 你们俩什么情况呀？怎么一听到我声音就挂了呢？
1: 不是，现在不是忙着找小军吗？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3: 什么叫没什么事儿啊？背着我这神秘秘的干什么呢？
1: 我们能有什么秘密啊？
3: 那谁知道？考不好是要复婚吧？
1: 你说什么呢？我跟他复婚，我打死都不跟他。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找小军。

0: 找着没有啊？没有啊。哦，对了，冰场往北边走，有一个麦当劳，我记着，过去我带他去过。是这儿吧？
1: 听话啊！
2: 小回去，
0: 听话啊，小军，肯定大人都着急等着你呢。快啊，走啊！你赶紧去看看去，我过去带他去过那儿。快去啊！一有情况赶紧打电话。
1: 好嘞。哎，全叔，哎，
0: 我知道。
1: 小军，哎，
0: 你跑哪儿去了？
3: 臭小子，跑哪儿去了？
0: 你干嘛呢你？
3: 干嘛呢你？
1: 什么你干什么呀？
0: 吓着孩子了，
1: 到哪儿啊？你不知道妈妈担心啊？
0: 跟孩子说话呢。哎呀，小娟儿，跟外公说，吃饭了没有啊？
4: 花阿姨给我吃过了。
0: 真的？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黄阿姨。哎呀，你在哪儿找着他的？
4: 我是在那电影院门口，等他给等到了。
0: 电影院？啊，你怎么跑电影院去？对呀，哪儿都想着就没想着电影院。哎。
1: 你怎么会想着他在电影院呢？那天我不是陪他去学校送盒饭嘛，然后他路人跟我聊，说他喜欢看那个动画电影，家里人不让他看，怕影响学习考试。然后我就想，哎，正好他们学校旁边有个电影院在放那动画电影，我就说我等等吧，我就试着等，结果还真把他给等到了。
0: 嘿，你看看，真是太好了。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1: 行，那个您别这么说，全叔，找到了就好。那我走了啊！哎，静怡再见，
5: 牡丹啊，你可为我们家立了大功了，怎么着也得坐下来吃个饭再走吧。
1: 哦，
0: 对对对，吃个饭吧，来吃完饭再走。
1: 不用不用不用，跟你说，要没有你这孩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坐下说，真的，找到了就好。那个全叔，我家里还有事儿呢，我走了啊，静怡。
5: 那
0: 这
5: 小军呀。
0: 是我们全家的宝贝，再怎么着你也得坐下来喝杯茶再走吧。说的对，喝杯茶吧。啊，
1: 真不用了，全叔，一家人团圆就好，找到了就好，我走了，再见。
0: 哎哎，等会儿，正好我也上店里去，咱俩一块儿走。哎，
1: 你不用了，全叔，你真的不用了。
0: 走走走走，
1: 全叔，你真的不用了。
4: 全叫你妈送他，
1: 让爸送他一下。
0: 小心吓坏了，真是！你说吧，可找着机会了，还成香饽饽了。全叔，
1: 您回去吧，让我一个人走吧。
0: 嘿，你说你这小黄，这才走几步道啊？你催我好几回了，你怕什么呀？是不是有什么人？ 说那不三不四的话了，你在意了是吗？还是说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呀？那行，正好，我陪你一块走走，你把你对我的看法都说说。我不大会说话，我觉得好像静怡对我有点看法。哼，别人的看法是别人的，你怕什么呀？
1: 全叔，我跟您说实话。
0: 我来城里打工，其实我就想学个本事，我这样就能养活我自己，我就谢天谢地了。像他们想的那些什么想法，我连想都不敢想。行，既然你把话说这份上了，我也跟你实话实说。我对你的帮助啊，就是纯粹的帮助，没别的目的。要说咱俩呢，顶多就是有一共同的爱好啊，喜欢看武侠小说，能凑到一块儿。 至于他们想的那个，别说你不敢想，哎，我也不敢想。我多大岁数了，我还怕别人戳我脊梁骨呢，对不对？
4: 可是现在风言风语的，我怕我在川江也待不下去。
0: 你别有负担，啊，千万别有这个负担。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儿，咱自个儿心里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成了。
6: 小姨。

0: 这黄牡丹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就是菜场一卖菜的，不知道跟你爸怎么认识了，俩人聊武侠聊到一起去了。这聊着聊着就聊到川江人家去了，我也闹不清他们怎么回事。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这事儿啊，得好好谢人家，是不是啊？
1: 老大，哎，这时候也不早了，小军明天还上学呢，都早点回去吧。我也走了，我还有事儿啊。我走了。哎哎，小姨，等等。
2: 什么？三妹，四妹，你们走了？哎，
3: 路上慢点啊。
1: 跟小姨再见。
3: 拜拜拜拜。
1: 以后啊，不许跟同学什么赚钱啊、买电影票，干什么都跟妈妈讲，知道吗？哎，
3: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呀？ 老四，你也别管了，这事儿你也管不了。

0: 全说。
1: 可以。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什么了？
0: 我不想离开川江，我就想留在川江，我想留下来跟你学本事，学安身立命的手艺。
1: 哎，这就对了嘛！你要想好了不走，我还绝不会让人为难你。从明天开始，咱该学做菜学做菜，该怎么着怎么着，咱好好把本事学到手了，总能把日子过起来，对不对？
0: 全叔，我没什么文化，读的书也不多，但是武侠小说我读了很多本，那上面讲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道理我懂。
1: 是。
0: 您帮我这么多，我从心眼里感激你，就是我的恩人，请您收我一拜。呀嘿
1: 嘿，你这吓人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还去行起大礼来了？什么恩人呢？我云玉有什么恩呢？我还恩人呢？哎，你可千万别这样啊！哎，要不然咱们这么着吧。你不是老叫我全叔全叔的吗？我这辈儿在这儿，你干脆打明儿起改口叫我师傅，咱以师徒相待，咱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师徒关系一样。只不过我教的不是武功，我教的是炒菜。
0: 师傅，请上徒儿一拜。
1: 徒儿，师傅我领了。
0: 师傅，请。
1: 请。
2: 哎呀，总算体会了一把当母亲的感受。怪不得杜杜跟杜云那么亲呢。说，你刚才跟杜云为什么那么神神秘秘的呀？你如实交代。
3: 能有什么情况啊？就是那个杜杜吧，他想跟杜云再多待几天，我怕你听到了生气。
2: 就这事儿啊，你至于吗？跟我遮遮掩掩的，我有那么不通情达理吗？
3: 早知道老婆这么通情达理，我就不用这么遮遮掩掩的。
2: 行了，就别说是多住几天了，就算是杜云真有什么事儿，咱们该帮的也得帮啊，毕竟她是杜杜的母亲嘛。嗯，
3: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啊，好累啊。好累啊！
3: 行了。
2: 哎呀，我真想躺在床睡，我什么都不想干了。老公，

0: 你不用谢谢我，我也不用谢谢你。
1: 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钱我会打给你的。说什么谢谢，是我应该做的。
2: 行，就这样了，拜拜。
1: 什么钱啊？你们都听见了？什么钱啊？杜云的公司遇到点麻烦，急需一笔资金周转。你借了？
2: 多少钱啊？450万。
1: 多少钱？
2: 450万，杜虽，你疯了？你们俩什么意思啊？怎么一回国就管你借钱啊？这是你们俩复婚的第一步吗？
1: 不是，哎呀，老婆，你别激动啊！
2: 我能不激动吗？450万，你把我卖了值这个钱吗？我家开银行的呀，我。
1: 哎呀，你放心，这笔钱他一定会还给我们。
2: 怎么还？
1: 我们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对不对？我们这也算是积德，是不是？而且你也说过的，哎，他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可以帮他。我什么时候说过？你说他一个单身女人，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他求到我，我帮还是不帮？
2: 就算是杜云真有什么事儿，咱们该帮的也得帮啊。
1: 嗯，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杜思远，你早就打好如意算盘了是吧？行动思远，你又骗我，你一次一次欺骗我，你现在又拿着我们家的钱出去养女人，
1: 我哪有养女人呢？你450万，
2: 值那么多钱吗？他说了
1: 会还呢，这
2: 怎么还啊？他万一还不上呢？
1: 还得上，
2: 怎么就还得上呀？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是你老婆，行吗？啊，行你，你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家，你。
1: 你干嘛呀？
2: 我离家出走。

0: 我看就这么办吧。来了来了来了，
1: 什么事儿啊？赶紧说。哎，我看你这怒气冲冲的，你不会也有事儿吧？
0: 你不是有事儿吗？先说，给你们十分钟时间了。啊，这么短，那个老三要辞职，
1: 辞就辞呗。什么？你问都不问一声啊？ 哎，当初好不容易进的图书馆这个工作，你怎么还能支持他呢？不就是辞职吗？至于吗？还要开会研究研究啊？本来就指望你这回来好好劝劝他的，现在可好，就剩下我一个人反对了。我还是觉得，图书馆这份工作不能辞，既体面又轻松，是吧？虽然拿的是死工资，可是福利好啊，别人想进还进不去呢。所以你们都冷静冷静啊，好好想想。 大姐，没说图书馆的工作不好，这不是不适合三姐吗？三姐，这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实现人生理想。人活着呀，得有奔头，可只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她才有奔头。要不这一天天待着，多没劲！
0: 行行行行行了，别小嘴叭叭叭叭的，就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等你到了姐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了。
2: 只有平平淡淡的生活，那才是最大的幸福。姐，你说爸爸不会生气，
0: 肯定会生气啊。不过看你这样子，不是下定决心了吗？不然你这性格呀，提都不会提。

0: 看看您，哦，对了，这个是送给您的。哎呦，来就来吧，怎么还给我拿上东西了？这个是我拍照的厂家送的，我留着没什么用，但是听说效果挺好的。这都是年轻人使得，我这么大岁数了。您哪像上了年纪的人啊？这都这么漂亮，那年轻的时候还了得呀？
1: 真会说话，这话呀我爱听。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还真有个事找您，是这样的，我想在咱们社区啊办一个老照片的影展，上次贴宣传单的时候被您来把抓住了，我也长记性了，这次啊我得走程序到您这儿申请一下。
0: 好啊，知错就改就好，什么样的照片啊？
3: 仙姐，决定了就别回头，勇敢向前看，
0: 这事儿我支持你啊。
3: 哎，行了行了，
4: 作为过来人。
2: 我得给你两点流血流泪换来的建议。你给我听好了啊！第一，工作可以辞，但是郭崇给你介绍的工作靠不靠谱？值不值得你把图书馆这么好的一个工作给辞了？第二，你得跟爸商量，让他同意。二姐，你说的这第一点肯定没问题。
3: 三姐要去的这公司啊，是郭崇他们家开的，凭三姐跟郭崇的关系，这郭崇肯定安排的妥妥的。全老三、全老四，你们给我记住了，一份工作对于女人来讲，不仅仅是一份收入而已，它更是你价值跟尊严的体现。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女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天地，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主导者，这种主动权。 对你来说，不仅仅是女人幸福的砝码，它更是安全的保障。这就是要给自己留后路，你懂吗？啊，感情呀，婚姻什么的都不靠谱，说变就变。你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的事业。哎呦，
0: 真好哎，能推广我社区文化，我们社区啊应该大力支持。嗯。
3: 不过有一些老照片啊，都收集的不够多，而且这现有的有一些你看都磨损了，还有一些啊都丢失了。
0: 你说这些老照片是吧？
3: 嗯，跟你说呀，我那儿有好多我年轻时候的老照片呢，等哪天我拿出来给你看看。
0: 好，谢谢静怡，谢谢静怡。
3: 好，今儿呢已经下班了，明儿你找我来填个表，咱们走个程序。
0: 那您这是同意了？
3: 同意了，那我先走了啊。
0: 拜拜。
3: 哎。
5: 谢谢姨啊，不客气，不客气。
2: 二姐，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
5: 郭崇给你的馅饼你接住，但是图书馆的工作不许丢。
2: 我看这也行啊，兼职呗，两条腿走路。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

0: 要的事了。草马领的真好。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忘了休假。
1: 怎么呢？
0: 哎，最近工作太紧绷了，你看，不是在这写脚本，就是出差外拍带你们辽宁，好心呢。我要休一个假，带我爸妈出去放空一下。嗯，
1: 太理解了。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啊，嗯，就南哥那个朋友大满，记得不？
0: 知道是。
1: 他前一段时间去那个大连蚂蚁岛，哎，民宿老地了。你在岛上，嗯，放放空，发发呆，然后带着爸妈吃吃海鲜，老两口得老高兴了。
2: 大连的渤海湾，一个人少小众的宝藏海岛——蚂蚁岛。选择来这儿啊，其中一点就是交通忒方便了，市区到码头大概40分钟左右，想来就来，说到就到，一点不折腾。我想应该没有哪个海岛比这儿啊离市区更近更方便了。关于住宿啊，我得给你们重点说一下，它这个地儿呢，一是主打的高端民宿，二呢是不同的风格种类啊选择也比较多，像这种网红工业

0: 称的集装箱房，全景落地窗，日出日落尽收眼底。这边一望无际的沙滩，搭配这种简约的白色建筑，时光海岸阿兰诺民宿。一进来啊，就是雅致静谧的小感觉，高星的精装品质，小别院，还有这种地道的渔家小院，保留了淳朴的渔村风貌。你看啊，它这儿有多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每一种啊都是和大海相处的方式。
1: 这挺好啊，
2: 是不？
1: 我爸晕船呢。
3: 晕个船至于这样吗？愁眉苦脸的。
2: 不是玩儿吗？那要休假吗？
3: 我要休假呀。现在你就走就行了。
2: 这不是在找民宿呢吗？哎，不过啊，推荐这事儿还得你在行。
3: 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就是咱们辽宁民宿这一块有特点的，那真是特别特别的多。远的不说，就说咱沈阳吧，就我邻居有一对母女啊，前两天去一个咱沈阳的民宿，特别有艺术气息。
2: 头一次听说呢，在哪儿啊？
3: 就在沈北新区。哎，我跟你讲，那小氛围。
1: 太绝了，
2: 就是。
3: 那你看，
2: 不是南哥，你咋总有什么朋友啊、邻居啊、二舅啊、三大爷给你发这些信息这么实用呢？
3: 这我是啥称号啊？这我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没有俩线人了？这是。
1: 哎，我刚才查了，你看人家这位置太会选了。你看，落脚是西古里艺术村，然后扎根沈阳棋盘山这个核心的文旅圈，紧邻着沈阳棋盘山，然后沈阳世博园，还有那个网红沉浸式剧场东北有戏。哎呀，这要是周末短途游，首选就是这儿。
3: 可不咋的，我给你透露一点网上没有的。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就这家民宿院内的所有的景观呐、摆件啊，人都是那些主理人和他的爱人共同设计。
4: 我们刚接手他的时候吧，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看这边的这幅画呢，这个是国货夫人出游图。这幅画呢，就是我家先生作品，他是一个画家，他呢主攻的就是泼墨的山水和花鸟。你看到民宿里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女儿我们亲手创作的。当初筹备布置的那三个月呀，我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敲定下来的。
1: 这难怪艺术感这么绝，
2: 你看人家艺术家开的民宿那氛围感就是不一样。
3: 颜值这玩意儿只是他们家的加分项，对不对？主要是软实力这一块才是核心竞争。自从那个一路繁华播出来之后啊，巡姐就火出圈了嘛。但是人家没有着急的赶紧去推广自己，而是默默的非常低调的潜心研究升级品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的拿下了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你知道这个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相当于什么 level 吗？
2: 什么 level？
3: 相当于五星级酒店。
1: 不是，甲级民宿有啥不一样？这不同样都是住宿吗？
3: 哎呀，你这关键啥呢？人家不光是能住宿，就这家民宿吧，还有自己专门的艺术中心，用艺术来熏你。
4: 我们还有一个巡景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头呢，可以做各种手工。客人住进来之后呢，可以跟着我们驻村艺术家刘老师体验手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遗扎染、书法、绘画等等哈，这些体验活动呢，在我们民宿呢非常受客人的欢迎。一进门，你可能看到了我们那写的辽宁甲级005号，那我们是沈阳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1: 休假那挺好，签字去喽。
2: 太羡慕了吧？
3: 羡慕啥呀？
2: 旺旺，休假了。
3: 他名义上是休假呀，没准休假的过程当中给你带两条片子回来，这也说不准。
2: 不能吧？
3: 还不能？就他干不出来这事儿咋的？
2: 不是，你打个赌。
3: 我给你干点啥的也行。
2: 那如果你要是赌输了，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中秋国庆旅行目的地。
3: 现在这目的地都在我脑袋里呢，你想去推荐哪儿？你想去哪儿？你直接我就跟你说了。
2: 我想去一趟本溪，找一个民宿。哎，有山有水的地儿，最好呢还得是能看枫叶的。
3: 那还不简单的，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在民宿里边一开窗户就能看见关门山满山的红叶，这地方行不行？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啊，

0: 前两天呢，开着车带娃去了，就是那谁王华。
1: 你好，欢迎来到无间乐活。我们订的是一个明月豪华套房，我带您过去啊。这是我们的温泉泡池，我们的温泉水全都是来自于汤沟的，被国际公认为美人汤的温泉水。这还有一个露台，也可以看看外边的景色。您站在这个露台，可以看到对面我们的景色。
2: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老好了，位置老优越了。我左手边就是距离这儿不到500米的关门山景区，那我右手边呢就是关山湖景区。哦，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们两个紧张吗？
3: 紧张。

0: 现在要带着孩子体验关门山大峡谷的高山滑水项目啊。
1: 这些项目我指定就能玩疯了，
2: 可不咋的，要说到这家民宿的终极治愈、还得藏在它深夜的氛围之中。
1: 晚上还有节目？
2: 这节目多去了。
0: 经过一天的游玩，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回到房间后呢，能泡这种天然的温泉，瞬间特别解压啊。晚上呢，在院子里可以吃烧烤，刚刚呢我们又打卡了露天电影，还可以燃放烟花，特别的浪漫。
2: 一山一水一民宿，一屋一景一温柔，艺术治愈的，
1: 是不是
2: 亲子康养的，轻奢浪漫的，辽宁这民宿都是各具特色的，然后精准配备不同出行需求的，对，正所谓辽宁民宿千千万，最靠谱的还得是我推荐。我就
1: 这一天，哎呀，有道理啊，这样又能多出来三天年假。
2: 那等会儿，等会儿，休这么长时间，你们要干啥呀？不，那活谁干呢？
1: 哎呀，你这万事通，干活很轻松。
3: 对呀，
1: 不用休年假，啥事儿都能拿下。
3: 快点想，一会儿咱俩找领导签字，要不领导下班了。
2: 你俩呀，你纯属是卸完驴就杀猪，过完桥就拆河呀。
4: 最近咱们辽宁有哪些文旅资讯呢？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继续向观众呈现精心打磨的文艺精品。9月14号、15号，舞剧《红山》在辽宁大剧院上演，话剧《烛光》在辽阳大剧院上演，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也将在中华剧场与观众见面。9月15号、16号，话剧《热的冰》在沈阳艺术剧院亮相。9月27号，辽苏合作南北昆明经典折子戏专场。9月29号，西剧《珍珠塔》也将先后登陆辽宁大剧院。上述部分剧目，同时也是2026沈阳艺术季的展演剧目，请大家收好这份追剧指南。热爱唱歌、心怀舞台的全国小伙伴注意了！2026辽阳市文化艺术季重磅赛事《麦霸登场》辽阳歌手大赛将于9月15号火热来袭，不限职业，只为热爱，给所有爱唱歌的小伙伴一个发光的舞台。辽宁乡土菜大 PK 系列活动以各村特色乡土菜品为切入点，以美食比拼为载体，深度挖掘每道菜肴背后的村落文化、风土故事与优质文旅资源。九月活动进入线下晋级赛阶段，以食为媒，擦亮辽宁乡土美食名片，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期待有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打卡乡村，助力辽宁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记得小时候过年呐，我那几个舅舅抠门不给我压岁钱，我父亲有办法，一拽我走，爸带你剃头去，要钱要命你看着办。结果呀，我是每年正月都剃头，我那几个舅舅呢身体比我还好呢，感情这招不灵。
1: 这好，这
0: 一到春节呀，我父亲就给我还有我哥哥全都改名了，给我哥哥改一小名叫高升，我呢叫发财，就为初一早上起来呀一叫我们的名字，哎，图一个吉利。初一一大早，我哥哥和我都在卧室睡觉，我哥哥睡上铺，我们家是上下铺，我爸爸先叫我哥哥高升，我哥哥答应下来了。我爸爸气得叫我吧发财，我说早着呢着什么急呀、啊、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啊发现没有啊，人的这个名字呀往往和他这个长相配套。您看我这个名字起的比较传统啊，我长这模样就传统，从小我就显老，上小学我只要一进校园，很多同学就给我敬礼，校长好，啊，我当校长了。现在也是啊，您看人家分战队给我分在老艺术家那一堆里，我那一坐一点不显眼，感觉我就是老艺术家。其实我今年多大，才50岁。我逛公园啊不用买票，人家说60以上免票，我说我没有老年证，他说了你这脸就是老年证。过年呐，吃这个大鱼大肉，再搭上喝酒，这痛风就犯了，疼痛的痛，抽风的风，疼起来跟抽风似的。您看这手指头这关节儿，这一痛风都变形了。我现在要出门没人敢惹我，哎，都认为我练过铁砂掌呢。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我跟一大哥吵起来了，我就把我这痛风手伸出来了，我说我可有功夫。大哥一乐，少废话，尿酸多少啊？碰见一病友，那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在咱们郊区有一位神医，能治痛风啊，用马蜂蛰你这个关节儿，以毒攻毒，就能给蛰好了。那有病乱投医，咱就去吧。到了郊区，找着这个神医的家，一敲门，神医开门，我一瞧，这神医满脑袋都是包。鼻青脸肿，好，昨天晚上喝多了，忘了关马蜂笼子了，马蜂全都跑出来了。神医跟我说，现在没办法了，没有药材了，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们找着马蜂窝，我们通知你。现在腿脚走道上台走那几步都费劲，去逛商场去，现在打听这商场那个洗手间有没有那个坐便，这腿蹲不下去啊。那天我逛商场就是嘛，好，吃的闹肚子，找这个坐便，5楼来回跑，全是蹲坑，给我急的呀，这更着急了，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坐便，这赶紧正解决问题呢，进来一大姐，我吓得，大姐对不起对不起，我闹肚子，我错了，我进女厕所了。大姐急了，什么女厕所呀，我们是卖洁具的，你用的是我们展品。
2: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的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 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妈呀！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1: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2: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1: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1: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0: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那飞几米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哎，
3: 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哦，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

0: 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2: 暖和不？
0: 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3: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
4: 真不是啊！快跑！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4: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0: 好见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3: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心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3: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0: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他们不是我撞的呀！
1: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2: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刚才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
0: 玩儿呢！哎呀，同志啊！
2: 这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哎呀，我的胳膊肘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0: 都摔坏了，
2: 都不疼啊。
0: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
2: 真的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3: 走应该是能走啊。
2: 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3: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
2: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10来米呀？
3: 你哪飞10米了？
2: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犟那3米2米的真儿，有意义吗？他说的。
0: 全是我的词儿啊！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2: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0: 完了，他俩还认识。来来来来，手放凉。
1: 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2: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1: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啊。
2: 不是撞我撞的吗？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4: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
2: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4: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0: 啊，都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1: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0: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1: 有茶水。
0: 免费不？
1: 免费。
0: 两壶龙井？
1: 没有。
0: 毛尖也行？
1: 有毛豆。
0: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1: 面条系，抻得可细了。
0: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1: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1: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0: 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1: 海参炒面一碗。
2: 好嘞。
0: 你家咸菜收费不？

0: 咋的了？
1: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0: 解释啥呀？
1: 海参炒面，海参呢？
0: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1: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0: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1: 对。不能退，能换不？
0: 那行。
1: 太干，换碗带汤的。
0: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1: 辣根准备好没？
2: 有。
1: 换汤面了。
2: 来点水。
1: 花茶呀。
2: 花茶，
1: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0: 来，汤面，净事儿。
1: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0: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1: 哎，你姓海呀？
0: 啊，
1: 你叫海参。
0: 嗯，
1: 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2: 你咋知道我名呢？
0: 我妹妹。
1: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0: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
3: 玩儿。
0: 这是真饿了，这是。
3: 哎呦我的妈，
0: 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行了，差不多不跟你们扯了，走了。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跟我不少事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1: 你给他算一下。
0: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0: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0: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0: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1: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0: 好。
2: 哎，不能走。
1: 干啥呀？
2: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1: 别这样，
0: 别喊老板，就这点事儿。
4: 是，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吃霸王餐？谁？
0: 老板呢？
4: 胆肥呀！
0: 来
4: 你吃霸王餐呢？
1: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管我要钱，不合理。
4: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1: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0: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2: 哥，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
1: 对吧？我得走，对吧？再见。
4: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

0: 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1: 你这样，
0: 后来你
1: 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
0: 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1: 姓猴。
0: 谢谢猴哥。
1: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2: 欢迎光临，我是。
1: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1: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1: 两壶龙井。
2: 没有。
1: 你看他说话，
0: 有瑕疵。
1: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1: 你看，
0: 有瑕疵。
1: 什么菜系？
2: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1: 你看，
0: 有瑕疵。
1: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1: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1: 你看，
0: 有瑕疵。
1: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一碗。
3: 面就马上好了。
4: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儿。
1: 炒面来了。
4: 炒面。
1: 我说你别动。
4: 你没吃。
1: 我没吃。
4: 你问我。
1: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4: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对，
0: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4: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0: 继续，
1: 没结束呢，继续。
4: 换的汤面。
1: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1: 不是，
2: 老板。
0: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1: 别，这种环节可以免。
4: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0: 免了就有瑕疵。
1: 哎呀，
4: 就多挤点儿。
1: 不是，是急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4: 不是，狼吞虎咽。咽。嗯。你有理，你怕啥？
0: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4: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快点吃着得了你。
0: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4: 破，这味儿。
1: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0: 顶当不？
1: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2: 没给钱呢？
1: 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0: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的钱，
4: 对，
0: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5: 姐夫。姐夫，
0: 小舅子，
5: 哎，
0: 这样啊，那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0: 猴哥，
1: 八戒，你说啊，
0: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的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1: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改

0: 一下，好不好？
1: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0: 来，一起来。
1: 靠后。名牌大学。
0: 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1: 不能超过九啊。
0: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1: 下去两个，
0: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1: 上来一个，
0: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2: 不用动，
3: 晃我们的，
0: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1: 还不用动，
3: 又恍然一下子，
0: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1: 停，司机算不算？
0: 司机不算，
1: 没问题。
0: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1: 十一个人，十一个。
0: 我说一共走几站？
3: 这样啊，这个贵姓？
0: 免贵姓猴。
3: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2: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去。
0: 你干啥去？
2: 你给他演一遍。
0: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3: 我知道你很忙，
0: 这我不能再演了。
3: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0: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3: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1: 行，
3: 开始。
4: 欢迎光临，
0: 免了。
4: 哥，来点啥？
0: 直接上面，
4: 海参炒面一碗，赶紧上。
3: 盯住面啊！
2: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0: 换。
2: 没问海参
0: 呢，不要了。
2: 换的汤面，
5: 换人。
2: 对，哎，
3: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5: 加两碗，
4: 环节不能少。
0: 对，你来吃吧。
3: 拿蒜解一下子，快！
5: 来一头啊，
2: 那个大蒜顶一下。
5: 来一头。
6: 行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3: 往下走，
6: 往下走，到重要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3: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6: 我说我要走，
3: 注意看，
4: 没给钱。
6: 给什么钱？
4: 汤面钱。
6: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4: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6: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是拿这换的，
0: 你看把他气的啊！
1: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0: 你看，
1: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4: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5: 三碗了，
1: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 你给我媳妇儿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儿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6: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0: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6: 咱有理怕
0: 你老破海参，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嘛，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是60块钱。
6: 多少钱？
0: 180是写的呢，就写的呢呗，砸谁呀？
6: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3: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6: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3: 您先等会儿。
6: 黑店吗？你这不是？
3: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0: 我做的，没毛病。
3: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0: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3: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0: 对。
3: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0: 对。
3: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0: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3: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0: 免贵姓猴。
3: 猴哥，
0: 八戒，你说
3: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0: 你白吃？
3: 我不白吃。
0: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人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18，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啊？怎么的？
7: 哥，交个朋友啊，够意思了。嗯，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0: 你呀，二。
7: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3: 你给我滚别哪去了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8: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9: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 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沈阳开幕。从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在沈阳正式立项，30年间，一批农业科学家和水稻育种人接续奋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碗中装满中国粮。
1: 1996年的春天，中国超级稻之父、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杨守仁先生忧心地写道：“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300万，而粮食单产提升的幅度却相对滞后。”就在同一时期，外国学者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提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这不只是一个问题，更吹响了中国超高产水稻育种攻关的号角。
2: 当时粮食是很紧张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在国际上面影响很大。沈阳农大的沈杨先生，他们向部里面提出来说，这个希望能够开展一个比较专门的一个育种的一个大项目，啊，把这个水稻产量能够提上去。
3: 1996年6月，农业部在沈阳农业大学召开论证会。程旭先生作为原农业部科技司司长主持会议，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立项。在杨守仁先生的倡导下，全国6大稻作区的科学家携手合作，袁隆平院士、黄耀祥院士、周开达院士，一批水稻科学家携手踏上了超高产育种攻关的漫漫征途。
4: 一开始，这个普遍认为，水稻它是质化授粉作物，它不会产生杂种优势的。但是我导师通过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学的方法来克服这些个困难的途径。后来他发现，生物学的方法最有效，那么就把这个先耕稻、杂交这个理论与技术建立起来了。
3: 计划立项的第二年，我国第一个直立大穗型超级精稻沈农265在沈阳育成。30年间，全国共育成超级稻品种264个，累计推广面积超25亿亩，推动平均单产增产率达22.5%。特别是东北稻区，超级稻彻底打破国外水稻品种垄断，实现了稻种自主可控。中国超级稻的30年。是一代人用韶华写就的奋斗史，更是一条通向未来的传承路。在今天的大会上，辽宁种业实验室正式揭牌，未来也必将有带着中国基因的好种子从这里出发，种育粮安，香飘世界。
5: 我们始终把种业创新摆在全省科技创新的重要位置，实施种质创新重大专项，高标准布局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并主动融入国家创新布局，与崖州湾实验室开展战略合作，共建沈阳粮油作物示范基地。
3: 三十而立，薪火相传，站在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辽宁正以中国超级稻30年为序章，带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积淀，依托现代化的种业创新平台，继续在黑土地上耕耘希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6: 9月13号，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聚智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为辽宁种业实验室揭牌。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致辞。
0: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生死战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开战。首回合客场失利的大连队在90分钟内1-0战胜延边队。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大连队再次胜出，成功晋级总决赛。
7: 全场沸腾，掌声与呐喊声响彻梭鱼湾足球场。在万众瞩目之下，大连队坐镇主场，强势发力，经过点球大战，成功挺进首届东北超的总决赛。那胜负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输赢并不是这场比赛的全部。
8: 好像助跑打门
9: 球进了，
6: 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大连队最后一粒点球射进后，大连队的队员与教练相拥而泣。
10: 每个队员在球场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那么最终的结果还是我所预料到的，虽然这个过程有点惊险刺激，但至少结果是奔着冠军的这个道路上又前进了坚实一步。
11: 我一定要领这个球，对，为了大连，为了冠军，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想表现自己吧，然后我就想为再继续为团队建功。
12: 他之前在常规赛他进了我一个点球，我这 说什么也要还回来，我觉得对自己非常满意，我也没有让现场62000多人失望。
13: 对一个城市来讲，对一个地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需要这样一个精气神的一个点燃。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球队的小伙子们他会终生难忘，我觉得这是东北超一个伟大的意义。
6: 中场哨声响起，延边队员的脸上写满了拼到最后一秒的倔强和遗憾。5月23号，延边队踏上东北超的舞台，九轮鏖战，这群来自长白山脚下的小伙子一路闯关，一路成长。虽然未能冲进决赛，但拼过就不遗憾，延边值得掌声。
14: 队员的这个小朋友都不敢抬头看这个我们这些加油这些观众们，不要气馁，大家都是最棒的，延边队是最棒的，东北兄弟一家亲，黑吉辽猛一家亲。
6: 本台报道。
0: 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孙思雨从医数十年，经历了中国

0: 我一生从走出国门学习到带着原创医学技术走向世界的转变，从临床诊疗到技术创新，从教书育人到传承红医精神。他始终认为，医学探索越是走进无人区，越要把对患者的敬畏当成前行的灯塔。今晚会客厅，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位医学工作者的坚守、创新与担当。
1: 前不久，一带一路有益国际消化内镜学院沈阳站启动。自2016年发起以来，这项活动已覆盖30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当天的交流现场，孙思宇用英文介绍了团队研发的国内首套超声内镜系统，引发与会同行热烈交流。
2: 校长，我刚刚看到在活动的现场，您刚刚用英文的这种发言得到了大家非常热烈的这种欢迎，甚至他们提问的时间我看都要超过您本身要发言的时间了。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3: 更感兴趣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研发的这个原创的技术，不同于国际上其他的这种方法，我们这种方法的技术成功率更高。我们通过内镜下来实现胃和肠之间的吻合呢，早期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这种技术成功率只有50%。尽管国内外他们都用了很多其他的替代方法，但是呢，这个技术仍然很难提高。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中间要转到做其他的手术治疗。而我们在这块儿做了大量的工作，不断的在实验室反复迭代，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就是穿刺牵拉毛引导下去做胃肠吻合，把我们过去可能50%-60%的这种成功率，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接近于100%的成功率。所以这个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2: 这次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的这个交流活动，有多少的这个国家的相关的学者医疗工作者来参会？
3: 这次来了有12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些专家，而这些专家基本上都是各国的顶级的专家。
2: 我也很想知道，在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到国外去做这种学习和交流？但是到几十年之后，到现在，我们可以去输出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教学理念，这是不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3: 大概是在30年前呢，其实做我这个领域的人大部分都是上国外去学习，当时在国内不仅仅是没有设备，也没有相应的培训，也没有相应的教学体系。大概从10几年前呢，这个我再去国外交流的时候，我们很多中国的数据其实就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外专家的普遍的认可，所以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10几年前创办了内镜超声杂志。我们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大家都能在一个平台上交流学习的舞台，同时呢，我们掌握了这种国际的话语权，让我们中国的技术，包括带动中国的器械啊、设备啊，都能一起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央。
2: 学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大家都知道。但是随着这种时代的变化，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刚刚走入校园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或许跟您当年读书或者工作的时候有些想法不太一样了。您是如何，比如说以校长的身份或者老师的身份，去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当好一名医生的？
3: 有的时候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在医学创新的这种无人区里头，可能对于医生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对于患者的这种敬畏当成我们自己的灯塔。学医不同于其他专业，确实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培训。一个好的医生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的学习，才能够真正在临床上做到有底气、有自信，面对每一个患者得到救治之后，他的目光当中，你会感受到这种强烈的自豪感。我觉得这也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很多年在医学领域里头，不论是学习啊还是钻研呢，这些付出都特别值得。
1: 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医科院校，是唯一以学校名义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并在长征中坚持办学而且走完全程的院校。这所学校播种在井冈山，诞生在瑞金城，锤炼在长征路，成长在沿河畔。 这段特殊的历史不只是写在校史中的一段记忆，更塑造着一代代中国医科大学人的精神。

0: 底色。
1: 今年呢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中国医科大学呢也有一段很特殊的历史，它是唯一一个以学校的名义走完长征全程，而且是一边走一边办学的。我首先想问您，您是最早在什么时候知道了这段校史？当时呢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因为我出身医学世家，所以从小就听说过这个故事，但是真正最给我感到震撼的还是我在读研第一次认真的听了这一段故事。其实里面有很多令我非常感动的故事，包括很多前辈们在马背上去教学，从担架上去救治患者，包括用生命来保护那些医疗器械。这个故事不仅感人，而且发人深思。前辈们用双脚去丈量信仰，一路走一路办学，救治沿途的百姓。我觉得这种情怀值得我们今天每个医生学习。
1: 中国医科大学有着红色的基因，那这种传承在您的这个教书育人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告诉孩子们？
2: 学校这种红色的底蕴形成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人民至上的红衣精神，而这种红衣精神也是今天最值得我们传承的。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对于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我们就应当把中国的技术和我们的红衣精神再向全世界来播撒，让这些种子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发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

0: 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2: 说好了的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2: 面子能当饭吃啊？
1: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儿，走了，谢谢啊。
2: 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1: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2: 你认识人家吗？
1: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2: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1: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2: 你干什么呀？
1: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2: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1: 了。对呀，
2: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1: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2: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1: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2: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1: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2: 不是，你玩真的？
1: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2: 好，下月8号好日子。
1: 8号可以，我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啊。免提，我让你听着。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3: 郭哥，啥事儿？指示。
1: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3: 我喝喜酒呢。
1: 都是这事儿。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3: 好啊。
1: 你还没问跟谁呢？
3: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1: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3: 补办？
1: 哎，
3: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1: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3: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1: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2: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1: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2: 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1: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还说我吗？说我吗？
2: 不说了。
1: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3: 郭哥，我还是三儿。
1: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给你嫂子说两句。
2: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3: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2: 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3: 8号我车限号。
2: 坐车坐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1: 对。
3: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3: 我出差，我媳妇做手术。
1: 他出差，他媳妇做手术。
2: 行了，四儿都胡说八道。
1: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4: 你好，
1: 四儿。哎，四儿。
4: 办公业务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1: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4: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1: 谁跟你洗？
4: 你好，

0: 请按一。二婚，
1: 咱俩是几婚啊？
2: 一婚呢？
1: 不是，咱俩这十年以后补办的。
2: 补办也是一婚。
0: 请按
1: 这
0: 六婚，
1: 这都六婚了。
0: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1: 咱是处长以下。
0: 你好，请挂机。
1: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2: 你。
1: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2: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五百人十五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1: 哎，算了。
2: 哎，你们鼓掌的八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1: 我给老少的，
2: 哎呀，
1: 老少一定来。
2: 哎呀，
1: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
2: 哎呀，
1: 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3: 我老少。
1: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2: 你去。
3: 哎呀，啊，弟妹呀，
2: 啊，哎呀，
3: 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2: 啊，怎么了，少哥？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2: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3: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2: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3: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4: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3: 呀，郭子，你在家呀？
1: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3: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2: 来，坐。
1: 少哥，来，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3: 哦，是吗？
1: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3: 哦，怎么的？
1: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3: 吓了我一跳。
1: 下个月。
3: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1: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3: 那还用说？
1: 对，
3: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1: 是。
3: 哎呀，哦，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
1: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在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
3: 来。给，
1: 这是什么？
3: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1: 你不刚生吗？
3: 下个月嘛。
1: 哦，对。八号。
3: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
2: 啊，我们也八号。
3: 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1: 怎么了又？
3: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1: 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3: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1: 对呀。
3: 啊？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
1: 哦，进来就坐。
3: 哎呀，很遗憾啊。
1: 是，
3: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1: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3: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1: 对，想我吗？
3: 是很想你。
1: 你说清楚。
3: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2: 这下没口音了。
1: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3: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郭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1: 吓死我！
3: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郭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1: 哦，对，
3: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3: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我有。
3: 哎呀，你这弄的，你说
1: 什么？你那个少哥
3: 啊，
1: 是。
3: 那个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1: 我给你拜个年。
3: 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1: 啊，走啊，少哥。
2: 哎呀，郭 走。哦，
4: 对，哎，帅哥，哎，那个八号，
3: 怎么了？
2: 我们补办婚礼。哦，
3: 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阿彪，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4: 哎，帅哥，不要不要，
3: 拿着。
4: 谢谢帅哥，谢谢、
3: 啊。那就恭喜了啊！
4: 好好好，
3: 走了。哎，
4: 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2: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4: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2: 你保证不去吗？
4: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2: 你保证？
4: 我保证。
2: 接电话。
1: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2: 说不，说呀，
1: 你说吧，
2: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1: 科长，
3: 不，
4: 我这说不出来，我，
2: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4: 我，不，我说不说，
1: 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
4: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2: 好。
4: 怎么样？
2: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1: 什么姓儿？
2: 牛。哎，
4: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嗯，
2: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4: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嗨，
2: 爱谁发怵谁发怵。
1: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2: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1: 你们科长。
2: 我，哈、啊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4: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2: 我完了完了。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4: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2: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4: 我出差。
2: 我去。
4: 你做手术。
2: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喂。
5: 喂，郭子。
4: 哎，那个科长、啊！哎，
2: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哎呀，
5: 郭子行了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啊，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2: 科长，我们去，
1: 我们一定去。
6: 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7: 是。
6: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哎，
7: 帮忙啊，
6: 经常的提携我，
7: 对，
6: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7: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6: 帮助我，
7: 帮忙帮助我。哎，
6: 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7: 您说说，
6: 我呀、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7: 我可没瞧出来，
6: 真的，我喜欢看书。
7: 哦，好看书。哎，
6: 咱们俗话说得好，
7: 您说，
6: 书中自有颜如玉。哎，
7: 书中自有黄金屋，
6: 开卷有益。
7: 对对对，
6: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哎，
7: 这没错。
6: 你喜欢看书吗？
7: 我喜欢。
6: 真的。 的？
7: 我爱看书。
6: 您喜欢看书？
7: 哎，我喜欢看书。
6: 太好了，嗯，书也。

0: 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
0: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啊，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
0: 从，
1: 哎，
0: 丛林的丛，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0: 嗯嗯。
1: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1: 您不
0: 一个字啊 ？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1: 从里边往外边念的，哦，
0: 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0: 哎，那我再问你，
1: 嗯，
0: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0: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1: 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
1: 哦。
0: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那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1: 哎呀，
0: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1: 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对？小伙伴全来了，
0: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1: 对，阿姨哄你呢，那是
0: 怎么样？
1: 您这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1: 嗯，
0: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刘乐。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
0: 嗯，
1: 哎，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哎，您听听，
0: 听着、啊、
1: 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
1: 嗯、
0: 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什么漏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边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子叫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0: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下联就得两个字。
0: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0: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1: 天下无语不成对儿，
0: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儿吧，您就对一个字儿。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儿啊，
0: 嗯，
1: 是上
0: 上，
1: 嗯，
0: 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坦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
1: 哦、
0: 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
0: 嗯，
1: 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
1: 哎、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1: 哎、
0: 平仄。
1: 这赖我，
0: 嗯，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对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
0: 嗯，
1: 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
0: 嗯，
1: 您听我这个字上联，
0: 嗯，
1: 我的上联是盐，
0: 盐，
1: 嗯，
0: 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1: 哦，
0: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
1: 哦、
0: 天对，
1: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了，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啊？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
0: 嗯。
1: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炮，
1: 耶，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啊？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
0: 嗯，
1: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1: 啊？别别别，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啊，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你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一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的。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儿，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
0: 啊。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我给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
1: 着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
1: 哦，
0: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哎，好上联啊。
0: 嗯，
1: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别张嘴就来
0: 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啊，
1: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啊，
1: 您听着啊，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0: 啊，
1: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7，这000731呢？
0: 13600000631。
1: 13500000531。
0: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1: 啊，
0: 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
0: 这样吧，
1: 哦，
0: 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
0: 啊！
1: 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那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您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孙悦拱门。
1: 去你的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9: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9: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 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十分钟。

0: 容相当于永福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十分钟。

0: 用相当于永福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0: 醒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啊！哎呀！
2: 谁是管事的？
0: 恭喜三位公子！
3: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2: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三位都是啊。
2: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3: 哎呦我去！
2: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2: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掏上了。哎呀，
2: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2: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2: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

0: 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1: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0: 哎呀，你们仨人啊。
1: 哎，
2: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0: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2: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0: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1: 哎呀，大奶奶，
0: 我现在特别生气。
1: 别生气呀，大奶奶，
0: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1: 哎呀，大奶奶，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么大喜的，
0: 这是我气的。
1: 你发功干啥呀？
3: 还这功夫，
0: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3: 看到了。
0: 三局两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1: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了？
3: 大哥，我咋整啊？
2: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啊，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3: 说。
1: 小心点，
3: 上一个，两个，
2: 三个，
5: 四
2: 个，
5: 五个，
6: 六个，
5: 七个，
6: 八个，
5: 九
6: 个，
5: 十个，
1: 哇，
5: 十一个，
4: 十一个，
0: 你打就打，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1: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2: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
2: 吓唬啥？
3: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0: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2: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3: 我老二。
2: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3: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0: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3: 这位怎么称呼？
1: 大奶奶。
3: 对，老奶奶。
1: 啊，大奶奶。
3: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0: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1: 是，
0: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呢？我不露气的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了，看来了。哎呀，这三角
0: 踢，停住了，踢他。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3: 我上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2: 这是匕首剑。
3: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

0: 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1: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说的、小样的，你说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0: 对，
1: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3: 走，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你看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么这不这不就跑了吗？还能等啥？
1: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1: 你可拉倒！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1: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3: 没准就是他呢。
6: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7: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1: 我是我挂。
3: 明明
7: 奶奶
8: 你说你看把人大宝气的病都犯了，
9: 我也不知道他有高血压呀。
8: 你说就一个空调，我的意见这个室外机就装在咱们家的这个西边多好呢，又美观又大方。
9: 那还有西照日呢，那到夏天西照日多热呀，装南边怎么了？
8: 哎呀，小姨子，
9: 小姨子，哎，
8: 你咋来了呢？啊，
10: 这啥呀？
8: 空调，
9: 空调
10: 刚买的。嗯，幸福生活呀。
8: 不是，我们家卧室想换个空调。
9: 对对对，
10: 哎，一家子，
9: 哎，真是个
8: 小姨夫。哎，你这干啥呢？好家伙，还拿个杆儿。
9: 对呀，
10: 你不知道啊？
8: 不知道，
10: 我是义务宣传员。哦，我们小区给我下了个命令，让我找一对年轻的夫妇拍一个幸福生活。哦，我们小区找遍了，我也觉得不合适，我上你这儿来了。
9: 那我们俩怎么就觉得合适呢？
10: 你们俩不要钱呢？我也不要钱，都是义务的。另外，我不是想让你俩火吗？哎呦，
8: 那行了，你就拍我吧。
9: 我也行，小姨子，拍我。
8: 先拍我，先拍我。
10: 想着，你俩都想来呀？啊，
8: 稍息。哟，
10: 别动，想又看，切。又反了，反正你俩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
8: 行，
10: 我这个纪实片啊分上下集啊，上集是生活有寒冬，哦，下集叫幸福万年红，明白了吧？
8: 先拍啥？
10: 那先拍就是生活有寒冬。
8: 好，我去找件羽绒服。
10: 可以，
9: 貂拿
10: 什么玩意儿？ 生活有寒冬，它就是比喻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坎坎坷坷，我们怎么办？吵两句嘴呀、啊，什么办？
9: 明白明白了，别说了，别说了，明白了。
8: 矛盾了，
10: 对对对对。先拍我，别动啊。
9: 好。
10: 生活有寒冬。预备，开始。
8: 二妹姐，啊，我告诉你，这个室外机必须要装在西边，又好看又安全，多好啊！
9: 那放在西边还有西照的日头呢，那多热呀！到了夏天，放南边怎么了？
8: 放在南边淋雨，它的使用寿命短。
9: 那行，那这个室内机总能放在北边吧？
8: 啊，在北边，
9: 坐北朝南，多好啊！
8: 空调不讲究，坐北朝南。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9: 啊！跟你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不清楚。
8: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哼！
11: 二米粒儿啊，我今天脾气不好，对不起啊。
9: 你也别这么说，你要不是不知道我的驴脾气，以后咱俩有啥事儿啊，就商量着来啊。
11: 商量商量。不是啊，这个空调
10: 停，
11: 装在
10: 怎么搂上了？
11: 咋了？
10: 生活有寒冬，
8: 是有
10: 吵架，
9: 吵完了。
10: 哦，你们俩互相借个两句就算吵架了？
8: 嗨，我们俩生活中就是这样，
9: 平时就这样。
10: 会不会吵架？
8: 啊？这还不叫吵架呀、啊？
10: 来来来，我培训培训你们。
9: 啥？
10: 二米粒、啊，你过去，你过来。你在家什么位置？
8: 我说一不二啊！我
10: 还说一不二呢，安个空调你都做不了主，你还说一不二？
8: 就是啊！
10: 你在家，你是不是感觉到
8: 啊？我憋屈啊！哎，真有点
10: 憋屈了，以后怎么办？
8: 我要发誓，
10: 发泄出来！
8: 我发泄出来！
10: 对，来点样，再狠一点，
8: 再狠一点，
10: 还行不行？来！好嘞，好嘞！哎，二米粒过来。哎，你是他这么对你，你的心情怎么样？
9: 我憋屈呀、啊！哎，
10: 憋屈以后呢？
9: 让
10: 狠一点儿、啊，不够，再狠点儿、啊！好嘞，坚持住啊，坚持住！来了啊！生活有寒冬，预备，开始啊！陈顺成，哎，你掐他干嘛呀？
8: 我掐的他呀，他掐的我。二米粒，你这是干
9: 啥？赶紧说！
10: 别动，别动！哎呀，你俩咋回事？行了，行了，行了。刚才生活有寒冬非常好啊，表扬一下你们俩表演特别好，而且不光是吵架，还打起来了。可以，可以，可以。生活有寒冬就到此结束，咱们进入第二阶段。叫幸福万年红，
8: 开始。
10: 哎，幸福万年红，不是叶问黄飞鸿。高兴一点，微笑，互相之间甜言蜜语，卿卿我我，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10: 万年红。哦，好，来了，来坐一块儿。我先拍我，幸福万年红，预备。开始，
9: 钱振发，听说你早就受够我了。
8: 你不说也忍我好久了吗？
9: 啊，今天这个事儿，你就是不能听我的是吧？
8: 我为啥啥啥都得听你？

0: 表演界的天花板呢。
1: 江一墨，他每天早出晚归的，他回到家里边就对我的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说我容易吗？
2: 我容易吗？我在外面忙活一天挺累的，回到家啥啥都得听他的。
1: 那我呢？说好听了我是管事儿的，说不好听的我就是给你当孩子的。
0: 你们是不是真吵架呢？
1: 小姨夫，因为这个破空调我俩都吵一上午了。
2: 你以为是假的呢？你看他给我挠的。
1: 你看我给他夹的。
0: 这闹了半天，就是我没来之前你们已经为这个空调的事吵半天了。那
2: 吵一上午了。
0: 站好，你们两个呀，啊，好日子不想过呀，我们所有人都羡慕你们呢，还吵架。生活当中谁家不会遇到点坎坎坷坷啊，拌拌嘴吵吵架，但你们还真吵，真生气啊。两口子，我打个比喻，就好像这空调，一个室外机一个室内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你们俩都不如空调。他们两个从今天开始就两地分居了，中间永远隔着一堵墙，永远见不着面，人家还互相协作一起生活呢。我问你，这两个机器如果坏了一个，另一个还能正常工作吗？
2: 不能。
1: 来，我想明白了，其实有些事儿啊，不非得谁说了算，不非得谁非要听谁的，是吧？
2: 以后啊，咱两个谁有道理，咱就听谁的。嗯，啊，
0: 这就对了。
3: 哎，二姐，二姐夫，呀，小姨夫也在啊。我这吃完药了，这空调咱装啊？听俩谁的呀？
2: 听他的。
1: 顺爸，那这个室外机咱就装在西边吧。
2: 那行，室内机咱就挂在北边。
1: 那不行啊，你不说了吗？装在北边，到时吹一宿，这个床上那么凉，人也不舒服啊。
2: 对呀，哟，那怎么办呢？
1: 对呀，怎么办呀？
0: 不行，那个电视装不下。说，
3: 怎么办呢？
0: 问我呢？哎呀，这问题好解决，现在不有卖那个空调挡风板的吗？啊，那玩意儿可以随便调整风向。
2: 哎，在哪儿能买到啊？
0: 我送给你们，就当你们俩的演出费了。哎
2: 呀，行，
3: 咱赶紧装空调吧。
2: 好啊，
0: 快快，哎，等等，我幸福万年红还没拍完呢。
2: 你这样，我俩再给你演一
1: 遍。行，再演一遍。坐。
0: 哎，不用，这样你们正常装空调，互相之间相互爱护，我就拍着，拍着完之后，这不叫幸福万年红吗？来来来，从你这儿开始。
3: 对，
0: 不行还装不下。
3: 预备，开始，装空调。
1: 好嘞。哎呀，
2: 媳妇儿，你就别忙了，你去沙发上休息。哎
1: 呀，老公，你去沙发上休息。
2: 你去沙发上休息。
1: 你去沙发上休息。
2: 你坐下。
1: 你坐下。
3: 哎，咋的？就我一人干呢？
0: 一块儿干，
1: 啥玩意儿？
2: 咱们一块儿来。哎
0: 呀，这个场景太好了，真的让我感动啊！街坊邻居们，这才叫幸福。

0: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血压是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00-11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

0: 电话400-135-1055。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0/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

0: 1055，电话400-1351055。
1: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2: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3: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0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1: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0: 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4: 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2: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骶汞柱低压6/16，旁骶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0: 1351055。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注，赖博7/1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2: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血压是高压110/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外国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10毫米汞柱。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骶汞柱低压6-10-6，旁骶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

0: 电话400-135-1055。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的血压是高压100-112毫米汞柱。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5: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骶拱柱低压6、10、6，旁骶拱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休假。
1: 怎么呢？
0: 最近工作太紧绷了，你看，不是在这写脚本，就是出差外拍带你猫猫宁，好心呐！我要休一个假，带我爸妈出去放空一下。嗯，
1: 太理解了。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啊，嗯，就南哥那个朋友大满，记得不？
0: 知道
1: 是。他前一段时间去那个大连蚂蚁岛，哎，民宿老地了。你在岛上，放放空，发发呆，然后带着爸妈吃吃海鲜，老两口得老高兴了。
2: 大连的渤海湾，一个人少小众的宝藏海岛——蚂蚁岛。选择来这儿啊，其中一点就是交通忒方便了，市区到码头大概40分钟左右，想来就来，说到就到，一点不折腾。我想应该没有哪个海岛比这儿啊离市区更近更方便了。关于住宿啊，我得给你们重点说一下，它这个地儿呢，一是主打的高端民宿，二呢是不同的风格种类啊选择也比较多，像这种网红工业风的集装厢房，全景落地窗，日出日落尽收眼底，这边一望无际的沙滩搭配这种简约的白色建筑，时光海岸阿兰诺民宿，一进来啊就是雅致静谧的小感觉，高星的精装品质，小别院，还有这种地道的渔家小院，保留了淳朴的渔村风貌。你看啊，它这儿有多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每一种啊都是和大海相处的方式。
0: 这挺好啊，
1: 是不？
0: 我爸晕船呢。
3: 晕个船至于这样吗？愁眉苦脸的。
1: 不是玩儿玩儿，那要休假吗？我
3: 要休假呀。嗯，现在你就走就行了。
1: 这不在找民宿呢吗？哎，不过啊，推荐这事儿还得你在行。
3: 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就是咱们辽宁民宿这一块有特点的，那真是特别特别的多。远的不说，就说咱沈阳吧，就我邻居有一对母女啊，前两天去一个咱沈阳的民宿，特别有艺术气息。
1: 头一次听说呢，在哪儿啊？
3: 就在沈北新区。哎，我跟你讲，那小氛围。
0: 绝了，
1: 就是。
3: 那你看，
1: 不是南哥，你咋总有什么朋友啊、邻居啊、二舅啊、三大爷给你发这些信息这么实用呢？
3: 这我是啥称号？这我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没有俩线人了？这是。哎
0: 哎，我刚才查了，你看人家这位置太会选了。你看，落脚是西古里艺术村，然后扎根沈阳棋盘山这个核心的文旅圈，紧邻着沈阳棋盘山，然后沈阳世博园，还有那个网红沉浸式剧场东北有戏。哎呀，这要是周末短游，首选就是这儿。
3: 可不咋的，我给你透露一点网上没有的。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就这家民宿院内的所有的景观呐、摆件啊，人都是那些主理人和他的爱人共同设计。
4: 我们刚接手他的时候吧，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看这边的这幅画呢，这个是国货夫人出游图，这幅画呢就是我家先生作品，他是一个画家，他呢主攻的就是泼墨的山水和花鸟。你看到民宿里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女儿我们亲手创作的。当初筹备布置的那三个月呀，我们每天只睡3-4个小时，就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敲定下来的。
0: 这难怪艺术感这么绝，
1: 你看人家艺术家开的民宿那氛围感就是不一样。
3: 颜值这玩意儿只是他们家的加分项，对不对？主要是软实力这一块才是核心竞争。

0: 一路繁华播出来之后啊，巡姐就火出圈了嘛。但是人家没有着急的赶紧去推广自己，而是默默的非常低调的潜心研究升级品质。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的拿下了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你知道这个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相当于什么 level 吗？
1: 什么 level？
0: 相当于五星级酒店。
2: 不是甲级民宿有啥不一样？这不同样都是住宿吗？
0: 哎呀，你这关键啥的，人家不光是能住宿，就这家民宿吧，还有自己专门的艺术中心，用艺术来熏你。
3: 我们还有一个巡景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头呢，可以做各种手工。客人住进来之后呢，可以跟着我们驻村艺术家刘老师体验手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遗扎染、书法、绘画等等哈，这些体验活动呢，在我们民宿呢非常受客人的欢迎。一进门你可能看到了我们那儿写的辽宁甲级005号，那我们是沈阳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2: 休假单填好，签字去喽。
1: 太羡慕了吧。
0: 羡慕啥呀？
1: 忘了，休假了。
0: 他名义上是休假，没准休假的过程当中给你带两条片子回来，这也说不准。
1: 不能吧？
0: 还不能？就他干不出来这事儿咋的？
1: 不是，你打个赌。
0: 我给你干点啥的也行。
1: 那如果你要是赌输了，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中秋国庆旅行目的地。
0: 现在这目的地都在我脑袋里呢，你想去推荐哪儿？你想去哪儿？你直接我就跟你说了。
1: 我想去一趟本溪，找一个民宿。哎，有山有水的地儿，最好呢还得是能看枫叶的。
0: 那还不行呢，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在民宿里边一开窗户就能看见关门山满山的红叶，这地方行不行？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前两天呢，开着车带娃去了，就是那谁王博啊。
4: 你好，
5: 欢迎来到无间乐活。我们订的是一个明月豪华套房，我带您过去啊。这是我们的温泉泡池，我们的温泉水全都是来自于汤沟的，被国际公认为美人汤的温泉水。这还有一个露台，也可以看看外边的景色。您站在这个露台，可以看到对面我们的景色。
6: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老好了，位置老优越了。我左手边就是距离这儿不到500米的关门山景区，那我右手边呢就是关山湖景区。哦，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们两个紧张吗？
7: 紧张。

0: 现在要带着孩子体验关门山大峡谷的高山滑水项目啊。
1: 这些项目我指定就能玩疯了，
2: 可不咋的。要说到这家民宿的终极治愈，还得藏在它深夜的氛围之中。
1: 晚上还有节目啊？
2: 这节目多去了。
0: 经过一天的游玩，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回到房间后呢，能泡这种天然的温泉，瞬间特别解压啊。晚上呢，在院子里可以吃烧烤，刚刚呢我们又打卡了露天电影，还可以燃放烟花，特别的浪漫。
2: 一山一水一民宿，一屋一景一温柔，艺术治愈的，
1: 是不是
2: 亲子康养的，轻奢浪漫的，辽宁这民宿都是各具特色的，然后精准配备不同出行需求的，对吧？正所谓辽宁民宿千千万，最靠谱的还得是我推荐。我就
1: 这么甜，哎呀，有道理啊！这样又能多出来三天年假。
2: 那等会儿，等会儿，这休这么长时间，你们要干啥呀？那活谁干呢？
1: 哎呀，你这万。

0: 活很轻松。
1: 对呀、啊，
2: 不用休年假，啥事儿都能拿下。
3: 嗯，快点想，一会儿咱俩找领导签字，要不领导下班了。
4: 你俩呀，你纯属是卸完驴就杀猪，过完桥就拆河呀。
5: 最近咱们辽宁有哪些文旅资讯呢？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继续向观众呈现精心打磨的文艺精品。9月14号、15号，舞剧《红山》在辽宁大剧院上演，话剧《烛光》在辽阳大剧院上演，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也将在中华剧场与观众见面。9月15号、16号，话剧《热的冰》在沈阳艺术剧院亮相。9月27号，辽苏合作《南北和鸣》经典折子戏专场。9月29号，西剧《珍珠塔》也将先后登陆辽宁大剧院。上述部分剧目，同时也是2026沈阳艺术季的展演剧目，请大家收好这份追剧指南。热爱唱歌、心怀舞台的全国小伙伴注意了！2026辽阳市文化艺术季重磅赛事《麦霸登场》辽阳歌手大赛将于9月15号火热来袭，不限职业，只为热爱，给所有爱唱歌的小伙伴一个发光的舞台。辽宁乡土菜大 PK 系列活动以各村特色乡土菜品为切入点，以美食比拼为载体，深度挖掘每道菜肴背后的村落文化、风土故事与优质文旅资源。九月活动进入线下晋级赛阶段，以食为媒，擦亮辽宁乡土美食名片，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期待有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打卡乡村，助力辽宁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

坡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蛙鹰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蛙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黑龙潭位于昆明东北部，这一池清泉为滇池金线蛙提供了有利的繁衍环境。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蛙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蛙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落日黄、水杉红，还有郁金香盛开时的五彩斑斓。湿地为滇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湿地的出现让滇池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元气。湿地就像滇池的肺，是古老的滇池和中国特大城市昆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退塘退田，退房退人，古尽人退之后，自然滩涂、芦苇荡、海菜花、天然湖湾、鱼虾产卵保护区及鸟类迁徙地等等自然景观，形成了自然的河沟塘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让滇池湖滨生态功能得到恢复，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改善。富营养化的湖水与树木来说就是营养大餐，随着根的吸收，最后成为了树的能量。通过植被恢复工程，由桥、灌、草、停水、沉水、浮水植物结合的相对完整的区系植被群落，在湖畔的湿地显露出勃勃生机。湿地恢复是云南长期治理滇池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滇池湖滨生态湿地面积已经达到6万亩，滇池的水质也在持续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让滇池湿地成为了越来越多鸟类栖息的乐园，完全称得上是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口。地处云南澄江的帽天山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巨大宝库。1984到1994年间，来自10多个国家的50多位古生物学家，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约5万块化石，包括40多个门类的80余种动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5.3亿年前，这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场。从帽天山往南望去，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

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康浪白鱼是抚仙湖的独有鱼类，多年来它们和湖畔的居民保持着一种特别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云南是中国内陆湿地类型最多的省份，在云南各种湿地类型中，湖泊湿地占有重要位置。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

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们的邻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紫水鸡正在水草中觅食，它不紧不慢，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弟弟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他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屁弟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白骨顶一家眼下就面临着一个小小的障碍。还好一切顺利，但水下一条鱼激起的暗流着实让他们一家吓了一跳。

每一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云南大理的洱海，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子午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中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异。

0: 慈碧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慈碧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贡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慈碧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慈碧花的生长习性，他将慈碧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种花一定要用没有污染的水，所以村民每隔三五天就要更换纯净的山泉水。每隔一段时间，阿福忠就会挨家挨户走访查看慈碧花的生长情况。
2: 谁去谁来的？哎，
1: 对
2: 对
1: 对，这个湖南好，太好吃了，这个好吃啊！
2: 看看
1: 不知道不知道。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林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印证了明代旅行家学侠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鱼买福。
0: 慈碧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从年龄看，洱海已发育到壮年期阶段，正在由瓶中营养状态向富营养化过渡。作为中国唯一的不冰冻湖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极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但云南的湖泊湿地多为封闭、半封闭型，水源补给方式单一，湖水置换周期长，由于自净功能不强，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云南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0: 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实施了一系列高原湖泊治理与保护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大湖泊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抚仙湖常年保持了一类水质，滇池的水质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洱海的水质则保持了稳定并向好的方向转变。政府的努力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和参与，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深入人心。船桨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鱼鹰们跟着节拍拍打着翅膀。大理渔民驯养鱼鹰已有很长的历史，鱼鹰是捕鱼的能手，洱海渔民驯养有方，培育出最通人性的鱼鹰。在主人歌声的引导下，鱼鹰捕到鱼后会主动靠船把猎物交给主人。这套技艺由驯鹰人世代口口相传，没有形成任何文字记录。沙村是大理喜洲镇的一个古老渔村，也是洱海渔鹰文化的发源和传承之地。杨全林从小在鱼鹰的陪伴下长大，他眷恋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古老传统，精心呵护着父亲喂养了一辈子又交到他手里的鱼鹰群，仿佛对待亲人一样。
1: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那你让我们带他们出去喂，好多好多。
0: 作为生态保护措施之一，洱海已经全面禁渔，杨全林只能将鱼鹰带到洱海旁边一些池塘湿地进行训练。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这些鱼鹰的猎杀本能已经退化。杨全林把购买的活鱼抛入水中，希望培养鱼鹰的野外生存能力。他想有朝一日将这批鱼鹰放归自然，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2: 以前他自己下去会找，现在都已经退化了。我从小就陪伴鱼一起长大，还是挺舍不得。
0: 洱海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在人们的努力下，苍山会更加苍翠，溪流会更加清澈，洱海也必将更加美丽。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泸沽湖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 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大多生长在水深一米到五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猪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田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Thank you.

和马达哈米巴拉呀哈。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怎么了？秦松亮警察给抓起来了啊！哟，他不是跟人打架了吧？
1: 我也不知道犯什么事了，我去看看你。
0: 哎，行行，别急啊，我陪你去。罗婶，你给我拿这。
2: 哎哎哎，你先拿回去啊！
0: 出什么事了这是？哎妈呀！不提了。哎，郭婶，这孩儿，哎，这孩儿，哎，
2: 罗婶，
0: 了
2: 不地
0: 了。
2: 怎么了？
0: 那个什么，张继从被警察抓走了。
2: 抓？为什么？
0: 哎呀，具体情况不太清楚。那个房嫂和余焕都去了。
3: 方曹、玉环都去了啊！罗婶，别帮我拿着。哎哎，哎，
2: 还狡辩！这是你画的？这是什么？这是流氓！
1: 不是，警察同志，坐下，坐下。玉环。 你给他当模特了，
3: 赚钱给老婆买银行。哎呀，
1: 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2: 说不过去吗？
3: 那会儿你们俩一天打到晚的，
2: 说不过去。
1: 这不就是想画张画吗？你想那么多，我让他给画了，这都会出事儿啊！哎呀，干嘛，方草？你别进去啊，这是跟你没关系。今儿我的事儿。
3: 嘴硬，
1: 不能进去。
3: 这是流氓罪。
1: 你先做人了。
3: 这是人
1: 我去。
3: 艺术。
1: 你呀，赶紧想别的办法去，快点。
2: 给我老实点。
1: 有事吧，同志？哎，有事。
3: 玉环，你是？
1: 哦，说吧，怎么回事？这是人体艺术，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情，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呀？
3: 别忘了，这是在中国。
1: 中国怎么了？
0: 怎么了？
1: 这太对不起你了。

0: 怎么回事？哎，刘海粟就是中国的画家，他就是支持画人体艺术的呀。
1: 那是解放前。那解放后，那没说不让画呀。哎，毛主席没说过，也没有，中央也没有文件说不让画。
0: 现在警察给查出来了，我现在去找吴参谋，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办法。玉环河里的都在里头呢。我先去想办法。

0: 警察同志，我都给。警察同志，你是？我叫陆振海。陆振海，
1: 坐下。
0: 这是我老婆，
1: 你老婆被别人画了，感情你是知道的。
0: 当然，我当然知道。
1: 作为一个男人，老婆被别人画了，心里不别扭？
0: 警察同志，您要是有时间，我给你讲个故事。
1: 说吧。
2: 吴参谋，
3: 就按你说的，严格执行，去吧。方草同志，什么事儿？
2: 吴参谋，我想问，跟你说个事儿。我老公今天早上被抓走了，其实他什么事儿都没干，他就是个画画，他喜欢画画。
3: 你说清楚，人在哪儿？
1: 你们是零二工程的，为了国家，为了国防，你们不容易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搬把椅子，让他们坐下。
0: 谢谢。警察同志，张劲松同志的爱人乔芳草是这个工程的核心人物，他为了这个工程牺牲了很多，也奉献了很多，所以现在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他急需营养。张劲松同志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所以他才走上这条路。
1: 喂，是，明白，执行。你们先回去吧。
0: 警察同志，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2: 谢谢啊，警察同志。
1: 这话没收了，回去吧。

0: 出了事儿啊。
1: 那个，
2: 劲松，哎，怎么着？听说派出所把你弄去了，没事吧？
3: 哦，没事儿，派出所让他画幅宣传画。
1: 哎呦，哎呀，吓死了！我以为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2: 我跟你说啊，把他弄这画画就对了，本行嘛，
1: 就是
2: 吧？哎，没事就回去吧，别愣着了。
3: 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2: 对，没事就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回家吧，回家吧，散了。

喝点儿，这对胃不好。吃口菜啊。嗨，你看你就你盘花生米大呢，我给你炒菜去。

0: 我错了，我也不是故意要这样惹你生气的。张劲松来找我，他说没人给他画画，说芳草不愿意。那我想，画个画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对吧？也都是为艺术。其实国外有很多画家。 他都画了很好的这种艺术作品，我也挺崇拜别人的，所以我脑子一发热，我就说画吧画吧，我说出去的话，我不好意思说不让给画了，而且我想，芳草，他们俩老吵架，我想让张劲松画了，那会不会他们就不吵架了呢？所以我就。
1: 我以后不这样了，郑海。郑海，你听见了吗？我错了。你要打我，要骂我，要怎么样都行，你别不理我呀。你不理我，我怎么办呢？我还是你媳妇，你不理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我都给你认错了，我还不行吗？
2: 我给你写保证书行不行啊，郑海？你干什么呀你？你放开我，你个大笨蛋！
3: 老婆子，别扫了，咱们吃饭啊。行。
4: 师傅，
5: 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4: 腿疼，
5: 怎么了？
4: 快去医院看！
6: 师傅，重，
5: 去医院！
4: 来来来，走走走，来来来。

0: 你看这哎呀，你师傅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
1: 师姐，你看，你说哪儿去了？我师傅没事儿。大夫刚才也说了嘛，是吧？我师傅身体那么硬朗，我跟您说啊，最少能活100。
2: 是吗？您放心。 不管出现任何事情，有我们大伙在呢。啊，
0: 奶奶别多想了，好爷爷不会有事儿的。爷爷说了，以后我们像孝敬亲妈一样孝敬你。没事的啊。那个，这。

都散了吧，大伙儿都忙着，都回去吧。啊，家里还有事儿，我留下来照顾师傅就行了，好吗？你回去吧，回去家里一堆事儿呢，孩子，走，回去吧，回去吧，啊，别在这儿了，我留下就行了啊。你们都撤吧。哎。

0: 爸，给我吧。怎么样了，大成？
1: 二叔，啊，考爷怎么样了？
2: 情况非常不好，大夫说他脑溢血很严重，说没几天了，叫咱们回来给他准备后事。老爷子现在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
3: 昨天晚上抓着我的手，说了半天我才清楚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呀？他说呀，叫咱们扛住，说困难的日子会过去的。
4: 那好爷现能吃点什么吗？
3: 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哎，
5: 好爷最喜欢吃饺子，咱们就给他包几个饺子吧。啊，
0: 都月底了，谁家还有面呢？
4: 要不这么着，我们把面袋子抖了抖了，能抖多少是多少呗。
6: 行，
7: 那该这是个招，
6: 真是。
7: 那先回去，
6: 娘家去。

0: 老爷爷，您再使劲吃一个呗。吃什么也没用喽，大家的心意我领了，都回去吧。把这饺子带回大院吧，嗯。小孩儿，给他两个。还有。 田明，咱爷们儿也给两个。
1: 老爷爷，您就别想着他们了。
0: 别哭了，早晚都得死。我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饿肚子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有毛主席，有共产党。 什么都不用怕，这大院的人呐，在一起是个缘分啊。别看成天鸡整额头的，又是秧歌，又是戏的，谁也离不开谁喽。振豪，哦，
2: 哎，
0: 你来大院玩啊？可我看出来了。
3: 你这个人能聚人气儿，以后院里的事儿多照看着点儿。
0: 水源，您不会有事儿的啊？水源啊，师傅，
3: 师傅，对不起你，什么师傅？
0: 我不是不愿意叫你技术，你不是当检修工的料。
3: 是的，
0: 你有个好儿子，跟着振海没错，一定会成为大工匠的。可惜呀，我看不到这小子娶媳妇了。
3: 不说了，师傅，不说了。
0: 打车。

0: 师傅，我在这儿。回家到屋里，把我那箱子拾掇拾掇，里边留了点东西，你处理了吧？啊，好了。
1: 我那园子正点灯你愿吃啊！
2: 老头子，
3: 师傅，
2: 爷，大夫，
3: 师傅，
2: 大夫，
0: 师傅，
2: 大夫，大爷，
3: 老爷。
4: 老头子，老爷，师傅，师傅，师傅，师傅，老头子，哎呦！
0: 大车啊，这些粮食都是你们大家送来的。我和你师母没舍得吃，觉得留给你们最需要的人吧。我有你们两个好徒弟，还有大院这些好邻居。

0: 我哥十一结婚。
1: 啊，这事儿我早知道了。
0: 那你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啊？
0: 我是说，你呢？
1: 我怎么了？
0: 你还真是块木头啊！
1: 我怎么是块木头了？你说清楚点。
0: 我也准备十一结婚。
1: 哦。啊？你要结婚了？
0: 嗯。
1: 跟谁呀？
0: 谁跟我求婚，我就跟谁结。
1: 有人向你求婚了？小屁孩，你哭什么呀？结婚是件好事儿。哎呀，真是，来给，你擦擦。
0: 我愿意，我愿意。
1: 哎呀，你别哭。坐坐坐坐。你看你这个小孩，结婚的当然是自愿的事儿了，你得高兴。你说你哭什么？我告诉你件好事儿，我也要结婚了。
0: 你要结婚了？
1: 啊，朱国强非要把他表妹介绍给我。哎呀，他表妹在省城工作，没办法。你说长得像我这样的人，谁愿意嫁给我呀？看来以后得两地生活了。你说惨不惨？挺惨。哎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雨
2: 源。天亮，雨源找你。
3: 谁啊？那个田老师，你怎么来了？那个田老师。
4: 田老师，刚才还在说你呢。
3: 田老师，这是我小姨。
4: 小姨好。
3: 小姨刚才还夸你呢。
4: 我先走了。
3: 哎，行，
4: 那
3: 不用不用，咱们都是一家人。那个田老师，你找我什么事儿？
4: 我还是
3: 不不不不不，小心小心小心，真的不用，真的不用。你那个田老师没事儿，这都自己家人，你找我什么事儿？
4: 我爸说了，让你加班以后去我家一趟。
3: 没问题啊，那个。小燕，那你下班跟我爸我妈也说一声，我就不回家吃饭。
4: 我知道。
5: 田亮啊，婚礼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吧？
6: 放心吧，田叔，都准备好了。
5: 按照老规矩，男方呢要送女方彩礼，女方呢要送陪嫁。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陪嫁是不会少的。婚礼呢能办成什么样就办成什么样。我也不会为难你，
6: 谢谢田叔。
5: 三大件呢都有了，现在就差一台收音机。
6: 田老师，收音机你放心吧，我们家有一台红灯牌的，我爸答应了，送给咱俩。
4: 可我想要一台新的。
5: 娟儿啊，想要一台上海出的，全国评选第一的那个飞乐牌六灯的收音机。
6: 田老师。那飞乐牌的太难买了，
4: 不要飞乐的也行，只要是新的就可以。
6: 可是现在只要是新的都要票啊。哎，田老师，我给你装一台大音箱怎么样？
4: 装一台大音箱
6: 啊？
4: 吹牛吧你就。
6: 我可不是吹牛啊，
5: 娟儿啊，他可是陆振海的徒弟啊，我对他的能力不怀疑。
4: 说话算数，
6: 算数，军中无戏言。
4: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5: 好吧，那个田亮，接亲那天怎么个接法啊？
6: 啊，接亲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我们出四辆自行车，
5: 我们呢出六辆
6: 啊。叔叔，出这么多干嘛呀？
5: 我们要送亲呀，当然要多一点喽。啊，
6: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我先回去了，天不早了。哎，别呀，吃完饭再走。叔，那个饭我就不在这吃了。现在每家的粮食都是定量的，我在这吃了，你们俩晚上吃什么呀？
1: 多好的孩子呀！如果你实在要走，叔也不留你了。
0: 娟儿啊，
1: 送送田亮。
0: 田叔再见。好。
2: 如果这条线跟这条线接，就符合太大了。哎呀，
3: 不对，人家是放大器的事儿，你正负电机跟那有什么关系啊？那怎么弄啊？他鼓捣什么呢？头儿，
4: 我们准备弄一个那个音箱出来。
2: 什么？
3: 弄个音箱？音箱？
2: 哼，你们三个要鼓捣响了。
3: 我就大头朝下。哎，爸，这可你说的，说话可得算话。你爸说话从来算数。
0: 哎，我说堂叔，我们可都听着呢啊，到时候你不能赖啊，都听见了吧？你还不信了呢？哎。哎。
3: 来，这下放哪儿？咱试一下。来，把电插上。
5: 好。来，快点，插上啊！
3: 插上啊！
5: 哎，
3: 行不行啊？这个，你没电着吧？
5: 那你先
3: 拔了。
5: 哎，要我是算了吧。
3: 等会儿。
5: 烧了，没问题，没事儿吧？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也烧了，可坏了。咱再来一遍，来，再试，再试一下，试一下。我插了啊，
3: 好，
5: 来吧。
3: 喂，
5: 哎呦，行不行？别弄了，别弄了，肯定没戏了。
3: 这不行啊！我跟你说，
5: 能不能啊？
3: 没事，没收。我跟你说，这必须得弄成，这弄不成，我们家那老头儿，我不得被他笑话死啊！这倒
5: 是，他还跟他爸打赌了。
3: 打赌了呢，
5: 他爸要大头朝下，这要响了。
3: 哎，我说，啊，等回头这灯弄成了，我给你们家也弄一台。 哎，我不要啊，这玩意儿放我们家容易惹事儿。
5: 我说你也太谨小慎微了吧？
3: 不是田亮，我们家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嗯，得。
3: 哎，对了，啊，他和你表妹的事儿怎么样了？
5: 定下来了吧？定了吧？啊，差不多了。哎，他表妹怎么样？
3: 是我表，你不帮人弄了，还弄吗？挺好的。
5: 不爱说拉倒。
3: 哎，我说天亮，嗯，等这要成功了。
5: 给我媳妇儿也整一台吧。你媳妇儿那大嗓门还用得着这玩意儿？工作需要啊。你媳妇儿自从嗓门狠就响了。甭管响不响，他要把这个箱子给我糟蹋了，我就收拾他。哎呦，响了响了，
6: 声声不行啊！哎，我这。
5: 哎，你别说，天亮，你响了真行。还真给鼓个响。
6: 响了吗？
5: 响了响了。
6: 哇，爸，这声大着呢。
3: 你不能赖啊！你这响了，你打过的赌你都认。我说什么了？
6: 你说你说什么？
3: 你不是说说什么？
6: 只要天亮给弄响了，您这大头朝下。
3: 我说过吗？
7: 说过，我作证。
6: 你当面说过了。
3: 哎，就跟闹着玩儿的。
6: 爸，你不带这样的，不带这样的啊！你这说过了，大头朝下。
3: 大头朝下。
6: 我这么大岁数，大头朝下好看吗？
3: 那反正你输了。
6: 那咱再打个赌。
3: 没问题。
6: 那个什么？
3: 我要大头朝下，你能倒立三分钟吗？
6: 没问题。哎，那我要是倒立了怎么办？
3: 肯定就院里都听着了吧？
6: 大头朝下，大院的人都听见了啊！我爸说了，那我就不行，来站着，
3: 没问题。
5: 来来来来来，
3: 让一让，让一让啊！
6: 太好了，打的作证啊！
3: 留神，留神，
6: 走。

0: 哎呦，怎么样？
1: 天亮，
2: 我和你妈大头朝上朝下。
1: 现在看朝下。
2: 你看这不就完了吗？不是爸，你太赖了，你不带劲儿。
1: 不是不是不是，你来做个证，我爸太赖了。
3: 把这个鼓掌给我。
1: 天亮，那好的啊，臭小子不错呀你。
3: 刘哥，
1: 咱们就这个机会，咱商量商量他迎亲的事儿。哎，对，天亮，这迎亲事怎么安排的？都商量好了，那个咱们迎亲的4辆车，他们送亲的6辆车，
2: 那不行，咱不能给工人搭上丢脸呀。
3: 对，
2: 工人大院不能输给他工程师大院，是不是？
1: 是是是，咱出8辆。
2: 8辆，咱能凑齐？
1: 没问题。
4: 没问题，我呀已经统计好了，现在有6辆国防，再找2辆就行了。这8辆还挺齐的。那当然。天亮，你这个声音够大啊！以后咱们大院开会，你把这借我使使。
2: 没问题啊，你就是场子想借都借。
5: 这我作证啊！
4: 你哪能有你？
1: 爸，输了。
5: 大头朝下。
1: 不不不，爸，你不能输。
5: 老爹啊！
4: 快点，快点，快点！来，快点，快点！哎，郭强，你这新娘子呀？
5: 是啊，
4: 我去了。我得等天亮了。
6: 刘哥，谢谢啊。客气什么呀？齐了。刘浩，
7: 不是，你这样倒亲郎官了，打扮起来还真不二乎。
5: 那是，唐天亮谁呀？要模样有模样，要技术有技术。田丽娟偷着尾巴。
4: 没关系，没关系，就一步。
6: 天亮，
4: 哎，季哥，你结婚了，我跟你小姨没什么送的，这不画不嫌弃收下吧。
5: 哟，季松。
6: 你怎么咳嗽起来没完呀？
4: 这没事，有点感冒。
5: 不出声，越瞅瞅去啊！没事没事，哎，就王磊来看看。哎，哎呦喂，你说不是画的咱工人大院吗？
4: 就是嘛。
5: 哎呀，真像哎！哎，大成，你看，竹子姐。
4: 看见了，这不是。
5: 哎呀，季总，你画的真好哈。
4: 是吧？
5: 季总，
4: 谢谢啊。
8: 哎，你叫我什么？
1: 较劲是吧？你真结婚了，你别把丽娟带的没大没小的。你要叫我小姨夫，你
5: 就别较劲了，赶紧回家做糖醋里脊去。
2: 你说，
1: 等你们回来啊。
2: 爸，
1: 爸，
2: 哎，怎么还没走啊？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点，快点，这么走，快快走，
2: 走着，
1: 哎，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正好了哈，
2: 注意安全啊。
1: 刘叔，那是你能好了，快，哎呀，快，快。

0: 不是说好就6两吗？怎么10两啊？今天要咱们大院。那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呀？赶紧回报信啊！来了来了，饺子来了！新郎新娘吃饺子了！饺子来了！别别别！
1: 亮亮，吃饺子。
2: 惭愧啊，巧面的没有肉，没有肉。
0: 田叔啊，我不饿，就不吃了吧。你每次管我叫田叔啊，我特别听着不舒服。田叔，田鼠，我成了田老鼠了。该改口了吧？
3: 那爸，
0: 好，吃，一定要吃，吃双，这是规矩。
3: 好嘞。

0: 出事了！出事了！娄师傅，哎，怎么了？
1: 怎么了？出大事了！啊，
0: 他们家来了十辆自行车了！
2: 啊，十辆！
0: 快快快，你听听，来了十辆自行车，他们
3: 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吗？
0: 对呀，这怎么有多少要去多少辆？行了，不是，这话这事交给我，
1: 不是我说，
0: 没事没事，我办了，
1: 你让他去吧，
0: 去吧。

0: 师傅来了，
1: 师傅，
0: 杨洋，杨老师。
2: 工程师大院多少辆车呀？
3: 十辆。
2: 工人大院呢？
3: 十八辆。
4: 接上新娘，走回大院。
0: 回大院喽。
4: 走。

0: 谁准备出来的？
1: 咱们欢迎高厂长做指示。
2: 好，
3: 厂长，厂长，行了，
4: 那好，那就讲两句啊。今天是高兴的日子，是咱们唐天亮同志和小田老师新婚大喜的日子啊。天亮大家这一个院看着长大，都是熟得很啊。现在出息了，是陆师傅带起来的，现在这个咱们厂里的技术骨干呢啊。这次是咱们02工程的这个技术小组的核心成员，小田老师一直在咱们子弟校，是个辛勤的园丁啊。希望你们二位结婚之后，能够继续为咱们建设社会主义这辉煌的大厦，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添砖加瓦啊！
1: 好，
5: 好，
1: 你们的首长讲两句。
6: 我祝两位新人和和美美，孝敬父母。早生贵子，白头到老。
7: 好，哎，谁家还放炮呢？
8: 哦，我忘告诉大家了，今天是柳志强跟我表妹结婚。
9: 太脏了，我扯上点了。哎呀，
1: 六哥，你瞧着点，走，瞧着点，瞧着。
10: 结婚干嘛悄悄的也不说一声啊？哎呦，
11: 听说他娶了个媳妇是二婚。
10: 哎呦，这有什么呀？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0: 娶回来，累死我，简直就扒了我一层皮呀、啊！你看把我累的，嗓子都哑。犒劳犒劳，亲个嘴。
1: 哎呀，不行！
0: 怎么就不行了，亲家？
1: 不行。

0: 行行行，不是我事儿多。我跟你说啊，从今往后咱们得立个规矩，什么时候想亲嘴了，必须得先刷牙。
1: 那我就不刷了，我就亲一下，怎么了？我就
0: 不行，你听不听话？
1: 我就不听，我刷去。
0: 刷还不行吗？
1: 不行，从今天做起。天哪，老师，我爸我妈还没睡呢，你说咱俩刚结婚我就出去，让他们赶紧脱包，咱今天就不刷了，亲生。

0: 我说你干嘛呢？大半夜擦窗台干嘛呀？
1: 哎呀，今天家里来了这么多人，窗台上全是灰，不擦干你怎么睡得着觉啊？
0: 不，我说你大晚上擦什么窗台啊你？田老师，爱干净的人我见多了，我没见你这样的啊！你怎么这么多毛病啊？信我，今儿非把你这臭毛病给你扳过来！
1: 哎呀，我就这么爱干净，你干什么呀？
0: 这爱干净我见多了，我就没见过你这样。我告诉你，田老师，我非把你毛病给你扳过来，不行，擦什么窗？
1: 我就这样，我爸也管不了我。
0: 你爸管不了你，那是你爸管你。你现在是我汤天亮的老婆，我就管你。
1: 你想管我吗？
0: 哎，我就管了。
1: 管田老师？
0: 我就管了。
1: 你忘了？
0: 我就管了。
1: 你田老师可是管人的人。
0: 那我也就管了。我告诉你，田老师，你在学校那是管学生，你嫁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管。
1: 我就不听你管，我偏管你。
0: 嘘，你不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你在这儿。我跟你说，我让我爸我妈听见，怎么回事？以为咱俩刚结婚呢？你休息，我来擦。田老师，你休息啊，我来擦。

0: 刘志强，你不要觉得冤屈，我要不是因为有那点事儿，我才不会嫁给你呢。你看你那小眼巴拉的样儿，你能配得上我吗？
1: 我没觉得我冤屈，我眼睛是有点小，但我小眼聚光，我看什么东西我都真真的。
2: 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冤屈。哎，对了，我这次婚假就三天啊，国庆节三天假，加一块也就六天。等我回去了，你赶紧把这事儿办一下啊，要么你就调过去，要么就给我调过来。你们这小地方，除了你们临河电厂，别的地方我可不去啊。
1: 嗯，我知道，知道。
2: 哎，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睡觉啊，脱衣服。怎么，你还让我给你脱呀？哎，你害什么怕呀？我还能把你给吃了？
1: 不是，我妈说了，像你这样的女人就是母老虎。
2: 你妈才是母老虎呢！你瞅你那样，你还戴个小绿帽，你不装什么装啊你？啊，我就让你看母老虎什么样，我让你看看。
3: 别！
4: 梁老师，是这错呀？你忍不忍干干净净的？记得这椅子吗？这是咱俩登记那天搬回家的。咱俩认识就坐这椅子上，你忘了结婚？咱俩登完记回来路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跟你说，这咱俩结了婚之后，难免有一些是吧，鸡飞狗跳的是吧？俩人吵吵架什么的，咱不能真生气。你说咱往这椅子上一坐，有没有点气儿消了一半的意思？

0: 狼呀嘛狼大狼啊，
1: 狼呀嘛狼大狼啊，唱什么呀？
2: 看我娶这媳妇，能文能武，有文化，歌唱的也好。哎，咱俩说点正事儿。你看啊，咱俩是这椅子牵的线，土豆做的媒，对吧？所以我想啊。就给他起个名叫土豆，怎么样？
1: 想法倒是挺好的，
3: 就是不好听，不行。
2: 也是啊，我也觉得这个不太好听。
1: 哎，要不叫豆豆吧？
2: 哎呀，田老师，你太有水平了，你太有文化了，太美了。
1: 讨厌。
2: 呀，
1: 床擦还没擦干净呢。
2: 我刚擦了一遍呀，我再擦一遍，我把床单擦得干干净净的，让田老师心里舒舒服服的，等我蒸土豆。

0: 次苦战，我们零二工程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俗话说得好，边框边篓全在收口。为了我们的工程能够顺利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核心组的成员必须吃住在厂里，不能离开半步。
1: 金代表尽管放心，我们坚决听从安排。
0: 好，如果哪位师傅家里实在离不开，可以提出来。
2: 没问题，小家服从大家，我们没有困难。
0: 那好，既然大家没有困难，今天放半天假，回家安排一下。啊，散会。
3: 安超，来。
4: 哎呦，别放那么多了，又不去过日子。
3: 多带一点不吃亏啊。
5: 我蒸了两笼菜包子，应该够你们吃几天的吧？
3: 够了。
5: 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跟小海两个人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3: 听见了。
5: 你爱吃菜包子吗？
3: 爱你。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就爱吃你包的菜包子，不知道啊。吃大食堂那会儿，你老爱给大家包菜包子吃，那会儿我就想，要是这女人嫁给我该有多好，天天有菜包子吃。
5: 那也没见你多乐意吃。
3: 哎，那是地瓜面的，馅儿里又没油水，吃多了谁受得了啊？来，你把这个装一下。
5: 哎，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烙一个大饼挂你脖子上呢？
3: 应该。
5: 郑海，给你准备了一些常用的药，到时候一定会用得上的啊。对了，这个呢，麻黄素是我给罗师傅准备的，他要是气管炎犯了，就照这个上面写的服用，记得告诉他啊。
1: 哎，心啊，真是够细的，不愧是医生。
3: 好了，你呢就安心工作，家里不用操心，有我呢。我就是特别不放心你的身体。
5: 我都好了，你倒怎么又开始咳嗽了呢？
3: 没事，这两天有点感冒，不要紧啊。药呢，我都给你带好了，放在这儿了，记得吃，千万不准忘了，听见没有？
5: 其实军代表说了，如果家里有事的话，也是可以请假的。
3: 敢请？请你看我跟你有完的。
6: 爸爸妈妈，罗大大问你们什么时候走？
5: 跟罗大大说，马上就走啊。

0: 方嫂，回去吧。哎呀，方嫂，方嫂，快走了，要时间差不多了，快。哎呀，都回去吧，还送什么呀？你家好，要听爸爸的话，知道吗？你是不是最听话的孩子？哎，
1: 早点回吧，
0: 放在身边啊，
2: 方嫂，晚上千万别冻着，别着凉，来，下来，别让妈妈累着。哎呀，
0: 你们俩好的，真让人高兴。来，奶奶，
3: 听
0: 奶奶的话，听到没有？
3: 没事，
0: 妈妈再见。
3: 你说妈妈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0: 要不陪你去个医院吧？
1: 去什么医院？这么大人了，我自己不会去啊！你这马上报到了，快去！
0: 你这儿疼吗？
1: 不疼。
0: 那你要去医院啊，否则小心就肺炎了。
1: 快去吧。
0: 那你去个医院啊！
1: 我马上就去，去吧啊！
0: 你答应我啊！

0: 是小海在哭吧？是吧？这不小海在哭吗？小海啊，怎么了？
1: 大姨，万般都嫌了我还笨。怎么了？
0: 不许，不许了！
2: 劲松，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
0: 啊？你哭成这样啊你？
1: 没事，没事。哎，
0: 小海不哭。劲松，嗯，我跟你说，你这可不像胃溃疡啊。
1: 你给我明天上医院去检查去。
3: 不用，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有数，不用去。
1: 我告诉你啊，张劲松，现在你最需要强迫草，你知不知道？
3: 我的身体和国家比起来算不了什么。
1: 我明天去医院，我好好的去医院还不行吗？啊，我告诉你啊，明天早上一定要去医院，听见没？
3: 我去，一定去啊！行了，天儿不早了，都回去睡吧啊！回去吧，把小海我带回去了。
1: 好嘞啊，
0: 你走，
3: 姐夫，
1: 我在这陪着你，不行，说什么都不行。
3: 回去吧，嗯，
1: 一定去啊，金嫂。
3: 哎，放心吧，放心吧。小海，听大姨话啊。
1: 啊。
4: 你没口水啊！罗师傅，哎，哎，有点紧啊！哎，罗师傅，罗师傅，罗，来来来，来一大碗水。
5: 老师傅，你这怎么搞的你？坐着，慢点，没事，慢点，好多了。彩霞，哎，你带罗师傅去打点葡萄糖吧。哦，好嘞。
6: 哎，还输液呢？哎呀呀，
5: 你就别说了，赶紧走吧，赶紧去输液去。
6: 快去吧，慢点啊。
3: 我耽误事儿，慢点，
5: 盯着点，
1: 我盯着，慢点啊。
5: 玉环，哎，劲松和小海好吗？ 小海挺好的，那劲松呢？劲松也挺好的，真的吗？
7: 怎么，信不过我呀？
5: 当然信得过。哎，你如果方便。

0: 面的话，帮我照顾照顾他们俩啊。
1: 行，放心吧啊，我们家正好你要照顾照顾。
0: 得嘞，我去盯着罗师傅啊。
1: 嗯。
2: 哎呀，哎呀，真沉！哎，扶住了啊，小孩，走了。
3: 哎，金松，一定要记得去医院检查啊！
2: 放心吧，我把儿子送到郝奶奶那儿，请个假就过去。怎么了？出不来了，搭把手，
4: 搭把手，
2: 来来来，一二三，等会儿，这样不行，来，我在这儿抬，
4: 好，
2: 来，一二三，哎，我看看啊。来，再来，来，一二三，快快快，火车来了，快，加把劲儿，来，三，妈，妈，有没有人再来个人帮帮忙？快，一二三，三。

0: 赶紧跟我去医院。
1: 出什么事了？
0: 去了你就知道了，快走。
2: 醒了醒了醒了
3: 醒了，
2: 你看醒了。芳草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啊，静松啊，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是英雄，英雄是不会死的。
4: 就是
5: 就是，你是英雄，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哈。
4: 静松啊，差不多住两天就出院吧，要不然我养那一群老母鸡就快饿死了，就等着你回去剁鸡食呢。
6: 再养只大公鸡，要不然老母鸡太孤单了。
2: 对对对，我跟你说的没错。
5: 他偷偷的找大仙给你算了一卦，说你没事能活80岁，比奶奶寿长。
4: 好奶奶，没这么邪乎。金松，我还等你带我去钓鱼呢啊！
7: 我到时候给你撒窝子啊！
1: 我多给你几天假条啊！
7: 兄弟，好好的啊！
8: 来来，各位家属，探视时间到了。病人也需要休息。
4: 好，好，来，
1: 好，来，休息啊，金松。哦，金松，去吧，去吧，
2: 好好养病啊，
1: 好好养，
2: 过两天再来看你。
1: 大夫，
9: 我是家属，我得留在这儿吧。
8: 病人需要治疗，您也得出去。
4: 听大夫的，听大夫的。
5: 好，行了，行了，
9: 没事，我也过来看。
5: 大夫，
8: 患者的状况很不好，不仅伤势严重，他的肝部和肺部也出现了问题。你们家属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5: 放草，放草，放草，
1: 放草，
5: 放草，放草，放草，别怕，没事儿，啊。静松妈怎么没来？
9: 她身体不太好，没敢通知她。啊。
4: 芳草，没事的啊，大夫只是说有危险，没有说不能救。
5: 对，
4: 再说了，咱们静松身体那么棒，能挺过去的，啊。芳草，这是咱们全院大家伙的一点心意。现在静松看病正需要钱，你拿着，拿着。
5: 孩子，你就拿着吧，这是咱大院人的心意啊。你说，金松这孩子多仁义呀！啊，拿着吧。
4: 是啊，芳草，你就拿着。

0: 这笔钱啊，我是劲松平时接济大伙的。哎，
1: 老总，拿着，劲松正需要钱呢，听话。
0: 要不我看这样吧，这笔钱全都交给方燕给咱管了。
1: 行。替方草。 替劲松谢谢大家了。
2: 哎呀，你个大院住着还说这话？
0: 不是。

0: 刚才我脑子里全是你，从咱俩刚认识，一直到现在，就像放电影一样。我死不了，方草，别担心，舍不得你。嗯，大夫刚才说了，说你没事的。
1: 有件事儿一直想对你说。以前我画画，你不乐意，我还非要画，真挺对不住你的。等你病好了，咱接着画。我乐意。可惜以前画的都少了。我知道。
0: 骗你的，偷偷留了一张我最喜欢的，藏在本儿壶里了。你要是不喜欢，也烧了吧。不会的，这么好的画儿，谁舍得烧啊？等你病好了，咱给它放到金筐里面，收在柜子里，收得好好的啊。谢谢你，方草。
1: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婆，小孩是全世界最好的儿子，有你们，没白活，值了，该有的都有了，我特别后悔，没有把咱们三个画在一幅画里。
0: 轻松，轻松，轻松，轻松，轻松。

偷偷留了一张我最喜欢的，藏在二胡里了。你要是不喜欢，也烧了吧。

你看，家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没什么，就尽管跟我说。

只讲三句话：我们的人民很伟大，我们的工人很伟大，我们的祖国。

0: 什么都有，
1: 。奶奶，在我们那儿啊，女人坐月子都吃这个，可养人了。行啊行啊，
2: 别，拉倒吧拉倒吧，那玩意儿我吃过，稀了吧唧的，甜了吧唧的，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跟你讲，还是老白干过瘾。
1: 真是。
3: 哎，李娟，咱们家喝什么呀？
1: 咱们家呀，喝白兰地。
4: 什么？
3: 白兰地？
4: 口味还挺高啊。不是说吃的吗？怎么又说是喝的了？
2: 吃喝不分家，你知道吗？
5: 大伙儿呀，别为这个吃的发愁，你看。想当年，这是郝爷留下的菜谱，都留着呢。哎
2: 呦，真是个有心人。
5: 咱就照这个来，
4: 那有好吃的了啊！
5: 玉环，给大伙念念。
1: 啊，你来念。好，我念念。
6: 哎，这边。
4: 来，
6: 何叔。哎，你爸呢？
7: 里边了，里边。
6: 哎，呀，何叔。哎，
4: 接接着。
6: 爸。今儿你该你们家挂灯了吧？今年哦，你是做好了。
4: 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多快？
6: 那谁说不是？

0: 这是为你们好啊！对对对对，哎，你这是为你们好。哟，刘叔，是你们家可不能挂红灯笼啊！我们家怎么不能挂？
1: 为什么呀？
0: 我说话难听，哈，别往心里去。但是我们这是为你好，你们家什么成分，自己心里清楚吧？啊，你说你们家这种成分挂上红灯笼，那不得找麻烦吗？对不对？
2: 嗯，是，
0: 我这是为你们好啊！
3: 对对对对，玉章说的对，我们家成分不好，那就传给下面一家吧。
2: 哎，别什么呀，挂灯笼还分那个出身，这个出身的，
0: 就是
2: 不就是过个节吗？调调气氛，这么着，你不敢挂，我替你挂，出事我给他们担着。
0: 来，去。你担着，那我怎么办？啊？
2: 不，
0: 再说柳叔家什么成分？
2: 这挂了红灯笼惹麻烦，谁来担着？啊，刘叔，我这是为你们好，挂不挂你们自己定。
3: 不挂，不挂。志强，出来一下，我找你。哎，干嘛呢呀？啊，
2: 我说，
3: 大车。哎，
2: 算了吧，我们家不想惹麻烦，你还是拿走吧。啊，我们不挂了。
3: 不是，这是好协定的规矩，这都挂了几十年了，咱不能说改就改吧，是吧？要不这么着，老柳，我跟那个世元和那个郑海，我们再研究研究，不是沟通一下，看你们家到底能不能挂这灯笼。哎，
2: 不用了，不用了，
3: 没事，等着啊，我问问去啊。
4: 我跟你们说啊，咱们家就别挂了，
3: 就这么定了。
4: 哎，别送了，别送了，你别送了，这成了事儿了。人老柳家现在不敢挂，下家呢又怕看人家笑话。你说这灯笼还送不出去吗？
5: 这一个灯笼
4: 还把人翻个三六九等，
5: 那我觉得这样，
4: 要不然咱干脆把这个灯笼挂在这个大院的门口，你们觉得呢？
2: 行啊，
4: 哎，这主意
2: 这主意不错。
4: 那行，
2: 走走走走，
4: 挂门口去。
2: 我就不相信还挂不出去了。

0: 毛驴是不是跟那照片上一模一样啊？毛同学照片上一模一样。
1: 哎呦！
2: 郑海，我回来了。郑海，陆振海。哎呦，陆振海同志，
3: 干什么呢你？还是睡大觉呢？
4: 回来了。
3: 哎，我跟你说啊，这全院的人都在欢迎我，你太不积极了，不把我当回事情啊。
4: 我不是在家欢迎你吗？
3: 哎，说什么呢？陆振海，严肃点。
4: 怎么样？分的怎么样？
3: 什么怎么样？哎，我跟你说啊，你严肃点啊，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了。
4: 那是多少人的事儿啊？
3: 是全人类的事情。
4: 我觉得革命是革命，家庭是家庭，在家庭里就是两个人的事儿。
3: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才能把厂里的火再加把烧起来。
5: 杨大夫在吗？
6: 在楼上。
5: 哦，记住啊，这个每天两次，每次两片，多喝水是必要的啊。哎，风草来了，来坐。嗯，这个一天三次啊。
7: 谢谢杨大夫。
5: 嗯，哪儿不舒服啊？我来看看你，还来看看我呢，我还说找时间和你好好聊聊呢。你说你这个厂里的技术尖子，这场运动来了你怎么也不积极呀、啊？不能落在我的后面啊！芳草，咱们呀应该齐头并进才对。
6: 我们是重点班组，参加运动的时间肯定得少点。

0: 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借口，和陆正海一样的借口。
1: 你跟师傅怎么了？哎呀，提到这个陆正海我就生气。我告诉你，你不要看他是技术大拿，这个人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2: 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 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借口。何陆正海一样的借口。
1: 你跟师傅怎么了？哎呀，提到这个陆正海，我就生气。我告诉你，你不要看他是技术大拿，这个人的思想是有问题的。他完全不把这项运动放在眼里。他要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胖草，你回头见到他，一定给我劝劝他，记住了吗？大家都去革命了，那谁管生产呢？生产。
2: 你们就知道生产，我告诉你，不抓革命怎么促生产啊？
3: 陈大夫，刘司令叫你马上去趟司令部。
2: 呀，肯定是有重要任务，我先去啊。芳草，记住了我话，劝劝他啊。来啦！
4: 来来来，那个行行行，来，小别啊，是这样，咱们宣布个事儿啊。目前这场运动啊，已经进入了各行各业。咱们厂以刘斌同志为首，成立了大联盟司令部。当然了，刘斌同志呢是总司令，下面啊有三个纵队。 杨宇环同志就是一纵队的司令，大家欢迎。我希望大家以后在杨司令的带领下，把这个革命活动组织起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2: 好，下面咱们欢迎杨司令蒋两句啊，杨司令。
6: 好好好。
2: 我们这个大院啊，它不是桃花源，
6: 这祖坟上冒青烟了。
7: 啊，这大院里头，
8: 既然现在我们成立了领导小组，
7: 我呢任大联盟的司令，我们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呢还有罗一章同志、唐天亮同志，大家鼓掌。
8: 你想学象棋啊？那妈妈明天带你去姨父那儿，让他教你好不好？
7: 我就想学那学象棋，那怎么回事啊？妈妈做饭你没看见吗？
9: 啥怎么了这是？
8: 还想学下象棋？我也想学象棋。
7: 陆大总，你搬，拿过来，在这下。
8: 呵，可算有人教你了。玉环呢？
10: 忙着呢，在家开会，当他的司令呢。
8: 现在这怎么了？大家都不干活了。
10: 看起来是，这人变呀，变得太快了，一天一个样。
8: 来，
10: 霓虹的啊，我一绿的。
8: 这司令，说当就能当的。
11: 不知道，
12: 你先走，会走吗？
11: 会啊。
12: 车，不错啊。
11: 司令，我到了。
12: 好，我送你一下。
11: 不用了，太晚了。
12: 走吧，走吧。

0: 我回来了，我还不睡呢。
1: 不错呀，专车接送。
0: 什么专车接送啊？今儿啊是开会晚了，刘司令关心下级，人把我给送回来了。
1: 我跟你说啊，离他远点，别跟他一起混。
0: 什么叫我跟他一起混呀？哎，不是，我告诉你啊，陆振海，我杨玉环行得端坐得正，我跟他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啊，我们这是革命工作。孟孟孟，你搞不清楚好吧？
1: 我就那么一说，你急什么呀？
0: 我
1: 洗洗睡觉吧。

0: 错呀。哎，我跟你说啊，我呢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杨玉环心中第一位的人是陆振海同志，那杨玉环呢也只属于陆振海同志一个人的。啊，睡觉，睡觉，睡觉，好累啊。
1: 受到这样的折磨，哎，杨玉环同志，
2: 来，请进，请进。
1: 哎呦，你这扎上军腰带，真是英姿飒爽啊！啊，来，走走走走走，来来来。哎，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们在咱们厂输出电缆的草皮下面发现了很多杂乱的脚印儿，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吧？如果那地方一旦爆炸，我们凌河电厂就整个就完蛋了。所以。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非常复杂，我们怀疑很有可能是敌特组织要搞破坏。
0: 天哪，有这么严重吗？
1: 是，现在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嗯，我记住了。嗯，我走了。
1: 去吧。
3: 现在每个单位都在拍样板戏，我觉得我们是个工人大院，而且有很多文艺骨干，我认为我们院儿也应该排样板戏。
4: 哎，我觉得这想法特别好，这样呢还能活跃咱大院的气氛。
0: 没错，我不同意。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得一心一意啊？那三心二意能做好吗？哦，你们这边排练，我这边揭发还搞不搞了？影响我效果。
5: 坐下，坐下，坐下。干什么呢？这是？这。革命样板戏，它也是革命嘛，对吧？也是工作。这样吧，咱们举手表决啊，同意的举手。行了。
4: 小叶，咱们就排红灯记吧。
6: 不，我想好了，咱们呀排一个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人多，咱把大伙都带上。省得到时候造反，到处惹是生非的。
4: 那我就演杨子荣。
6: 你这小样演不了，不是杨子荣的气质。
4: 我这气质都不对，那谁的气质对啊？嗯，
6: 再琢磨琢磨。
4: 我明白了，有人气质对。
7: 硬起来了。
6: 哎，这个大家安静一下啊，都安静一下。我宣布个事儿，咱们大院啊要排演《智取威虎山》，所以呢，这是对咱大院来说呢是个好事儿，是不是？大家都积极一点啊，不能往后退缩。

0: 下面啊，我宣布一下咱们演员的名单啊，杨子荣、周国强扮演，邵建波的扮演者唐天亮，小长宝杨玉环扮演。当然了，杨玉环呢也是咱们这次这个总导演，特别忙，所以说他有替补演员。替补演员就是罗玉敏，哎，
1: 我一定好好演。
0: 哎，然后李咏琪呢，罗大车扮演，坐山雕，柳志强扮演。
2: 栾平、柳韵金扮演。
0: 好，
3: 干嘛呀？我们家为什么一下出现两个坏人啊？
2: 就是，
3: 还让我演坐山雕，你是不是嫌我出身不好？
2: 没有没有，论出身的话，你应该随你妈。
0: 哎，
2: 你妈是贫农，对不对？
4: 哎，这话我爱听，我爱听啊。
2: 哎，我还听说那个演南霸天的那个演员，他叫什么来着？
4: 陈强。
2: 哦，对对，陈强。 他呀，还得过电影百花奖，接受过周总理的接见呢。哎，当然了，是吧？我们家哈哈怎么就不能演那杨子荣啊？啊？
4: 有长成这样的杨子荣吗？
5: 是啊，
2: 怎么就不行呢？真是的。
4: 刘志强，
5: 演不演呀你？
4: 要让我演杨子荣，我就演；其他的不演。
6: 不演拉倒，坐下，坐下吧。你看杨子荣的你，好了，好好演戏。
7: 先刘志强不演的话，那我们就让司机在院那个孙波演吧，好吧？
8: 我看行，我看行
0: 啊，
8: 嗯，
6: 没有别的意见了吧？
7: 都没意见了吧？大家没意见了吧？没有意见。
6: 哎，我有点意见啊。这个朱国强是唱歌跑调咱们院有名的，你本来是个结婚的曲子，他一哼。
7: 唱爱乐了，哎，罗叔，我不赞成您的意见啊。这个我是身上有点小毛病，是吧，玉章？但是我的心中怀着一颗，并且揣着一颗演好杨子荣的心，是不是，玉章？
0: 集体信由。
7: 好，
6: 要是杨子荣要是女的，我们家枫叶行。
7: 哎，靠谱。
0: 哎。
7: 我觉得这个杨子荣吧，让我师傅陆振海来演挺合适的。
0: 我觉得我自己演也合适啊。
7: 那你就坐下，都已经定过了。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再讨论一下吧。啊啊，行，再讨论一下告诉大家啊。
2: 那就这样吧。
0: 咱们
2: 就这样吧。
0: 好，你就这样啊。再来，再来，再来。
2: 唐叔，你不懂，这是我唱挺对的。
0: 再来，再来，再来。
2: 哎呀，跑调啊！
0: 不是，跑的出怪事了。
2: 厕所后墙爬满了蚂蚁，密密麻麻的，好像是个怪怪的图案。
0: 什么图案啊？
2: 蚂蚁爬上的图案。蚂蚁爬上什么样的呀？不知道。在哪儿？男厕所后墙。坏了。唐草，医生，跟我走。
0: 对对对，去看看。
2: 蚂蚁不是有的是吗？怎么了？
0: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2: 这上面是阿拉伯数字，一、二、七，12:07。下面是墨魔。
9: 哎呀，721摸黑。
2: 啊？不对不对，应该从这边念。好像是黑鹰吧？黑鹰。对，黑鹰。
9: 哎，我说怎么这么多蚂蚁呢？
10: 上面抹了香油了，是吧？敌人太狡猾了。是香油。公园大院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厕所发现了蚂蚁字127黑鹰。这条线索非常有价值。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1: 127黑鹰，是不是什么行动的代号？
10: 我看呢，是什么组织的代号，搞不好就是他们用这个组织跟敌特进行联络。
12: 杨玉环同志，这件事情发生在大院，我看就由你们小组来负责调查。
13: 好的，
10: 我们务必要在7月21号之前，把深藏在我们大院的敌特组织给我挖出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13: 有。
10: 好，散会。 杨玉环同志，
13: 司令。
10: 杨玉环同志，这次任命你做副组长，是大联盟对你的考验。
13: 我保证完成任务。
10: 玉环同志，我是最。

0: 你喜欢吃香油？
1: 什么？
0: 我说，你烧菜喜欢里边放点香油吗？
1: 烧菜放香油多浪费啊！
0: 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是。

0: 你管人老唐家借过香油吧？
1: 是啊，借过一次，怎么了？
0: 借来干嘛用啊？
1: 我做热汤面就放了两滴。
0: 怎么平常没见你喜欢吃香油呢？
1: 我那天就突然想吃了，滴了两滴，奇怪吗？
0: 说不奇怪就不奇怪，说奇怪就很奇怪。你们知道吗？有人从唐家借过香油。
2: 谁呀？谁呀？
0: 陆振海。
3: 我说杨玉环，你怎么连自己家男人你都怀疑呢？你啊，
2: 唐天亮同志，只要有疑点，任何一个我们都不能放过。这点觉悟都没有，我们怎么搞专案？
0: 玉珍同志说的对，我先表个态吧。如果陆振海真的是敌特分子的话，我肯定和他划清界限。如果连这一点觉悟都没有了，我就不配当这个司令了。
2: 好，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啊，不就是借个香油吗？这居家过日子，连东西都不让借了。
3: 就是，
0: 乔芳草同志，这个干革命是要抛开亲情观念的，你晓得吧？
2: 那必须得实事求是啊。
0: 哎，哎，我说，我跟他是夫妻，我都能正确对待，你可别将错对我啊！
2: 那没有了解清楚，怎么知道对和错呀？哦，你说对了就对了。
0: 哎，我
2: 说，
0: 哎，
2: 别吵！
3: 这我小心说的也有道理嘛，你这
0: 什么呀？这道理？
2: 你说怀疑就是怀疑，
3: 对啊，
2: 自己人咱们得注意团结，对不对？那我们自己人都搞分裂，我们怎么搞专案？是吗？
1: 黄袍。
2: 师傅，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嗯。
2: 他们现在怀疑你是敌特嫌疑人啊。
1: 我是敌特。
2: 真的？玉环没跟你说些什么吗？
1: 没有啊。到处问过我什么香油的事儿。
2: 那就对了呀。他们现在怀疑厕所里那个蚂蚁就是你招的。
1: 我招的？
2: 轻点儿。
1: 开什么玩笑？我能干这事儿？
2: 我跟你说，你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没人跟你开玩笑，你可小心点儿。我告诉你啊，
1: 你说真的？
2: 就小心点吧，你。我请你去。
1: 你就不能慢点啊？吓我一跳。
0: 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
1: 有鬼，当然有鬼了，我就是鬼，那你还跟我一起过什么日子？
0: 跟你过日子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不跟你说历史，说现在吧。陆振海，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是，是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吃面条滴香油了。
0: 我没见你吃面条滴过香油。
1: 杨司令，您老人家日理万机，能见着我吃面条吗？
0: 不是，
4: 同志们，我们厂今天正式进驻了军代表，我来介绍。

下，这位就是驻军代表吴团长。其实吴团长也是我们厂的老熟人了，就是以前的吴参谋。下面我们请吴团长给我们做重要指示。

0: 个牌子，你该挂哪儿挂哪儿啊，别挂我们家门口，我看了我心里堵得慌。
1: 哎，陆正海，你对待革命怎么是这个态度啊？
0: 我哪种态度啊？杨玉华，你这个司令要待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不腻啊？你知道你该干什么吗？你应该当好你的厂医，当好你的杨大夫。
1: 陆正海，你给我听清楚，你这样子是很危险的。
0: 我怎么危险了？你看这个大院。
1: 你不能这个样子。
0: 我哪个样子？
1: 你脑子坏掉了。
0: 我坏掉了是吗？你看这个大院，是你们坏了还是我坏了？这还像什么呀？
1: 你气死我了！你要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
0: 我不用反省，我就想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我这样我过不了。
1: 你过不了是吧？是不是过不了啊？
0: 过不了。
1: 过不了你滚呢你！
0: 滚是吗？你说的，我滚。
1: 滚！
0: 我现在就滚。
1: 滚滚滚！永远别回来。
2: 不错啊，有进步。
3: 赶紧写作业去吧，玩时间挺长的了啊。
2: 行，写作业啊。
0: 王涛，我还是那句话，照这个形势下去，大院里啊，早晚是一锅粥。到时候受伤害的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了。
4: 今儿这个反动派，明儿那个特务，弄了半天，咱大院都是坏人。
0: 所以我觉得呀，得把这个矛头往外引。
4: 他们能听你的？
0: 事在人为啊。反正大伙现在怀疑我是个特务，我就干脆就当一把特务，跟他们玩玩，把矛头引向我，大伙其他人也就安全了。
4: 这可危险啊。
0: 没问题，我知道怎么做。那个工厂西家不是有个废弃的养猪场吗？我看那儿也挺好，就让他们把我给关到那边去，你觉得呢？
4: 这行吗？有点开玩笑吧。
0: 我心里有数，我有分寸。

0: 陆振海，你这两天晚上在哪儿睡的觉？
1: 你不是不让我回家睡吗？
0: 我不让你回家睡是我的事，你不回家睡是你的事。把你这两天晚上的行踪一五一十的跟我说清楚。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这个必要了。我告诉你，现在你身上的疑点很多，你知不知道？说吧，你都干什么去了？
1: 能干什么呀？睡觉呗。
0: 陆振海，我当初怎么就会嫁给你呢？后
1: 悔了是吗？我还后悔呢。
0: 陆振海，我好言相劝，你听不进去是不是？行，我告诉你，有你倒霉的时候，你等着吧。

0: 毕竟是父亲，刘司令，我想通了，在革命利益面前，个人的感情一文不值。
1: 任玉涵同志，感谢你，太让人感动了。我代表大联盟感谢你。记住，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0: 坚强果断，随机应变。
1: 非常好。

险恶了，没想到阶级敌人就潜伏在我们大院里。现在只有陆振海这只猫头鹰露出了尾巴，最重要的黑鹰还没有出现，我们一定要放长线钓大鱼。只是难为你了，杨玉环同志，你跟陆振海

0: 陆振海，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是这个谈心工作可是不能含糊啊。你别哈欠连天的，你还是把你的问题如实的交代了吧。
1: 怀疑我？我这是启发你，启发你交代问题。什么问题？
0: 你自己知道啊，你比我更清楚。你干嘛去？
1: 我困了。
0: 哎，你什么态度？

假如这电台不要灰心，要学会跟陆振海斗智斗勇。这个狐狸再狡猾，它也终究是要露出尾巴的。你看这个高铁上狡猾吧，一问三不知，最后怎么样？我还是从他嘴里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站住气，啊，好了，多用个脑子。

0: 这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
1: 干革命。
0: 干革命，还送到家，不错，挺周到的。
1: 少阴阳怪气的啊。革命工作的需要，
0: 别整天跟我革命革命的，谁革谁的命，还真说不定。

0: 你呀，现在先量力而行，实在不行了再找我，好吧？哎，安检同志，你先去吧，我跟杨玉环同志还有重要的事商量。是。
1: 杨玉环同志有什么新情况？
2: 刘司令，我试着和陆振海对上梦话了，可是无论我怎么问，他都不说电台藏在什么地方。
0: 这小子睡觉都那么狡猾。嗯，不过他说7月12号有行动。7月12号有什么行动？
2: 别说。
0: 看来革命行动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杨玉环同志。
2: 到。
0: 从现在开始。
3: 必须严密地把他监视起来。是，放心吧，司令，我一定对陆振海严密监视。好。是，我承认，有一个特务组织在跟我联系。
2: 说实话，我真的挺害怕的，我也需要你的帮助。
3: 这么说，你就是猫头鹰？
2: 是，他们都这么叫我。
3: 127，什么意思？这我确实不知道，我在等他们的指令。
2: 陆振海，我没法帮你啊！我现在只有和你决裂。
3: 杨司令，我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戴罪立功，这样你们把我关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你早干什么去了？
2: 说他是特务，有证据吗？当然有了，证据确凿。你就不能帮帮他？我一直都在帮他，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是特务。哎，你们怎么确定他是特务呢？他自己说梦话交代了，说梦话，这没根没据的能当证据吗？芳草，这叫什么？ 这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知道吗？他心里有鬼，他憋不住，他说出来了。其实知道郑海是特务，我也挺难过的。可是感情代替不了理智。他被隔离了，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办？他自己要求隔离的，我能怎么办？

郑海，我们是夫妻，我把你交出去，是不忍心看见你走上绝路。你呀、啊，你还是如实交代吧，啊，争取宽大处理。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觉悟提高，你把问题交代了就出去了。你要是一意孤行跟迪特走的话，那你就死定了。

陆振海，我这是为你好，你懂不懂呀？真是的，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你这人的觉悟怎么这个样子？说吧。 我告诉你啊，陆振海，你这是顽固不化，不可救药。你一意孤行，你等着吧。

0: 他这人爱干净，打盆水把脸给他洗干净了。知道了。不许饿他啊，让他吃饱。
1: 是。
2: 来，爸妈粥好了。
1: 嗯。
0: 来，快点吃。
3: 来，喝点粥。你看，你看，我说多少次了，你别老掉，是不是浪费？
4: 我是故意的。
3: 我就生你这个气，哎，提醒你多少次，你都不长记性了。是，啊，对了，那老话是怎么说来着？哎呀，锄禾日当，锄禾稻晌午，汗滴满胸脯，谁知碗中米。 来的好辛苦，是这么说的吧？啊，
4: 是，吃吧啊！
1: 哎呀，我下次注意就行了。
5: 妈，你别老说我爸，他也不容易。
3: 我就是想说他，咱们家都是因为他这成分不好，连累了咱们大家伙儿。叫什么来着？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是吧？
1: 哎哎，妈，那个我爸出身不好吧？
3: 他没法选择，但是革命的道路还是可以选择的。是，咱爸是不是也不愿意当地主，对吧？
2: 对对，
1: 妈，你以后别说我爸了。雷恩金同志在吗？
2: 哦，在。
1: 刘司令，刘司令，您坐吧。雷恩金同志，我今天来是向你们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经过我们内查外调，你的父亲柳富贵同志的情况，我们终于搞得水落石出了。 刘富贵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党员，是潜伏在国民党保密局石家庄站的地下党的同志。老刘同志，可惜刘富贵同志在解放前夕壮烈的牺牲了。他的身份我们也调查清楚，他是固能成分，所以你的身份从今天开始更正，也是固能，你就是革命烈士。 老刘，这些年你忍辱负重，受了不少委屈，我代表厂，代表全厂职工，向你表示慰问。
6: 哎，爸，坐下，坐下，
1: 没事，爸，没事吧？

高门墙，我们抓，实在高门就再来，实在高门墙是。

0: 进来，谁啊？
1: 杨司令，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汇报。
2: 什么情况？
1: 我跟踪乔王子，他确实去找陆展海了。你看清楚了？对。 猪场有人把守，他怎么进得去呢？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我就在想，要是能带着你一起逃走多好，逃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地方，只有你、我还有小孩。

0: 什么？怕吗？
1: 如果我说怕，你会笑话我吗？
0: 当然，胆小鬼。

0: 梁玉环同志，怎么了？
1: 我彻底和特务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和陆振海离婚。
0: 太好了，这才像造反派司令，我支持你。

0: 什么意思啊？离婚？你想好了？哼，我当然想好了。一个流氓，一个破鞋，在一个破庙里头，竟然还浪漫起来了，哼，太可笑了！我怎么会看上你？ 怎么会跟你过了这么多年？
1: 你后悔了？
0: 当然后悔了，我一千个后悔，我一万。

0: 什么？零二机组就真的修不好了？
1: 真的修不好了。现在就连本体班的罗大车罗师傅都没办法了。
0: 安总，零二机组是国防专用机组，它修不好是绝对不行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是啊，现在零二机组要做的是动平衡和静平衡，我们做了很多次了，都失败了。
0: 我不管，失败了也得修。零二机组的正常运行耽搁不得。
1: 我们也知道耽搁不得，可是现在没人能干这活啊。
0: 真就一点办法都没了？
1: 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怕行不通啊。
0: 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倍的努力。
1: 有一个人能行，陆振海陆师傅。
2: 你们俩尽快把这份文件下发到各个班组。
3: 是。
2: 吴团长，
4: 刘斌，
2: 欢迎你来光临指导。
0: 把陆振海放了。
2: 放陆振海？那陆振海是围剿特务，不能放。
0: 零二机组需要他，这比什么都重要。你知道，零二机组是国防专用机组，如果他不能正常运转，责任谁也担当不起。
2: 我不管哪个机组运转，陆振海是特务，我不能放人。
0: 刘斌，我告诉你，我曾经说过，不管哪派，不管是谁，如果影响到机组正常发电，我绝对不客气。请你配合我的工作，立即放人，不然的话，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2: 吴团长，我不管发电不发电啊，陆振海是特务，他跑了谁负责？
0: 有我在，他能跑吗？少废话，放人。
2: 吴团长，你就不管发电不发电，叔叔打
0: 刘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不放人，我要采取强制措施。
2: 吴团长，你这是干什么呢？不能
0: 放人。哎哎，
2: 何苦呢？啊，去，赶紧把陆振海放了。
3: 是，快去。
0: 是，
2: 吴团长，他是特务。哎，
3: 他是特务，不能让他跑了呀。吴团长，
2: 一点解决觉悟都没有，一点觉悟都没有。

0: 陆师傅，喝水。陆师傅，零二机组的情况现在很复杂，主要是振动值太高，我们调集了厂里所有的技术人员和工匠，都无法解决，就连罗大车罗师傅都告饶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次全靠你了。
1: 我尽力吧，陆师傅。只要你修好了零二发电机组，我们会对你的事情重新调查。相信我们，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是军人，不说谎。

0: 郑海同志，解决了吗？
1: 没问题了。
2: 真的？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启动。

0: 坐坐坐，几位师傅辛苦了啊！灵儿机组抢修，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啊！这样，今天我请客，犒劳犒劳几位，咱们喝一口小酒啊！罗婶，
1: 罗婶，
0: 吴团长，干什么？您去弄几个菜，一瓶小烧酒啊！我跟几个师傅少喝一口。
2: 好，你等着哈。哎，在座的师傅们，你们也辛苦了。咱们今天这么多人，我也请不过来。这样，大家随意愿意喝一口的，去罗婶那儿有烧酒，啊，酒钱算我的，我们庆祝庆祝，怎么样？
3: 哎，大伙子，快上菜。
0: 师傅，乔师傅，你们师徒俩。

0: 今天真是给我紧张坏了。你们俩是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地把机组抢修好了，了不起的技术。
1: 听说以前你开车那个驾驶技术也是一流的。
0: 那不假，当年大比武我表演的是钢轨过悬崖，技术惊动了军区司令许世友啊，许司令那叫好啊。后来许司令还请我喝了庆功酒。
2: 许司令还跟你喝酒呢？啊，他酒量特大吧？
0: 那不是一般的大，就这一瓶白酒几口就下去了，也是因为高兴又喝了一瓶。
3: 没醉，
0: 有点醉。后来许司令高兴了，喝完酒不让我们走，他竟然哼起了家乡小调，唱得好啊。对了，今天几位师傅咱们也高兴啊，咱们也唱一唱怎么样？
1: 好，那我们就请吴团长给我们来一声。
0: 来来来，诸位师傅，我听说陆师傅京戏唱得不错，我们大家请陆师傅唱一段京戏怎么样？
1: 不，我很久不唱了，我不行，很久不唱了。哎，
0: 陆师傅来一段。
1: 那唱样板戏。哎，
0: 要唱就唱老戏，老戏听着有味儿。
1: 那就唱老戏。
4: 老戏不能唱，老戏那都是疯子修的大毒草，在这唱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啊？延安时期毛主席看了根据水浒改编的评剧逼上梁山，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老人家也没说历史剧老戏就是毒草啊，有什么不合适的？陆师傅，来来一段。
4: 来一段。
1: 那就来一段击鼓骂曹怎么样？
0: 好，曹操是大奸臣，骂一骂解恨。
4: 对，
2: 今儿挺高兴的，要不咱来一个今日痛饮庆功酒怎么样？
1: 我不骂奸臣怎么能够痛饮庆功酒？奸臣骂了才能痛快。
0: 好，老师傅跟我投脾气痛快，今天您唱什么我就听什么，击鼓骂曹。
5: 吴团长酒壶。哎，
0: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老师傅。
6: 骑驴的要看军手胯下，英雄落魄走天涯，到后来

0: 乔凡爷，
1: 你喝多少酒啊你？你在哪儿喝的酒啊？
0: 我今天发工资了。
1: 怎么花了你？你喝酒了？
0: 我今天请我们车院的人喝酒，都喝，都喝。没全花，还留了一点。
1: 你干嘛请人吃饭呢？你花那么多钱，咱们怎么过呀？
0: 我高兴，我高兴。
1: 喝太多了，这是几啊？
0: 这是我骗你的，王爷，今天我特别高兴，零二工程陆仁海刚才效益立功了，真的我特别高兴。吴团长啊，就那个吴团长请我们吃饭，请我们吃好饭。陆振海今天以后，他唱那个鸡。

1: 你别胡拖了啊！我小声唱《鸡公阿曹》。罗主任，哎呀，市经管会对你们厂这起案件非常重视，害我带领工作组进驻。说，哎，是。命令我尽快查清结案，这可需要你们多多配合和支持啊！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先走访吧，听听群众们的反应。好。
2: 发现厕所里面有蚂蚁字的是你家唐天明吗？
3: 啊，那个是我家小孩。
2: 那唐天明呢？
4: 他去那个他三姨那儿去了。
1: 我们现在弄明白的是，到底是谁把厕所后墙抹的香油？
3: 那我们也不知道。
4: 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
2: 我抹的。
3: 你说什么？是我抹的。你抹的？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不是小孩，哎，唐叔，是陆振海让你抹的，还是你妈让你抹的？是我偷偷抹的。那你哪来的香油啊？
5: 有一次妈妈出去了，陆大大给我做面条，我说香油好吃，就向二姨家借去了。
1: 小朋友，那我问你。
2: 你为什么要往厕所上抹香油啊？因为天明哥说能招惹蚂蚁，正好厕所蚂蚁多，我就拿香油往厕所后墙沾了点。
1: 那你为什么要写上1/27和黑鹰这几个字呢？
2: 1/27是我妈的生日，我想买一个黑鹰风筝。
6: 小海，你才上小学1年级，黑鹰那么复杂的字，你怎么会写？吴阿姨，嗯，你忘了吗？我问过你呀、啊，
2: 还真问过我。
6: 回来了，回来了！工人带着同志们。
7: 出来一下啊！同志们，吴团长有件事儿要跟大家伙宣布一下。吴团长，你说吧。工人大院的同志们，今天我要澄清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黑鹰案件。 经过我们慎重仔细的调查，纯属子虚乌有，可以说是一场误会。我们不能草木皆兵，更不能冤枉我们自己的同志。好，好，好，就这些，啊，大家好好休息。好，好，好。
8: 我爸不带你回去吧，回去吧。哎呀，刘婶，刘婶啊，
7: 这程小子真够厉害啊！这这么大一个乱子，
8: 我还想要黑鹰风筝。
7: 行，风筝我给你包了，咱们把黑鹰给放到天上去啊！
9: 不说孩子了，不说孩子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玩去吧，玩去。

0: 下班了，
1: 郑公子刘主任让你下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0: 有什么事儿吗？我下班后还有别的事情呢。
1: 刘主任说了，你必须去，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不去后果自负。
0: 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刘主任，找我。
1: 坐。
0: 我不坐了，有事儿你就说吧。
2: 我这里有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你看看吧，非常完美。
0: 你怎么会有他？
2: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太完美了，可惜啊，可惜张劲松英年早逝，要不然一定会有更多的作品流芳百世。
0: 你卑鄙！
2: 我卑鄙吗？我卑鄙吗？说我卑鄙的人大有人在，多你一个不算多。
0: 刘斌，你究竟想干什么？
2: 我想跟你交换。如果你跟了我，我让这个珍贵的作品完璧归赵。

0: 如果不能，那后果非常严重。有可能看到这幅作品的人就不止我一个，也有可能在某一天，他就出现在我们厂的黑板报上，而所有的人看到这幅美丽的作品。
1: 王八蛋，给我！你
0: 杨玉环，杨玉环，
1: 给我！
0: 杨玉环，杨玉环，哎呦！

0: 你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非要走上这条路啊！
1: 不用你管，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可以告诉我，咱们一想办法解决好不好？
0: 杨医生，杨医生，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放开我！你不该救我，你不救我，我就已经结束了。
1: 杨医生，你记住了，只要你活着，你就还有希望，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怎么活呀？我没脸活下去。

0: 哎，安总，你有事吗？
1: 小李，杨医生今天没来上班。
0: 哟，好像没来吧？没看见他呀。
1: 啊，行，你忙着啊。
0: 哎。
2: 局长。
0: 哎，安总。
1: 局长。
0: 嗯。
1: 看见杨玉环杨医生了吗？
0: 没看见，也不知道他最近忙什么。没事了吧？我上班去了啊。
1: 余章，你看你们过去关系一直都不错，他现在落到这个地步怪可怜的，能帮他就帮帮他好吗？
0: 这还用你说吗？放心吧。啊，
3: 杨医生，杨医生，
4: 谁啊？
1: 杨医生，

0: 杨医生，你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挺冷的。
0: 冷？杨医生，你发烧了，要不送你去医院吧。
1: 没事，帮我拿点药吧。
0: 吃药怎么行呢？还是去医院吧。
1: 我是医生，我知道，吃点药退了热就好了。你帮我拿一下药吧。啊，
0: 你别动。
1: 那个抽屉里，
0: 这个好，你。

0: 杨医生我给你做了碗姜汤面，来慢点，坚持住，好，慢点，来趁热吃了，发发汗就好了。行吗？能端住吗？
1: 谢谢。

0: 始呢，我们要革命生产两手抓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必须出勤，要保证我们机组的正常运行。大家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0: 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干活去吧。
3: 安总，
2: 哎，走了啊。
0: 哎，安总。
2: 安总。
4: 黄草。
0: 有事儿啊？
4: 也没什么，一件小事儿。
0: 啊，那您说。
4: 嗨，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哎，黄草，你坐。哦。黄草，你这人心肠好，没什么心眼儿，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0: 安总，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呗。
4: 行，那我就直说了。杨一环现在情绪很低落，甚至自杀过。你看，你能不能去好劝劝他，开导开导他？
5: 谁啊？
0: 玉环，我给你带了锅面条。你崴在哪儿啊？我帮你盛吧。在那儿啊。

0: 然后这个地方也全是红的，这边也那是红沙，然后地面上也铺着红的。这边买个大衣柜，这边也放个大衣柜，怎么样？
1: 大衣柜咱还买吗？那么贵？
0: 当然得买了，结婚嘛，那可不得能像样一点。
1: 振海，去登记前你陪我去办件事儿吧。
0: 嘿，别说一件事儿，一百件事我都陪你去。你说，
1: 我想去看一眼静松。
2: 芳芳，我觉得是应该的，我陪你去。嗯。

0: 季总，你是个爷们儿，祝福我们吧。从今年开始，年年清明，我带着芳草、小海过来看你，你在那边好好的。
1: 季总，你好好的啊，你是个好人，是我的恩人。你放心，我跟小海会好好的。 我们会经常来看你的，咱们给劲松鞠个躬吧，啊，小孩。

0: 真的够不够？应该够了。写完了没有？你们俩赶紧。小朋友，知道陆振海师傅住哪里吗？
1: 知道。
2: 陆振海，陆振海，陆振海，有人找你，有人找你。
0: 您就是陆振海师傅吧？
1: 对，您是。
0: 我受军分区首长的命令，请您马上到军分区报到。
1: 什么事儿啊？
0: 去了就知道了，车在外面等着呢。
1: 那回家说一声。
0: 不用了。

0: 情。
1: 哦，好，那麻烦你跟胖子说一下啊，干嘛？跟你妈说一下啊。
2: 注意安全，
1: 好好好。你是。
0: 这边请。
3: 山区完成一个紧急的国防工程，从这一刻起，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国防建设者了，无论有什么事情都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执行命令。

0: 这还真好，方总，怎么回这样啊？这是要干嘛去啊？
1: 我到现在脑袋还是懵的呢，说是什么去北疆，做一个什么军用电站的建设，要走将近2年时间呢。哦，
0: 方总，咱没事啊，没事，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让咱去，咱就去呗。你说呢？想开点啊。
2: 乔师傅，这是您的包，
3: 谢谢您啊。
0: 你落了些东西，我给你带过来了。
4: 还有那把板子。
0: 你看这个你就不用带了。刚才首长说了，那边什么都有，
2: 自己用得惯的东西顺手嘛。
0: 好，好。
4: 会见时间到了，各位家属可以离开了，大家抓紧时间离开啊。
0: 那
2: 现在就走了。

0: 振海，那你到那边挺艰苦的，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哦。
1: 你放心吧，刚才首长也说了，那边吃的住的肯定比家里好。

0: 就别再想了，就再推迟一段时间呗。你看这房子多好，看着就舒服。哼，要不你就搬过来住呗。
1: 现在搬过来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1: 搬过来，还是登记完了，办完了事儿再搬过来。
2: 行吧，别想了，好事多磨。是。哎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身材不错。
2: 求求你们，帮我把它撕下来好不好？求求你来帮我把它撕下来吧。
4: 让开，
2: 就让开。
4: 我不管。 这是谁干的？谁干的？混账啊！缺德呀！
2: 走，求求你帮我把它撕下来好不好？
4: 你过来。

杨医生，杨医生，杨医生。

1: 医生，这是谁干的呀？
2: 就是这个刘斌，他不但侮辱了我，他还纠缠起来没完没了。我要是不答应他，他就用这种方法来制止我。
3: 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0: 我们要严明监视，严明监视啊！刘斌，你简直就是个畜生！
1: 你看你这副臭德行，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把人给糟蹋了，还这么侮辱人家，你还是人吗？我糟蹋谁了？你告诉我糟蹋谁了？杨玉环。
0: 遭到杨玉环了，有证据吗你？啊，关你个屁事儿！你跟杨玉环，你看上杨玉环了，个臭东西，给我滚出去！
2: 你个畜生！你这个畜生！要我弄不要你打，我就跟你无。

0: 报告处长，陆展同志到了。
1: 陆展海同志你好。
2: 市长好。
1: 早就听说你是战备高手，我们国防工程需要你的技术啊。
2: 市长放心，为国家我竭尽全力。
1: 我们的战备电站就要调试运行了，你可得给我们露一手。
2: 一定的，毫无保留。
1: 好，请坐。

你不是告诉过我吗？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

0: 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 我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安静，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1: 杨医生，你是我见过最聪明，也最勇敢的女人。
0: 你对生活富有热情，生活是那么美好，你应该活着，好好的活着。你也很美好，我从你的眼神当中感受到了你的坚强。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来就这样守着，她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1: 可惜啊，他因公脑组织受到了伤害，成了植物人，瘫痪在床3年多，他还是离开了我们这个温馨的家。我知道，
0: 你的内心一定也很煎熬，但是就一直这样默默的守着他，真的很。
1: 杨医生，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0: 走吧。

芳草，见字如面。我们是保密单位，信件必须通过层层审查，不好多写一些感情过浓的话，请您谅解。唉，要是我们的婚礼早一天举行多好，不过这样也许更好。有了强烈的思念，再苦再累也淡化了。芳草，既然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我们就讨论一下结婚的新房怎么布置吧。我的意见是，咱们的床单、窗帘都是红色的，包括被子也换成红色的，还有桌布也要换，都换成红色的，这样多喜庆啊！哎，还有锅台啊也要换，换个好烧的，你说呢？

0: 杨玉环和安健这两颗尘封已久的心灵，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被彼此的真诚打开了，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
1: 田秀，田秀，你怎么还躲我呢？啊，这怎么大半夜回娘家？这嘴怎么了？

0: 他是不是又打你了？是不是？
1: 喝了酒就打人。
0: 你说你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他老打你，跟他过什么呀？离了得了呗。
1: 离了又能怎么样？
0: 最起码你就不用再挨打了，你知不知道？
1: 他就是块滚刀肉，蒸熟也煮不烂，根本就离不了。
0: 天雄，疼不疼？
2: 柳志强，柳志强，你掉茅坑里了还是顺下水道跑了？
0: 别叫了，都睡着觉了，叫什么呀？哎，哎，天秀，天秀。气死我了，这真是！
3: 唐天秀，你给我出来！唐天秀，我出来，来，给我回家！唐天秀，出来，给我回家！唐天秀，
4: 嚷嚷什么呀？嚷嚷什么呀？你天天打老婆，你还是个男人吗你？
3: 我打老婆怎么了？那是我老婆，一吵架就回娘家。哎，我说你这个爹怎么当的？不教育教育你姑娘啊？
4: 小子，我告诉你。你要再敢动天秀一指头，我就不让和你过了。哟，
3: 你说了算呐！今儿啊，我就领我媳妇回去。
4: 什么叫我他妈说了不算？
3: 什么玩意
5: 儿你？你这，你说，听我说，你有什么话好好说呀？啊，你在这大当院的，你说多丢人！你想你们家女婿怎么这么缺管
3: 教？你给我起来，老东西！哎，
4: 你还敢动你妈？你怎么还敢动你妈呢？你，
3: 你怎么动手？哎呀，
4: 别动手！
6: 起来呀！
3: 老大
6: 爷，
3: 老
6: 大爷，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
0: 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
7: 好样的，志强，够爷们儿，打得对，什么玩意儿这是？
8: 妈，
9: 对，打得对。那个天秀，别哭了，给他打了一回，什么东西啊？
4: 瞧你找这个东西，不管，不管，进来。
8: 对不起，
4: 进来，你们进来，
8: 不管受委屈，
4: 不管。
9: 哎呀，
7: 好的，开门口来，
9: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7: 别生气了，劝劝劝劝，回去吧。这什么玩意儿？你
8: 没事吧？我刚看你那个时候，
10: 他没事儿。

0: 刘志强，你可够有血性的啊！我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冲上去了。啊，情不自禁是吧？
1: 什么情不自禁啊？那赵玉忠都拿板砖要打唐叔了，你说我能不上去吗？
0: 你算了吧，这要不是唐天秀，你能冲上去？
1: 行了行了，你跟你说的是什么呀？你。
2: 刘志强，我问你，我要是挨打了，你能不能冲上去？
0: 你是不是傻呀？你是我媳妇儿，要不你找俩人打你，你看我上不上？
3: 我打死他！我
0: 太差不多。我告诉你吧，打你媳妇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3: 刘志强，你给我下来！我下来！
0: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是小子，我下来了。
4: 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3: 不是，他们老在大院里喊对咱家影响不？
0: 刘志强，你要爱我，你就别去。刘志强，哎，你要去了就别回来。
3: 下来。 你嚷嚷什么呀？啊，
4: 刘志强，我问你，你和我老婆什么关系？我打老婆，关你什么事儿啊？
3: 我告诉你，天秀是我发小。
5: 你打的又不行，你再敢打我还抽你，信不信？
3: 哎呦，你抽我来怎么的？还想抽我呀？
5: 哎哎，干嘛呢这？小赵，怎么了？
3: 起来起来，没你事，你过来来。
5: 哎，我死！住手！住手！
6: 志强，
5: 住手！
6: 志强，
5: 住手！
6: 志强，
5: 小兔崽子，反了你们了！
3: 志强，
5: 烈士的后代你们也敢打吗？
3: 烈士，谁是烈士啊？

0: 他爷爷就是烈士，举过炸药包，堵过敌人的枪眼。你们打他，就是打革命烈士的后代。我数三下，你们不走，我这铁线可不认人。一、二，
1: 还不走？
0: 三。
2: 太棒了你！
3: 刘志立，好，没什么，比起我爸爸，差得很远。
2: 志强，哎呀，
4: 爷，里面好像着火了，
2: 着火了，
4: 对，这危险不顾，赶紧给我撤，
3: 赶紧给我撤。

0: 一声巨响，不仅带走了安健年轻的生命，也带走了杨玉环再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安健的因公牺牲，让杨玉环心如刀割的痛，他再次想到了死。可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腹中已经有了他和安健的爱情之果时，他决定要为安健留下这个孩子。
1: 老叔啊，你这现在是真的不太一样了啊。
2: 那当然了，英雄的后代嘛，有责任有义务把英雄的故事说给孩子们听。打竹板听我说，英雄的年代英雄多，英雄的故事千千万，柳福贵的故事唱不完。哎，那位同志问了，柳福贵是谁呀？柳福贵啊，柳福贵就是我父亲呐，我父亲就是地下党。哎，说解放前的石家庄还残留着部分国民党，他们垂死挣扎，心不死，阴谋破坏，丧天良。正这时，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柳福贵接到任务，大步流星，只身一人往前闯。抬头看，虽然是乔装改扮，日夜兼程，很疲惫，可是掩不住他的英俊潇洒好模样。只见他身高足有一丈二，两只臂膀有力量，大大的脑袋像铁球，俩眼一瞪像铃铛，手掌这么一伸过去大，双脚踩地似熊掌。
3: 爸，你这说的是我爷吗？怎么跟鲁智深似的呀？
4: 纯属瞎编。
2: 你懂什么？这打酒去，快去打酒去！你别愣在这儿，做饭去，回去。
5: 继续讲吗？有人跟着讲吗？
6: 继续讲，
2: 还想听啊？
4: 啊！
2: 英雄的故事，明天讲。
4: 啊！哇，继续讲，
5: 接着讲。

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

我会好好活下去，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苦有多难，我都会把他生下来，我会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吧，我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些了。

0: 我都不知道中午该吃什么呢，现在。
1: 那我哪知啊？怎么样啊，振海？来信了吗？他？
2: 来了。
1: 说是天天吃肉的。真的？中家人能回来一趟就好了哈，把你们俩的婚结了。嗨，这他说了也不算，得看形势。行，走，拿包饺子去。
0: 走，班长。
1: 哟，
0: 我们村长叫你马上去厂里头有紧急事情。
1: 现在啊？
0: 对，马上。
1: 哦，好嘞。
0: 那饺子，我给你留着，
1: 你给我留着啊，那我先走了。
0: 哎，哎呦，
1: 吴团长，
0: 乔方草同志，这次请你来，是北方有一个秘密的军工项目，需要思想过硬、技术过硬的电力工人去支援。经过我们的慎重考虑，想推荐你去，怎么样？有困难吗？
1: 是陆振海去的那个地方吗？
0: 这是另外一个项目。 来坐。怎么，有困难？我服从
1: 领导安排。好，那就这么定了。记住，这次是军工保密项目，对外只能说是去其他电厂进行技术支援，对自己的亲人也必须这么说。明白了，我会遵守纪律的。
3: 车都坐了好几天了，还不停。你不知道咱们去哪儿啊？这是去哪儿啊？难受死了！难受死了！哎呀，难受死了！来，快后边跟上！快跟上！
4: 同志们一路辛苦了，你们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秘密移动的发电站，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它们保养好、调试好，关键的时候能够拿得上去。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暂时这个地方很重要，大家也辛苦了，请问大家早点休息吧。来，放他们走。谢谢。
5: 没事吧？哎呀，没事，有点晕车。刚才还好好的嘛。歇会儿就好了。那你过去歇会儿吧。来来来，我搀着你。哎，
0: 没事。
5: 往那边，往那边。飞奔的车轮带着陆振海对工人大院的眷恋。 带着对乔芳草的思念，向着自己久违的家乡驶来。陆振海哪里想象得到，老天正在和他开不大不小的玩笑。此时的乔芳草已经身处他乡，他做期待的久别重逢，得到的只是天各一方。
6: 陆师傅回来了！陆师傅回来了！陆师傅回来了！陆师傅回来了！
7: 真海回来了，
8: 师傅，你怎么回来了？
7: 完成任务了，
9: 不理我你啊！
7: 瘦了，瘦了，瘦了哈！哎呀，
8: 是啊，累了吧？
6: 你看芳草刚走，你就回来也没见着。
7: 哎，
10: 那个，震海刚回来，让他回屋休息休息啊。
7: 行，那聊，行行，那我先回去。

0: 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 真是，我也是这么想。这天盼了好久了。行，到时候让你姐夫一块帮你吧，帮你收拾。哎呀，
1: 不用，我自己就没问题。
2: 怎么着，你？
1: 那你怎么着？
2: 我要跟天明哥去玩。
1: 那行，
0: 玩
1: 吧。
2: 行，回头让你姐夫来帮你。
1: 不用，不用。好，范姐，那我就不送了啊。
2: 哎，好，
1: 好。

0: 我说，多炒个菜，把镇海叫来一块吃吧。
1: 叫了，他说刚回来，想收拾收拾屋子，就自己对付点儿。
0: 如果再留出来，我们多拨点待会儿送去。

陆振海的突然出现，再一次燃起杨玉环的希望之火。他当然知道，这个希望之火不仅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所以，他必须牢牢抓住这次机会，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再放弃，哪怕是不择手段。因为杨玉环知道，他再也没有退路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他只能铤而走险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没事儿就不能来吗？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梅菜扣。

0: 我真不需要，我这有，你端回去自己吃吧。啊，我知道，我这是热脸贴冷屁股。没事，我不怪你，我就是觉得咱们夫妻一场嘛，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这到了分手了，连一顿散伙饭都没吃。 今天刚好芳草不在，我就想给你吃一顿饭。以后我就不打扰你了，行吗？
1: 坐吧。
0: 哎，这屋子的味道真是好熟悉啊！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到厂里来，手划伤的是我给你包扎的。我第一次握着你的手，真的是觉得好温暖啊。我就在想，我要是一辈子都能牵着这双手，该多幸福啊。

0: 你还记得你跟我们排练八大员吗？你跑调了。
1: 我手风琴也跟着你跑了，只不过大伙儿都没听出来。
0: 挺有意思的。
2: 你少喝点。
0: 没事儿，不就这一顿酒了吗？
2: 行了，不能喝那么多。
3: 怎么还不去啊？发什么呆呀？怎么了？
4: 我在镇海那儿看见杨玉环跟他在那儿喝酒呢。
3: 谁？
4: 陆镇海和杨玉环在那儿喝酒呢。
3: 你没看错吧？
5: 废话，我眼瞎呀，我看错。
3: 可以理解，毕竟夫妻一场，在一块叙叙旧。
4: 我是怕杨玉环又出什么幺蛾子。
3: 你呀，我说了说你。就是这个好事来之前，你就想的特别多，特别多有什么用？再话退一万步说，小海是谁的骨肉？是陆振海和他小姨的。就杨玉环就一顿酒就把那个陆振海就怎么了？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没说我不相信陆振海，你就这么相信杨玉环啊？
0: 结婚以后，我老是跟你说我回来要晚一点，卫生所有病人等我。其实我是骗你的，我就想让你先把饭菜都做好了，我回来就可以直接吃了。我喜欢吃你的饭菜，很好吃。对不起，我一直在跟你撒谎。

0: 帮我扳手。
1: 安师傅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马上就好了。
0: 可以了哈。
2: 试试吧。
0: 打开电源。
2: 哎，
0: 二师傅，
2: 二师傅，
0: 安师傅，
2: 安师傅，
0: 来人呐，赶紧的。

0: 这边空气挺好的。啊，这儿还有个凳子，来坐这儿。这咳嗽还没好呢。
1: 快了，大夫说我在市场停药就没问题了。
0: 在这儿生病可真遭罪啊。其实，你哥真是个好人，我们大家都这么觉得，就是走得太早了。 真可惜啊！是啊，
1: 对了，我听说你跟陆师傅要结婚了。
0: 啊，快了。
1: 真好，陆师傅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祝你们永远幸福。
0: 谢谢。

0: 要不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去帮你拿点水啊。
1: 谢谢你。
0: 哎，没事。

0: 许夫妻啊，对对对对对，哎呀，玉环，你这么吐，有些日子了，你怎么了你？啊，你是不是惹事儿了？啊，
1: 没有啊，侯奶奶，我们都挺小心的，
0: 说漏嘴了吧？
2: 这怀上了吧？这跟谁的呀？你都不敢下楼了吗？你说振孩儿，嗯，他们不是离了吗？
1: 架不住这狐狸精勾引的，一勾一个准儿，我都看见了。哎呀，
2: 这要房涛回来，这个大院又该热闹了。
1: 谁说不是呢？
2: 哎呀，哎呦，谁回来了？
1: 哎呀，这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涛回来了！哎呀，房

0: 这都闷了多长时间了？打开天窗说亮话，路人还会问你：杨玉环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1: 唐师傅，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呢？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你们不清楚吗？哎呀，你跟我说没用。
0: 你跟人姐俩说清楚啊！现在全院的人都知道你和杨玉环的事儿。方总，既然我说什么你们都不相信，那我就让杨玉环亲自过来跟你们说清楚。

0: 陆振海来了。振海，来，我给你倒点水吧。振海，我不喝水，你就告诉我，那孩子到底是谁的？
1: 喝那么多酒，
0: 别说那些没用的，你直接告诉我，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1: 你的。
0: 杨玉环，咱俩夫妻一场。

0: 是你的。
1: 不说是吗？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郑涵，你答应我，
1: 你有话起来说呀！
0: 你不答应我，我不进来。
1: 我也得知道什么事我答不答应你啊？
0: 郑涵，你要帮我。
1: 我得有我的原则吧？你快起！
0: 我郑涵，孩子的爸爸死了。

0: 一中午了，大太阳底下晒着，你不怕他中暑啊？去。
1: 现在说什么都多余的，你让他洗吧，洗洗他心里边痛快。

0: 燕儿，我跟你说实话吧，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着，我就在想啊，这个孩子会不会不是陆振海的，是杨玉环和别人的，赖在陆振海身上。
1: 那怎么没这种可能啊？自从刘斌把他裸体照往厂门口一挂，这种时候这姓杨的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啊？
0: 从陆振海昨天晚上那个表态来看，他不像是在说谎啊。
1: 是啊，可是那天一大清早，我亲眼看见杨玉环从他那屋子里边跑出去的呀。
0: 我还能不相信你吗？咱别为这事磨叽了，直说了吧。假如这个孩子就是陆振海的，你说该怎么办？
1: 你别吓唬我，要真是这样，我妹妹可真是得过个大坎儿。
0: 燕儿，我不是拍你马屁啊，你为了他小姨啊，真是操碎了心了。
2: 别着急，
0: 没准杨玉环出来一证明，什么事都没有呢。

0: 看见他是个好人，我做什么我也得把他这个孩子保住我这孩子。我求你让我给孩子一个名分好不好？
1: 玉环，我那我怎么办呀？啊，我应承下来，那人家芳草怎么想？他们家的人怎么想？整个大院的人怎么想？
0: 郑海，我不会干扰你跟芳草的，我真的不会。你们该结婚、该过日子、该干嘛都可以。我只是求你，我求你，你不要告诉芳草孩子是安家的，行吗？
1: 玉环，我。所有大院的人都知道我跟你有个孩子，我再去跟芳草结婚，那我这两往哪搁？我怎么做人啊？
0: 我真是不见家不见，我自作自受，我该是我活该。可是孩子他没有错呀，我求求你了，郑海，要不答应我，我和孩子该怎么办呀？我们还怎么活下去呀？郑海。

0: 您是大人的主心骨，你说我该怎么办？要我说呀，你还是离开这儿吧。
1: 离开？我能去哪儿啊？
0: 厂子不是支援大三线吗？去吧，出去躲上几年也好。
1: 不行，我不能去。我答应过芳草，我要跟她结婚的。
0: 你这个婚结不了。
1: 为什么？
0: 玉环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你认了孩子，芳草会伤心，但不会出人命。你不认这个孩子，玉环可就真的没活路了。
1: 好奶奶，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不能。

也许是老天的刻意安排，就在陆振海面对眼前的艰难抉择一筹莫展之时，他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让他立刻动身前往祖国西南的大三线，支援那里重要的国防建设。由于任务紧急并且具有保密性质，陆振海来不及也无法向乔芳草以及大院里的所有人告别，拿起行包匆

他的不辞而别再一次深深地伤害了他深爱着的乔芳草，许多问题他也无法对乔芳草解释，这让陆振海伤感万分。他不敢奢求乔芳草能够原谅自己，他唯有默默地祈祷乔芳草能够再一次的坚强，他默默地祈祷乔芳草能够幸福平安。

匆匆闪过的景象，陆振海的思绪无法控制地又回到了他深爱着的工人大院，回到了乔芳草身边。陆振海知道，他

0: 哎呀，这是什么？哎呦，一点胃口没有，碰一碰。生了，生了，生了！
1: 谁生了？
0: 杨玉环。
2: 谁生了？
0: 哪儿啊？
3: 女孩，
0: 哭起来像小猫似的，喵喵的，才5斤4两。
3: 小点没什么啊，这个有苗不愁长嘛。
4: 这都是陆振海造的孽呀！燕儿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振海也有苦衷，他不容易。乔芳草终于接到了陆振海的来信，可是乔芳草在信的字里行间里，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想得到的答案。乔芳草难过至极。 他实在不能原谅陆振海的解释，他更不能原谅陆振海的不辞而别。乔芳草不愿意多想下去，他宁愿相信他和陆振海之间曾经的爱情是一场误会，一切都让他随风而去吧。乔芳草下定决心，他要收拾好自己的心情，重新寻找属于他自己的新生活。

0: 文化大院是不是？咱们代表咱们大院参加比赛都认真点行不行？
1: 谁不认真？
2: 哎呦，吵死了！你也天亮，我跟你说，就你这年轻时候，你就跟不上节奏，你就唱歌就跑调。老了你还不协调？
3: 不，那我说我不来跳，
0: 你非得让我来跳吗？
2: 咱们还一会儿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哈。
0: 来，
2: 准备，
1: 来了，不用我，
2: 来，
1: 别转圈，别转圈，
2: 六七八，一二三。 怎么又转？怎么又转两圈？你是不是转了一圈？
0: 那不行吗？我就在这儿，
2: 行了行了，你把消海叫出来。
0: 对对对，
2: 你把消海带学生，对不对？
0: 人见多识广，
2: 那你让他这个辅导辅导我们。
0: 叫叫叫，
2: 辅导行吗？
0: 叫叫叫叫，
2: 可以，
0: 叫
2: 叫
0: 一来。
4: 那你去，你去。
5: 行行行，我们去叫叫啊！
6: 行行行，
5: 来来来，
2: 行了行了，在他出来之前，咱们再练练。你认真点儿。
4: 你我什么时候不认真？
5: 就饶了你了。
4: 你
5: 认真
4: 好了。
7: 一锦和呢，跟平面锦和是有很大区别的。为什么呢？你比方说看这个，这个在侧面看呢，就像是一个菱。
5: 哟，小雨来了。
6: 哎，
5: 安叔叔好。
4: 哎，
5: 放财阿姨好。
4: 哎，
5: 坐坐坐。
4: 好吧，你就让小海给你讲试题啊！
5: 啊，我小海可讲的比我们老师讲的都好。
4: 小海啊，给你的，大家伙儿，等你去指导了。
8: 我就不去了，那。

0: 太难看了，俗。
1: 你再说一遍，有孩子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你在北京学的些什么呀？学的就是这个，在大学里，还嫌我们丢人？那你在北京待着，别回。
0: 哎，我就是要回大院，我就是要回来。哎，
2: 小海啊，北京那么多科研单位，你为什么不愿意去，非要回咱们厂？北京多好啊！
0: 安叔啊，其实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在学校研究的课题呢是汽轮机的热效率改造，我可是拼了命的回来，我就是想把我学到的东西啊用到咱们厂里边，而且厂里边已经决定了建立一个技术攻关组，我就冲着这回来的。
1: 行了，别让人看笑话啊。
0: 那可不能，我的导师啊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可是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把握把这个项目给干好。
1: 充足把握，嘚瑟。
2: 哎，我倒觉得人不轻狂枉少年，年轻人就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股劲儿，我支持你，
1: 我也支持你。
0: 妈，你看看啊，这可是群众的呼声啊！
1: 好，你们都向着他是不是？我记仇，我告诉你们。
3: 来
4: 啊，谁？
5: 哎，
6: 不是这个海、啊，
7: 你看，你看，是不是陆师傅？哟，哎，陆师傅，
8: 我天，还真是！你看，我看看，
9: 还真是陆师傅。哎
1: 呀，陆师傅回来了！哎呀，
9: 陆师傅回来了！
1: 陆师傅回来了！
0: 陆振海，小绿，你爸回来了。
10: 老奶奶，哎呦，
0: 你们去看看。
10: 不是郑海是谁啊？
1: 小海哥，这题你还没给我讲完呢。
11: 哎呦，这是正好回来了。哎，
10: 这不是郑海，这是谁呀、啊？郝奶奶，你身体好啊？哎呦，
11: 心里装的事太多，放不下，走不了，
10: 不能走。
1: 陆师傅，我说前两天这楼上啊，又换家具又刷墙的，感情是你要回来了。
10: 那是那是。哎，唐叔，
12: 你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个信儿？
10: 凤姐姐。
1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10: 振海啊，在外边待了这么多年，没把大伙忘了吧？
13: 忘不了，怎么能忘呢？这不又回来了吗？
10: 我听说这调回来不容易，没沟没门的那没戏，是吧？
13: 还好还好，
14: 师傅，你这工作安排了吗？要没安排，就还回咱们分厂。我现在可是大班长，你要能来，我就有主心骨了。
15: 听组织的安排。田亮，听出来了吗？听组织的安排。你师傅先是有组织的人，人都安排好了。
13: 撤了。
0: 陆老大，
16: 你是？
0: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小海啊。
16: 哦，小海，都长这么大了。
0: 是啊，而且我还清华毕业了，也分到咱们厂了。
16: 你妈他们呢？
0: 我妈挺好的。
17: 芳草现在和安康过得好着呢。
12: 是那个汽技分厂的主任。
1: 振海，
17: 跟玉环打个招呼吧啊！玉环，
12: 主任，
16: 你还好吧？
17: 还好。你呢？
16: 挺好的。
17: 回来就好，
11: 小鱼，快来！
1: 来，小雨，
11: 小鱼，来，小雨，来，
1: 快！你看小雨，这是小雨呀、啊。你走的时候，小雨刚出生，
17: 18岁了。
16: 这是小雨啊！
1: 小雨，快叫爸爸，快叫啊！
18: 他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
1: 小雨，怎么那么没礼貌呢？
18: 礼貌？他没有跟他讲礼貌了，我凭什么跟他讲礼貌啊？18年了，他管过我，顾过我吗？他是给了我生命，可他最后又像泼脏水一样把我给泼了。我凭什么管他叫爸爸？他是人吗？他禽兽不如！哎，
7: 玉环，玉环，哎，玉环，别打孩子。

0: 小云，不哭了，今天妈妈太冲动了，不应该打你，不哭了啊！妈妈错了，
1: 我没怪你妈，我怪的是陆振海，我怪他无情无义，18年都不管我们俩。
0: 来，小云。 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告诉你啊，爸爸他这么多年不回家，他有他的原因。你还小，有些事情妈妈不能够告诉你。怎么说呢？其实是妈妈做了很多事情，你爸爸他心里别扭。
1: 别扭？他再别扭，也不能18年都不看一眼自己的亲生闺女吧？我以后不想见那个人。

0: 小雨，你的心情妈妈理解，可是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的父亲，你要尊重他，听话。
1: 尊重他，我以后一定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的。
0: 这孩子，我跟你说啊，不许胡来啊。
2: 这些年你在贵州挺苦的，埋怨我老婆子了？
3: 怎么会呢，郝奶奶。
4: 刘师傅，喝点水。哎，
3: 谢谢田老师。郝奶奶，这个呀是贵州的特产，您尝尝鲜。
2: 哎呦，你就是礼数多。嗨，没胃口了，给大院街坊们拿去吧。嗨，
3: 每家都有。
2: 正好啊。嗯。你这个，家属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呀？
3: 郝奶奶，这么多年呀，我就没成家。
2: 没成家呀？啊。你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啊？
3: 是。
2: 哎呦，正好呀。那在贵州可真是苦了你了。嗨，哎，那既然回来了，你自己这个事儿有什么打算没有啊？哎，
3: 什么打算呀？没有，走一步啊看一步吧。
2: 那可得好好的打算打算，孩子。
3: 再说吧，

0: 郑海，还没休息啊？你那个突然回来了，小雨他有些不适应，你别往心里去啊。不会的，你放心吧。 郑海，我有个事情想求你一下。什么事儿？你说吧。你能不能对小雨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你多关爱她一些？ 我知道我提的这个要求非常非常的过分，我也知道这些年你为我们母女背负了很多，很谢谢你。不过你知道吗，小雨她马上就要高考了，你这突然回来，她肯定是心情很不平静的，我怕这样下去会影响她考试，会耽误她的。 郑海，算我求你，行不行？
1: 我尽量吧。

0: 来了。哎，我还问你呢，你说我那个电机组装原理那本书你给我放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天亮拿走了？
1: 你以后东西找不着，你别老问我，我没给你看着东西。
0: 我不是说你没给我看着东西，我说以后我这些书你都给我放一块儿，你别插乱了。
1: 我什么时候动过你的东西啊？你一东西找不着你就问我，我不知道。
0: 莫名其妙，你这是怎么了？
1: 李娟说陆振海就没结婚。
0: 李娟说什么？
1: 说陆振海自己说的，他就没结过婚。

0: 郑海回来了，应该去看看他。都是这么多年的老同事、老邻居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
1: 睡觉。
0: 哎呀，这么多，哎，我还没脱衣服呢，你干嘛关灯啊？脱衣服还要开灯啊？
2: 行，大家都到齐了。陆叔，你好，你好。今天呢，把大家都找来呢，临时开一个常委会啊。会开的有点急，不急不行啊，同志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呢，机组的热效率需要改革啊，不改不行了，同志们。改革开放了嘛，日新月异，我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啊。 在开会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同志啊，一位是陆振海，陆师傅。其实呢，这个介绍真是有点多余，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哪位不认识陆师傅？陆师傅呢，过去是我们厂的技术权威。 后来呢，调到大三线的战备电厂担任总工程师和副厂长。今天啊，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又把陆师傅调回到我们总厂来，任我们总厂的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大家欢迎。这一位呢是乔小海同志。
0: 大家好，我叫乔小海，请大家多多关照。小海同志啊，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我们厂的子弟哦，对，乔师傅的孩子啊，更是我们厂的骄傲。这回呢，小海同志呢是带着学校的技改方案进的厂啊。哎，陆师傅啊，给大家讲两句。嗨，
3: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 我呢是一个工人出身，没什么文化，还得向乔小海同志多多学习。
4: 没有没有，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您学习呢。
0: 好了，二位不要谦虚了，我呢宣布一下厂部的任命啊。

0: 任命陆振海师傅为我们厂技改小组的组长，大家欢迎。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你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4: 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
4: 你好啊！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啊，上我家去做客、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啊，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4: 我有空。
0: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啊。
4: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4: 这么贤惠呀、啊？啊，这么勤快呀、啊？啊，哎呀，你媳妇儿和。

0: 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
1: 哎，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0: 好啥呀？
1: 啊，
0: 懒，
1: 懒，
0: 一懒遮百勤。
1: 别，
0: 我跟你说，
1: 啥时候懒？咋懒了？
0: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啊，你说。
0: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
1: 啊，
0: 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
1: 啊，
0: 他懒得用刀杀
1: 啊，
0: 给咬死了。
1: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1: 生鱼片呢？
0: 不片。
1: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0: 他懒得做。
1: 那你做呗。
0: 他懒得让我做。
1: 哎呀，这咋吃啊？这个。
0: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
1: 啊。
0: 特别是鱼刺
1: 啊，
0: 你从尾巴往里续吧
1: 啊，
0: 它撑着进不去。
1: 哎、
0: 你从头进吗？你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
1: 啊！
0: 特别是那个鱼鳞呢、
1: 哎，
0: 嘎吱嘎吱嘎！
1: 哎呀，行我，哎，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
0: 嗯
1: 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0: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1: 咋的了？
0: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
1: 啊，
0: 怎么能送旧的呢？
1: 这怕啥呀？
0: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1: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1: 不，这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0: 我不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0: 我回来再给你。
1: 不是，你这东西、
0: 这个、
1: 你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0: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2: 姐夫，
0: 哎，
2: 那来了呢？
0: 啊
1: 啊，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0: 对，
1: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快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0: 没有啊，没。
2: 哎呀，有有。
1: 完了。
2: 钱。
0: 钱。
1: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0: 这钱谁的？
1: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姐夫，啥时候藏的？
1: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0: 你呀你呀、啊，
1: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0: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
1: 啊，
0: 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1: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0: 我怎么扛？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请吧。
0: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1: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0: 五五分。4-6吧，
1: 行，我六，行，
0: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但要少了，3-7，
1: 不是你不
0: 2-8，
1: 你哎，
0: 1-9，正好，
1: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0: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1: 阿姐。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1: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1: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
2: 啊，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咧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1: 你看，
0: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0: 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0: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2: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0: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2: 对，
0: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0: 你这得老抢，
1: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0: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停住！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2: 没有了。
0: 你看，
2: 信。
0: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0: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2: 不是，
0: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2: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2: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2: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2: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2: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1: 啊。
2: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2: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1: 信子抬头，亲爱的老婆，
2: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2: 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2: 别管，
0: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2: 这个、我写的，怎么的？
0: 你写的，
2: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0: 嗯，
2: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0: 哎呀，咋的了，姐？
2: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0: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2: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0: 亲爱的老婆，哎呀，
2: 我都不好意思。
0: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2: 不是
0: 啊，
2: 不是媳妇，
0: 啥意思、啊、
2: 不是
0: 你、
2: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啊，
2: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
0: 咋回事？
2: 不是、
0: 哎、
2: 姐夫、
0: 哎、
2: 你赶紧承认，
0: 我站住，
2: 你赶紧承认，
0: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0: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2: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0: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2: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2: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1: 哦，
2: 走。
1: 你这什么音乐啊？
2: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1: 哎呀，
2: 还有
1: 别的没有？
2: 换一个，换一个，走。
1: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

0: 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得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啊、
2: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0: 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
1: 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啊。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1: 起来吧，
0: 小邵。
1: 哎，
0: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啊，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0: 快走，
1: 没事儿，
0: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没……
2: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0: 啊。对，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19，
0: 到19。
1: 嗯，
0: 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3: 喂，慧慧，我的乖女儿，哎，那个顺风哥哥去接你，接到了吗？
4: 哦，好好好，那你们赶快往这儿赶啊，我在这儿占个座啊。好好好，见面再说。
0: 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你
5: 那个先生你好，
3: 你好，
5: 请问几位啊？
3: 好几位。就现在就我一位，我是来占座的。
5: 啊，有预定吗？
3: 不预定不让进呐。
5: 让进，你不预定不是也进来了吗？您坐这儿行吗？
3: 行行。好。哎呀，谢谢啊。
5: 啊。
3: 啊。看不懂、啊、姑娘、你这儿有没有全世界最好的咖啡？
5: 有啊。
3: 太好了，待会儿我要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待会儿上吧。
5: 好嘞，那您先坐一会儿啊。开模
3: 开模。啥叫开模？姑娘，
5: 哎，
3: 除了咖啡还有啥？
5: 有干果，58一盘。
3: 58，多大盘啊？
5: 就这么大。
3: 盘太大了吧？58也太贵了吧？

0: 先生，您可以办一个会员卡，等你下次来消费的时候就便宜了，48。
1: 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买半盆卖不卖？
0: 卖呀，38。
1: 你数学是不是不及格呀？58一盘，半盘是29，你半盘要是38，一盘就是76。
0: 大哥，您是会计吧？我就是个打工的，这都是老板定的价，您要不？
1: 不要。
0: 哎呀，先生，您的咖啡好了，请慢用。
1: 这干啥呀？
0: 这不你刚才点的吗？
1: 我啥时候点了？
0: 我刚才问你开模，你说开模。
1: 开模？我以为门口那摩托你要挪一挪呢。哎呀，差点绊我个跟头。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就放这吧。多少钱呢？
0: 420。
1: 多少钱？
0: 420。
1: 怎么这么贵啊？
0: 这是最贵的咖啡了，你不是说要最好的吗？
1: 行了行了，哎呀，待会儿客人来了给他喝。哎，先放这儿，待会儿凉了，他来了以后给他热了放上来。
0: 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呀？
1: 我自己有。给我加点水。
0: 先生，我们这是咖啡馆。
1: 你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给加点水呗，水还要钱呢。
0: 水不要钱。要不要加点柠檬？
1: 要不要钱儿？
0: 免费的。
1: 加。多加点啊。姑娘。啊。别那么抠，快点加。多加点，你看你。真是不够意思。
0: 先生，
1: 你是加了个盖儿啊？
0: 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女儿喜欢柠檬，我给她留着哦。
0: 先生，您这喝着免费的水，还带着免费的柠檬，那你也不能拿走呀？你怎么这样啊？
1: 勤俭持家是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0: 该省的是省，我看你也没花呀。
1: 你看你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另外一个这个父母对待孩子，你想你小时候你爸咋对你的，对不对？这个人呢，父母对孩子咋了你啊？
0: 我想我爸。
1: 行了行了行了，孩子孩子，别这样，明白了吧？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知道了不？嗯。所以说，你理解啊。嗯。
0: 大哥，我看在你是一个好爸爸的份上，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了。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
1: 你一定会幸福的。
0: 谢谢大哥。
2: 爸爸，
3: 哎呀，我的女儿，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1: 哎，顺风哥哥呢？
2: 在外面找车位呢。哦、爸爸，我好渴啊，这什么呀？
1: 这咖啡。
2: 我可以喝一口吗？
1: 不行。
2: 为啥？
1: 这咖啡啊，跟中药汤子似的，特别苦，别喝。
0: 小妹妹，
2: 姐姐好，
0: 你要喝点什么呀？
2: 我想喝点咖啡。
1: 喝啥咖啡？
0: 大哥。您闺女想喝咖啡，你就让她喝一口呗，这你也不让。
1: 你是她爹，我是她爹。我跟你说，这咖啡啊特别苦，咱们呢要勤俭持家，要学会吃苦。
2: 爸爸，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这让我尝一下
1: 啊。我说反了，不是她呀，这苦咱吃不起，太贵了。
2: 多少钱啊？
1: 420。
2: 这么贵啊？啊。
1: 你说这咖啡吧，爸爸这么大的嘴，我要喝一口，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两口，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三口，那这杯咖啡就没了。
2: 420就没了？那姐姐，我不喝咖啡了。嗯。

0: 喝水，放的柠檬，姐姐给放的。哎，拿着一个，回家呀，给你切成片，泡水喝，又解渴又败火。我先给放起来啊。哎，那小表几点了？
1: 现在啊，4:20了。
0: 4:20了？
1: 嗯。
0: 你先喝。
1: 哦。
0: 姑娘。
1: 嗯。
0: 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
1: 有啊，我们早上8点就开门了，就有人过来了。
0: 啊，不是，我就说4点左右，就是我来这前后，有没有人进来，就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那种？
1: 就您这么一位。
0: 除了我之外。
1: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谁还有艺术气质啊？
0: 不用你夸我，姑娘。嗯。走了，走了。啊？人家不来了，咱们走吧。
2: 哎，别别别吧，你给人打个电话呀。
0: 打啥电话？人家这些人啊，你不懂，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听顺风哥哥说，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你知道吧？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咱们走吧。
2: 行，那咱回家做饭去。
0: 做饭，走。来，给我，我拿着。
2: 嗯。
0: 哎，从这边，这边。
1: 哎。
0: 碰着啊！
1: 您别走啊！
0: 柠檬。对，还欠咱一个柠檬。
1: 这，哎呀，什么柠檬呀？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
0: 不是，这咖啡退了吧？
1: 大哥，你别逗我了，你点都点了还怎么退啊？
0: 不是，我是给客人点的，客人没来退了呗。
1: 不是，你都点了我没法退。
0: 按一半退。
1: 那一半钱我出啊？
0: 不是，我们真没动啊。
1: 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
2: 哎呀，姐姐，我们真的没动啊。
1: 那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
2: 爸，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
0: 付了，两双鞋没了。
2: 那怎么办啊？
0: 你这样，你叫你们老板来，我跟他对付对付。
1: 好，我们老板不在。
0: 叫你们老板娘。
1: 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老板。
0: 那你们这有管事的没有？除了你之外，
1: 有我们老板娘的丈夫。
0: 那不就是老板吗？
1: 大哥，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老板娘才是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娘的丈夫他不是老板。
0: 叫他。
1: 叔叔，叔叔。
3: 哎，
1: 叔叔。
3: 明月，怎么了？跟顾客好了吗？
1: 那个，
3: 你好。嗯。
0: 这老板像不像爸爸？
2: 真像。
3: 你好。
0: 哎呦，你好，
3: 请坐。
0: 好。
3: 怎么了？
1: 啊，是这样的，叔叔，这个客人呢点了我们这儿最贵的咖啡，说要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但是客人没来，咖啡也没动，说要退了。
0: 我们真没动啊，大哥。
3: 那就退了吧。
0: 你说退就退啊？问题是我们。嗯。
3: 你不要了就退了呗。
0: 你看看人家，你就是老板。
3: 不不不，这是我太太开的。
0: 哎呀，你退了。
1: 叔叔，
2: 退了，
1: 420，真退了呀。
0: 小伙
3: 儿，人家顾客不需要了，必须给人退啊。啊？
1: 这到了都可惜了。
3: 谁说到了呀？
1: 嗯。
3: 帮我拿2杯。
1: 好。
3: 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咖啡啊，我喝过。口感非常的好，来都尝尝，我请客。
1: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3: 请坐，尝尝。
0: 哎，这个，我真不好意思，我
3: 有什么不好意思，请吧。
2: 爸，这咖啡真好喝，一点也不苦。
0: 咱们俩，一人赚了一双小鞋儿。
4: 哎呀，这车位是太难找了，这车位啊。哎呀
0: ！你咋才来呢？
4: 你跟吴老师都聊上天了，都喝上咖啡了。
0: 对对对，
4: 来，
0: 不好意思，
4: 请坐。
0: 什么吴老师？
4: 啊？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啊？
5: 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著名的钢琴老师。
2: 爸爸，你喝啊。
4: 吴老。

0: 老师。
1: 完了，我的小鞋没了。
2: 你的小鞋没了，吴老师吗？小鞋没了。对不起，
3: 别，
2: 下面别这样，别这样，
3: 请坐，请坐。
2: 对不起，对不起。哎
3: 呀，别说对不起，
2: 吴老师，我可真不知道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啊。
3: 不不，这是我太太开的。
4: 对对。
2: 姑娘，赶快上咖啡，我请客，给吴老师上。
1: 上几杯？
2: 吴老师能喝几杯？上几杯？
3: 不不不。咱不说咖啡这事儿，这个，这就是你给我介绍要学钢琴的。
4: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小姨父，这是我小姨父的女儿，我的妹妹。哎
3: 呀，对不起，你说我吧，早就来了，我一直以为你是来喝咖啡的，所以我就没出来。
2: 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了，也真不好意思。
4: 误会了，那是。
3: 你给我个资料，说他女儿弹钢琴。
4: 对对对，
2: 那个录像。
3: 哦，对对对，是他弹的吗？
2: 这都骗你的，老师。
4: 是，
2: 真是的，
4: 是孩子弹的，
3: 是吗？啊。
2: 老师，你这有钢琴吧？啊，
3: 在这
2: 儿，让他试试行吗？
3: 请吧。
2: 好孩子，机会来了，好好表现。
1: 好。

0: 哎呀，看来今天的咖啡我请了。
1: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吧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吴老师不轻易收学生的啊。
2: 哎呀，慧慧，
1: 你别冲孩子呀！哎呀，
2: 你怎么回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爸爸给你起名叫慧慧，慧慧，你现在越来越不会了。弹的是什么玩意儿？
3: 爸爸，我觉得我今天弹挺好的呀。
2: 挺好的，人家要请咱喝咖啡，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送客。你呀，你呀。回去让你妈收拾你。大哥，吴老师，对不起，耽误你时间了。
1: 对对对，吴老师啊，对不起。
2: 走了。
0: 等等，这孩子我收了。
2: 他说什么？
1: 吴老师说这孩子他收了。
2: 吴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0: 没听错，这孩子条件非常的好，功底也扎实，是个好苗子。
1: 谢谢谢谢，小姨夫，我跟你说，这可是个奇迹呀、啊！我跟你讲过，吴老师从来不轻易收学生，他一共收过两个学生。
2: 真的？啊？哪两个？
1: 朗朗。
2: 第二个呢？
1: 李云迪。
2: 这两人是什么人呢？把我女儿吓成这样！
1: 小姨夫啊，我刚才说的这两位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大师，都是跟吴老师曾经学过的。
0: 不不不，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哎呀，
1: 吴老师，你那是谦虚。
2: 孩子，听见了吗？钢琴大师都是吴老师教的。好孩子，你真棒。
3: 爸爸，我不学钢琴了。哎，
2: 怎么了你？学费再高，爸爸妈妈省吃俭用，一定把你培养出来。
3: 爸爸，咱们换个老师吧。
2: 你怎么回事？有爸爸呢。
3: 爸爸，我虽然喜欢弹钢琴，但是我们不用找老师，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学。我不想看到你和妈妈为了我这么辛苦，连咖啡都舍不得喝一口。爸爸，咱们走吧。
2: 你
0: 等一下。孩子，过来。
2: 放你过去。
0: 孩子，谁说老师要收你学费呀？啊？这个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哎呀，小于凤，怎么到关键时刻你老听不清呢？”
2: 不是，
1: 吴老师说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2: 吴老师，不行不行，我可以的，没问题。
0: 你就不用客气了，我收学生

从来不考虑学费，重要的是看孩子的素质。你是个好父亲，培养了个好女儿。今天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我很感动，谢谢。

0: 忘了休假。
1: 怎么呢？
0: 哎，最近工作太紧绷了，你看，不是在这写脚本，就是出差外拍带你们老娘，好心呢。我要休一个假，带我爸妈出去放空一下。嗯，
1: 太理解了。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啊，嗯，就南哥那个朋友大满，记得不？
0: 就是
1: 他前一段时间去那个大连蚂蚁岛，哎，民宿老地了。你在岛上，嗯，放放空，发发呆，然后带着爸妈吃吃海鲜，老两口得老高兴了。
2: 大连的渤海湾，一个人少小众的宝藏海岛——蚂蚁岛。选择来这儿啊，其中一点就是交通忒方便了，市区到码头大概40分钟左右，想来就来，说到就到，一点不折腾。我想应该没有哪个海岛比这儿啊离市区更近更方便了。关于住宿啊，我得给你们重点说一下，它这个地儿呢，一是主打的高端民宿，二呢是不同的风格种类啊，选择也比较多。像这种网红工业风的集装厢房，全景落地窗，日出日落，尽收眼底。这边一望无际的沙滩，搭配这种简约的白色建筑，时光海岸，阿兰诺民宿。一进来啊，就是雅致静谧的小感觉，高星的精装品质，小别院，还有这种地道的瑜伽小院，保留了淳朴的渔村风貌。你看啊，它这儿有多种不同风格的选择，每一种啊都是和大海相处的方式。
0: 这挺好啊，
1: 是不？
0: 我爸晕船呢。
3: 晕个船至于这样吗？愁眉苦脸的。
1: 不是玩玩，那要休假吗？
3: 我要休假呀。嗯，现在你就走就行了。
1: 这不带着民宿呢吗？哎，不过啊，推荐这事儿还得你在行。
3: 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就是咱们辽宁民宿这一块有特点的，那真是特别特别的多。远的不说，就说咱沈阳吧，就我邻居有一对母女啊，前两天去一个咱沈阳的民宿，特别有艺术气息。
1: 头一次听说呢，在哪儿啊？
3: 就在沈北新区。哎，我跟你讲，那小氛围。
0: 绝了，
1: 就是。
3: 那你看，
1: 不是南哥，你咋总有什么朋友啊、邻居啊、二舅啊、三大爷给你发这些信息这么实用呢？
3: 这我是啥称号？这我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没有俩线人了？这是。哎
0: 哎，我刚才查了，你看人家这位置太会选了。你看，落脚是西古里艺术村，然后扎根沈阳棋盘山这个核心的文旅圈，紧邻着沈阳棋盘山，然后沈阳世博园，还有那个网红沉浸式剧场东北有戏。哎呀，这要是周末短途游，首选就是这儿。
3: 可不咋的，我给你透露一点网上没有的。嗯，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就这家民宿院内的所有的景观呐、摆件啊，人都是那些主理人和他的爱人共同设计。
4: 我们刚接手他的时候吧，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看这边的这幅画呢，这个是国货夫人出游图。这幅画呢，就是我家先生作品，他是一个画家。他呢，主攻的就是泼墨的山水和花鸟。你看到民宿里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和我爱人，还有我女儿，我们亲手创作的。当初筹备布置的那三个月呀，我们每天只睡3-4个小时，就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我们一点一点敲定下来的。
0: 难怪艺术感这么绝，
1: 你看人家艺术家开的民宿，那氛围感就是不一样。
3: 颜值这玩意儿只是他们家的加分项，对不对？主要是软实力这一块才是核心竞争。自从那个一路繁华播出来之后啊，巡姐就火出圈了。但是人家没有着急的感觉。

0: 你也是推广自己，而是默默的非常低调的潜心研究升级品质。嗯，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的拿下了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你知道这个国家级甲级民宿称号相当于什么 level 吗？
1: 什么 level？
0: 相当于五星级酒店。
2: 不是，甲级民宿有啥不一样？这不同样都是住宿吗？
0: 哎呀，你这观念啥的，人家不光是能住宿，就这家民宿吧，还有自己专门的艺术中心，用艺术来熏你。
3: 我们还有一个巡景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头呢，可以做各种手工。客人住进来之后呢，可以跟着我们驻村艺术家刘老师体验手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非遗扎染、书法、绘画等等哈，这些体验活动呢，在我们民宿呢非常受客人的欢迎。一进门你可能看到了我们那儿写的辽宁甲级005号，那我们是沈阳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国家级的甲级民宿。
2: 休假单填好，签字去喽。
1: 太羡慕了吧。
0: 羡慕啥呀？
1: 忘了，休假了。
0: 他名义上是休假，没准休假的过程当中给你带两条片子回来，这也说不准。
1: 不能吧？
0: 还不能？就他干不出来这事儿咋的？
1: 不是，那打个赌。
0: 我给你干点啥的也行。
1: 那如果你要是赌输了，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中秋国庆旅行目的地。
0: 现在这目的地都在我脑袋里呢，你想去推荐哪儿？你想去哪儿？你直接我就跟你说了。
1: 我想去一趟本溪，找一个民宿。哎，有山有水的地儿，最好呢还得是能看枫叶的。
0: 那还不简单的，我给你推荐一个啊，在民宿里边一开窗户就能看见关门山满山的红叶，这地方行不行？正好我一个朋友哈，他前两天呢，开着车带娃去了，就是那谁王卓。
4: 你好，欢迎来到无间乐活。我们订的是一个明月豪华套房，我带您过去啊。这是我们的温泉泡池，我们的温泉水泉都是来自于汤沟的，被国际公认为美人汤的温泉水。这还有一个露台，也可以看看外边的景色。您站在这个露台，可以看到对面我们的景色。
5: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儿啊，老好了，位置老优越了。我左手边就是距离这儿不到500米的关门山景区，那我右手边呢就是关山湖景区。哦，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们两个紧张吗？
6: 紧张。

0: 现在要带着孩子体验关门山大峡谷的高山滑水项目啊。
1: 这些项目我指定就能玩疯了，
2: 可不咋的，要说到这家民宿的终极治愈、还得藏在它深夜的氛围之中。
1: 晚上还有节目？
2: 那节目多去了。
0: 经过一天的游玩，感觉特别的疲惫，那回到房间后呢，能泡这种天然的温泉，瞬间特别解压啊。晚上呢，在院子里可以吃烧烤，刚刚呢我们又打卡了露天电影，还可以燃放烟花，特别的浪漫。
2: 一山一水一民宿，一屋一景一温柔，艺术治愈的，
1: 是不是
2: 亲子康养的，轻奢浪漫的，辽宁这民宿都是各具特色的，然后精准配备不同出行需求的，对，正所谓辽宁民宿千千万，最靠谱的还得是我推荐。我就
1: 这一天，哎呀，有道理啊，这样又能多出来三天年假。
2: 那等会儿，等会儿，这休这么长时间，你们要干啥呀？不，那活谁干呢？
1: 哎呀，你这万事通，干活很轻松。
3: 对呀，
1: 不用休年假，啥事儿都能拿下。
3: 快点想，一会儿咱俩找领导

0: 亲自交不了，下班了。
1: 你俩呀，你纯属是卸完驴就杀混子，过完桥就拆河呀。最近咱们辽宁有哪些文旅资讯呢？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继续向观众呈现精心打磨的文艺精品。9月14号、15号，舞剧《红山》在辽宁大剧院上演，话剧《烛光》在辽阳大剧院上演，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也将在中华剧场与观众见面。9月15号、16号，话剧《热的冰》在沈阳艺术剧院亮相。9月27号，辽苏合作南北合鸣经典折子戏专场。9月29号，西剧《珍珠塔》也将先后登陆辽宁大剧院。上述部分剧目，同时也是2026沈阳艺术季的展演剧目，请大家收好这份追剧指南。热爱唱歌、心怀舞台的全国小伙伴注意了！2026辽阳市文化艺术季重磅赛事《麦霸》登场，辽阳歌手大赛将于9月15号火热来袭，不限职业，只为热爱，给所有爱唱歌的小伙伴一个发光的舞台。辽宁乡土菜大 PK 系列活动以各村特色乡土菜品为切入点，以美食比拼为载体，深度挖掘每道菜肴背后的村落文化、风土故事与优质文旅资源。九月活动进入线下晋级赛阶段，以食为媒，擦亮辽宁乡土美食名片，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期待有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打卡乡村，助力辽宁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0: 省顺利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从木梁到钢骨，重塑海上安全生产底线。沈阳市农科院高粱课题组几代育种人薪火相传，培育出适应市场的高粱品种。护眼妙招，近视偏方层出不穷，眼科专家逐一破解近视谣言，教你科学护眼。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在辽宁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曾有成千上万艘木质渔船，它们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生计，却也因船体老化、抗风能力差，在海上留下了不少惊险的记忆。去年10月，一场关乎安全底线与民生福祉的渔船木改钢专项行动在辽宁全面启动。目前我省的木改钢工作进行得如何？咱们跟随记者镜头走进渔港码头。
1: 今天是今年伏季休渔期间游渔捕捞专项的最后一天，在结束了这一段时间的忙碌之后，凌晨4点，刘春武把今年春天才造好的钢制渔船靠向渔港岸边。
2: 每年都这个套路，他就是到这个点儿还没出来。哎，山东海域出的，山东那边很好，但大连那边不好。基本上今年出去90来条船吧，基本没有挣钱的。哎呀，一个回合效率20多万干没了。
3: 这个一个回合。
1: 刘春武说，出海捕捞本就是老天赏饭吃，有赚有赔再平常不过。他在海上讨生计已经有20多年了，见惯了风浪。今年的鱿鱼捕捞虽说不太好，但刘春武的心情没受到太大影响。
2: 扣眼就是1/7的，庄稼不收年年种，还得干，能不干吗？肯定把安全放第一。我们这帮船员每一天都给他们上课啊，每一天都告诉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注意安全，
2: 必须注意安全，别的都次要的。啊，你挣完钱了，命没了，你挣的钱有啥意义？他不那么着吗？
1: 对于刘春武来说，由木质渔船换成钢船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踏实。
2: 差一晃呗，稳性好，
3: 稳性好。
2: 哎，
1: 跟刘春武同在一个泊船点的船主孙科，他家刚刚造好的大渔船很快就要迎来首航了。
4: 浑身都是劲儿，现在浑身都是，马上就取钱去了是吧？
3: 马上就要取钱去了。
4: 对了，
3: 啊，这两艘船现在就是都是你的
4: 啊？对
3: 啊。
1: 孙科和刘春武一样，有20年的海上作业经验。去年之前，他有5艘木质渔船。木改钢政策出台之后，孙科决定让5艘陪伴了多年的老伙计

0: 休息休息，取而代之的是这两艘披红戴花的钢制渔船。
1: 你看那个，都是新的，嘎嘎新的，你这东西能一样吗？是不是？对不对？心眼也敞亮啊，对不对？
0: 木改钢改的是船体，住的是安全，暖的是民心。新钢船装载量大，航速快，让渔民敢于驶向更远的海域。
1: 不行，遇到风浪了，俺不爱回家，这个还得占锚，什么事儿没有，对不对？
2: 不用来回跑，
1: 不用来回跑，省油。你看啊，现在这钢壳，讲说我那么拐弯，现在俺比方说拐弯都不用像以前的来回打舵挖完这么打舵了啊，这是舵这跑道，现在都不用这车推了，往那一掰，你一会儿往前照着，就往那么推了，自然就给拐过来了，
2: 声音就变化
1: 啊，是不是？你看看一会儿
2: 一点一点
1: 啊，对不对？往那么推了吗？
2: 对，
1: 对不？你看浪花出来吧，往那么走了吧，船个就是走，省劲不？
0: 渔船换骨带来的不仅是安全，更是实实在在的红利。船身变强了，设备升级了，操作环境也优化了。与此同时，更大的载氧池和更强的供氧能力，让捕捞的海鲜成活率大幅提升。
3: 时间长了，东西回来带死不拉活，怎么卖呀？
2: 对，
3: 怎么弄成？
2: 也卖不上价是吧？
3: 对对对，
2: 得不偿失是吧？
3: 死了就完了，海鲜就活着之间，死了不值钱。
2: 对对对，
1: 成本也高啊，对不对？成本也高。
2: 但是我能感觉你这么开心，感觉肯定是钱不能白花。
1: 你哪有钱哪有白花的？
0: 木梁变钢骨，恰逢开渔时节，孙科琢磨着怎样能让收益更上一层楼。刘春武也在盘算着如何实现鱼虾满仓的美好愿望。
4: 其实目前我们大连市整个启动木改钢是997艘，计划建成578艘，现在已经启动了在建的是522艘，已经建成了是325艘，其他的均可以按照计划进行。
0: 然而换骨绝非易事，一艘中大型钢制渔船造价动辄数百万元，资金从哪儿来呢？面对这一痛点，辽宁省市两级政府与金融机构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
4: 现在我们是每周集中办公，把县市区涉及到的10个县市区集中到我们执法总队集中办公，针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逐个问题破解，逐个问题解决。
0: 省财政按渔船造价实行先建后补，配套阶梯贴息机制，各大银行开辟快审快贷通道，推出无抵押专项贷款。同时全省成立工作专班，将审批时间大幅压缩，提供一站式服务，彻底打通了政策落地的堵点。
1: 反正我是3厘利息，他给贴息2.5，我不就没拿多钱利息吗？他这个还可以5年还款，分批还，
2: 压力小。
1: 2年你说你要那什么，这2年干的不好，你还可以续贷，还你几年。你这不这么事吗？谁不愿意啊？另外谁也不愿意走新船呢，
3: 早晚都得改。再一个木楼年头多了也危险了，
5: 造价虽然是高，就是以后的维修成本低，所以讲现在就选择了不得港。
0: 今年74岁的张立学跟大海打了半辈子交道，他心里有杆秤，清楚地知道海上作业安全意味着什么。
5: 效率更高，性价比也高。原来就是6米以下的船，现在改为11米，船体要大一点，抗风浪好一点，安全系统要好。
0: 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张立学最终选定大连海发船业有限公司，并与这家企业签订木改钢订单。
6: 我们作为市属国企呢，木改钢是我们最主要的政治责任。我们针对辽宁省这个渔船呢，安全是第一需要，所以我们在从设计上、从制造工艺上，都要确保这个船那个安全性能，包括航行的姿态、油耗啊，提高它的经济性，这样的让渔民呢才能愿意选我们的船。
0: 在省市政策的推动下，海发船业迎来了淡季不淡的生产热潮。自2025年10月以来，企业不仅敲定了近100艘渔船改造实单，还手握数百艘渔船的意向订单，为当地中小船厂和上下游配套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2: 这个渔船现在就是说建它得需要多长时间？
6: 3个月吧，从

0: 生产从设计到生产三个月。
1: 是十几米？
0: 这是12.86米。
1: 它这个一般也都是近海作业的。
0: 近海作业都20海里范围内的，很普遍，尤其在沧海县周边。
2: 这个造船。
3: 除此以外，海发船业并未局限于单一的造船业务，而是积极向游艇产业、海洋能源、低空经济等多元新兴赛道延伸。企业打通了渔船、休闲游艇、海钓艇等多品类船艇的建造与交付全流程，补齐了东北地区无大型豪华游艇本土生产线的短板。通过造船加文旅双线发力，形成了全链条一体化的海洋文旅发展生态。
4: 木改钢工作总体看来是进展顺利的。截止到目前呢，全省累计申请更新改造1797艘，准备建成1181艘渔船，这比过去5年之和还多了1000余艘。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尊重渔民意愿的前提下，加强政策供给，坚持示范引领，推动更多的渔船参与更新改造。
3: 辽宁渔船木改钢的换骨之路，是一场政府精准施策与渔民期盼安居乐业的双向奔赴。它不仅改出了渔业的安全底线，改出了造船产业的蓬勃生态，更改出了沿海渔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盼头。破例并举，标本兼治，这场由木改钢撬动的系统性变革，正托举着海上辽宁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破浪前行。
5: 选对好品种、好项目，真的能实现弯道超车。就拿养猪来说，猪行是起起落落，营口呢有一些养殖户就选择另辟蹊径，养殖了特色的猪种。
3: 眼前正在撒欢跑的猪叫藏香猪，这种猪从体型上看和普通圈养猪大不一样，就算出栏时体重也才65公斤左右。因为藏香猪特别爱满山跑，属于食草动物，所以它的肉质细腻，脂肪含量少。
6: 这个现在得28天，从生下来的出栏达到11个月。
7: 都是搁西藏引进来的，坐飞机来的都。
3: 李家栋和曹坤两口子就是这3500多头藏香猪的主人，今年是他们养猪的第3年了。半路入行的老两口自打养上了猪，每天都乐呵呵的。
6: 10个月一头猪能剩500块钱，早上喂一遍，晚上喂一遍就完事了，剩下就是水泵给抽点水、沾水完了。上山上这是啃石头，它的石子它也嚼，草也嚼，什么它都吃。130斤猪就能出，80几斤肉。我是见着效益了，我看是有前景。
3: 李家栋两口子之前养过普通的圈养猪，因为行情不稳定，后来放弃了。自打这几年改养了藏香猪后，他发现养藏香猪的一个优点，省料钱。
6: 笨猪赔钱，这是不赔钱，我算。是一头猪从小崽儿到出栏，得16天，有600块钱够了。那份猪养一头猪的成本太高，住宅是800元，喂一头猪是400斤，得3000块钱喂，3800元到4000元。这个安全，这个有固定的收入，固定的销路。
8: 老李，今天咋样？
6: 好，没有后顾之忧，挣钱，吃的是草啊，长的是肉啊。
3: 于中华是营口市老边区千城牧业的总经理，更是养殖户们的定心丸。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养殖户家里考察养殖情况。原来啊，李家栋和曹坤养的藏香猪都是订单模式，猪在公司基地养到2个月大后才送到养殖户家里，养殖户按照公司标准养殖，经过11个月出栏后，公司再来回收。
9: 我今年是签了将近大概6万头的订单，所以说现在缺口也是很大，也可以公司统一提供仔猪，统一提供饲料，这猪吃的这些饲料是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啊，一头猪每天就需要3块5毛钱左右就够用，1斤的饲料也就是8毛5分钱左右，附加值是非常高的。
3: 最开始接触这种养殖模式的老两口是100个不放心，他俩担心万一猪出栏了价格不好咋办呢，万一养殖过程中猪出现了伤亡咋办呢。 在了解到公司提供

0: 全方位保障后，老两口才敢放心入行养藏香猪。
1: 以前不信，我没做嘛，用实际情况，我实际我感觉是行，我才跟他合作的。
2: 这个农民没有钱，我们协调银行对接，不需要他抵押，我们公司给他做背书，做担保，这样是个对接他这个资金链的问题，做了一个五方联保的一个模式，有银行对接，有保险公司承保，永远有托底，不让农民受损失，保证他一头猪去掉养殖的成本，他能赚500块钱，可能明年他会赚600甚至700、800之间。
3: 咱就管养，只要养好猪就行。那是这么好的后盾，你说能没有信心吗？没有后顾之忧，咱老两口是笑容也增加了，折多了，笑的。
0: 目前当地参与到藏香猪养殖的农户和创业者有600多户，营口地区的藏香猪存栏量也达到了10000头左右。跟着于中华一起养殖的还有不少吃过藏香猪的消费者，
4: 朋友送点猪肉觉得挺好吃的，后来了解到这个猪前景也非常好，10个月的这个生长期，它首先就不像普通猪这样肥壮油腻，然后口感也非常好，现在是5-600头吧，像1000头，然后再奔2000头，果园除草还需要人工什么的，这小猪吃了一举两得，
3: 体质好，很少有毛病。这个哈，我感觉它还没有多大味儿，那个猪味儿大，因为它吃的多，它就像是那什么产生粪便也多。赶这个猪完，本身咱这地方来大，养这猪一点味儿都没有。
0: 绿色健康的养殖方法让藏香猪肉被称为肉类中的有机大餐，尤其在各大一线城市特别受消费者的喜爱。
2: 这个就是包括咱们深加工出来的真空锁鲜的，你看这是五花肉的，这个是肘子的，就是咱的小猪肉到北京到浙江都卖到68块钱甚至80块钱一斤，特别认咱这个小猪这个品质，它绝对能吃出咱小时候能吃猪肉那个香的味道。
0: 烹饪后的藏香猪猪肉，瘦肉细腻，肌理清晰，肥肉晶莹剔透，膘只有一根手指头粗，吃起来肉味浓郁鲜香，还特别有嚼头。
2: 走外的市场量就大了，我每天是200头，就是因为我们有线上线下还有订单这个销售，拖着我们前端的一产来做这个我们的养殖和包括销售的一个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销售订单，所有才让农户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咱们做养殖这板块这一块嘛。
0: 目前营口市已经成为了省内藏香猪养殖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个出栏周期约500天的藏香猪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香饽饽。这种省钱又省心的养殖模式也为乡亲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路。
5: 兴城市药王乡的杜炳燕平时给人的印象呢是老实巴交的，话很少，只管是闷头干活，可谁也没成想人家这几年呢不声不响的干了件大事儿，一个李子园轻轻松松收入了10多万。
6: 最高每年这里6-7块钱5-6块钱，
7: 轻松
6: 轻松不费劲儿啊，每天我都拉大开大车来，今天的货少就开小车来了。
0: 清早采摘，下午发货，一日一卖。杜炳燕杜大姨家的李子开园了，本村收购商赵亮2-3年前就盯上这里的李子了，每年一到8月初保准守在杜大姨家收李子。
6: 就这李子口感是不用说，老百姓喜欢他，吃完这回他想带回，就这种口这种口味，有5毛钱李子，还甚至到有1块钱的李子我都不买，我就买他家李子。
0: 赵亮干的是夜市生意，下午2点取货，晚上拉到市里夜市卖，一天500来斤都能卖空。
6: 这东西不够卖，
7: 对，好，
6: 他抢手货，一年下10多万斤，就是你他也供不应求的东西。
0: 兴城市药王满族乡药王村，山地多，平地少，村民大多种植玉米、花生，零星还有点苹果和梨，种李子的农户几乎没有。
8: 他都不认识不重视这个，就嫌麻烦，又假肢施肥打药的，这个挺多环节呢，太麻烦了。
0: 杜炳燕杜大姨今年60出头，老实巴交，话特少，就是认干活。2019年，兴城市政府和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合作推广李子新品种，选中了杜大姨家。
9: 开展科技帮扶示范引领，这个也算是科技共建这个项目。
8: 这政府有这个好政策，完了咱家也有这

0: 片山就试着种上来。
1: 给杜大姨发的李子苗可不简单，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的镇馆之宝国风李子。这是果树所几代科研人员历时20年培育出来的优秀李子品种。
2: 国字号啊，李子新品种在这儿是个空白。
1: 事儿是好事儿，但真摆在眼前呢，农户难免算个小账。第一，自己没技术，不知道能种好不，种好了能卖出去不。再加上果树这东西头3年基本没啥进账，全是白搭工，这能行吗？杜大姨老两口就产生分歧了，丈夫徐广杰干脆不参与，夹个包外出打工了。
3: 本身我是万出身的，不干这玩意儿，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
2: 也看不着希望，所以也开始不是特别支持他。
1: 就这样，3000棵李子树从春到秋爬上爬下，杜大姨每天默默上山，一干就是一天。
4: 说都说我不合群儿，人家都在树底下凉快唠唠唠唠家常，我一天那个时间都没有。这咱有这么多果树，他愿意说啥说啥呗，咱干咱自己的事儿嘛，人不都为自己活着吗？不为他们活着。
5: 农民很辛苦，汗珠掉地摔8瓣嘛，他们可能摔得更多。
2: 这采收从上面采，一层层采完，再后采下个，招色非常好。完了卖都
1: 好在技术方面有高手帮忙。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的老师们一个月就跑杜大姨家2-3次，地头指导栽苗、拉枝儿、打开树式、梯田滴灌，手把手像教小学生一样指导。
4: 看我们这个园管废了吗？已经都栽活了，你再管废了怎么办呢？
5: 这个团队给我们带来的感动非常非常多，他们真就是用他们的那个专业知识，把最好的论文写在了我们这一片土地之上。
1: 杜大姨好在哪儿呢？认准一条道就没二心，专家咋说咱就咋做。杜大姨相信这条路前面指定有亮。
6: 我们叫他怎么做，他就基本上能把我们的技术都完完整整的落实下去。
2: 啊，几年前学员，现在绝对班长水平，他可以带领别人，而且他现在自己知道怎么干了。我马上就要下岗了，管得非常好。
4: 因为有这些人帮着我，咱不得好好管吗？完了，一来二去，这园就那啥管起来了。
1: 整个果园用牛粪发酵有机肥，机器除草，坚决不打除草剂，李子呢也不套袋，全部自然生长。
7: 就坚持这个标准来说，99%都没有坚持下来。
1: 守得云开见月明，2023年种植李子的第4年，杜大姨家的百亩李子园终于迎来了盛果期。
4: 最近这雨水上来了，粪劲也上来了，这果长得非常好。
5: 这边也挺长的啊，
4: 这边也挺好，这大李子都认大，
5: 这一个都得有3两啊。
4: 3两左右，大的得有4两。去年挣有10来万块钱吧，去年也就。
5: 今年的话，比去年更要好一点，能比去年更多收了1万多斤。
4: 收果的贩子马上又该来了。
1: 李子园卖出了10多万的高收入，杜大姨在家里刷足了存在感，家庭地位直线上升。丈夫徐广杰没话了，瓦工活也不干了，回家帮着媳妇儿卖李子。
3: 3年以后，我看他见果了，这果确实好吃，我才重视的。
4: 有时候都过来帮忙，礼拜天啥的都会回家帮忙，连亲戚奶奶都过来帮忙了。
1: 国风李子口感特殊，浓郁芳香，既有传统李子的酸甜味儿，又有市场喜欢的大个头。普通李子1块钱一斤，杜大姨家的李子卖到了将近3元一斤。
7: 李子下来之后，他家的货确实抢手。
2: 耐储性能，就搁冰箱里同样放哈，都比别人多放5-6天。
7: 就不放冰箱里头，这东西
2: 也扛放。所以说这样的果你卖到什么都回头客。
7: 对，就差这个。
8: 扎4、5、6、7、8、9、10、11。
1: 村民们全都看在眼里，谁也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杜炳燕蔫不登的富了，富的结结实实的。
7: 我1000块钱的，1000块钱，我一直也给微信给你转账完事了。
4: 摘果都雇人摘，他都也都知道咱家啥情况，瞒都瞒不住。
6: 去年挣到钱了，今年自己主动，啊，春天就把那个钩机开完之后，你都变成梯田了，是吧？这个能有个20-30亩啊，
2: 笑容变得更多了，更开心了。艰辛的背后，也是有一种收获的喜悦。
4: 累倒是累，但是 见着一。

0: 天一天天的这一把一把往有收入，完了山上苦心里甜。
1: 今年是杜秉彦打理李子园的第五年，产量最高的一棵树结果达到了200斤，百亩李子园年收入轻松过10万。杜大姨凭着能吃苦够钻研的精神劲儿，将百亩荒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李子园，靠着一颗颗硕大甘甜的李子，在花甲之年打了一场人生翻身仗。
2: 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农科院举行。这回大伙儿啊，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品种，田间地头呢还种着食物，像番茄、辣椒、鲜食玉米长啥样，一眼都能看到。到时候还有专家现场讲品种、讲技术，大家千万别错过。那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八月初四，那未来几天我省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平稳，良好的光照条件有利于秋粮积累养分。那今年秋季全省降水整体偏多，后期呢咱们要警惕阶段性降雨带来的农田自涝、作物倒伏等这些风险。那最近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抗病效果也好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已经销售了四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六 A 啊。锦诺六 A 呢是一个田加诺的一个品种，田诺比是3:1，就是三个诺粒一个甜粒，三个诺粒一个甜粒，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六 A 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陆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诺六 A 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诺六 A 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脆的、适合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是在咱们鲜食玉米当中呢，它是甜味糯脆皮基因，脆皮呢就是我们吃到嘴里头呢会有一种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
3: 爆浆的感觉啊，
2: 对对对，它的这个优点呢是非常的多，主要是什么呢？它把这个甜味和这个糯性呢整合到这个一个粒上。以往的时候我们这个田加诺呢，它这个显现呢就是只是鲜食啊，没有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深加工储存以后呢，这个田加诺1/3甜粒呢还会有一个氧化，然后呢它那个颜色呢甜粒呢会变成黑色啊，略微的浅黑啊，这样一来呢影响到咱们这个美观。但是凤美家561呢，把这个田诺两个粒呢整合到一起以后呢，它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塌陷呐，或者是出现变色呀，可以去进行一个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这个鲜食玉米市场今年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去给它进行深加工。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2到26度；大连晴，18到26度；鞍山晴，15到24度；抚顺晴，9到24度；本溪晴，9到21度；丹东晴，10到26度。锦州晴，16到27度；营口晴。

0: 晴17到25度，阜新晴16到24度，辽阳晴15到23度，铁岭晴13到23度，朝阳晴11到27度，盘锦晴17到25度，葫芦岛晴13到26度，沈阳晴12到26度。香甜黏糯，笑意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这里有田园风光，诗意山水，这里有民俗风情，香味美食，这里有乡愁根脉，创业激情，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新突破，由我做先锋，乡村振兴进行时。
2: 沈阳市农科院高粱课题组几代育种人薪火相传，培育出适应市场的高粱品种。护眼妙招，近视偏方层出不穷，眼科专家逐一破解近视谣言，教你科学护眼。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高粱以前是主要的口粮，现在呢大多用来酿酒，有专门的酒用高粱品种。这些年育种专家们也在酒用高粱的选育上啊下了不少功夫。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几位高粱育种人，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哎，你好，于经理，好好好，坐一起来的，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不是特别理想啊，这高粱啊，
4: 今年
3: 什么原因呢？
4: 草有点多，
3: 草多啊，
4: 具体原因我还没整太明白，就该施肥什么打药了都正常进行，
3: 正常进行的啊。
5: 这里是法库县的一片高粱种植试验田，今年年初，徐忠诚以这里为试点，种植了一份新培育出的高粱的试验材料。但这份材料的表现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3: 对，这确实就是跟我们那个标准穗型比的话，就是小不少。
6: 穗型还是对，但是这个大小啊，照咱们其他点儿和院里头这个，还是小一圈儿。
5: 在地里查看了一圈之后，徐忠诚发现这里不仅杂草偏多，而且高粱穗儿普遍偏小，病害还很严重，这和徐忠诚预期的完全不一样。
3: 去年种的什么品种？
4: 去年种高粱。
3: 去年种的高粱
4: 啊，对，今年第三年了。
3: 第三年了，严重冲沙呀，严重冲沙。这高粱冲沙，确实是对高粱这个长势有影响，影响。对，因为冲沙之后，它这个营养不良啊，是吧？营养不够。尽管你就是说你施了一些肥，但是它那个特殊营养还是达不到标准的，对。
5: 尽管发现了问题主要是由于虫查导致的，但是返回单位的路上，徐忠诚心里的顾虑却并没有打消。
3: 李广田，你说这个现在看这个穗子产量性状不太优势，不只是虫查问题，我想感觉到最突出的还是这个苏西有点偏早，你看那个还有叶病啊，明年吧再找一个新的组合。
5: 回到单位，徐忠诚和他的同事片刻也没有休息，急忙回到了试验田去查看这片地的长势。
3: 今年尽管就是说这个前期雨水比较大哈，但是现在看高粱影响并不大啊，长势现在看比较显。
5: 虽然这样的天气对于高粱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高粱育种人员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3: 现在看今年这个结实力还算行，
6: 哎呀，这蚊子，
3: 哎呦呦呦呦，这今年的蚊子怎么这么多哈？哎，
6: 今天是刚爬出了泥坑，又进了蚊子窝，
3: 蚊子窝，没办法，做农的就是这种苦中求乐，是吧？
6: 是
3: 苦中求乐。
5: 刚到地里没一会儿，他们身上就被蚊子叮了好多的包。
6: 太阳没等落山呢，蚊子就起来了，就是一团一团的就围着我们转。
7: 您都哪儿被咬了？
6: 脖子、嘴唇、脑门，就凡是漏的都咬差不多了。
3: 一点山左右。
5: 从事育种工作，像这样的情况，徐忠诚和他的同事经常会遇到， 相比于被蚊子咬，夏季授粉时的工作

0: 对他们来说才更有难度。
1: 因为我们高龄育种啊，有一个授粉杂交阶段，这个时间都是在我们最热的时候，就三伏天，当时的温度都是在30左右度啊，太阳直射，我们尽管穿了一些防护的衣服，但是那个汗也是在不断的流。
2: 不管什么天儿，什么地，你是太阳晒也好啊，地里头宁也好啊，你都要，只要是季节到了，作物有需要，我们就得下地。
0: 不光是苦和累，还很乏味，这是徐忠诚对自己从事这份工作客观的评价。其实苦和累对他们来说早就习惯了，让徐忠诚一直感到担忧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儿。
1: 我给你介绍一下，目前你看到的就是我们高龄选育的成员，我们两位啊，明年我就退休了。这是我们伙伴曾广田。
2: 我也50出头，51了。
3: 组里面没有更年轻的同事了吗？
2: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大喜欢做这个育种工作，因为太辛苦啊，流大汗啊，就是我们育种都是从沈阳到海南去，海南沈阳来回跑，非常辛苦，死鸭皮业的，所以我们能坚持到现在。
0: 沈阳市农科院高粱育种团队从1972年成立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在这期间，通过几代育种人的努力，首创了国内独有的育种方式，育种技术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可眼看就要退休，团队里却迟迟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徐忠诚的心里一直都放心不下。
1: 高龄育种这一块还没有那些强大的科研人员跟上，
2: 经常跟我唠说的，哎呀，那个这高粱人太少了，人太少了，我们的东西还这么好，怎么把这个东西能够保持下去，传承下去。
0: 最近由于频繁的阴雨天气，空气中湿度较高，在地里巡查的空隙，徐忠诚抽空还要来到种子库检查一下种子的储存情况。
1: 这时之后我们要看一看它的储存条件怎么样，是不是达标，我们摇一摇，听着声响，这湿度就够，它本身种子含水量就够爽了。如果要是种子含水量多，它发闷，那么我们就得采取从外面晾晒，之后再拿回来。
0: 种子库里2000多份材料，每一个品种的特性，徐忠诚都了然于胸。这其中的大部分品种都是经过他一代一代的繁育，才有了今天稳定的性状。
1: 你要想把这个分杂交之后目标性状选出来，你至少说你得在一个群体中不能少于1000株。但是如果要是你不下定，每个都碰，每个都看，就眼睛瞪，那你就白做了，有可能这一片地就没有了。
0: 一次次的坚持和努力都没有白费，工作37年，徐忠诚带队及参与共培育出6个高粱新品种，而今年经过10余年的选育，第7个品种也即将完成审定。
1: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就是我们最新选育的沈扎斯章号，这个我们已经申报国家新品种登记。这个品种年初呢，我们也安排了一些试种，从目前反馈情况来看，反应都很不错。

0: 老师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去年生产那个沈闸13号高粱酿的酒
1: 啊，
0: 你尝尝这酒非常好。
1: 嗯，这个酒的浓香味很浓啊，很好。
0: 嗯，特别是这种焦香浓郁干裂的这个程度，真的不像是一年的酒。就是用这高粱以后，我们出酒率也提高了。
1: 它之所以有这个特点，就是因为这个品种单宁含量比较好，它是1.16%，适合于正是在这个酿酒期间适合于酿酒的一个高粱。
2: 高粱育种是一次人与自然和科学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也许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看到回报，但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如今从业37年的徐忠诚，在临近退休的年纪依然不肯放过每一次的机会，因为他知道一旦机会出现，这将会为农民带来更高的效益，也将为

0: 国家和百姓带来安心和踏实。
1: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又到了医疗科普的板块了，不光呢要给大伙儿科普医疗常识，咱们也得给大伙儿啊打假。现在网络上不少传言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关于视力问题，哎，说父母近视，孩子一定会近视，那已经近视的人呢就不会再得老花眼了。这些流传呢靠不靠谱？那咱们今天呢请专家给我们聊一聊。
2: 打开手机，各种护眼妙招和近视偏方层出不穷。有的说每天转眼球能让近视度数降低，有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肯定逃不掉。更有一些线下的眼科防控中心打着治愈近视的旗号，用各种所谓的治疗方式误导消费者。
3: 在线下门店，工作人员拿出消费者的档案吹嘘摘镜疗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
4: 区别不是很大，这个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呀，因为做了50多次了。
2: 这些方法半真半假，让大伙儿晕头转向。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打假。传言一，转眼球远眺能治疗近视。
5: 近视呢，可防可控，但是不可逆。一旦发生了近视，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种办法能够逆转近视。所以说，通过这个什么眼球活动啊，能够让近视治愈，这个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通过放松眼球的活动，做眼保健操啊等等，确实能够缓解眼睛的疲劳，控制近视的度数进展，还是有所帮助的。
2: 当然，有时候孩子视力下降是假性近视，这是眼睛过度疲劳、睫状肌紧张导致的暂时看不清，休息放松后会有所恢复，但这可不是近视被治愈，只是疲劳缓解了而已。想要区分真假近视，得去医院做散瞳验光才行。传言二，父母近视，孩子一定近视。
5: 父母近视，孩子不一定近视。如果父母有一方是高度近视，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那么他的子女发生近视的风险确实会明显增加，一般几率会增加40%以上。但是呢，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后天的因素。
2: 近视确实有遗传倾向，但不是绝对的。先天因素就像种子，后天习惯才是土壤。种子再好，土壤不合适，也长不出好庄稼。
5: 用眼还有环境啊，近距离的工作呀，这些呢是最最重要的导致近视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家长也不要过于焦虑，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我们的行为习惯上。
2: 传言三，眼镜度数配低点能延缓近视。
5: 首先呢，眼镜度数配低点儿，可能只有家长在心理上啊会感觉到会更舒服一些，但是对眼睛肯定没有任何好处的。度数没有配足，那么眼睛我们叫欠角的状态，反而会在后面加速近视的进展。
2: 另外，戴眼镜也有讲究，防控型眼镜每天得戴够10小时，要是眼镜歪了坏了，得及时调整或更换，不然效果会打折。
5: 如果我们佩戴眼镜的时候，眼睛就会持续的放松，而且看东西非常的清晰，视觉质量非常好，这些呢都会给我们眼睛一个正向的反馈啊，帮助我们眼睛近视不要再发展了。但如果我们不戴眼镜，就每天间断的戴，那么还是会有模糊的时间。那我们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时候，那我们大脑就是告诉自己说，哎，模糊了，我要去调整，那么近视度数就会加深。
2: 传言四，成年后近视度数就不长了。18岁之后眼睛就定型了，近视度数不会长了，这说法早就过时了。现在成年人天天盯着电脑手机，近距离用眼时间比上学时还长，度数缓慢上涨的大有人在。
5: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方式和过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电子屏幕每天要使用很长的时间，还有大量的室内的活动。如果成年人戴近视镜长时间的欠角，那么它的度数增长也会更加明显一些。
2: 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就算成年了，也得每年查一次眼底。
5: 如果我们变成一个高度近视，或者是病理性近视，就是持续终生的增长的这样的一种近视。

0: 是，那么会导致我们眼底视网膜发生一系列的病变，还有像白内障的发生会提前，开角性青光眼的发病率也会上升，另外像视网膜脱离、高度近视带来的黄斑病变等等，都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致盲眼病。通过我们眼底检查呢，就可以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或者是早期预防。
1: 陈延武，近视和老花能抵消。
0: 近视眼的人也同样会花眼，那么花眼呢，是我们眼睛随着年龄衰老的一种状态，那么它的表现呢，就是看近处逐渐就不清晰了，尤其是度数高的近视眼，它花眼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还会略有提前。
1: 说到底，近视防控没有捷径，别轻信那些神奇偏方，控制近距离用眼，多去户外，定期检查，科学配镜，这才是保护视力的硬道理。
2: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提醒大伙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即将于9月22号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最前沿的实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跟您的邻居朋友约着一块。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

0: 日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默。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早辽宁多地气温在8到10度之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
1: 不过明天呢，南风回归，气温开始稳定回升，全省将再次开启晴暖模式。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来重温一下精彩的点球大战。12号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生死战在梭鱼湾足球场开战。
1: 首回合客场失利的大连队在90分钟内1-0战胜延边队，随后在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中，大连队再次胜出，成功晋级总决赛。
2: 全场沸腾，掌声与呐喊声响彻梭鱼湾足球场。在万众瞩目之下，大连队坐镇主场，强势发力，经过点球大战，成功挺进首届东北超的总决赛。那胜负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输赢并不是这场比赛的全部。此时此刻，大连队的小伙子们正在向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致敬，全场沸腾的掌声和沙拉拉的呐喊，正是对大连队最好的嘉奖。球队与球迷之间的双向奔赴，成为梭鱼湾最温情的画面。
3: 助跑打门
4: 球进了，
5: 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大连队最后一粒点球射进后，大连队的队员与教练相拥而泣。主教练王索龙来到看台边，把自己的3个孩子接到场内，兑现自己的承诺。
6: 每个队员在球场上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那么最终的结果还是我所预料到的，虽然这个过程有点惊险刺激，但至少结果是奔着冠军的这个道路上又前进了坚实一步。而且我也跟我的孩子说了，我说沙拉拉你一定要下来，爸爸带你们去感受沙拉拉。所以承诺诺言实现了，胜利拿到了。
7: 我一定要领这个球，对，为了大连，为了冠军，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要表现自己吧，然后我就想为再继续为团队建功。
8: 他之前在常规赛他进了我一个点球，我这 说什么也要还回来，我觉得对自己非常满意，我也没有让现场62000多人失望。
9: 对一个城市来讲，对一个地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需要这样一个精气神的一个点燃。我相信我们球队的小伙子们，他会终生难忘，我觉得这是东北超一个伟大的意义。
5: 中场哨声响起，延边队员的脸上写满了拼到最后一秒的倔强和遗憾。
10: 拼死拼老，拼死拼老，这些孩子们值得你的伤害，值得你的欢呼，他们为了你，今天延边两个字儿。
5: 5月23号，延边队踏上东北超的舞台，9轮鏖战，这群来自长白山脚下的小伙子一路闯关，一路成长。虽然未能冲进决赛，但拼过就不遗憾，延边值得掌声。
11: 队员的这个小朋友都不敢抬头看这个我们这些加油这些观众们，不要气馁，大家都是最棒的，延边队是最棒的，东北兄弟一家亲，黑吉辽猛一家亲。
5: 本台报道。
0: 赛场不仅是球员拼搏的战场，更是球迷狂欢的海洋。
1: 62877名球迷齐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现场，来自各地的球迷用别出心裁的应援方式，诠释着自己对家乡、对足球的热爱。
12: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文艺演出刚刚结束，双方球员即将入场。此时梭鱼湾整个南看台的球迷集体起立，他们即将合力完成一次大胆的创新。
13: 朋友们全体起立，一起亮出手中的拼图，
12: 近万双手一同举起，呈现出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字样的拼图 TIFO。
14: 能作为1/6，我感到很开心。这个拼图是我们共同球迷来完成的，我觉得这也能展现出一个大连足球的一个凝聚力吧。
15: 我不知道拼图内容是什么，但我想一定非常震撼，就是我们梭鱼湾的凝聚力。我说这种凝聚力会长长久久持续传承下去。
12: 在梭鱼湾的东看台，伴随着生命之杯交响乐，朝气蓬勃的海胆妹妹用舞蹈展现着浪漫之都的独特魅力。

0: 杯里。
1: 我手里都拿着象征着大连美食的海胆，这个呢不仅代表着大连的一个味觉的名片，那么同时也象征着我们大学生的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2: 我用我们教学月的形式来赞美我们大连，希望我们的大连城市越来越好，东北越来越好。
0: 140余款样式各异的朝鲜族传统民俗服饰成为看台上的一道风景线。来自延边州八大县市的200余名球迷为延边队创意应援，全网出圈的明太鱼舞与螃蟹舞把延边特色与民族风情带到了苏鱼湾的赛场。
3: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延边州比较传统的一个服饰吧，就大家都叫这个朝鲜族公主嘛，也希望大家能来体验这个民族服饰。对，它不只是赛场上竞技赛场上的一场比赛，更多的还是我们文化一场文化交流，来到赛场上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0: 东北超再一次跨越地域，让各地球迷双向奔赴，惺惺相惜。
4: 东北超，我再给大连再看一场，
5: 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每一个球队踢的也都很卖力，很有冲劲，我们太喜欢了。感觉这个赛季东北超要结束了还有点舍不得，每周看东北超是个盼头。
6: 每一个城市之间拉近了很近的距离，我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城市融入到这里来。
0: 本台报道。
7: 赛场上点球大战扣人心弦，赛场外的第二现场也同样热血沸腾，
8: 大连球迷呐喊欢笑，一同见证大连队挺进东北超总决赛。
9: 在梭鱼湾滨海公园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球迷们吹着凉爽的海风，听着场内的阵阵鼓点，为大连队延边队的这场关键对决加油打气。
10: 抢不着球票啊，来这儿看球大家有氛围，
11: 然后在这儿也能听到苏鱼湾里面呐喊的声音，就感觉非常开心，为大连感到自豪。
12: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欢呼，一起为大连加油，就好像我们的心也跟场内所有人在一起了一样，就特别高兴。
9: 大商集团青泥洼商业街的第二现场为市民带来兼具足球热血与市井气息的独特体验。
13: 大连本土的特色，比如烤鱼片呀，还有这个一些糕点呀，一些熟食类的，整体的销售都是接近于翻倍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一些远征来的球迷也都是很热情的去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14: 正好在这个位置也能看第二现场，还是很激动的。我们刚刚在赛前也逛了一下我们这个小吃街什么的，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15: 希望说能够通过东北超这个比赛去把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精神以及这个景点旅游文化都宣传给外地游客。
9: 盘锦新广厦艺术街的大屏也直播了这场比赛，火热的人气直接带动商圈消费升温。东北超赛事期间，街区的营业额比平日提升30%左右。本台报道。
7: 足球的激情让人热血澎湃，而红色经典的演绎则能带给我们直抵心灵的震撼与洗礼。
8: 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出品的经典话剧《红岩》近日在沈阳上演，生动再现革命先辈不屈的斗争故事，让观众在舞台光影中感悟信仰力量。
0: 话剧改编自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依托原著深挖史料，结合当代审美重新复排，剧中江姐、许云峰等经典革命人物立体鲜活。
16: 红岩是我们的必读书目，看了这个话剧之后，就给我的认知又赋予了一种新的感觉，真的就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红色革命。
17: 这个剧太震撼了，我觉得不能用语言表达，因为很激动，所以当下的这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0: 为了适应当下人们的审美，让观众坐得住、看得完，本次创排的话剧《红岩》在诸多方面做了新的尝试。
18: 首先就是我们放大了《红岩》小说当中的谍战的元素，把它做了类型化的处理，希望在这部剧当中，观众能够觉得它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的戏。
0: 新版话剧《红岩》还着力刻画无名英雄群像。剧中饰演学生的一名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在读学生，这次参演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他对不同时代学生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 再重新回到红岩的那样一个年代，然后思考当时在那个情境下孩子们的追求，或者说孩子作为一个学生他的人生的意义，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不同。

0: 书结束后，红岩主创团队还与现场观众就红岩精神内涵进行互动交流。红色舞台成为了沉浸式思政育人课堂。
1: 我们创新采用了慰问加商演加课堂模式，和我们的青年来共同打造专属的大思政课，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感悟信仰的力量，根续红色血脉。
0: 本台报道。
2: 红色故事浸润人心，丰富多彩的文化阅读活动也持续点亮着人们的文化生活。
3: 955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扎根城市商圈，持续推出新书分享会、红色主题阅读等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激活全民阅读活力。
0: 走进新华购书中心，一场新书分享会正在进行，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参与。
4: 我觉得就是能够和作家更贴近一些，然后说话的话可以更放开一点，和作家更深入的讨论一下。
5: 有一些是之前没有就是打算去看的书，可能在那儿都会就是像偶遇一样，然后去看到，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0: 作为城市热门阅读打卡地，新华购书中心常态化传播红色文化，引领读者静下心来沉浸式品读红色经典。
6: 这是我们红色驿站的一个区域，叫马列主义信仰室，我们摆放了一些马克思传呐、矛盾论、实践论这种书籍，
7: 让我们好像就是回到了当时入党那个时刻，心情的确有点激动。
8: 我们也常态化的去开展作家分享、名师演读、参观红色驿站等文化体验活动，将阅读体验与文旅打卡有机融合，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阵地作用。
0: 从好书共读的阅读盛会，到浸润人心的红色课堂，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以书香为载体，让阅读新风与红色精神在城市之中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9: 昨天，山河铸魂，和平华章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鲁迅美术学院举行。本次展览汇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作品336件，其中全国征集借展134件，鲁迅美术学院参展202件。展览聚焦14年抗战起点的东北大地，系统呈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现场、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以及英雄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10: 作为一个沈阳人，这个历史是我们必须要铭记的。我觉得在我日后的创作之中，让大家也能通过我自己的作品来看到这段历史。
9: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本台报道。
3: 近日，一条小战士的 AI 视频刷屏网络，网友们纷纷表示，多希望你们能看到今天，山河无恙，如你们所愿。

0: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眼下 AI 正全方位加速融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1: 在浙江杭州， AI 呢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中小学校的日常课堂。
2: 在杭州西湖区的育才实验学校的语文课堂上，学生完成作文后，老师先将其扫描录入 AI 智能批改系统，就能拿到一份初评报告。
3: AI 它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有些句子不太通顺，它会给我们直接批改出来。
2: 在 AI 完成初评后，老师再进行复核。放在以前，老师批改完一个班40篇作文，前后要花好几天。有了 AI 系统的辅助，速度就能大大提高。
4: 老师要针对他的批阅结果，包括一些批阅的误差、识别的错误，或者说是学生明明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表达，他可能把它给修改掉了，那对这些进行二次的一个修改。所以还是我们老师为主来判断这个学生的立意和真题的一个选材， AI 主要还是辅助。
2: 对于教师而言， AI 最直观的价值是把他们从重复性批改中解放出来，得以投入更多精力关注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体育课上 AI 也开始发挥作用，跳远时膝盖夹脚、跳绳时准备动作的前倾等瞬间姿态与体能变化都可借助 AI 精准捕捉，帮助教师针对学生短板提供个性化指导。
5: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他30秒之前能跳到100级以上，那他30秒之后只能跳到70到80，这就体现了他的体能不够。
6: 我女儿告诉我说，哎，爸爸你 out 了，现在不用人数数，他们只要站在一个框里，然后有机器自动识别，自动告诉你有没有达标。
2: 到了期末， AI 还会生成涵盖学业、体质等多维度的专属成长报告，家长通过手机端即可直观了解孩子一学期的变化。目前杭州小学至高中均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课时不少于10节。当地自主开发的科学领航等 AI 教学平台已经覆盖全市近180所中小学校，让 AI 成为帮手而非替代者，是杭州课堂给出的答案。
0: 在北京，一位不懂编程的学生家长没有给孩子报额外的课外补习班，反而靠自己动手，在 AI 的帮助下手搓出一套专属数学闯关游戏，让原本害怕数学的孩子逐渐爱上了算术。
2: 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2年级后，渐渐觉得数学学习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沉默了，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外班挤占休息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帮助孩子学习。
7: 我就想到了原来的那个电子宠物，我们小时候啊都会玩，我想避免这种家长和孩子的拉扯，然后把压力转化为他自己学习的乐趣跟动力。
2: 杨宗林是文科出身，并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他把自己想要的讲给 AI 听， AI 把代码敲出来，试完觉得不对再让 AI 去改，一遍遍磨成现在的样子。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孩子很愿意玩，目前已达到钻石级。而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本也全靠 AI， 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 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形成新题，反复练到会为止。
7: 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一个他对数学不抵触，第二个变化呢是他的口算变得很厉害，因为他想拿更多的金币，因为每天可能只让他玩10分钟，然后他就必须要加强速度，然后他就一开始还用纸我们写，最后呢这些题完全不用纸写，完全心算。
2: 杨宗林算过一笔经济账，如果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每年要支出不少费用，而采

0: 用这套 AI 系统大幅降低了教育成本。用他的话说，这相当于同时请了一位程序员，一位会出题的助教。
1: 我一个账号一个月100多块钱，这就是 AI 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另一种减负的方案。
2: 孩子们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更需要从小来培养劳动本领。
3: 江苏徐州一家幼儿园呢，开展了日常生活劳动课，孩子们在劳动中学技能，长本领。

0: 课堂上，老师呢用知识点亮孩子的梦想，生活中也有人在默默地守护孩子的安全。
1: 近日，山西汾阳街头，一名小女孩独自走失在车流路口，万幸被执勤交警及时发现。
2: 哎，小朋友，
3: 新
2: 不回
3: 的
2: 了，你是哪儿的？你知道你爸妈的电话吗？
3: 不要怕，
2: 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
3: 那你要给咱黑暗了哦。
2: 过了红绿灯，
4: 走。
2: 过了红绿灯再怎么走？
5: 什么？
4: 怎么是绿灯了吗？
2: 绿灯啊，绿灯了。咱们走，
4: 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孩子平安了，动物也有警情。
0: 近日，新疆伊宁县英塔木镇一名牧民呢，在转场途中，一只羊不慎跌入排污井。
6: 慢，
7: 我抱上，
6: 你抱到那里。
7: 慢点，固定住了吗？
6: 固定住了，
7: 固定紧了啊！
6: 宝宝这样，
7: 来，羊出来了，
6: 来，接下，

0: 一只小羊落井，民警匍匐施救，50只羊出逃，民警彻夜寻找。
1: 近日，新疆乌恰县牧民羊圈遭野狗闯入，50只羊走失，当地派出所民警迅速集结力量，连夜搜救。
2: 我们在骑到我们店里
3: 看。快点快点，这边有一只羊。哎呀，小心小心小心。羊别游下去了。
4: 坐坐坐。

0: 民警帮牧民找回了走失羊群，热心群众在危机时刻也伸出援手。
1: 9月7号，在内蒙古乌海市，一辆游客驾驶的车在沙漠不慎翻车，路过的内蒙古小伙子张海峰见状，马上冒雨施救。
2: 翻车了，翻车了！赶紧下去看看人有事儿没？
3: 人没事吧？
4: 没事，没事。哎呦！

到乌海沙漠里边穿越玩，路上遇到一个车，可能是雨天路滑，然后他翻到了路的下边，我们路见不平拔绳相助嘛，对吧？这种事情我怎么可以置之不理？不能让外地人肯定寒了心。冒着雨，我们几个人推不起来，我们又用车拽过来，最后成功脱险。辽阔的草原养不出心胸狭隘的人，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内蒙人，大

0: 凡路过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会出手相助。
1: 陌生人的援手让人温暖，房东与租客之间的情谊同样打动人心。
2: 近日在广东佛山的一家超市，房东上门收租时非但一分租金没收到，反倒自掏腰包给租客20000元，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3: 上个月租金还没到位啊，现在身体都不好受啊，明天要缓一缓啊，老板。这个月不是9月份吗？小孩开学，还上学啊，那个钱都还没着落啊。老二上那个大专，老二在初三，我这是个小的，是个小的，租一晚上就大了。这个租金我会想办法来。
4: 不用不用，
3: 这是没办法，你先缓一下喽。
4: 200元，不对呀、啊，不对呀、啊，
3: 其他小事情。
1: 房东拿出的不只是20000元，更是一份我懂你不容易的理解。
2: 相信这样的暖意可以抚平很多的疲惫。那接下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主播行进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7: 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冷空气如约而至，今早呢多地的最低气温只有8到10度，白天呢北风继续相伴，各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在25度左右。不过呢，本轮冷空气影响的时间不长，明天白天偏南风就会回归，气温将再次踏上回升之旅。那周三开始呢进入晴暖模式，但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早晚外出的时候别忘了及时添衣。生活中很多人会佩戴戒指、手镯等首饰，那如果佩戴部位意外受伤应该如何处理呢？近日呢，江苏泰州一位男子在家中做饭的时候不慎被热油烫伤左手，就医的时候医生发现其手部肿胀，长满水泡，戒指卡在无名指上，没有办法取下，难以进行下一步治疗。最终消防员用专业工具精细破拆，才成功取下戒指。这里呢，给大家提个醒，要是自己不慎受伤，佩戴戒指、手镯等饰品应该尽早取下。如果已经被饰品卡住了，应该首先保持冷静，切勿生拉硬拽，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其次呢，可以通过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者油类物质润滑之后尝试取出。最后，如果取出难度大，应该及时向专业人士求助。好，接下来来看我省各省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4度到11度。大连晴，25度到17度。鞍山晴，23度到14度。抚顺晴，23度到8度。本溪晴，22度到9度。丹东晴，25度到10度。锦州晴，27度到15度。营口晴，24度到16度。阜新晴，25度到11度。辽阳晴，23度到11度。铁岭晴，23度到11度。朝阳晴，26度到10度。盘锦晴，26度到15度。葫芦岛晴，26度到10度。沈阳晴，24度到11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日，上海闵行警方根据线索侦破了一起连环碰瓷诈骗案。
3: 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故意制造碰撞假象，佯装受伤纠缠索赔。自今年1月以来，作案20多起。
4: 其中一起案件发生在今年4月，赵女士驾车右转进入公司园区时，遭遇了姚某的蓄意碰瓷。
5: 看正好有骑自行车的，我就想让了这辆自行车过去以后，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右转，然后转到一半就撞上来了。
4: 与赵女士发生碰撞后，姚某当场声称脚踝受伤，要求就医赔偿。赵女士本着稳妥处理的原则，让姚某前往医院诊治，并通过保险公司完成理赔，共赔付5000余元。
5: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因为我让好了以后我是停下来的，然后再转

0: 速度不会很快的。
1: 我们现场民警至少2到3次就是接警的时候发现是这个当事人，半年里面他总共在我们辖区有20多起事故，那这个数据肯定是不正常的。
2: 结合海量视频和事故台账研判，民警锁定了姚某固定碰瓷手法，他专挑机动车右转时下手，故意与车身侧面或侧后方发生碰撞，伪造自己正常直行被转弯车辆剐蹭的事故假象，
3: 明显可以让开的，其他人都是能够避开，正常人都是会往旁边避开，他就是直直的就想上去。
2: 除路口外，姚某还专挑窄路、弯道等会车视线差、通行狭窄的路段作案，刻意制造轻微剐蹭，利用多数驾驶员怕麻烦、不愿出险、影响保费的心理，借机施压私了，单次索要200至500元不等的现金赔偿。此外，姚某还利用同一位置的伤势多次骗取保险赔款。
4: 嫌疑人从4月份到8月份，用右脚踝这个伤势，在不同的医院，就诊过多次，以及用不同的病例在不同的保险公司理赔到了3500到10000不等的这个理赔，比如说误工费以及修车费用等等。
2: 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警方成功将姚某抓获。经查，自今年1月至案发，姚某累计实施碰瓷诈骗20余起，涉案总金额近2万元。目前，姚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驾车出行安全第一，同时也要了解自己的驾照准驾范围。
6: 很多持有 C1 驾照的朋友都以为自己只能开普通的家用小轿车，其实 C1 准驾车型比想象中更广。
7: 你以为 C1 驾照只能开小轿车，那你就错了，它能开的车比你想象的多。9座以内的面包车，车长6米以内的房车 ，C1 驾照都能开。方向盘式三轮汽车，只要行驶证写三轮汽车的就能开。手把式三轮摩托车不行，需要 D 证。C1 开属于准驾不符。轻型微型载货汽车，也就是拉货用的单排、双排小货车，以及行驶证登记总质量不超过4.5吨、车长小于6米的蓝盘货车 ，C1 驾照都能开。轻型微型专项作业车，比如小型垃圾清运车、道路救援车等 ，C1 都可以开。
5: 了解了 C1 驾照的准驾范围，再把视线转向国际，体育赛事与城市景观相遇会带来怎样的视觉盛宴呢？
6: 2026年西班牙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马德里站9月11号至13号举行。为迎接这项顶级国际赛事的到来，马德里皇家邮政大楼特意推出了专属灯光秀。
8: 位于太阳门广场的马德里皇家邮政大楼 F1 灯光秀从10号开始闪亮登场，为期3天，每晚播放4场，从10点开始，每场持续约4分钟。灯光秀以马德里标志性历史建筑皇家邮政大楼外立面为幕布，巧妙地将艺术、历史、赛车与科技融为一体，也象征着马德里时隔45年重返 F1 赛事。投影画面展现了极速超车、过弯等多种一级方程式赛车元素，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
5: 赛车点燃速度与激情，歌声则治愈人心。加拿大著名女歌手席琳·迪翁因患罕见神经系统疾病阔别舞台多年。
6: 当地时间11号，在她正式复出的前一日，数百名歌迷齐聚巴黎的一处广场，参加露天集体卡拉 OK 活动，唱响席琳·迪翁的经典曲目，以此迎接偶像重返舞台。
8: 当天，广场大屏幕滚动播放歌词，歌迷们不分年龄，一同放声高歌，用最朴素的方式重温席琳·迪翁那些经典旋律。对于无数歌迷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演唱会，更是一场等待多年的重逢。近年来，席琳·迪翁饱受僵人综合征困扰，这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会造成肌肉持续痉挛僵硬，让她难以登台，一度淡出公众视野。如今她重返舞台，巴黎特地举办了这场预热活动，为历经病痛的席琳·迪翁送上祝福，同时静待她的归来。
5: 歌声里有等待，也有热爱。今日第三届播

0: 波兰鸟鸣模仿锦标赛在首都华沙举行，
1: 参赛选手在现场模仿鸟类的鸣叫声，精彩的表演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
2: 当天的比赛在波兰华沙阅兵广场旁的巴尔演播厅举办，20名决赛选手通过视频投稿参赛，经层层筛选后脱颖而出。他们在比赛中轮流模仿波兰本土野生鸟类的鸣叫声。按照规则，选手仅凭人声模仿鸟鸣，不得使用电子设备、专业诱鸟器和狩猎哨。最终，选手伊雷娜·罗谢维奇凭借对普通朱雀叫声的逼真模仿摘得桂冠。不少观众表示，这类活动非常值得举办，不仅可以倡导人们善待鸟类，也能普及正在慢慢消失的鸟鸣知识。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1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村的这个格桑花迎来盛花期，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1: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0: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我省各地推出多样化惠企服务举措，精准对接企业诉求，以务实服务助推企业稳步发展。为破解企业质改数转难题，沈阳市大东区工信局主动上门走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助力企业突破转型瓶颈。营口市多点布局，构建起全域立体化、场景化宣传矩阵，让文明出行理念融入城市烟火，走进百姓心中。我省各地紧盯群众生活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出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近日，各地推出多样化惠企服务举措，精准对接企业诉求，以务实服务助推企业稳步发展。
1: 为帮企业迈好第一步，沈阳市于洪区把服务关口再前移，在颁发执照的同时送上一封信，信里将复杂的法规政策提炼为简明扼要的操作提示，涵盖用工合同签订、社保足额缴纳、规章制度公示、按期纳税申报，并附上人社部门提供的争议调解、法制体检等服务渠道。
2: 收到这封信之后呢，我感到很暖心，也明白了什么叫规范劳动用工，注意什么，规避什么。
3: 从一封信的细心引导，到工会保障的温暖护航，再到免费咨询的专业支撑，区市政局正以多维度赋能企业全周期成长。
1: 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精准服务，各地实招频出。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家组走进辽宁丹炭新材料有限公司，针对企业在产线智能升级、数据互联互通及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提供了一企一策定制化转型建议。
4: 通过听取专家的意见，我们将持续进行数字化升级，打造卓越级数字化工厂。
5: 下一阶段把数据建模和数据模型做好的话，我想我们丹炭未来会达到咱们卓越级智能工厂的这个标准。
1: 辽阳市工信局为辽阳市311家规上企业制定了一企一档工作台账。不久前，辽阳辽宁易发市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受国际形势影响，转而开拓国内市场，企业急需和电力企业合作。这一诉求被辽阳市工信局第一时间写入一企一档台账。在他们的积极协调下，省工信厅专门向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推介相关产品。
6: 就真正说切切实地的能够说及时帮我们想问题、分析问题，并且帮我最终解决问题，这种形式我们很欢迎。
1: 截至目前，辽阳市工信局通过走访调研规上企业，已经收集整理各类问题20多个，并全部入档，正在逐步解决。
7: 我们要常态化动态的更新一起工作台账，形成闭环式的问题处理新模式，把这个档案的成果运用到这个项目建设，这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包括企业的培育当中。
1: 位于盘锦市的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度因线上渠道匮乏，优质产品销路受阻。盘山县人社局主动上门，依托县域网红电商基础，精准匹配本土网红和带货平台，协助企业打通线上销售链路。
8: 围绕企业需求，拓宽用工渠道，开展技能培训，防范劳资纠纷，破解人才招工难题，同时简化惠企政策办理，推进人才公寓建设，升级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落实均等化服务。
0: 企业质改数转是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但不少企业心存顾虑，推进缓慢。为破解企业改造难题，提振转型信心，沈阳市大东区工信局主动上门走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宣讲惠企政策，助力企业突破转型瓶颈。早上8:30，沈阳市大东区工信局副局长赵娜走进正大饲料，这家1993年投产的老厂质改数转已初见成效，
9: 质量更加安全可靠，操控的程度呢更加可视化，再一个就是那个生产效率这一块，大概能提升了每小时大概有6吨左右。
0: 当初老厂改造时，企业怕影响生产，怕资金跟不上，赵娜没少往企业跑，讲政策，提方案。赵娜说，政策就得送到企业面前讲清楚说明白，企业才敢迈步。

0: 今年的话是沈阳市在辽宁省率先推出了治改助转的专项政策，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专业人员跟咱们对接，然后进行今年的申报。企业一年呢是能申报两次，最高的上限呢是500万元。
1: 从郑大出来，赵娜就直奔几公里外的蓝鹰彩钢。这家钢结构出口企业产品远销北美、欧洲，如今订单涨得太快，2万吨设计产能要干到4万吨，超负荷生产难以持续。赵娜了解情况后，积极帮企业对接了新松公司。目前，新松公司已开始为企业设计改造方案，未来月产能有望从1500吨提升至6000吨。跑了一整天，赵娜的微信步数又过万了。赵娜说，她的任务就是帮助企业把治改数转这道题答好。
2: 我们区是创新的，与这个战略合作的服务商，提供了免费的 CAD 工业设计软件，配备这种专线的宽带，推出财政补贴的治改数转保险等等，叠加的金融配套支持，对冲企业改造的风险。同步呢，也会协调企业在这个整个流程当中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全流程的进行对接和服务。
1: 今年，营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把交通安全宣传融入到市民日常出行场景，从公交站台、商圈大屏，再到千家万户的小区门口多点布局，构建起全域立体化、场景化宣传矩阵，让交通安全提示抬头可见、驻足可学、随行相伴，让文明出行理念融入城市烟火，走进百姓心中。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金牛山大街南侧的公交站台，现场可以看到站台宣传栏已经换成了交通安全主题展板，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那不少等车的市民正驻足观看。交管部门把安全宣传搬到了群众出行的第一线，利用碎片化时间普及交规，让文明出行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4: 我们在等公交，看到自己的站牌挺新颖的，看一看也学到了不少知识。
5: 像这种的公交站台呢，咱们主城区能够有60块覆盖，那么就像上面所写的，都是我们当前正在开展的一些交通安全宣传主题的内容，我们大家都应该去做好。
6: 不仅在公交站台，营口全市3000余台出租车车载电子屏也在持续滚动播放安全提示，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诱导屏常态化更新交通安全标语，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电子屏、全市广电机顶盒开机界面同步加载安全提示，遍布千家万户家门口的温馨提示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市民出行习惯。目前，营口市已构建起路有警示、沿街有宣传、在家有提醒的全方位立体化宣传矩阵。
7: 目前，主城区近300个小区已完成安装交通安全提示牌600余块，各县区呢同步布设，累计制作提示牌1800块。群众在日常生活出行当中反复接触这类交通安全宣传内容，安全意识会逐步的提升。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盯群众生活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出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入秋后，大连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金龙寺周边秋菜集中上市，为兼顾菜农赶早市售卖和市民日常通勤的双重需求，大连公交开通906路秋季助农早班车，每天清晨5:45专车与常规公交同步发车，方便菜农运送新鲜蔬菜前往早市售卖。
8: 这个车发确实好，对这个老百姓极大的那个有利。
9: 我们后续也会跟踪运营情况，收集农户、市民反馈，动态调整运营，把公交民生服务落实，切实打通便民助农的最后一公里。
1: 贴心服务不止在乡间路上，也在矿区一线。针对矿工轮班作业时间特殊，难以系统学习个税政策的情况，铁岭调兵山市税务局组织税务骨干走进铁法煤业集团小青煤矿，把税法课堂搬进矿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个税汇算清缴范围，并协助矿工核对收入纳税明细，让职工足不出矿办妥税务事项。
10: 这次上门培训完全贴合了他们的实际需求，将专业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知识，同时

0: 呢，还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1: 在沈阳市，二手房转移登记的婚姻状况核验，过去往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和税务窗口来回问、来回跑。近日，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税务部门推出婚姻状况一次核验数据共享厅内流转新模式，群众只需进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由登记窗口一次性完成婚姻状况核验。若与民政系统信息有出入，佐证材料在办事大厅内部闭环流转税务审核，既保证数据安全，又实现高效流转。
2: 下一步我们进一步扩大这个推广这个职能整合，比如在那个公证处我们进行数据直连之后，老百姓在公证处做完继承权公证处公证，直接就可以受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现场出证，避免老百姓在取得公证书之后再往返登记大厅进行继承登记。
1: 筑牢农业根基，科技是关键抓手。我省各地立足农业生产实际，把现代科技成果引入田间地头，以技术改良、科学管护破解生产难题，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丹东百亩蓝莓苗地，种植户依据各种预警短信提前采取措施，避免蓝莓生长受到不良天气影响。作为全国农业气象服务国家级试点地区，丹东市把信息服务细化到蓝莓的每个生育期，
3: 建设智能化业务平台，实现这个服务产品的自动制作和发布，在这个丹东呢全域呢推广标准化服务模式，真正让气象服务呢帮助农户见到实效。
1: 在鞍山海城市望台镇的温室大棚内，农户们严格按照深不埋心、浅不露根的技术标准完成草莓定植作业，并实行水肥一体化绿色种植模式。
4: 我今年自个儿就建一个冷库，现在最先进的也就是冷冻苗，比普通苗能下来早，口感也好，果的质量也好，颜色也好。
1: 眼下，盘锦市盘山县的稻蟹综合种养进入关键管护期，禾壮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首次将生物质高蛋白营养液应用于稻蟹养殖，依靠营养液，水稻分孽数明显增加，灌浆饱满度显著提升。
5: 准备就是扩大一些养殖面积，准备这个水稻从育苗开始就准备用这个产品，增加一些科技方面的投入，助力事业更好的发展。
1: 为攻克南虾北养的技术瓶颈，今年辽阳县实施了小龙虾绿色养殖创新试验。在辽阳县小龙虾绿色养殖试验田里，鱼大大智能管家系统不仅替代了人工巡塘、人工投喂的传统模式，还解决了小龙虾养殖过程中溶氧管控等技术难题。目前，辽阳县小龙虾的品质稳步提升。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鞍山市成功入选。未来，鞍山市将继续优化服务流程，培育智慧便民、绿色低碳新型零售业态，推动商贸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日前举行的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上，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正式发布，总规模10亿元，聚焦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等产业，配套全周期服务，以资本力量助推沈阳制造业数字化跃升。近日，全省2026侵权假冒商品统一销毁行动在沈阳举行，20类50000余件、总重1100余吨、货值超5500万元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被集中销毁，其热量转化为绿电，真正变废为宝。近日，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系列活动大连站展演在梭鱼湾足球场东区广场举行，600名展演人员集体展示八段锦、大舞等功法，展现大连全民健身的蓬勃成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

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

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毛豆鸡块。这道菜做起来比较方便，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大概半斤的鸡块，少许的嫩毛豆，还有呢一些切好的红灯笼椒块。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接下来我们把鸡块凉水入锅，焯一下水，加入少许的料酒。接下来我们把鸡块捞出来，随后把这个毛豆子倒到锅中，焯一下水，

好，把这个锅洗了，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倒入姜片葱段，稍微的把它煸香，然后倒入鸡

把鸡块呢稍微煮一下。当锅里的汁水基本上快烧干的时候，我们加入红灯笼椒块、毛豆子，随后加入胡椒粉、鸡精、白糖，大火快速的翻炒。装盆儿，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毛豆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亲爱的阮老师，您看您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有气质，啊，如此的……
0: 哎呦，立冬今天怎么了？这小嘴咋的了？抹蜜了？
1: 不用问啊，告诉你，这臭小子准保有事要求我。
2: 没错，您说对了啊，要不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呢？我今天啊，真的是有事情想请您帮忙
1: 啊。说，
2: 我妈前两天啊问我说，孩子最近那个学习怎么样啊？我说还学习呢。俩孩子啊全感冒了，

0: 在家躺着呢，
1: 嗯，
0: 这让我妈给心疼的呀。你说帮又帮不上忙，
1: 嗯，
0: 一下子呢就上火了。
2: 哟，
0: 我爸昨天呢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说这个你妈这两天呢这饭都没心思做了。我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孩子都躺着呢，我想到我说这话我说出去了我就后悔了。
2: 哎呀，立冬啊，老人都是这样啊，家里孩子一有点事儿啊就跟着操心上火。
1: 对，
0: 你说昨天我给他打电话呀，劝呗。
1: 啊，
0: 劝不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他这一上火呀，我也是真心疼，
1: 嗯，
0: 所以说这不就求您来了吗？
1: 我明白，我明白，立冬，
0: 嗯，
1: 你妈妈就是着急上火了，嗓子冒烟了，嘴里起泡了，
0: 对，
1: 就是口腔溃疡了啊，没准呢还有点什么心神不宁啊，睡不着觉，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简单，
0: 嗯，
1: 让你妈妈用那个西洋参，再弄两朵菊花，
0: 哦，
1: 一泡水，就这么每天泡水喝，
0: 这就行了，
1: 这就行。菊花呢，性寒。能降火，能轻微的解解毒，最神奇的呢就是那西洋参，它能做到补气滋阴，它不上火，而且这西洋参呢，它是一种清凉参，它跟人参呢在补气的作用方面是相似的，但它呢不像人参那么猛烈。这个西洋参呢，它在做到补气滋阴的同时呢，它还不上火。
0: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感触哈，就是给老人补身体的时候，
1: 嗯，
0: 补着补着发现呢就不行了，
1: 嗯，
0: 啊，补的这个火太大了，
1: 嗯，
0: 就不受补，
1: 嗯，
0: 所以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上火，这个真不错哈。
1: 立冬啊，这要点上说。西洋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就是说呢，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体液，这个就是中医大夫说的滋阴。那么身体中的水分如果足了，水它就能灭火，那逐渐的什么嗓子干疼啊，眼睛发红发胀啊，嘴里的溃疡啊，心神不宁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都会有改善。所以立冬，你妈妈喝点西洋参茶之后，把身体里的火啊给它灭一灭，那她那点事儿那就不叫事儿了，都解决了。
0: 嗯，谢谢您。
2: 哎，对了，两位啊，说到这个补啊，我一个亲戚之前就补错了
1: 啊，
2: 原本他身体有点虚，就想调理一下，但他用的是人参
1: 啊，
2: 用完了以后啊，这眼珠子充血，哎，就像兔子似的，
1: 嗯，
2: 哎，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西洋参呢，却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哎，这个挺有意思。
1: 刚子，西洋参呢，我可以用一首歌词来形容，那歌词里边有什么那个？一家十什么十家百，
0: 嗯，
2: 百家千千万，你家我，我家你，大家心相连，同舟莫共济还让路，好似那一帆浪靠边，百舸争流嘛千帆尽，波涛在后岸在前。
1: 这西洋参呢，其实就跟这个歌一样，它之所以能有补气滋阴不上火的强大的能量，都是跟它其中含有的多重营养物质有关。
0: 嗯，
1: 比方说这西洋参中的人参皂苷具有消炎的作用，而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将近是人参的七倍。
2: 七倍啊！
1: 啊，
2: 这含量大七倍
1: 啊，
2: 那作用上差不少事儿呢。
1: 是啊，还有啊，西洋参里头的皂苷 RO 可以帮血管消炎解毒，还能抗血栓。还有皂苷 RH 呢，就像那个什么来着，像那个催眠师，能抑制中枢神经过度活跃，从而起到催眠的作用。
0: 嗯，
1: 同时它可以镇痛、安神、解热。对了，还有一个名字叫RB1，
0: 嗯，
1: 相当于是什么呢？那消炎针
0: 哦，
1: 一打，好家伙，抗炎消炎。另外，这个西洋参里呀，它那个人参皂苷有一种成分，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
0: 嗯，
1: 它的名字叫姑石子皂苷，干什么？降糖的小能手啊，有很好的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作用。
0: 一根小小的西洋参
1: 啊，
0: 它里边蕴含的是大大的能量。
1: 没错，
0: 所以说身体要是上火了，就找这身体的消防员，就找这西洋参，补气滋阴，还能给您呢降降火。
1: 哎，说的太对了，而且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你就说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
0: 嗯，
1: 火大了，那都要出毛

0: 逃避，
1: 对的，都烧出事儿来了。
0: 现在流行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烤箱，就这些家伙事儿，那还得排风呢，是不是？
2: 对，
0: 那人也像个机器一样，它不能过热呀。
1: 对
0: 啊，你要是过热了，那就出毛病了。所以及时降火呢是很重要的，就像这锅一样，我烧水，如果这锅一直烧着，我里边也不添水，
1: 烧干锅了。
0: 是啊，
2: 是啊，一上火啊，人就跟着发热呀。哎，我妈那个性格风风火火的，用东北话说，点火就着。她一发脾气就说心发热，脸通红。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0: 是，
2: 哎，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有西洋参呢，这要是早吃上，那不就好了吗？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刚子、立冬啊，虽然我平时忙，但是你们俩的爸妈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我能帮就一定帮一把。
1: 哎呦，冉老师，您对我们那真的是没得说，
2: 真的没得说。
0: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俩，咱要是吃不对的话，或者说咱不太会吃，那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儿发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就有一个朋友，她那个婆婆呢老是爱生气，就那段时间她婆婆好像是处于那个更年期，那头发一把把的掉，然后晚上呢还睡不着觉。
1: 哎呦，这得多受罪呀、这个
0: 是啊。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是她的儿媳妇儿，那叫一个孝顺，直接上药店买了这么一盒老大的一根人参了，
1: 人参呢、
0: 人参，他就给婆婆补一补。结果呢，她婆婆喝这个人参泡水呀、那泡完水，她连那个须子都嚼吧嚼吧吃了，这越喝越吃火越大，
1: 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是啊，那有一回她婆婆跟我朋友两个人当面婆媳俩吵起来了，然后我这朋友到我这儿来哭诉了。我一听啊，哈哈，我说呀，这都是人参搞的，你花了钱你没落着个好。我就跟他说，你买什么东西你来问问我呢。之后我就让他把人参呢甭吃了，买西洋参给你婆婆吃，每天喝西洋参泡水。哎，慢慢的没多久，婆婆的脾气没有原来那么冲了，觉也能睡了，这个婆媳之间的那种感情好像好多了，
1: 不吵了。
0: 哎，不吵了，互相体谅。然后呢，我还跟我这朋友说，我说每天呢，你们家煲汤啊，那西洋参片就可以放在汤里，熬粥的时候放在粥里啊，这都可以。里边还有人参皂苷，知道能干什么吗？它能去火，能消炎，还能帮助降肝火。
1: 您这招太绝了。就是一碗这个西洋参
0: 啊，
1: 解决了一个婆媳难的这个难题呀、
0: 这不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吗？双方婆媳之间都没坏心，就是因为错误的方法才导致的不好的结果。
2: 哎呀，好在最后有您呢、才化解了婆媳的危机呀、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平时啊只知道补品好，但是并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庄老师、有了您，哎，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对自己合适，有您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
1: 你一说这安全感啊，我这太有体会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头天晚上这嗓子痒吗？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跟杨老师请假吧。杨老师说没事儿，你就直接来就行。
2: 哎，对。
1: 第二天，我这上面有什么？
0: 西洋参雪梨银耳中。
2: 对，上节目那天就你吃了。
1: 刚子，我当时哈、我就喝完那个西洋参雪梨银耳中。我这嗓子当时就感觉清凉了，就那个肺呀、就没那么燥热了，就舒服多了。所以有了阮老师，咱能不踏实吗？
2: 是是是。
0: 立冬啊，你说你这不注意那不注意的，那怎么行啊？我真要说说你和刚子了啊。你们俩呢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总拿小咳嗽小感冒不当回事儿。
2: 是，
0: 你们现在是正值中年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们俩更要爱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
1: 您说的对，
0: 你们要是哎呀这点不在乎那点不在乎，小毛病时间长了，好家伙，拖就拖成大毛病了。到时候你俩后悔都晚了。
1: 反正经过那一次啊，就是我对这个西洋参 那就叫刮目相看。
0: 嗯，
1: 而且刚才阮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啊，
1: 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啊，
0: 嗯，

0: 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小毛病你不管，最后演变成那大毛病，
1: 对，
0: 那就叫养虎为患。
1: 是，
0: 我想问问哈，
1: 问什么呢？
0: 就是它还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李东啊，你有心了。像很多朋友啊，说说话就感觉到，比方说心慌了，平时胸口呢总觉得好像有点堵，喘气呢好像欠那么半口气，最后呢这些事情呢慢慢的会演变成心梗，那这个问题它就严重了。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些情况我们该看病你看病，该吃药吃药，能早点用上西洋参您就早点用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里边的拟人参皂苷 F11 它就像是心脏的卫士一样，它保护咱们的心脏，增强人的心脏的动力，给咱们的心脏加油。同时呢，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一位学生的爸爸，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做完那个心脏支架，
2: 哎呦，
1: 做完了以后呢，哎，这学生就跟我说，我爸心慌，气短，哎，我就跟他说，你回去让你爸吃点那西洋参，啊，你让他泡茶也行，煲汤也行。长期的用，他说长期用有事吗？我说没事儿。上个月我学生他爸爸又上医院去体检了，这次去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正常，大夫就说，哎，保持的不错，就按你现在这个状态去保持。
2: 看来这西洋参呢，对心脑是有好处的。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啊，确实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多吃一点。
1: 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咱们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点呢，那病毒遇到这个免疫力高的人，是不是我也要退避三舍呀？
2: 我发现的这西洋参真的是招人喜欢的宝贝。哎，阮老师，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找这个西洋参呢？我要给我父母买一点。
0: 刚子说的特别对
1: 啊，
0: 最好吧，就这西洋参呐
1: 啊，
0: 您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
2: 对，
0: 不然的话，您说您看中的那都是顶级的东西呀，那太贵了，我们也承受不起呀，是不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俩那是又要东西好，又要价格低。那我每次找产品的时候，我找的都是高品质的，甚至我要到厂家去参观去了解。你们现在让我找西洋参，首先肯定西洋参好的你一定要看产地。什么地方的最好呢？我现在要讲了，大家听一下，5年主根，就是主要的那段根的西洋参，那叫一个 number 1。就是最好了。尤其是我那个好朋友高老弟，他那儿种的那个西洋参，那个品质我是去看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方法，所以呢，从他那儿出来的西洋参那叫个顶个的优等生。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啊，我想要帮大家找的不仅仅是好的西洋参，我的最终目标呢是帮大家找到西洋参颗粒这种剂型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剂型的非常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颗粒呢？这西洋参片不也行吗？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有很多的加工技术它极其先进，极品西洋参它经过加工以后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的西洋参做成那种高浓缩的颗粒的剂型，这个营养价值它就高了。当你吃的时候，那吸收属于高效啊，你吃着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最近您也提到这个西洋参的这个颗粒了。我们很多朋友啊也都想，也都想赶紧用上，都发那个微信说了好多次了。看来这事儿啊，还得麻烦您。

0: 按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在跟各个厂家接触了，这个西洋参呐，各个厂家的产品真的是很多，但是他们报的那个价格呢，什么样的价格高中低都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呢？价格合适又要西洋参的品质高的产品，我要反复的对比。所以你们俩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事不过三，我大概在两天内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五年主根西洋参浓缩颗粒的团购活动，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去了，像以前呢我还能陪老伴呢跳跳广场舞，我跟我的老伙伴们呢一块下下棋，现在这些我都不敢去了。
1: 哟，那是为啥呀？
2: 他说呢，就是因为那次感冒了嘛，然后老伴呢照顾他，后来呢自个儿也病倒了，然后这次呢也感冒了，感冒时间还挺长，一周呢才缓解，而且好的过程当中啊，说老伴儿的心脏就不舒服，就是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心跳都能到120，然后从那以后吧，我们就发现免疫力呢特别低，就低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有人感冒，我们俩是必中招。
1: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们两口子才会说尽量不去那公众场合。
2: 对呀，医生也说哈，说他们这个免疫力太低了，所以我们两口子吧就想着把这免疫力给调一调。你老是这样那也不是办法呀，然后看节目也了解这西洋参呢，也了解了几天了，补气不上火，我就特别的心动。阮老师，您什么时候办团购啊？我们家呢就先报名。
0: 这西洋参呢还没选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就着急报名了。别急呀，等我一步步的找到品质高的这个西洋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兜里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对吧？品质高，价格呢也得要合适，大家就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不心疼啊。那品质高的西洋参找五年参龄，这个是西洋参的黄金年龄，而且还要是主根，就当中这一段的这个西洋参，因为只有主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才是更高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才是更丰富的。最后这样的西洋参要把它做成高浓缩的颗粒，这个时候我们冲水也行。那么小小的一包西洋参浓缩的这个颗粒，那都是精华，它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1: 哎呦，这一小包的含金量这么高啊！
0: 当然了，就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调节免疫力的能力它就强。我们人的这个底子，身体的底子它打好了，这个病毒它就得绕着你走，不敢扑你了。这个时候营养补充足了，咱们不出门也是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吃完饭呢散散步也好啊，广场舞也好啊，运动营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往事随风，他说，阮老师啊，有些话真的是不能说太早啊。
0: 怎么了？
2: 我爸退休的时候说自己呀，这难受那儿难受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不理解，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带出毛病来了呢？你怎么还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呢？现在吧，好家伙，我到他这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0: 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老爸啊，当时那个状态那种难受，自己
2: 自个儿经历一回了，
0: 没错。这个时候他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年他老爸难受的这个滋味。立冬，我问问他现在身体怎么了。
2: 他说哈，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
0: 睡觉，
2: 自个儿的睡眠时间呢，好家伙，也就4个小时啊，等到后半夜才能睡着。但是最近嘛，这邻居装修，6点钟他就起来开始干活了，
0: 要命了，
2: 更休息不好了，就感觉这个脑袋哈，这早上昏昏沉沉的，而且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0: 什么呀？
2: 冬天呢都要吃冰棍儿，
0: 好家伙、
2: 说更年期呢都过了好多年了，怎么还觉得这心里边烦

0: 后呢，现在就急需降火。
1: 我告诉您呐，虽然更年期过去好些年了，但是您身体里的火吃了这么些年冰棍了，火没有消啊，就好比你身上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在锅里干烧一样，时间长了各个器官一直被这个火烤着烧着，很容易器官就报废了，真的需要灭火滋阴。我觉得吧，你还挺适合吃这个我讲到的香参的。香参真的是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这样也能改善您这个就睡这么四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对不对？还能消除您的疲劳，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就消除了你身体里的火了。
2: 哎，我发现这个香参就像西游记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
0: 啊，这个确实像。不过冉老师啊，人家可说了哈，人微友呢是到药店里头去找了，香参呢什么样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看了一大圈，贵的吧舍不得买，便宜的吧怕品质不好，所以说最后这压力呢还得给到您
1: 啊
0: 他想用您说的那个五年参灵，还是主根的香参，还是浓缩的颗粒，他说得很清楚，说吃着方便，知道您忙，希望呢您看到这条信息办一次团购吧，最后啊，人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其实呢，私下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都会去看。立冬呢，只是翻到谁就说谁，但是过后我会全部看。这个节目时间呢，您也知道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朋友的问题呢一一的做出回应。其实只要大家想要的，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您呢就再给我点时间，也就这两天吧，等我啊，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2: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老骥伏枥，说阮老师，香参平时啊，我都是泡水喝，保温杯里呢，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一块泡着。说实话，我喝了有一年多了吧，
1: 不错呀。
0: 跟和我一起下象棋那老头比，
1: 怎么样啊？
0: 我身体就是好
1: 哦，
0: 比他好多了啊。说阮老师，不是我吹嘘哈，夏天我去游泳，我一口气两个来回，不成问题，冬天的时候我是一声咳嗽都没有，我感觉就是跟我喝这香参有关系。
1: 那它这个参板还真不错啊，
0: 是挺好。
1: 关键这香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换句话说就是垃圾，还能增强我们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苷呢，它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它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可以增强气管黏膜免疫功能，从而呢，它可以起到清肺的作用。您要是觉得这一年吃下来，吃得不错，您可以继续吃。但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西洋参带那么一点寒性。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呢是燥热，香参呢滋阴润燥，像您这么泡水喝没问题。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您的保温杯里搁上这么一个到两个桂圆，桂圆呢它是属于热性的，这两者在一起综合一下喝倍儿棒。
0: 这又跟您学了一招、
1: 又学一招啊。
0: 但是我们这位微友呢，人家还有话跟您说
1: 啊，
0: 他说这一年多哈，他最开始买那西洋参呢就是图便宜，买那个片儿就很小
1: 啊，
0: 这东西呢还是要看质量，后来再买呢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那个片儿还大，这有了对比了，这就知道好坏了，就自个儿在这方面嘛，说心里话还是个外行，还得是看阮老师您，听您讲呢，有这个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有这团购活动，有这个机会，那我肯定得参加呀。
1: 没错，
0: 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
1: 看来您呢是用着这西洋参片啊觉得好了。其实像您说的一样，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它比你这个片更好。我们泡西洋参片能溶出的人参皂苷它是有限的，而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比你西洋参片泡水呀它更高。这个皂苷溶出率呢